今天呢，我跟大家想要讨论的主题呢是肝病啊。那肝病有很多种，我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肝的肿瘤的问题。我想大家听到这个肝的肿瘤，一定都觉得很可怕，是不是呢？我看到了很多的病人，都有时候不知道，如果说是在肝里面有了肿瘤，到底该怎么处理。因此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讨论了这有三种不同的肝的这种肿瘤。那么第一种呢是良性的肿瘤，也可以说是良性的赘生物。它第二种呢是原发性的恶性的这种肿瘤。那么第三种呢是转移性的肿瘤。因此，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曲，让大家能够心情放松，也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来区别这三种肝的肿瘤。

我是黄珊珊医师，我在美国呢是一个内科的医生。那么所看的这些医疗的问题呢，其实是非常的多的啊。那内科医生在美国也算是一种家庭的医生，家庭科的医生啊，我们呢看的通常都是只有成人而没有小孩。那么家庭科的不同呢，就是他们也会看妇女，也会看小孩啊。另外呢，内科的医生也看的是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也有很多是长期的病，还有一些老人比较容易得的病因此呢，成为一个内科医生所做的这些训练呢不外是很多在医院里面所受的一些训练。因此呢，我们看到的病很多呢都是在病人最危急的时候他们住院的时候才会看到的病另外呢，在诊所里面当然也看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病很多的病呢其实也有心理上的一种影响有些呢是心理的影响到了身体因此呢，我觉得内科实在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一个科因为我不但呢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病患，也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疾病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介绍的这个疾病，其实是我觉得，在美国人可能比较没有得的那么多，通常他们是酒精啊，就是酒精中毒，或是说长期使用酒酗酒的这些人才得的。但是呢，在台湾或在国内，通常呢这些是因为B 型肝炎、C 型肝炎而得了疾病，因此呢会比较频繁。所以今天呢，也许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比较觉得自己是要怎么样注意的一种肝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先跟大家介绍一首歌，然后听完了歌之后呢，我们再来讨论这个肝的肿瘤的问题。

我是黄珊珊医师，你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的节目的首先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良性的这个肝的肿瘤。很多的病人都很害怕，他们是不是会有肿瘤？但是呢，其实肿瘤并不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其实呢，在当您的医生在替您做每一年的例行检查的时候呢，验血的时候，也许甚至血都是正常的。那么什么时候才会看到有肝的肿瘤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去检查呢？也许呢，是因为您例行检查的时候，医生替您多加了一项超音波的检查，而在超音波检查的时候看到了一颗肿瘤。其实听众朋友您不用紧张，大部分的这些良性的肿瘤呢都不需要什么处理的。最平常见的一种良性的肝的肿瘤呢，就是血管的瘤。这种血管的瘤呢，英文叫做hemangioma，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肝的一种细胞的肿瘤。这种肿瘤呢，其实是在局部结节性的增生，其实呢很少会变成恶化，而且呢这种肿瘤呢其实是通常不太需要再继续的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但是如果您的医生做了一个 CT 啊或是 MRI 的扫描的时候呢，在 MRI 上面可能会看见，就是 MRI 就是核磁性的这种扫描。那么在核磁性的扫描上呢，它会是一种比较高度的一种讯号，也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白色的一个这个肿瘤会显现出来。如果是在 CT 上，就是动态的电脑断层扫描的时候呢，会看见它的周边是非常完全的显现的一种病的边缘啊。所以如果说呢，它这个病的边缘，就是它的这个肿瘤并不是很大的话，其实呢它并不会产生其他的任何的这种症状，除非呢它太大了。那么这种血呢，血的血管呢破裂了，因为它就是一种良性的一种血管的肿瘤，所以呢这个血管如果说真的是积留的太大的话，那它因此破裂了，就比较怕会流血，有这种流血出血的症状。所以除非它是很大，否则的话呢其实您不用太担心，不用什么处理。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介绍的第一种的这种良性的肝细胞的肿瘤，也就是血管的瘤。那么第二种呢，是良性的肿瘤呢，是一种女性比较会发生的，是一种因为女性的雌激素 estrogen 和这个口服的避孕药是有关的。所以呢当她这个妇女在怀孕期的时候，这种肿瘤呢可能会增大一些或者是如果说您有使用这个避孕药的时候呢，当您把避孕药停掉了以后，观察一些时间，也许呢这个肿瘤就会变得比较缩小一点因此呢这两种的良性肿瘤其实都不需要处理，只需要观察一下，只要不要它太大就没有问题。另外我们刚才也说了，其实呢这种良性的肿瘤呢它并不会有什么症状，您也不会觉得肚子痛，也不会觉得您的这个腹部会突出或是胀气等等，因为它其实呢就是包含在肝里面，肝器官本身的一个肿瘤，而且呢它是良性的我希望呢这能够让病人听众朋友们比较能够安心一点，能够知道如果您的肿瘤是血管瘤，而且是良性的血管瘤呢，您就不用担心。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医事情缘》。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肝的肿瘤。那么在节目的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要讨论的是肝性的癌细胞。肝的癌细胞癌呢，其实在美国呢比较少见，但是呢在世界其他的地区，比如说像非洲、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这种癌的肿瘤，癌的恶性的肿瘤呢，是常见的癌症之一，而且呢，甚至是死亡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尤其是中。

年的男性，那么肝通常肝细胞是先从肝的硬化，然后呢，才会导致成这种肝的癌症。那么而且呢，也是跟 B 型肝炎啊、C 型肝炎的感染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近年来呢，我们很广泛的在使用这个 B 型肝炎的疫苗，因此呢，我们可以预防 B 型肝炎的发病率，而且可以预防肝细胞、肝的癌细胞的产生。所以呢，在近年来，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C 型肝炎也有这种疫苗，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研发出这个 C 型肝炎的疫苗。现在呢，我们只是能够治疗这个 C 型肝炎，在其他的几个单元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怎么样的来治疗这个 C 型肝炎，大家也听了于医师说过。C 型肝炎现在呢是可以完全的痊愈，可以完全的治疗，而且在一年之后就不会再有发病的现象。如果说真的是很不幸的得到了肝的细胞癌的话，那么这种恶性的肿瘤是一种原发性从肝的细胞而来的。因此，在美国呢，我们处理这个肝细胞的方式，其实呢是一种合并的各种不一样的专家合并通力来合作来处理这个肝的癌症。这些呢包括了肿瘤科、肝病科、外科、放射线科，还有病理科的医师，还有这个移植科。其实呢，移植是最好的方式来解决癌细胞的问题。但是因为呢，好的肝病不是那么多，所以呢，在我们能够让病人移植之前，我们都需要有肝病科、外科、放射线科，还有这个肿瘤科的医师先帮病人来延长他的生命，帮他来延缓这个病的肝细胞的蔓延。其实呢，外科并不是每个病人都适合使用这个外科切除的方式的，因此呢，通常在各个医生一起合作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讨论你的这个细胞它的蔓延了多大，还有呢，它的这个肿瘤的位置是不是很适合这个外科医生把它切除。如果是外科的手术并不是很适合的话呢，那么就需要由放射线科、还有肝病科以及肿瘤科的医师来讨论如何用这个化疗的方式。那么现在呢，有许许多多的药都是比较像是标榜性的药，因此呢，病理科的医师也担当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也就是来研究它到底这个肝的细胞适合哪一种的化疗的处理当然我们很希望是能够避免这个肝细胞的发生，因为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这两种呢，都是因为血液交换而产生的近年来因为我们在输血之前呢，都会非常小心的审核病人的这个血液，确信他没有 B 型或是 C 型的肝炎的血，才会输给别人。但是呢，如果说你是用家人的血，这也是要特别的注意，在输血之前，虽然他是你的家人，也是要经过一些检查，确定他没有 B 型或 C 型的肝炎。另外呢，如果您在跟不认识的人，甚至是认识的人有性交的关系的时候呢，还是需要用保险套，这也是非常需要跟大家提醒的。因为呢，当您在使用这个保险套的时候，不但它是会避免HIV，就是艾滋性的这个疾病，也会避免，也能够预防B 型跟 C 型的肝炎。

另外呢，就是除了数学跟性交方面之外呢，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就是不要跟别人一起使用这个针头啊。针头呢，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会让您得到这种血液性的疾病的，所以呢，千万不要跟任何人一起 share 这个针头。所以B 型肝炎呢，它的确是有这个预防的方式的，因为您可以打疫苗。可是有时候当年纪大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免疫力比较低了，因此呢，也许您还是需要回去医生那边检查一下您的 B 型肝炎是不是还有足够的抗体。当病人去检查这个抗体的时候呢，不是只是知道是阳性还是阴性。就是说阳性，就是说啊，是的，你还有这个抗体。阴性呢，就表示说你没有抗体。但是当我们成人了以后，要注意的不是只是你有没有抗体，而是要知道您的抗体够不够啊。所以呢，当您去检查的时候，如果说呢是在五以上六七八，那么就表示说您是有足够的抗体。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抗体的话呢，那你就要再去打一次，再补打一针这个疫苗了。现在在美国呢，有好几种不同的疫苗，其实呢，这些都是有预防性的，而且呢，都是可以让病人呢可以有足够的免疫力的，所以这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好，那么这个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呢，不是说真的是可以完全完全的撤除，当然。近几年来呢，的确是减低了许多许多的发病率，因为我们有 B 型肝炎的疫苗，而且呢，我们也有比较好的 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治疗的药，所以呢，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尽量的去使用这些药物。如果说已经得病的话，来使用这个药物，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啊，就是。这个起码就是会减低您的这个肝癌的得病率。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现在让您收听一首歌。

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事情缘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里所讨论的是肝的肿瘤。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所讨论的是良性的肿瘤。良性的肿瘤有两种，一种是血管瘤，一种是比较常见的是由这个避孕药所引起的。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所讨论的是 B 型肝炎和 C 型肝炎所引起的恶性的肝癌。那么这个单元呢，我们要提的是有关酒精所引起的癌症。酒精所引起的肝癌呢，其实呢是比没有喝酒的人所得到的肝癌的存活率是比较低的。近年来，因为 B 型肝炎有这个疫苗，大家比较广泛的在使用疫苗，因此呢，我们会渐渐的看见，在世界各地，因为酒精所引起的肝癌会慢慢的增加。当一个病患得到了这种酒精所引起的肝癌的时候呢，他的存活率，学者发现会低到只有5个多月左右。希望您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会警惕自己和您的家人，尽量不要酗酒。其实酒精呢，不但是会引起，就是说，长期的使用酒精和您偶尔使用酒精，但是是大量的使用，都是对您的肝很不好的。而且现在我们发现了，使用酒精会让您的存活率会降低很多，几乎是2倍。所以呢，当您得到了肝癌之后，如果有使用酒精，

会让存活率降低，这实在是很不值得的。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呢，能够尽量的减少酒精的使用，而且尽量的不要酗酒。我有一些病人呢，他因为要做生意，所以呢逼不得已一定要喝酒。我都常常劝他们说他们可以慢慢的喝，多说话，多笑一笑多讲话，那么呢就可以也许避免一杯一杯的一直喝了。而且呢，如果说出去的时候不要留到太晚谈生意的时候呢，也许可以不要留到那么晚，而且呢多一点人，多一点朋友一起去。希望这样的建议呢能够让您少使用一点酒精，但是呢还是呢能够让您的生意呢能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看到了很多的病人呢其实他们喝酒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谈生意，而是因为他们很孤单，或者是他们想要睡觉，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习惯在晚上的时候喝一点酒再去睡觉。其实酒精呢它并不会让你完全的想睡，酒精它有两种功用，一种呢是会让你很兴奋的，所以当你在很想睡觉的时候喝了一点酒精，也许你会有一点昏昏欲睡的感觉，但是呢当你入睡了之后一两个小时之后，脑波呢又会非常的兴奋，而且呢会让你醒来。所以呢有些人他就继续再喝一些再回去睡觉，就这样子呢会伤害到了肝的功能。其实呢肝没有什么可以补的药，而是呢要多休息尽量的不要使用酒精不要使用太多的成药。所以在节目里希望能够很忠诚的跟大家警惕一下不要喝太多的酒。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转移性的这个肝的肿瘤。当我们要区分这种转移性的肿瘤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先看看它的症状。通常这种的肿瘤呢，会让病人呢开始失去他的体重。而且呢，他不太想吃东西，他会觉得腹部的上方有一些疼痛，甚至呢会觉得很恶心，很想吐，而且呢会觉得很累，甚至呢在腹部的地方会有一点肿大。因为这个肝它的肿瘤有些时候呢它会影响到胆，所以呢大便里面呢也可能会变得比较白色一点，比较浅的黄色。这些呢都是一些症状，需要去看医生检查一下是不是肝里面开始有了肿瘤。如果您以前得到过肿瘤，像我刚才说的那几种肿瘤的话，即使是康复了以后，几年之后也有可能再有这种肝的转移性的恶性肝炎的突发，所以呢也许医生就需要替你做一个全身的这种断层的扫描，叫做 PET scan。 而且呢也有可能呢需要做一个穿刺的检查，来做一个切片，看看这种的癌症是不是肝的癌症，还是从别的地方别的器官转移来的一种癌症。如果真的是有了这种转移性的癌症呢，那么医生呢就会好好的来检查一下淋巴还有其他的器官是不是也有了这种转移性的恶性的癌症。大家都知道得到了这个转移性的癌症之后呢，到了肝存活率呢就比较降低了。那么治疗这种转移性的肝癌的方式呢，当然就要知道它的原发处是在哪里。各种不一样的原发的癌症，它有各种不一样处理的方式。现在因为我们的科技非常的发达，

因此呢，许多的学者呢，他们都有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来，告诉全世界的医师要怎么样的用一种方法来治疗这种的转移性的癌症。虽然它的存活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呢，现在呢都是有一些医治的方式。有一个网站呢是 NCCN。这个网站呢，特别是把所有的文章、所有的发表的这些学术上的文章呢，全部的都聚集在一起。那么，当病人知道了自己的肿瘤的程度、还有转移的程度，还有他的这个切片检查的结果，那么医生呢就可以用这个 NCCN 的这种 guideline。来判断要怎么样处理这个癌症。这个 NCCN.org 的这个网站呢，它包括了许许多多各种不一样的癌症，还有它的治疗方式，而且呢，它也区分不管你是哪一个等级哪一种的癌症的期，他都会很清楚的来介绍各种不一样学者的报道。当然，这些报道呢，它是非常学术性的，因此呢，我不会建议您去这个网站上去咨询啊，因为实在是非常的复杂，连我做一个内科医生，有时候呢都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他所报道的一些处理的方式，因为这种药实在是很多，而且呢，甚至有时候都是各种医生、各种的科的医生一起开会来讨论这个 guideline，然后来决定怎么样替病患来处理这些癌症，还有就是恶性的转移性的这种癌症的处理方式。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歌。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是黄珊珊医师，您所收听的是医师情缘的节目。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也讨论一下这个安宁照顾。当癌症到了最后期的时候，也就是转移性的癌症到了肝之后呢，通常存活率会低于6个月。所以呢，安宁照顾通常是针对于这种少于6个月的这个生命的病患所设计的。这种的安宁治疗呢，其实它不算是一种治疗，它应该算是一种安宁的照顾。那么它的目的呢，并不在于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能够保留患者在最后的这几个月里面还能够保存他的尊严，能够提升他生活的品质。在这个安宁的照顾的期间呢，通常呢是有护士，有关怀师还有甚至是牧师，还有心理科的医师一起来照顾这个病患，尽量让病患不要有各种的疼痛，让病人能够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能够很安宁的安心的能够度过最后的一个期间。如果说呢，病患他需要去紧急室的话呢，通常我们不会是因为去治疗这个癌症，而是因为其他本身可以，比如说像一种比较短期的，像我一个病人，他是在安宁的照顾之间，结果他从这个床上摔下来了，折断了，我们还是让他可以去紧急室，能够包裹一下，让他呢不要有疼痛。但是呢，我们不会因为他有癌症突发了的情况而去紧急室里面，因为呢，其实去了紧急室也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所以呢，这种安宁的照顾，它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让病人能够很舒服，能够让他能够最后的期间有尊严，而不是经历很多很多去医院进进出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这个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病人呢，还有他的家属，并不是很了解，觉得说是因为安宁照顾的时候没有照顾好，因此病人就很快的走了。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样子，而是因为呢，我们让生命很自然的能够度过最后的一段时光，不但是要照顾这个。

病人的身体，甚至还要照顾他的心理和他的精神。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对您和您的家人有些帮助。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情缘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都知道台湾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老年人口越来越多，同时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所以呢，无论是家里面有没有老人家，甚至呢自己随着年龄时间的转移，也有一天也会变成老人。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财团法人台湾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那为什么会请到我们建新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以往呢，我们都是在谈自闭症，谈新儿，谈特殊教育、社会福利，那很少呢会找到其他这个社会福利所关心，包含老人这一个议题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最主要，

0: 实在是我们建新主任所担任的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呢近年来屡创佳绩。特别是今年呢他们是二度勇夺传善奖1200万这个补助金的得主哈。所以呢特别请他来上节目。一方面呢跟我们建新主任请教无论是家里的老人或者是我们自己慢慢会变越来变老化变成老人家了。那如何预防跟如何照顾自己哈，那我们就来请建新主任帮我们来细说分明。热烈欢迎建新主任，请建新主任跟听众朋友们问候及打声招呼，谢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建新，那很高兴这次接受刘老大的邀请，那来这个节目上受访，对，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这样。
0: 是真的是谢谢我们建新主任哈，在百忙当中来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访谈。那当然了您在这个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啊已经超过服务了11个年头了吧哈。那是不是跟我们谈一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基金会成立的缘起还有目的，大概这个基金会成立的到底多久了？
1: 基金会其实是永信药品去创设的。那永信药品其实是一个60多年的一个企业，那它也是台湾第一大本土药厂。那创办人在事业有成的时候，在民国67年设立了永信基金会。然后那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想要做一些急难救助的活动。那所以在67年到民国85年、80年左右那个年代，其实一直都是做捐助型的，所以以前在基金会是以捐助为主的一个服务的模式。那到民国80几年的时候，创办人看到台湾已经开始慢慢老化了，所以那时候他才想说要做一个老人的安养中心，以前是安养中心哦，是要给健康的长辈，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一块土地给捐出来，就是在我们大甲的铁砧山上。所以我们大概民国9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老人养护中心。那安养中心变到养护中心这个过程比较特别，是因为那时候很多安养中心都收不满，所以内政部就要求说你们不要做安养中心，改做养护中心。所以我们是因为这样才做一个服务的转换。
0: 您刚刚说安养养护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好像都一样。可不可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样的人进到安养，什么样的人进到养护去啊？
1: 它
0: 之间的差别在哪里？
1: 安养其实最有名的是台北的双联安养中心，那它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生活可以自理，安养嘛。那养护其实它有一个照护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它是需要人家照顾的。
0: 我了解了。那也就是说，人可能自己自立生活，按照自己自立生活的能力来分别看你是去做安养还是到养护去。
1: 对，没错。
0: 了解，是，请。
1: 好，所以民国90年之后，其实我们基金会就从捐助型的单位变成直接服务型的单位。那一开始其实都是创办人在支应这所有的费用，所以其实从民国90年之后一直有费用的一些支出，所以陆陆续续到九十，因为我们创办人在96年的时候往生，所以这些年来他其实光是用自己的私房钱就是花了好几亿在上面的，所以但是他在96年的时候突然往生的，因为他就突然得了一个肺炎就往生的。那第二代就开始要接手了，所以第二代就是现在的执行长。那创办人没有办法再持续的捐钱嘛，因为其实第二代比较强调的是专业经理人的角色，因为回归到因为又是一个上市公司，所以会希望说他们每一笔钱其实还是要跟股东做交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要去做一个转型，我们要试着让自己的财务能够自主。所以陆陆续续在民国99年100年的

时候，我们开始做一些外展服务，居家服务啊、日照啊、团体家务啊、道宅沐浴车啊。那也因为长照2.0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服务开始慢慢的去成长。所以现在其实我们整个基金会的财务是可以

0: 其实现在我慢慢做其他一些外展的服务，其实我慢慢开始做一些募款的一些行为，对，所以我们的服务对象都还是以长辈为主。
1: OK，这也是我正想要询问的。你的服务对象除了长辈之外，身心障碍者会不会也列入到，也算是你们的服务对象之一呢？
0: 比较少，因
1: 比较
0: 为
1: 少。
0: 长照2.0它有包含身心障碍者，但是长照2.0都还是以照顾为主，所以毕竟那些人是少数，有，但是其实很少。
1: 那以年龄渐老或者是失能的长辈是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那现在提供有哪些的服务项目来支持或者是来服务这些需要被照顾的老人？
0: 其实我们从健康的老人就有了。那比如说，我们有承接一个方案叫"独居老人的关怀访视问案"。那我们接台中市案子，这个就有800多案子。那再健康的，就是我们常见的社区关怀照护据点。那这个我们有一处，大概有40多位老人长辈哈。那同时，台湾的社区据点，特别是。健康的志工去关怀比较衰弱的长辈，健康有年纪比较大的志工去关怀比较虚弱的，所以他有点像也算另类的老照顾。那另外一个，我们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叫做长照的戏剧点，他就是长辈有点衰弱又不是很衰弱，哦，所以他就在分析。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就是以居家服务、日间照顾。啊，就是居家跟社区的为主。那比较重症在居家照顾的，就会接受到载沐浴车的服务。那24小时的照顾，我们就有2个，一个是老人养护中心松柏园，一个是新家失智团体家屋。那团体家屋只照顾失智症的长辈。那松柏园有161床，那团体家屋只有18床。
1: 这样子看起来，你们的服务真的是琳琅满目，有关怀访视啊，还有据点也有道宅，但是其中有一个蛮重要的哈，这个民以食为天啊，那我们送餐有没有？是不是我们永信的服务？那跟我们台中也有一位同学哈，甘霖基金会的那个总部师钟破塞啊，有没有一起类似这样的服务，或者是把资源整合起来，一同来支持家里面独居老人？
0: 送餐其实我们之前做过1年，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会接，也是因为台中市的一些服务单位，他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所以社会局拜托我们来承接。可是永信这个名字就常常被人家然后去有点像说，你们就是大金鱼吃小虾米。那我们接了一年之后，发现我们在志工，因为其实送餐最难的是志工，就是交通的配送。那我们在那一块其实比较难去琢磨，所以我们大概做了一年之后就把它暂停服务了。那至于甘霖基金会的部分，我们其实接着要跟他谈的是，因为我们接下来团膳奖也会做一些冷冻团膳的部分，所以我们可能会跟他后续就是可能彼此的厨房会互访。那个我们已经在谈后续的相关的拜访跟合作的事宜。
1: 哦，今天跟你这样子访谈了以后，哎，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建新主任，我们非常开心的哈，能够听到说大家彼此熟识，社服机构大家彼此熟识，而且又能够有非常实质的整合起来，将会到给我们的服务对象。那以永信基金会来讲哈，特别是针对老人，能够把甘霖的他们的。请问甘霖的他们的产品叫做冷冻食品，是不是
0: 他们是给独居长的，它是一
1: 啊？哦，
0: 份一
1: 独居
0: 份
1: 长，
0: 餐的冷冻餐，
1: 是，冷冻餐，那也就是在中央厨房所做好的冷冻餐，跟其他的社福单位资源整合，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老人，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整合的模式哈。那也期待这样的资源整合的模式。能够不断的从中部然后继续扩散到我们整个台湾各地都有给各个需要的服务使用。

0: 动者哈。那我们也非今天能够邀请你来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也就是哎，先恭喜一下，第八届传善奖，永信基金会哈是二度获奖。那上一次获奖呢是在第一届，那时隔这七年哈，想请问一下建新，那这两个计划。是这两个计划是它的延续性呢，还是另外独创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其实第一届获奖之后，算是我们只有一个大概，就是我们要去翻转长辈照顾的文化。所以，而且那时候其实我印象很深刻，那第一届当初要写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匆忙，而且那时候的概念就是我把一年的东西变成三年。所以它比较难有阶段性的，所以其实到第三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所以我们发现，台湾在照顾上的其实最大的问题是，长辈的一些比业管还是维持住，那维持住的时候，它就会有约束啊，就会有卧床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到第五届，其实还有在投奖，所以还要去参加这个奖项。那所以。从第五届开始，其实我们就陆陆续续想要再次去申请这个奖项。那第五届其实有进到复审，第六届其实我们还有在投，但是第六届因为资格不符。那为什么资格不符呢？因为以前我们都是基金会跟用基金会的名义去申请，那因为基金会那时候的经费支出扣除掉松柏园支出没有到一亿。但是第六届的审查委员觉得说我们要合并计算，所以第六届就是基金会跟松柏园计算就超出一亿了，所以第七届才改的规定嘛，所以第八届我又再次参加这个奖项。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让我们这几年慢慢去思考说，我们这几年一直都在帮长辈做移除闭月馆，其实也因为刚好在第八届我们觉得时机也成熟了，所以我们在写的东西其实可以更具体。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移除长辈的闭月馆，那但是我可以拿到什么样的资源？所以这几年我们找了很多语言治疗师、牙科医师来做相关的合作。那因为这几年的关系，我们做了一些社区式的服务，因为前面有说嘛，就是松柏园是亏钱的，所以我做很多外展的服务，特别是日间照顾的部分。那我们发现日间照顾的。它有一些比较大的缺陷，是因为日间照顾的空间没有很大，但是它一次要服务三四人的时候，它的中餐是很麻烦的，长辈都不可能吃，你不可能永远都叫一般的学校营养午餐给他吃嘛。可是我们大概又不得不只能找那种的，所以我们最后想到说，我们松柏园的厨房中央厨房其实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中央厨房的量能去提供日照的餐点。那有考量到交通的配送，所以我们觉得把餐给冷冻起来，让日照可以自己复热，所以它就没有时间的问题，没有交通距离的问题，所以它长辈的东西其实是比较有弹性的。
0: 了解，那也就是从获得第一届传善奖到第八届的传善奖，除了从老人的鼻胃管之外呢，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社区据点啊。或者道宅服务，这里面有蛮多的变化。那除了这些变化之外，我想这个永信呢一定有很多专业的项目，包括建新你自己一定会有很多的成长。毕竟经过这么七年来八年来这个传善奖的支持，那有哪一些的成长变化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财团法人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建新，我们刚刚特别请教您哈，从第一届的传染羊到第八届，我们除了服务的项目有改变，那经过这样传染羊来支持我们了哈，在我们的整个团队上面，你有没有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成长？那包括你自己个人，哇，在这样的社会资源的支持下，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成长吗？
1: 先讲一下自己好了。
0: OK，
1: 因为传善奖它其实是第一届传善奖，我们其实强调的是我们要去翻转整个照顾文化，所以其实我们做很多的一些学校的宣导，因为我们觉得毕竟要从教育开始，所以。第一届传善奖结束的时候，其实陆陆续续我们其实还有去申请其他基金会的奖项，就是感恩基金会。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每一年我们大概会安排的15场左右去学校。我去过最远有去过金门，那有去屏东、基隆，所以有老人相关科系的学校，我们都会去做一些做分享，那生活自己资源。那其实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学校的连结是这几年是越来越好。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其实我对于生活自己资源，怎么去让学生可以更了解，那也让他们更愿意去进到这个场域，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像我们现在金门大学有个长照系，我们大概连续3年都有人愿意来永信工作了。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因为国立大学唯一有长照系就是金门大学。

0: 去，所以它应该是目前长照相关科技的最顶标了，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经验，那跟一个改变。那对基金会来讲的话，因为传善奖的关系，我们要跟很多的老人的福利机构做连接，那我们要去做一些相关专业老师的一些咨询，所以在很多专业的连接上，我其实永信其实多了很多的资源。那特别是这是遗嘱鼻血管的这个技术，其实也是我们跟日本的一个齿科医师学的、牙科医师学的，所以这样的部分其实这是松柏人唯一永信唯一去可以提供的技术，目前台湾来讲。那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去做透过第八届去做分享的，所以这样的改变是其中一个。那第二个，我觉得传善一直希望我们是做永续，所以我们在做财务的募款也好，像我们今年的话会在募到一台道载沐浴车。那今年今天早上我还有同仁跟我们的募款的专员跟我说，今天有人打电话来说他又要捐一台车，这台车大概要220万。那也是因为我们一直有在做地方的一些媒体的露出啊，电视台的露出，所以他其实大家都有在慢慢关心到永信跟道载沐浴车，那他也慢慢不会去想到说永信就是永信药品，他不会就是这两个关系慢慢会去脱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大的一个改变。对
1: OK， 那你刚刚提到你的专业团队还有你个人都有明显的成长，特别是后面有讲到就是说永信基金会跟这个永信集团的已经在服务上面 在整个社会观感上面有明显的改善。那我比较更好奇的问，经过这八年来，我们就讲这个传善支持的这八年来，被照顾的老人，你个人觉得他们获得到最大的改善是什么？比如说在服务的品质上面啊，或者在专业知识上面，让老人过得能够更开心、更快乐、更有尊严，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议题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因为第一届传善奖的关系，所以我们强调是长辈的生活自立。那这个生活自立，其实第一个一开始就是在环境的营造上要去符合。所以我们在空间规划上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去符合，比如说一般的日照很少会看到洗手台是在一个公共空间，大部分的洗手台都在厕所里面。可是对长辈来讲，他要去洗手要去刷牙，其实在那个公共空间是比较方便的，他不用走到那么远啊，他只要让他可以很就近。其实像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洗手台的设置的位置其实又变得很重要，所以这是一开始空间的部分。那之后呢，我们的在照顾的理念上也更清楚，比如说我希望让长辈尽量自己来，所以我们在在长辈的引导上，像我们有一些日照啊，甚至可以让长辈自己去备餐，他已经失智中度了他平常手都会抖抖抖抖抖，但是阿嬷拿到菜刀，他就完全是一个稳定的状况了，他切的比我们社工切的都还要好，所以我们学着知道怎么去引导长辈，那知道怎么让他可以发挥他更多生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是整个基金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1: OK， 那经过这么多年来老人家他透过永信的服务了以后呢，有这样明显的改变。那当然了，第二度得奖计划的内容我们真的蛮想知道的，但是我们还是先请问你，第二次再获得到社会资源的支持，那后面对于老人的照顾有没有进阶的提升？具体的项目是什么？
0: 进阶的部分其实是因为我们以前比较 focus 在机构型的照顾，那特别是遗嘱鼻血管，那其实机构有那个能量可以做，但是其实有更多的人其实是。

0: 在居家，他变得外劳，或者他家人自己照顾。所以我们希望这套技术之后可以移除鼻血管的技术，口腔照护的技术可以让居家的人可以去使用。所以我们希望去影响那个政策，比如说他是纳到长照 2.0 的补助的项目，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是在团膳的部分，那刚刚有提到的是我们会做冷冻的团膳嘛，那其实做冷冻的团膳，我们的概念是不仅仅只有永信的机构可以用，它最后是可以卖给其他机构的，所以它是会达到一个财务永续的目标。哦，所以相对的，在之前我们就要做一些 HACCP 的食品的安全认证啊，那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些硬体的改善啊，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些行销，我们去参加展览。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其实虽然都是跟吃有关系啊，但是其实它的方向有点不太一样。
1: 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也就是说在辅具的这一个部分，第二项也就是在我们饮食的这个部分，是比较是属于我们未来发展的主要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说辅具这方面能够进到居家里面去，同时饮食方面也能够长期的支持，这样子我就敢变成老人了呢。要不然的话哦，真的现阶段来讲啊，老我们真的很怕变老，当然希望是说哦，越年轻越有体力哦，这个活得更自在是越好啦。万一哪一天需要有更多的支持协助的时候，而且又有适当专业的辅具，同时也有三餐饮食能够提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很自然easy 的居家生活，我相信这老人是非常非常开心的。那除了这个辅具还有三餐之外，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永信集团到宅服务其中的这个沐浴车啊。刚刚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又有善心人士来捐赠我们沐浴车的这一个部分。我知道沐浴很好，因为我自己我岳父本身也有享受过这样的资源，但是我没有体会过。那请问一下，在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申请沐浴的服务，还有我们这项的服务我们的特色到底在哪里？
0: 刘老大，如果你要让我们洗也可以的。
1: 是是是。
0: 因为我也被洗过两次。
1: 哦，是就是因为要有这样的服务你自己要下去体验一下是吗？
0: 对，我们一开始会给让因为员工刚训练回来嘛，所以主管们就要去试感受他到底洗的状况是怎样。那另外一个是我去做宣导，我去做募款的时候，其实我才可以很清楚的去明白说，沐浴车的原理是什么，你会有什么感受。对，那其实沐浴车很简单，它就是针对在居家卧床的长辈，它只要是卧床，其实也不见得是要长辈，有可能是一个小儿麻痹的患者，所以我们最年轻的有十多岁的，那年纪最大我们可能常常我们之前有洗过一个早上洗完没多久一个小时就往生的，那家属是特别希望我们当天调整时间去洗澡，因为家属也觉得长辈快往生了，所以他服务的对象很简单很清楚，是他只要是卧床居家没办法帮他做沐浴的都可以申请。因为其实卧床就有达到一个很严重的失能程度，那更特别的是有些人都会觉得说我聘了外劳就不可以申请政府的补助，到宅沐浴车很特别，它是一个例外，你有申请外劳还是可以申请到宅沐浴车的服务的补助。那其实台湾现在已经很多县市都有这样的服务的项目了，那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服务的项目，所以这几年我们都到处去做，也有去学校做宣导。那我觉得最近的话我们更特别是从2年前，其实 也是感恩基金会的

0: 希望我们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他希望我们去偏乡，所以我们会去达官啊、古官啊，哦，去帮一个月会进去山区里面帮这些个案洗澡。所以我们最近遇到一个个案是，他是完全用我们的补助，他也没有申请政府的资源，因为他是一个日本人，日本人没办法申请长照的补助，因为他的身份证是那个日本人，所以他没有台湾的国籍，没有身份证哦，所以。但是他的老婆是台湾人，他因为生病，所以他回到因为他在日本没有其他的家人，所以他就回到台湾，接受照顾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个月去帮他这样做的服务，其实对这个爷爷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享受了。对。
1: 请问一下，那个车子一开出去，一天的它的服务量大概是有多少？那还有，比如说，你偏向大概，大概都是在1楼或哈、哦，那如果说住在高楼层的，会这个沐浴车会不会受到什么限？沐浴服务会不会受到这个楼层的限制？
0: 第一个，我先回答那个楼层的限制好了。车子上面其实是有加压马达的，所以它通常可以达到2楼或3楼。那如果真的是再高楼层，我们也是可以洗，我们会拿那个抽水马达。然后你家就可能备一个，像家里面有浴缸，它就先放热水的一个，或者是它家里面没有浴缸也没问题，你就买一个大的整理箱、行李箱、整理箱透明那种的。放热水，我们就从那边抽水到我们的浴缸里面去。所以，我们最怕的是没有电梯的公寓。好，这是一个哈。那我们现在目前大概一天大概服务4个长辈左右。那如果真的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会服务到5个。那比较大的需求其实是在过年前。过年前，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跟我们的同仁说，你们希不希望加，愿不愿意加班？因为其实过年是一个还家人都会团聚的一个时间点。那长辈通常就是一个礼拜大概洗一次。那如果他在过年期间都没有洗澡，那其实家人要接近，其实像有些孙子是很诚实的，小朋友是很诚实的啦，他觉得臭，他就不会靠近爷爷奶奶了。所以我们甚至会服务到除夕那一天，我们只希望长辈有个干净的身体可以过年这样。
1: 了解，真的有服务车，真的是沐浴服务车，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哈，可以服务到我们长辈日常生活的沐浴的这一个项目。当然，刚刚建新也讲到说有那楼层的限制哈。那我是经过我岳父在使用这沐浴车的服务了以后呢，我有亲眼看到哈，所以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在这个提供沐浴车服务的时候，如何兼顾到接受服务者的尊严这个问题哈，我们休息一下，再请建新跟我们来做分享，你们的经验是如何操作的？稍后回来。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建新，刚刚我特别就请教你哈，哎，我们提供沐浴服务真的能够加惠到许多失能的长者，好，哎，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舒爽的身体，哎，来跟家人来相处。但是这个服务真的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可是呢，这么私密的一项的生活能力哈，竟然要交给不认识的人，那相对的，我们服务工作者要怎么样来服务，让长辈不失他的尊严，又能非常开心的接受你们的服务？
1: 沐浴车其实它是一个三人一组的服务项目，所以你会想象三个帮人洗澡，其实压力还蛮大的。那我沐浴车最基本的原则是，长辈在洗澡的时候都要覆盖着浴巾，就在洗澡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覆盖着浴巾。那它的配置通常是一男配二女，两个女生，哦，那比较通常会比较尴尬，特别是洗女性长辈的时候，因为她的胸部的时候要清洗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那个男生的司机跟操作员他就会离开现场去做一个器材的巡视，所以那个时间点是我们那个操作员是一定会离开的，然后其他的时间基本上操作员其实很难看到长辈的身体。那唯一时候有可能是他要帮他做稍微他要洗背的时候，他要去拉他帮他做一个身体的转位，所以我觉得那个隐私的保护是一直都在的。

0: 且，操作员的另外一个角色是，他会跟照顾，跟长辈说，他现在要洗哪个部位了？洗脸、洗嘴巴、洗身体。哦，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不管长辈他的认知的状况是如何，但是他的声音有传达的时候，他的身体也会有感受，因为人要往生的时候，其实最后的一个知觉就是声音。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跟声音的传达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那同时，我们的指令在下的时候，我们的两个的，一个照顾服务员跟一个护理师，他们的节奏是要一定的，这样长辈才会觉得说，哎，怎么上洗的位置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团队的合作，然后透过很细致的服务去提供服务，因为像我们这样的服务的内容，我们大概这个员工大概要整整训练1个月，他才把正式的上线。那很多人其实，因为他其实都要跪着洗，刚才沐浴车最大的另外一个挑战，还是要跪着洗，因为他的沐浴的那个浴缸也不能太高，因为太高它可能会有承重的问题，所以跪着洗其实也是很考量到工作人员的体力的负荷，这样，所以尊严其实是一最基本，因为其实我们甚至有在神明清洗过，因为浴室太房间太小了，啊房间挤不进去那个浴缸给我们3个人，那最近的就是神明厅，所以我们就把长辈从房间移到神明厅，那有的家属他可以接受啊，他会觉得因为他都盖着浴巾的，所以他觉得他的身体也不会被看到，所以他愿意。
1: 了解，真的听了建新这样子跟我们这样分享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人家一直在讲说我们台湾最美的风景线就是人文的关怀。那您刚刚在讲说，在服务长辈沐浴、更衣的时候呢，特别注重他们的隐私，而且呢，也有相对的 SOP 的作业程序。那就像我在看牙医的时候呢，我完全没有恐惧感。也就是，医生在帮你在做什么动作的时候，他都会事先的告知。那我们这些服务人员哈，在洗长辈的程序过程当中，也是会一步一步的告诉他们，让他们有被尊重，也有预先告知的义务跟权，得知道要做些什么样的这样的权利哈。所以这样在沐浴的这一项服务。在老人照顾上面，真的是占相当重要的一个程序，而且呢，也能够顾到他自己本身的尊严哦。我们期待这项的服务能够持续下去。就像我们都会变老，我们真的都会变老哈。当然，如果能够不用到那。是最好。如果能够用到的时候，也能够顾到我们的尊严。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永信呢，这个长期配合政府的长照政策，陆续开办很多的居家长照服务。那包括有道宅啦，哈，老人安亲班啦，甚至刚刚所讲的沐浴服务，甚至呢也有失智老人的团体家屋等等等等，哈。那建新，您自己本身也是长照专家，同时也是生活自立资源的推广者，哇，这个生活自立资源啊，就回到你本职以外，你还有一些斜杠人生的哈，在社区大学，在各个大学里面兼任讲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什么样的机会能够进到这个讲师的系统里面去，那这么多年来，大概已经培育了多少专业人员？
0: 我从101年就当兼任老师的，
1: 是，
0: 那其实很简单，因为刘老大刚才讲了我们那么多服务，
1: 对，
0: 其实长照最需要的就是人。
1: 是。
0: 那时候我们很单纯是，或许我去学校教课、兼课，我可以捞到一些人，啊，就是那时候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啦。所以那时候我是去中台科大，啊，不是中台禅寺哦，是中台科大哦。 那其实离永信有一段距离，但是想说先试着去了解看看学校的场域是什么。那所以那时候就上了一些经营管理的课程，然后上着上着，哎，其实宏光科大就邀请我了，永信跟宏光比较近，所以我到宏光兼课的时候已经也迈到第六年了，所以在跟宏光兼课的过程中，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宏光的学生进到永信的体系，中台那时候也有，所以其实这几年我就真的是为了争才才去学校兼课的，因为其实兼一次课我要花很多的时间，那我要花很多的心思是去准备教材，我要花上班的时间去上课，这样其实对基金会来讲也是一种成本，所以我觉得我们它还是出在我们要去把我们的基础就是人给掌握好，那把人掌握好其实也相对的是其实我现在的部门其实叫发展部，人进来了我要让人有的发展，所以我们的发展部的工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我要去拓展我们的服务 业务，那我们想看过其实一个日照是最好去拓展的，因为永信有一定的财力可以去做硬体的增加，我们有，对，那接下来是我们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我们去拓展的时候可以跟其他的机构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去招募人长辈也比较快，而且这个业务是有盈余的，所以我可以这样讲难听一点是钱滚钱，所以我的基金会就慢慢去改善了，所以我的人员的薪资可以做改善，所以我的去学校征才也更容易了，我可以跟我的学生说，哎，你的学长姐他当到一个主管的，当到一个督导，当一个主任的，你们要不要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累积十年的一个教学的成果啦。所以你要问我说有多少学生哦，大概三四百个跑不掉。
1: 是是是，我们知道人才哈、哦、是企业最重要的一个资产。那我们能够进到校园里面哈、啊，亲自口耳相传啊，甚至用我们的服务啊，用我们的成效来影响这一些学生，让他们进到社福单位来哈、啊，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方式。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你们用团队呢也出了一本叫做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指南，那这个对于老人服务来讲哈、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推广的一个方式。那这本书啊，哈，建英兄是不是可以稍微跟我们简介一下它的内容到底在说些什么？那这本书对于老人家有什么样的帮助？无论是老人家自己去买，或者为人子女自己来看，哎，透过这本书可以跟我们老人传达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专业信息在这里面？
0: 其实这本书也是因为传善良的经费去使用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出这本书？因为我们这三年，就是第一届的三年，我们跑了四五十家的老人福利机构，我们看到了好几百个个案，两三百个个案，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不正确的照顾的方式。那我们去发现说，哎，为什么他会这样照顾？不是只有看他的我们会找他的原因是什么，而不是只有看那个结果。所以我们把这些原因把它放在这本书里面。比如说，为什么长辈会穿尿布？其实会穿尿布的当下他是不喝水的。为什么他不喝水？穿了尿布为什么不喝水？因为他怕尿布会湿的要花钱，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穿的尿布不喝水，他反而会更容易得到泌尿道感染，所以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去找到会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它写在书里面，让大家知道说有一些东西是必要的，你不能因为觉得说他不喝水就不去改善那些东西。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在书里面的很重要一个事，我们要了解真因。长辈发生问题的真因是什么？

0: 第二个是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照护是简单轻松的，所以我们强调的是怎么让运用长辈的身体力学，比如说站立来讲好了，很多人在帮长辈做移位的时候，其实都是我们把长辈整个抱起来，然后做从轮椅移到床上，可是完全都是用长辈的力量啊。可是有些长辈他可能下肢还有一点点力量，那我要怎么去引导这个长辈，让他可以多出一点自己的力量？那以站立来讲的话，其实人的身体力学是身体要先往前，屁股就会抬起来。那如果我可以让长辈的身体是往前的时候，其实我让他转移位、转位的时候就会省力很多。所以我们教的是一些让照顾者可以省力的照顾。那对长辈来讲的话，他知道什么这样的辅具、什么样的
1: 是，
0: 设施是适合他的。
1: 所以我想说，永信集团真的在照顾老人这个方面不遗余力，不但直接提供专业的支持，而且呢，哇，还这个潜入校园里面来设法影响这些年轻的学子投入到社会福利的事业，那同时呢，也透过出版这个生活自立资源照护，来告诉老人以及老人的家人，告诉他们如何来提升照顾者被照顾者的生活品质，同时呢，也提升照护专业，让照顾者能够自立生活，重拾这个老人的生活的自信，还有他们的尊严。那我们知道，这个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从永信企业，现在已经慢慢原来由永信企业来支持的一个基金会，现在已经转型成为社会福利基金会。那刚刚我们这个建新主任也特别提到，就是说还是需要有社会大家共同出钱出力来支持让这个老人的社会福利能够做得更专业，做得更全面。那是不是可以请建新主任在这边呼吁大家一下？我们要如何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老人？要帮助呢，就先如果有意愿、有行动，可以来支持，有哪一些的方式？是不是请建新主任先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从小额的捐款方式如何支持，还有我们的爱心码是多少？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永信有设一个线上捐款平台，所以大家如果有信用卡的话，可以直接上打永信基金会线上捐款。
1: 好，关键是永信基金会就可以进到你们的官网是吗？OK，好，很好。
0: 好，这是一个。那我们的发票的爱心码是982，那台语的谐音叫假巴黎。
1: 哇，
0: 对。
1: 真的是很有智慧，而且呢，很容易记起来，特别是针对你们所服务的对象就
0: 对，
1: 是老人，期待有这些小小的爱心的行动来支持永信基金会，让你们的服务对象能够982假巴黎，
0: 话
1: 信不
0: 题，
1: 信？
0: 对，
1: 是安内哈，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捐款方式？
0: 我们有个捐款的专户了，
1: 专
0: 那就
1: 户
0: 是可以用 ATM 转账或零柜汇款，
1: ，OK，
0: 那个银行是国泰世华的大甲分行，那国
1: 嗯哼。
0: 泰世华是银行代号是013，那我们的银行账户是113035007929，那银行的账户名称是财团法人台湾省私立永信社会福利基金会。
1: OK，好，总之我们捐款的管道非常的多，那有信用卡捐款直接打永信基金会关键字就可以上网来捐款的。那当然还有国泰世华的捐款账户。那在这边特别还是呼吁听众朋友，我们可以用我们小小的爱心，就是在超商消费的时候呢，跟收银员说发票我捐

0: 82
1: 82，OK， 这样就能够做到我们的爱心支持了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永续社会福利基金会叶建新叶主任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神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一起来相会。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种很熟悉的成长道路，就是当孩子到了大概六岁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去上小学，可能上了小学就开始往高中往国中高中一路升学，然后呢就继续往大学就读。好像大多数的孩子所走的路都是这样，从幼儿园国中高中一路升学到大学，甚至有些孩子他们可能就走进研究所的学习之路。但是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当中，也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多元学习出来，有一些家庭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太一样的升学道路，是面对他们孩子的整个成长教育的背景，他们会透过自学或者是共学带领他们的孩子走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路。孩子不上一般的学校是自学跟共学他们开始的一个起点，他们是由家庭自己来规划孩子的学习方式，甚至有一些家长他们会帮他的孩子带进所谓的共学团体当中。那在这些共学团体里面或者是自学的方案当中，他们就会配搭不同的课程或者是社群，或者是有些学习资源帮助他的孩子能够跟上所有学习的脚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自学。其实我对自学

0: 学这个部分还有共学这个部分还真的是不太懂，我就会想说，哎，自学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代表孩子每天就是在家里读自己的书，然后呢可能家长爸爸妈妈就变成老师，甚至我也会想说，哎，自学到底要花多少钱，因为我们知道当孩子送去国民教育的时候或者是往国中大学送的时候，好像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走这样的路，所以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那个学费的预算在哪里。而如果我们要让孩子申请自学或是共学，究竟我又要办什么样子的手续，而对于孩子未来升学的道路究竟有怎样的限制或是怎样的发展。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就非常特别的邀请到一位教会的师母哦。这个教会的师母呢，她自己本身有三个小孩，而且呢这三个小孩都是走上自学跟共学的路，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单单只是要透过这个师母来聊一聊教育理念，而是我们要从一个妈妈最真实的经验出发，带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当一个家庭选择自学共学之后，到底他们的生活会有怎样子的变化。好，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跟真俊一样，对这个部分都很陌生，那我们就要透过今天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邀请到的是贾乔欣师母。哎，师母可以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通常呢在教会我就会说哦。你就叫我小多就可以了，
0: 是，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用小多来称呼你。
1: 对，
0: 是，师母你本身有三个小孩，对不对？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三个小孩目前的年纪、
1: okay.
0: 以及他们目前可能就是各自学习的状况。
1: 好，那我的老大是一个女儿，她现在是升国三，14岁。那老二呢是升6年级，她是11岁。那老三呢是一个男生，他是升3年级，他8岁。对，所以下面两个是男生，老大是女生。对，
0: 是。那、你三个小孩都是一开始就自学吗？
1: 就是说其实我的女儿是从幼稚园她就没有去念，那老二也是她幼稚园没有去念，那老三呢她是因为她是老三，然后她如果念大班的话她可以免费，然后重点是可以免费去吃午餐，所以她其实老三我是有让她去接触大班的一个学习这样、
0: 所以其实就只有老二跟老大
1: 在
0: 扎扎实实完全都没有去上过幼儿园。
1: 其实老大有上过18天，那时候是去台北卫理堂的一个附设的一个幼儿园，那他不后来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其实有说到他上课的时候就想睡觉，但是幼儿园有睡觉的时间他却又不想睡觉，
0: 就是作息跟大家不一样。
1: 对，那那时候爸爸就觉得说啊，是不是他既然那时候说想要进来，那是不是应该要完全的就是 follow 完这个大班的课程。那我就问爸爸说，那我想问你，你的课业你都有完成吗？然后他就说哎，没有，因为他在国中应该说高中他其实就念了5年，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了，他是业证书。我说那为什么你可以自己决定你的状况，那你不能容许你的女儿有另外的想法跟反应呢？那如果真的不念学校的大班，真的会毁了她一生吗？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的先生就也有点想通了，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实验看看，我们就试试看。对，那看我们没有在学校念大班，我们还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0: 因为其实对于大多数的家长来说，哎，小孩我已经送你去上学了，不管怎么样你就要给我熬下去，最起码你就是要把整个学期读完。
1: 对，
0: 我想在幼儿园来说，可能对于家长觉得你不上小班不上中班还好，但是你已经

准备要升国小了耶，如果你没有读大班，我真的很担心说你就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其实多数的家长在面对孩子不适应学校生活的时候，他们选

0: 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你有这个兴趣，那这样子的学习的话，其实不用别人的催逼，你自己就会想要投注时间心力去完成。那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这个文化都是说你要考试升学最后才能有好的工作，所以其实大部分的人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完成第一个阶段，再来第二个阶段，最后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好的大学，那你最后才会出人头地。但对我们来说，因为大概也是基督教的这个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或者说上帝有一个计划，那到底这个计划是符合社会的期待吗？还是到底上帝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就是那个聆听声音，自己内心的声音。那当一个孩子看到了一个他面对到的一个问题，说他在上课的时候他想睡觉，那其实对他来说在那个时候他就没有学习的一个动力，那成绩或者是说效果当然也不会是好的。所以倒不如我们可以把它放出来在这个世界里面让他去探索，譬如说我就在之后让他去亲子馆，在亲子馆里面就有一些免费的资源，他可以从每个教具当中去找到他喜欢的一些玩法，或者是说亲子馆有一些免费的譬如粘土课啊，或者是故事的课，那在当中他可以在不用好像一整天的时间都绑在学校，就是让他可以在他想去摸索的地方他就去学习，他想休息的时候他累的时候他当然就会躺下来睡觉，所以这部分我就不会太担心他这样子。
1: 就是说其实在虽然我没有走正规的学校的学习路径，但是其实我在外面透过一些的资源他还是有学习，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听到所谓的自学。好，那我相信多数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其实我们对于自学都很不了解。哎，究竟什么是自学？
0: 对，自学有人会说哦，是不是就关在家里面学习，自己学习，或是说在家学习，有人说在家教育。对，那但是其实我们自学不是只是关在家里面或者是离开学校，自学其实是善用整个世界的资源，你所想得到的资源你都可以成为你学习的一个部分，譬如说 YouTube 或者是 Google， 甚至现在的 ChatGPT 都可能是你自学的一个地方，或者是图书馆。那我们也会找一些团体一起有一个共识，或者是我们一起设计课程，那这就是共学的部分。所以其实自学它不会只有自己单打独斗，它其实是会与人连接，与团体连接，甚至是说当这个时段他想要在学校里面上体育课上美术课都是可以的，那你也可以选择你跟学校合作，就学校会问你说你要回来考试吗？你需要参与学校的什么校外教学吗？还是说身高体重的一些测量，这些资源学校的资源也是你自学资源。对，所以其实自学是蛮
1: 广泛的，对不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可能都会说自学可能就是小朋友不用去学校啊，然后每天可能自己在家读书，然后爸爸妈妈就成为他的老师，教他 BPMFO 啊，加减乘除之类，但其实这个理解是错误的，对不对？
0: 其实像我就是会跟先生有一些分配，我数学比较不好，那我就会说那爸爸你可以设定一些目标让孩子去学习数学的部分，那像我就平常会陪比较是国语啊或是英文的部分，那还有一些像额外的像他想要去玩钢琴或什么，这部分就是爸爸会陪他去探索音乐的部分。
1: 是，所以其实自学家庭通常我们取得资源的方式可能

0: 不单单是在家，那个父母亲家长自己可能依照我的恩赐我的才干去教导孩子，你们还有所谓的共学团体，
1: 对，
0: 或者是我可以申请一些线上课程，
1: 嗯，
0: 甚至我可以真的带孩子，实际上就是有所谓的体育课，对不对？
1: 对，
0: 有一些实体的户外的学习课程，或者是一些主题式的学习，哈，
1: 对，
0: 所以自学跟在家教育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自学跟在家教育广泛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对，我们就是在家教育，我们是走自学的，都可以是我们现在你说他们其实就是说字句不同，但是这个大方向是一样的。那你在家你想要什么时候出门都可以，你想要今天做什么，那就是你的选择，
0: 就是我的作息时间我自己来安排。
1: 其实我们会设定一个作息表，或者是说规划这个学期我们要怎么去安排我们的生活，但是实际上会怎么运作呢，就要看孩子的状况。
0: 对，小孩会不会耍赖，
1: 会啊，尤其是对孩子嘛，就是女儿她可能需要的睡眠多一点，她就会说啊怎样，就是再让我多睡一点啊。所以一般的孩子可能七点左右就要上学了，但是他们可以睡到八点甚至是九点，
0: 甚至他可以跟妈妈说我们可不可以排一堂课，一堂课就是明天睡到自然醒。
1: 哦，这个部分我会说就是我会让他知道说我们其实自学不是为了睡觉，是为了有更多元的或者是说更多不同的刺激，那以防说你就是好像每天一定要在学校这个唯一的选项，就可能还是会做适当的去跟他沟通关于睡眠的部分这样子。也许如果你觉得睡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前一天早一点入睡，对，
0: 所以其实自学这个部分对于孩子跟家长来说，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家长究竟如何开始先训练我的孩子是有一个自律感。因为如果我那个自律感没有先把他培养好，可能他在整个课程当中真的就是每一天都跟你耍赖这样子。
1: 会啊，就说他会说哦，那个我今天跟你说我九点要起来，九点以前要起来，但是他就是会迟到个五分十分。其实在学校也是会嘛，就是老师说哦七点半要到学校，还是会有学生是八点在才到学校的也有。那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是所谓的自己面对自己的后果，就是你晚一点起来，那你晚一点完成你今天的进度，那是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自己要再去调配。主要还是说如果你今天我们有约火车的时间，那个票通常是不太能因为你睡过头他这张票就还是让你坐，那我们就会去沟通这个部分，对，比较是用沟通的，就比较是后果啦，后果论，不是说哦你明天再不九点以前起床我就没收你手机，就比较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说这样子。
0: 其实我们原本以为自学就是自己在家教育自己学习就是很被框架住，但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它并不是说一个孩子一定要自己在家就读读课本，也不是代表说家长每天就是坐在书桌前然后就盯着孩子学习。其实有人在家学习他的多元性很多，就像刚我们在节目分享的，有人可能加入自学共学的团体，然后甚至呢透过不同的体验来展现他在学习上面的多元跟刺激哦。那所以呢其实透过小多师母的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原来自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我们想象这么的狭隘。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先听首歌，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继续来跟小多师母聊聊关于他们家在自学里面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更多的认识也更多学习。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一个已经有三个小孩的妈妈，那她本身也是教会的师母哦。她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选择让孩子在家自己教育。那刚刚在节目里面其实也提到说，她的介绍一下所谓的自学究竟是什么。那其实自学并不是真的就只是在家里面读书写功课，然后填鸭式的教育，而是它是非常多元的。我想问一下小多师母，就是其实在刚刚节目里面你有提到说，在自学里面你没有所谓参加所谓的共学团体，
1: 是
0: 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共学团体它究竟是在做什么？它是一群家庭一起学习吗？还是说家长要跟着一起学？那孩子在一起 大概都会做些什么事？
1: 其实我们就是共学团体，像我在带大女儿的时候，就很幸运的可以跟到一个共学团体，它叫做

0: 同心共学。那同心共学它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对，那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想到，台湾的自学其实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就是 不可思议，我以为是最近才有的。那这个玉玲姐呢，她就是带我进到同心共学的老师，可以说她是老师，也可以说她是我们妈妈界的一个浮木救星，可以说她是教母，就是她对我们就是一个，对妈妈来说是一个支持，对孩子来说她就是一个引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自学当中，一起设计课程，那她是我们很棒的一个灯塔，对。那在这个共学里面呢，我们会有所谓的主题，像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一个下午，它会有所谓的解剖课。对，那这解剖课呢，是有一个辅仁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是在医学院里面教解剖相关的。那他就带着我们的孩子呢解剖青蛙，对，那解剖青蛙，还有甚至他教到心脏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买猪心，猪心其实是比我们的拳头还要大的，
1: 还要大，可能就比我们人的心脏还大，
0: 对，但是他跟我们的心脏是很像的，所以他就会告诉我们说，哪边的血管怎么样。那这时候我就会联想到，我以前我在上健康教育课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些东西，而且是纸本课本的图片，一个人，然后旁边会有一个线告诉你说，哦，这是眼睛，这是鼻子，这是嘴巴。然后下一堂课可能就考你眼睛里的眼怎么写，或者是说哪里是什么微血管，哪里是主动脉。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是用五官来学习。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眼睛看，然后甚至是去找到底那个血管它的粗细不同，还是说它为什么这个是主动脉，这个是微血管，为什么这个是它的功能是什么。那透过这样子实际的操作，你就会有更多不同的学习的可能。对，那这就是我觉得当我在这个共学里面跟着玉玲姐一起共学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多从我小时候都没有的那个经验。
1: 嗯，就是说即便我已经长这么大，我也读过这些有一些的知识，但是好像就缺少什么东西，没有完整的。
0: 对，而且这个主题像心脏，我们不只是解剖它，解剖完之后你知道最经典的是什么吗？
1: 把它煮来吃。
0: 是那我们还有主题是脑，那我们就买猪脑，最后就是煮猪脑，而且要想怎么样煮的好吃。
1: 所以其实在整个共学团体里面，其实刚刚听到就是一定会有个老师主要带领，而这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大专院校比较专业的老师，
0: 这个老师他算是一个服侍精神，因为他只收我们的学费，你知道是什么吗？一杯咖啡。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资源。
1: 是，那除了有一个每一堂课每一堂共学课都有一个教师资源之外，
0: 我们自己也要成为那个备课的老师，
1: 所以家长也要一起参与在里面。
0: 对
1: 对，
0: 譬如说我们这个我们是绘本课，那绘本课我就需要去设计，我这一学期我八堂课或者是十堂课我要带什么样的绘本，那在带绘本完接下来我要设计怎么样的学习单，那或者是说我今天要带的是让孩子体验的蒙特梭利课程，那我要怎么样让孩子在不是踩空的状态进行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说玉玲姐她希望我们在设计教案的时候是要有阶梯式的，而且这阶梯不是好像很难踩到下一阶，对，那它会让我们要多观察孩子的需要，对，去了解说，我这样子的设计会不会太过于困难，对，那这个部分会不会没有办法让孩子去做讨论，或者是说他不能只是停留在一个单纯纸本上的学习，而是有没有可能用

0: 观五感去做一个学习，这是我们在共学当中其实蛮强调的。
1: 嗯，所以其实在共学里面家长也要花很多的心力，
0: 是我们要备课。
1: 对，就比较不像我们小孩就是上一般公立私立学校，然后反正丢了家长就没事，所有的教育都是归学校老师去负责。但是在自学或共学里面，其实家长要扮演就是一个老师的角色。
0: 其实说与其说是一个老师的角色，我倒觉得我像是跟孩子一起在学习，一起当学生。那我只是因为比他更有更多的经验在学习这一块，那我就好像是一个学姐的概念。那他呢就是可能就是一张白纸，那我要怎么样让这个白纸画上他喜欢的颜色，再加上就是我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一个资源让他去做一个学习，比较是引导，也比较不是填鸭。那对我来说在这个共学里面，我真的就是全心全新的开始。我自己其实过去的经验有些东西可以累积，但是我还需要更多的是就是重新学习，就是我不能觉得自己已经会了，因为还有更多东西是我还不会的，所以我要有一个谦卑的心，要跟着孩子一起去去探索。对，
1: 所以当我们提到共学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孩子跟其他孩子共同学习，我觉得是因为家长参与在里面，家长跟孩子共同在学习。
0: 对，
1: 你们学习的功课可能不一样，
0: 对，
1: 但是那个学习因为共同一起去经历，就好像我们刚刚所听的那一首歌一样，因为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一起分享爱，我跟你一起去面临这一些，所以我享受的是很多的丰盛，是超过我所想象的，但是我就很享受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是
0: 是。
1: 那一般来说共学一周大概会上几次？因为像我们一般学校上课就是周一到周五啊，
0: 对，
1: 然后可能一堂课就是35分钟到45分钟。那像共学课程它的时间安排大概是？
0: 其实每一个共学他会安排的时间长度都不太一样。那我在台北的同勋共学，我们是那时候是星期二整天，对，那上午会有一个一个课程或两个课程，那下午就是一个大主题课程。那在这大主题课程大概是从1点到3-4点。对，那中间你说有没有下课，其实他不会特别去打钟声给你，但是你想要上厕所喝水是可以的，那你就提出来。那其实在共学里面，这个一个礼拜通常就只有一天，那额外的时间就是自己妈妈们私下有约，譬如说我们一起去参观导览动物园的活动对，所以就是比较其他时间就比较是弹性的。对，那主要是有一天是共学。那在台中的时候我参加的是 CC 共学，那 CC 共学它也是一个礼拜基本上就是一天。对，那其他时间就是你可以私下约去打球啊，或者是做其他的共玩。
1: 是，那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刚刚提到共学团体这个资讯我要怎么去取得，比如说刚刚你有提到说我们CC共学或者是同心圆这种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可能他也在想我要走自学，但又听到有所谓的共学团体挺好的，我要怎么去取得这些资源并且加入？
0: 像我之前一刚开始在学龄前的时候，我就是透过脸书去找一起共玩的，那时候孩子只是婴儿的时候，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带孩子太孤单了，所以我就上网脸书搜寻关键字，像我女儿她是龙年五月，那我就搜寻龙年五月，我就找到了共玩的一个算一个群体，
1: 一个社群，
0: 对，一个社群。那当中就有一些妈妈，我就会跟他们一起约出去，

0: 像玉玲姐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教会师母她是小静师母，她就有跟我说，哎，这个玉玲姐就是你可以跟她联络。对，那在这之前，我是搜寻了牧真在家教育。对，那在牧真在家教育，它就是一个算是基督教的一个算群体吧。对，他就是会办一些像是自学生的营会。对，那我女儿后来在升国一的时候也就有去参加。那但是呢，你说从牧真里面找自学团，他可能也会试着帮你媒合，或者是提供给你一些资源。对，那主要玉玲姐这个部分也是透过教会的师母让我去跟他联络。对，
1: 是是。那我们再回到刚开始，其实你有听到说为什么你会让孩子走自学，对不对？其实我相信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跟你先生应该会讨论很久。
0: 是，
1: 对。那你们在讨论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磨合期跟拉扯，甚至可能我们也会面临到说长辈的想法，对不 对？那个阿公阿妈，那不好好去读书，在家管什么哈？这个部分可以请师母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你们当决定孩子要走自学的时候，你们遇到了哪一些冲撞？
0: 像我先生，因为他以前虽然是在体制内，但他就是常常会翘课的那种，所以他其实就是他学习就是真的就是靠他自己，他比较不是跟着老师学习的那种，所以他可以理解自学的这个意义，但是对我父母来讲，他们就不能理解，所以每当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说，你可不可以把他送去学校怎么样，就是就想要把这一条路就是堵死，他觉得未来不会有很好的一个工作，你会因为你带孩子自学，他们就不能考上好的高中大学，或者是在社会出人头地。对，那但是对我来说，我想要带孩子自学不是为了要让他们所谓的找到好的工作、好的学校，而是建立他们自己的一个自我认识，或者是说我们也在当中观察他们，然后陪伴他们成长，因为这是我原生家庭一直以来没有给我的部分。对，所以我想要带着孩子自学，比较是想要带着他们一起去探索，然后我们一起有不同的摸索之后，可以在当中看见我们想要的或者是我们需要的。
1: 所以其实跟先生的共识那个部分很快就达成了，反而是面对阿公阿嬷的时候那种拉扯就是会很强烈。
0: 对，
1: 像刚小多师母你有分享，你的小孩老大现在已经是国三了，
0: 是，
1: 所以其实他从开始幼儿园大班读了18天之后不再去读，到现在已经也历经了10年的时间。在这10年时间，当长辈看到孩子他的孙子啊孙女在自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与众不同的时候，是不是也颠覆了他们的想象跟期待？
0: 其实他看见我的女儿，就是他见面就会问他说83多少，
1: 直接考99乘法。
0: 对，直接说99乘法，怎么现在还不会99乘法，就开始说你看如果是在学校里面的孩子是早就会了。那对我女儿来说，数学就是她很
1: 弱的部分，
0: 讨厌。就像吃苦瓜，有些人对苦瓜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那自学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她先缓一缓。对，他可以到5年级再来看8×3等于多少，甚至他可以慢慢加。他如果没有记起来，那我就在想，以前的人或者是美国人，他们也不一定知道8×3等于多少。
1: 是，
0: 对，所以其实学习不是就一个方法，他其实是有很多种方法的。对，那但是呢，我女儿她是很

0: 喜欢用听觉去学习的，所以他喜欢当他听完一首歌，他会去摸琴键，他不是看谱学习，因为比较正规的一个学习钢琴的方法，其实是你要会读谱，然后去看着谱，你弹出音乐。但他不是，他是听到这个音乐，他试着去找那些音是什么。对，所以当我的父亲看到我的女儿，她其实是在音乐上，她还蛮有一两下子
1: 天
0: 的。
1: 赋的。
0: 对，她可能爸爸，我的爸爸弹不出来，可是他却看到我女儿可以这样子学习的时候，不是用正规方式学习的时候，其实他心里面他还是在观察，他也有认同他的部分，对，只是他还是很大一部分觉得怎么可以不去学校？对，你妈妈又不是专业的，人家老师是经过专业的教育出来的，对。
1: 是，确实哈，其实听到这里，我觉得自学真的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哈。其实它并不是说，孩子不用上学，所以家长比较轻松，它反而是代表家长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力，甚至呢，我们要重新去思考，究竟我希望我孩子学到什么？好，所以其实这条路真的比较好走嘛。因为这样子，小孩就会学得比较好嘛。其实我们会发现前面还是蛮困难重重的哈。我们音乐之后，我们再跟师母一起来聊聊，在自学家庭里面最真实的一面，还有哪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

0: 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豆师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自学哦。其实我们刚刚节目里面聊很多了，我想我们刚提到蛮多都是自学的优点，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不能只讲优点哦。如果说来分享一下在自学里面最辛苦的地方，
1: 我觉得就是每一天在一起就好像会有很多的摩擦，那你送去学校就是眼不见为净，可是就因为这些摩擦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调整的部分是什么。有时候不一定是孩子需要调整，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还是会有那个影子，就是害怕，那个害怕未来会是长什么样子，这是我觉得最困难的部分，就我看不到未来，那个未来可能会葬送在我自己的手里的那个压力，这是我觉得那个心里面要承受的。但是当我就是回再去想到就是耶稣他是怎么样来给我们恩典的时候，他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使命或者是目标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价值其实是胜过我们去担心他未来会如何。对，那当我是这么的努力的时候，即便他在学校，我就想假设放在学校他是最后一名好了，他会不会有未来？他会因为他在班上最后一名没有未来吗？就我自己会去思考这个部分。那如果我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仍然是用我自己的对未来的期待去带他们的话，那我会陷入在一个其实是不管在学校也好在自学也好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为了成绩而导致我对他的教育有这样子的做法的时候，那其实对孩子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不管你是放在学校或者是放在家里，可能放在家里还会是更大的炸弹，因为你是朝夕相处，而且你一直在给他这样子的期待压力，就是如果你这个不完成，你知道你未来高中怎样，你大学怎样，你可能以后未来会没有工作。如果你都不起来好好的在九点以前就起来的话，你未来你老板会怎么样看你啊？通常我们就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告诉孩子的时候，那我到底是在祝福他还是在好像威胁他？他会喜欢这样的自学吗？对，所以这是我一直在思考还有不断在调整的部分。
0: 是在过程当中一路走来，你有没有曾经出现后悔的意念，就是说我是不是仍然要继续让我的孩子自学下去？
1: 就是我觉得自学我发现其实不是我决定，因为孩子在一刚开始可能他就是觉得说啊，他不想去学校，好，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有这样多一条路可以走。可是当孩子如果他说妈我想要去学校，就跟我女儿那时候说我想要去学校看看，那他读了18天但他不想读了，他出来，这都是一个他觉得可以决定的。那对我来说，当我儿子他说我想要去学校，我因为每节下课都可以打篮球，所以我想去学校。那这时候我要不要答应？我觉得我是会答应的，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需求在那里，就是他需要打球，那他也想去试试看。那自学就变成是第二线了，这时候自学就会是，那当你在学校，或者是说你有更积极的想法，你有想做的事，那你想选择自学的时候，这里永远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讨论我们可以怎么走，怎么透过自学来走向你想要或者是你需要的那一条路。
0: 是，所以其实也是在整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愿意给予你探索的空间。
1: 对，
0: 不管你的选择是自学或者是你想回到
1: 学校，对，
0: 其实家长需要就是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而不是好像你就只能够这样。
1: 对，
0: 但我发现这样听起来自学它的弹性很大，
1: 没错。
0: 好， 但是如果我们是走传统教育的话，那个就不容易回到自学了，对不对？听起来
1: 走传统教育，如果你的心是开放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回来走自学。那因为一般人他没有接触过自学，所以他不敢贸然前行。
0: 对，确实像我就是这种家长。
1: 那我就是因为 有一群团体，然后我们一起向前走，我们会妈妈们互相的陪伴鼓励，然后会丢资源。像我要写申请自学报告的时候，我们会说哎，你的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我要看我还漏了什么，或者是我还有什么部分可以写。
0: 是，对，我想这个就是在行政端的部分也是很多听众朋友不太了解。譬如说当我要走自学的时候，我到底要怎么申请，我过程当中我要预备什么样子的材料，也包括刚刚像小多师母有分享，那我孩子未来的升学要怎么办。好，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在很多人在考量自学的时候会去想到的。好，假设今天呢，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刚好就是有个爸爸或妈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
0: 他可能已经觉得说我也好想要试看看，但是我又很害怕。
1: 对，
0: 站在你过来人的经验哦，你会怎么建议他？
1: 其实我会先问他，为什么你会想要自学，那你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孩子的状况是怎么样，他的想法是什么，他有没有想要自学看看。那我如果他这些都是一个正向的话，那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在国小阶段你就可以向户籍所在地的那种
0: 学校，
1: 对，就是说网络上你就可以打关键字，就是个人非学校典型，个人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它有这
0: 个
1: 个
0: 人非
1: 学
0: 校
1: 形态
0: 实验教育，哇，
1: 对，
0: 好长，
1: 或者你就说自学申请。
0: 嗯，
1: 对，因为我刚刚说的那是比较完整的，你就说哦，自学申请，那我们现在都是透过电子化，就是download政府机关的就是表格，你就按照它表格的内容去做填写，然后再上传。那在每一年的四月跟十月，就是四月底跟十月底前申请。那像我们通常就是第一年就会申请一年。你不能说哦，国小你申请一年级到六年级，他通常不会这样。
0: 他需要一年一年来。
1: 就是说第一次他会先了解你的状况之后，观察。那第二年申请的话，你可能可以一次申请三年或两年或五年，就是按照就是你第一次就基本上一年才会通过。对，那后面你可能可以申请一年以上。
0: 嗯，
1: 对。

0: 是是是，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对于刺血有一些的想要更多的了解，其实上这个相关的搜寻都可以找得到， 对， 对不对？
1: 对，
0: 也包括在今天节目里面，小多师母也跟我们分享到说，如果我们要找刺血团体，其实脸书就很好找，
1: 对，你就可以搜寻说就是在脸书搜寻关键字刺血刺血，那它上面就有很多的社团，它就有一些讨论，
0: 嗯，
1: 对，就比如说有没有好的老师啊，或者是要怎么申请，你也都可以上去发问这样子。
0: 嗯，是，我想最后想要问一下师母，其实走这一条路到现在，如果回到最开始决定自学的那一天，你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为什么？
1: 我会做同样的选择，是会从他刚出生开始，我就会从自己带，对，我不会选择给别人带，是因为我觉得这样我才能够从头到尾去观察他，去陪伴他不同的年龄层的学习，然后他的兴趣，试着去了解他，对，所以当这样一路走下来，如果他到了国小，他也愿意走自学，我还是会愿意花时间心力，然后去研究，去找方法。其实我其实也会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们牧家是没有钱的，所以不可能让我去上私立的。那我听说自学有一些需要找老师什么，那也都是很贵的，那我是没有那么多的经费，但是我就跟上帝祷告，上帝就透过BSF 也好， BSF 就是 Bible Study， 它也是免费的资源，亲子馆，有很棒的玉玲姐的同心共学，这些也都不用花什么钱，然后 CC 我自己当老师的时候我也会有薪水，就是说tuition 就是辅导孩子们的费用，我也不用付那些钱。这样其实这样一路走来，我真的看见上帝在我们自学的路上，我们所缺乏的他都补上来。那我们有心态上不对的地方，说妈妈的骄傲也好，或是妈妈的孤单也好，上帝都会矫正我们，或者是说给我们妈妈的支持。
0: 嗯，
1: 对，
0: 是，所以其实走到这里经历的恩典也特别的多，
1: 是，
0: 虽然有一些的不容易，但是也看见有好多很好多的美好，
1: 对
0: 不对？
1: 像刚刚那首歌，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基督在我里面活，就是讲到了我的心，就是自学的心，这样子。
0: 是是，其实在今天节目里面跟小多师母聊完自学，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整理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教育并不是只有一条路，有人在学校里面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但是也有人需要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方式，才会慢慢发现自己原来学习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式。而自学真正需要也许不是只有教材或者是课程时间的安排，更重要的是父亲愿不愿意陪着孩子一起来探索，愿不愿意一起来承认原来我有很多的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找答案。
1: 没错，
0: 我觉得圣经里面箴言有一句说得很棒，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特质，有他自己的节奏跟方向，父母亲能够做的也许不是替孩子决定他这一生未来的道路要怎么走，但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却可以陪伴他们找到那一条路。
1: 是，
0: 对，所以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小多师母来到风筝不断线，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三个孩子自学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么多真实的体验哦，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更多的收获跟了解，原来自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也让我们可以知道原来我们要去了解孩子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父母需要的是什么。
1: 没错，
0: 我们再一次谢谢小多师母，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在下一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很开心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如意。在我们每次节目一开始呢，总是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有美好的一天了，而且不仅是今天很美好，每一天都能够非常的美好。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里面，我们经常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请他们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电台节目的话就不会陌生了啊。他是我们家庭学问大的主持人吕丽斯吕老师。吕丽斯吕老师呢，跟梁慧的认识已经有十几年了，将近啊，差不多有快20年的时间了哦。那就是在梁慧早期在另外一家电台的时候就认识吕老师了。吕老师他是家庭教育的专家哦，他是在台北市家庭生活教育推广协会啊的理事长，他也是创办人哦。这么多年来呢，他都热衷于哦推广家庭教育哦。这几年呢，推广家庭生命树哦，将这个树的这种意象哦跟生命力哦结合在家庭当中哦，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各地的不停的去推广哈。那在吕老师呢，他参与在我们 NIS Radio 的广播电台呢，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哦。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没有机会去了解哦，他做我们的这个广播主持人，他自己参与的时候，他是否在这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动，什么样的成长，他自己是不是也在参与这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拓展呢？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想要来跟他聊一聊这方面啊。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吕丽斯吕老师。 Hello 吕老师你好。
1: 梁慧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吕老师永远都这么有活力哦。其实认识老师真的非常多年的时间了，其实我真的都没有机会跟你表达感谢。其实我真的蛮感谢你，就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在我那时候

0: 十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
1: 对，
0: 您就是我的经常就是我的固定来宾啊。
1: 对，我们有美好的相遇。
0: 没错，我也在您身上有许多很好的学习哦。然后之后又有机会我们到 NIS Radio 来这个地方创台，你也来这边做主持人哦，真的一直都有很好的合作的关系啦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了解您在这边做节目这么多年，您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我都没有机会了解。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上我的节目来聊一聊这方面，好不好？
1: 对，
0: 主持节目也有十年的时间了，有
1: 十几年，
0: 十几年了啦。
1: 哈，
0: 那你要谈一谈广播主持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是啊，我首先真的要谢谢梁慧，因为这样的一个广播的媒介，让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教育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分享给听众朋友，而且它可以不限于说某一个 group 哈，每一个族群呢，它真的就是全方位的，所以对我来讲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推广家庭教育最好的一个时机跟空间，所以我说你的这个创办这个 NIS Radio 的这个过程，我肯定要非常支持的哈。然后呢，我也很感谢，就是说你对这样的议题你有非常的认同，所以我们两个就不谋而合，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享受的基础。
0: 是，
1: 有了这个基础呢，做节目啊，坦白讲啊，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做节目好像很看起来好像很不容易，但是事实上呢，我就说啊，老人家没有人讲话，其实是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但是我想这么十几年来的哈，我们有机会可以说话给人家听，
0: 是。
1: 而且这个又不是那个八卦哈，然后我们所说的话呢，又可以成为别人的养分，其实这也是神的祝福，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心里想的，不管是你所观察的好的或不好的，透过媒体来传述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转换的，它不是说我听到什么我就讲什么，
0: 对。对，
1: 那你在转换的过程呢，就是你脑子里面必须要动的，那就是你必须要转换，你也必须要组织，然后呢你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超然的角度，所以我们说成为，不管是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成为什么样的人，人就是要不断的超越，那借着这个我们可以超越自己，把我们的眼界拔高，然后呢啊，真的是感觉上真的是对自己的身心灵上面哈，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跨越，从我们的说话，从我们的组织，然后呢再加上呢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你宅在家不出门，你确实是失去了很多锻炼的啊，比如说我要出门我就要走出去，
0: 对，
1: 走路啊，
0: 对，
1: 然后呢东看西看，然后呢，哎，好，我今天到达电台，然后这一路过程里面，你就是在，你也是在训练你自己的身心，那身体会比较有机会去运动，所以我也觉得说，来电台录音啊，其实我都觉得，我不觉得那什么辛苦或者是不辛苦，我就觉得那至少有出门，
0: 是。
1: 有一个很美好的理由让你出门，
0: 是，
1: 所以这个光这一点来讲，我就觉得这个就蛮有，对我来讲就是蛮有这个肯定，它的价值，那更别说我们还可以跟这个譬如说我们的来宾啊，
0: 是
1: 不同领域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节目的这个互动啊，把我所不知道的专业可以做一些深入的学习，然后呢借着来宾的分享，我们突然间扩大了我们的思考领域，甚至就刺激你的大脑，
0: 是，
1: 其实有很多方面啊的那种效益，其实是我都觉得我们可以仔细去想一想哈，就是说一个老人，其实我也不觉得我这算不算老，其实也不能说老人了哈，就是说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

0: 失去了好奇心，
1: 嗯，
0: 你活在你的这个旧的时间跟习惯里面，那你要怎么样翻转你的思维？
1: 嗯，
0: 靠着自己，当然你很。

0: 一些启发，或是有一些亮光，他如果没有深入去探讨，
1: 嗯，
0: 啊，那有些资讯就真的只不过是就是泡沫化，
1: 是
0: 啊，所以有时候借着这样来宾的访谈呢，然后互动呢，啊，就几乎全方位了。
1: 嗯，是，您刚谈到说要出门嘛，对不对？
0: 对，
1: 录节目要出门，对身体的健康有注意哦。
0: 嗯，
1: 你刚谈到就是说学习的部分，
0: 是，
1: 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在来宾身上学习。
0: 对，
1: 哦，学习的部分，而且扩展那个人际关系哦。
0: 没错，
1: 对，人际关系方面有很好的拓展，人脉啊，哈，社会资源。但是其实做节目哦，我不晓得您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对于您自己的这种所谓自信啦，或者是那种成就感啦，就是一些心理方面的感受，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不会的东西，
1: 嗯，
0: 陌生的东西，打开了，接触了，那你突然间在这条道路上，
1: 嗯，
0: 你就有发现很多新奇，然后很多这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确实是有一种成就感。
1: 嗯，
0: 我常常跟小孩子或是年轻的或是小朋友，
1: 嗯，
0: 我就觉得说人的自信是怎么样累积的，嗯，就是你本来不会的东西，嗯，陌生的东西你是害怕拒绝的，
1: 嗯，
0: 但是当你接触了它以后，你觉得诶，它没有那么难，
1: 是，
0: 而且当你学会了它，认识了它，你突然间觉得你就有自信了。
1: 嗯，
0: 所以所有的自信是因为你累积了你很多丰富的资讯跟经验。
1: 嗯，
0: 那就造就你的自信。
1: 是，
0: 当他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让你很难理解的，因为你很快你就知道用什么样的路径进去啊，然后你也不用走很多冤枉路。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比别人更清楚地掌握到他的核心价值。
1: 嗯，
0: 那当然可能每个人需要的核心价值可能不一样，可是当你自己享受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1: 嗯，
0: 而且这个路径很明确，你就会觉得你是在 in control 里面，你是在你的可控的范围里面，自信就是这样累积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越做你就越放松，你就越觉得凡事都是学习。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开你的眼界。
1: 嗯，
0: 然后呢你看看，你看遍不同的人，
1: 嗯，
0: 不是只有用眼睛看，
1: 嗯，
0: 你还有对话，
1: 对，
0: 你还可以知道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你就越深入想要去理解。然后当然有时候你就会发现殊途同归，
1: 是，
0: 所有的事其实都有它共同的原因背景啊，来源，然后你就更知道说在我们的信仰上为什么会这样说。
1: 嗯，
0: 就好像我们爱的生活家，
1: 嗯，
0: 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了爱，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惧怕。
1: 嗯，
0: 那如果你里面满了怀疑，满了恨，满了怨，
1: 嗯，是，
0: 那可见那人生就是让你觉得我说辜负了这样的一个生命。
1: 是，
0: 所以它有非常多的一个这个不同的发展的空间，让我们在里面悠游自在。
1: 是是，老师分享的太好了，就是你把这些年来你做广播的这种对你的这个影响跟变化哦，
0: 嗯，
1: 形容的非常的宽广，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好像打开一道大门的感觉。
0: 嗯，对对对，
1: 做广播主持节目的主持人，对你来讲就打开一道大门，
0: 是，
1: 你可以不断的透过这个大门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你的来宾就是你要接触的对象，
0: 对，
1: 然后透过来宾跟他互动之后，就不断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就是打开那个世界之窗了。
0: 没错，
1: 哦，嗯，听起来这样子的广播的工作，可能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做过广播主持人，可能很难理解。可是我梁慧这么多年来做广播工作，我真的觉得哦，当我们在访谈来宾的时候，我们自己是那一个第一个受惠的人。
0: 没错，
1: 真的是这样，我们是第一个成长的人。
0: 对，
1: 而且跟生命的对谈哦，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内在会觉得很满足，
0: 嗯，
1: 很温暖，
0: 对，
1: 很踏实，那种所谓的心理上面的那种满足感是很难形容的啊。
0: 没错，
1: 就像吕老师刚才所说的，好的，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爱的生活家是我们家庭学问大

大的主持人吕丽斯李老师，他在节目当中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用广播来用爱过生活的啊。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现场呢，爱的生活家的这位好朋友呢，是我们 NIS Radio 的节目主持人，家庭学问大的主持人吕丽思吕老师啊。在今天他怎么会上梁慧节目呢？是因为呢，他要来分享他这么多年来呢，他做广播工作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可能听众朋友不了解，其实我们 NIS Radio 的还有 Stars Radio 所有的广播主持人呢，都是无几职的，大家呢都是无几职的，无几职的就是说是没有车马费的，完全就是来做服务的啊。而这些主持人们，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我们有很多专家型的主持人呢、啊，就是说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广播主持人，可是他们可能他们是资深国民啊，然后呢累积了一个程度的专业啊，就被我们网罗过来啊，就是呢来做我们的专家主持人。可能像吕丽思老师，他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专家，他就做我们的家庭教育的节目，已经做了超过十年的时间咯。那今天有机会，梁慧想要来访谈一下他做主持人的感觉是什么，对他个人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啦？哈，
1: 嗯，
0: 那刚才老师有谈到。其实广播主持之后对你来讲好像打开一扇窗了，
1: 嗯，
0: 你就觉得说悠游自在，就是你可以访问各样的来宾，然后连接不同的社会资源、社会互动，然后做广播要出门嘛，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出门个好几趟啊，哈，因为你还有做另外一个节目呢，欢迎来做客哈，做两个节目，所以为了这个录音就得出门，那对身体很有帮助哦，然后心里面也觉得很喜乐哦，所以对心理健康也很有帮助，又很满足，又有成就感啊。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您开始主持广播工作，如果对您来讲，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
0: 嗯。
1: 以我的这个从事的专业工作就是家庭生活教育嘛，
0: 嗯，
1: 其实所有的教育就是在生活中落实的，
0: 嗯，
1: 你所学的教育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技能，
0: 嗯，
1: 你如果没有在生活中落实的话，那就是一个空洞的啊，不实际的一种教育，
0: 是
1: 所有的知识要用，
0: 嗯，
1: 没有用的话就是死知识，
0: 嗯。
1: 有用的话就是活知识，那活知识就是要在生活中落实。所以呢，如果我说我如果没有从事这样的一个推广教育工作的话，嗯，我可能只不过是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
0: 嗯，
1: 那最重要的你知道吗？他说，现代人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0: 嗯，
1: 所以人的素质改变了，
0: 是
1: 你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满了温馨，
0: 嗯，
1: 满了盼望，
0: 是
1: 你会很安心的在这里活着，
0: 是，
1: 所以做节目本身呢，就可以让我们验证，就是证明说，哎，我们所从事的推广工作，
0: 嗯，
1: 那是不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的里里外外，我们都可以经历，
0: 嗯，
1: 可以品尝，
0: 嗯，
1: 那。这个意义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除了我这个肉体的活动，就是你说每天都有出入，那还不是只有到电台，
0: 嗯，
1: 啊，就像说有时候我还可以下乡，
0: 是
1: 啊，我到譬如说去访问来宾，有的来宾他不是在台北市，
0: 嗯，哦，所以你要外访，
1: 我还可以外访，对不对？
0: 哦，那这样子就借着访问的机会，可以看去什么地方，
1: 对，
0: 都可以很好，很有趣，哎，
1: 嗯，对啊，我就可以顺便呢拜访很多不同的地区的，
0: 是，
1: 然后当地的文化呀，啊，当地的人呐，啊，嗯，当然还是人呐，啊，
0: 是。
1: 然后呢，有不同的朋友哈，你就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了哈，嗯。
0: 是，
1: 那当然，另外它还可以跨国界嘛，
0: 嗯，
1: 因为像我们的节目，其实我想我们例子因为是网络电台，
0: 是，
1: 所以它不只是说我只是 focus 在我电台的这个我们这个地理位置上，就好像只有在这个地点哦，
0: 嗯，
1: 因为我有一个单元，
0: 嗯，
1: 它叫做家庭无国界，
0: 嗯。
1: 对吧？全人类的发展，他如果不是从家庭角度看出他的这个发展状况，哈，
0: 嗯，
1: 我们就会知道人类文明其实是有点被受阻的嘛，哈，
0: 嗯，
1: 所以 家庭无国界，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这些家庭怎么样生活，
0: 嗯，
1: 怎么样拓展他们的这个从个人到他的社会面，
0: 是
1: 到他的政策面，
0: 嗯，
1: 所以你等于进到一个综合的领域里面。
0: 哦，
1: 你在这个综合的领域里面，你知道我们读书，孔子常讲吾道一以贯之，你就是要能够贯通，
0: 嗯，
1: 所有的知识道理啊，如果没有在生活上贯通的话，
0: 嗯，
1: 我们其实还不过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器皿而已。
0: 是，
1: 那因为贯通，我们就会明白有很多很多的真相，其实它里面就有真理的，
0: 嗯，
1: 啊，这个素质在里面，
0: 嗯。
1: 所以因为我说这个国界的这个无国界的这个节目，我们就也连接到了比如说这个挪威啦，或者是荷兰啦，或者是法国啦，反正各个不同的国家，只要有人他愿意衔接这个无国界的单元呢，我们就很乐意去了解。所以我想这个家庭既然是所有人类的一个共同生存发展，
0: 嗯，
1: 啊，甚至各个国家，
0: 嗯，
1: 到底怎么样，政府怎么样看这个家庭的一个地位跟价值，
0: 嗯，
1: 啊，我们都就可以知道，
0: 嗯，
1: 知己知彼哈，啊，那台湾要怎么样往前啊，或是这个我们自己对家庭的看法啦，要怎么样去定位啊，
0: 嗯
1: 哦，其实真的是很有趣的，
0: 嗯，
1: 所以不只是拓展我们的这个视野，
0: 嗯，
1: 就我们的思考它还会变成一个可以说是国际性的，哦，本土化的，所以意义其实非凡啊，非常多。
0: 是，
1: 嗯，
0: 对您个人跟对这个世界都有很正面的影响，
1: 嗯，
0: 像这样子的您谈到这个我们节目全球都可以收听嘛，
1: 对，
0: 那我们节目内容也是可以有全球的听，全球的来宾都可以上节目，
1: 是啊，
0: 所以呢它就是可以跨越很

0: 多的很多的藩篱啊，
1: 对，
0: 就是让整个的家庭生活教育呢可以无远佛界的推广，我想这个意义是对你来讲是不同的了哈。
1: 对，
0: 那另外我想要请问您，您能获得像是家人啦、朋友啊，或是一些别人的一些实际上的支持或者是协助吗？
1: 哦，肯定的哈。
0: 嗯，
1: 其实当我在从事这个专业之前，我要选择这个专业领域。那时候我在美国念这个家庭研究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就是说，因为坦白讲，我所锁定的是预防教育哈，所以呢，基本上呢，家庭是最没有一个争议话题的地方，就家庭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拓展哈，那这个其实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议题。他不会像有些可能有些议题有的人他不认同，
0: 对
1: 啊，有些议题有地域性，有些议题有性别的差异，可是呢，只要切入到家庭，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他必须，我们每个人一生一世从小到老都必须要去面对，他绝对是没有争议，而且是以这个学习的角度来讲好，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都当作说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自己怎么样去做反省或检讨。当我在询问一个议题的时候，第一个你就是自己要先去面对。所以第二个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家人其实通常像我们在这个从事这个行业之前哈，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家人当然就是你的先生嘛，
0: 对
1: 哈。然后呢，小孩他比较不会去在乎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哈，或者什么，但是孩子都会知道说妈妈在做这个工作，也许他应该也很认同了哈，像不会有什么阻拦。然后再来就是公婆哈，那我周边的兄弟姐妹当然都觉得，哎，我姐姐的专业或者我姐姐在做这个工作，他们都知道，而且他们也以这个工作为，好像觉得说这个工作很有正当性，而且有发展的需要，
0: 是
1: 那。像我先生跟我公婆他们都100%
0: 全力的支持，
1: 是在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在开始创办推动的时候需要有很多的支持嘛，不管是在这个资源上呢，有形无形的啦哈，然后呢或者是在那个间接的背后的让我比如说我如果要出去忙的时候，我婆婆她就会就是不会说，哎，你怎么不在家煮饭？你怎么不干嘛干嘛哈？然后其实他们本身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我们就会可以看到这里面他们这个可以说是长辈怎么样成全晚辈，
0: 是
1: 啊，怎么样支持晚辈的理想啊。然后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先生哈，哎，他曾经在他的这个记事本上写，他要帮助他的老婆，达到完成他的理想，所以我也觉得我真的是很蒙福了，就觉得说我做这件事，就是我只要全力以赴，我就不用有后顾之忧，
0: 是。所以呢，像这样得到实际上的支持的话，我相信会减轻很多你的一些压力啊，各方面的，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呢，也会让你在这个所谓的工作服务社会的这个事情上面更有机会嘛，哈。
1: 对。
0: 对，
1: 坦白讲，就是说，当我们因为做这个工作的主题，其实它会常常让我们警醒。我们就会知道，哎，我怎么样在这个工作里面去维系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是，
1: 所以等于说教你怎么样更正确的去做一个人，不管是做这个配偶夫妻，或者做婆媳，或者做父母哈，所以他基本上这个工作的好处就是我们时常都在自己的反省里面，检讨里面，先自己做对了，你才有办法
0: 了解。
1: 所以己利利人嘛，
0: 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在您生活当中啊，是否有人对你就是提供一些关怀啊、尊重啊、倾听等等之类的，好让你能够更有安全感？
1: 基本上如果说是家人，这个这里也有分嘛哈，家人或是亲朋好友哈，大部分的人都会肯定说这

0: 这个工作的价值，
1: 嗯，
0: 啊，就是说啊，你做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意义，
1: 嗯，
0: 我只要人家问我说你在从事什么工作，
1: 嗯，
0: 我就说我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
1: 嗯，
0: 所以所有的 feedback 通常都是啊，这工作很重要，
1: 嗯，
0: 对，第二个就会说啊，你做这工作很有意义，
1: 是
0: 啊，不管他不管说我到底有没有靠这个赚到一毛钱，或者我靠我们做这个。怎么样要去开疆辟土当做一个 pioneer， 尤其早期我每年都要到美国去受专业的那个年会的训练的时候、嗯、那这中间当然要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嘛、
1: 嗯
0: 哦、你要包括机票啊食宿啊什么这些、
1: 嗯、
0: 那以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刚开始你肯定就是要就是靠别人资助嘛，
1: 是、
0: 哦、但是我都觉得真的神真的很爱我、
1: 嗯、
0: 就是当你做了一件有正确性有价值性的时候你好像都不需要担忧，
1: 嗯、
0: 哦、就像我们觉得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1: 是
0: 好像你永远就有足够的支持，所以以前就很感谢人家这样支持我们、
1: 嗯、
0: 赞助我们、
1: 嗯
0: 像机票啊食宿啊、
1: 嗯
0: 哦、我从来没有为这个担忧过，但总是很棒的就有很棒的供应，这样
1: 真好真好、
0: 嗯、
1: 所以可见的你做的这些事情大家多么的肯定哦，是，那你刚才其实也谈到就是像有许许多多的肯定回馈啊，甚至针对您的这个价值观念的这种支持大家都用行动来表示了，
0: 对
1: OK， 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做广播节目是做家庭生活教育嘛，
0: 对，
1: 那在广播节目这部分因为你是在电台录制嘛，
0: 对，
1: 那谈谈这个部分电台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对您让您可以更有信心的或者更容易的来制作这些节目，有形无形的，
0: 没错，我很开心而且很感谢就是说电台的同工们、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你想要透过电台来传播你的这个家庭的价值，家庭的所有的学习的重点、
1: 嗯、
0: 那没有一个好的平台，
1: 嗯，
0: 其实你根本就是很难去完成，
1: 是，
0: 所以呢事实上电台的成立啊，我都觉得这满足了啊，包括你说这个录音啊、
1: 嗯、
0: 啊所有设备啦、啊、然后呢怎么样把这个我们所播制的这个节目呢放出去，
1: 嗯
0: 啊，其实这些真的都是一个无形的资产，
1: 嗯，
0: 甚至是有形的支持系统啊，
1: 是，
0: 所以以非盈利机构来讲、
1: 嗯、
0: 这样的整合资源、
1: 嗯
0: 啊、就是软体跟硬体啊、
1: 嗯、
0: 然后呢而且就有同工大家一起合作、啊、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讯息传递出去、
1: 嗯、
0: 让人家都可以无远佛界的这个接受到这样的讯息，我也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
1: 嗯、
0: 很棒的一个机会跟见证。
1: 嗯嗯，老师刚才谈到这个同工哦、嗯、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听到同工两个字会听不懂是什么意思啦、
0: 嗯、
1: 这个不是儿童的童啊，不是那个儿童的童，它是
0: 相同的童，
1: 相同的童，一同工作，我们的简称，因为在我们电台里面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嘛，大家一起合作，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个名词啦、啊、
0: 对，
1: 有个术语叫做同工，大家一同工作，就是表示说就是说大家有志一同的一同来工作努力啊，所以我们会用同工这两个字、
0: 嗯、
1: 我想我就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0: 基
1: 本上就是同事啦、
0: 嗯、
1: 就是我们一同工作的同事啦，
0: 对对对，
1: 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请问您主持广播节目是否呢会因此而认识更多的朋友，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呢？
0: 哦，肯定的哈、就是说一般人所想的就是如果我是做家庭生活教育的工作，很多人的定位都想哦，你这是教育事业，
1: 嗯、
0: 哦，但事实上呢，我的节目叫《家庭学问大》，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跨领域的，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领域。
1: 是，
0: 它不是只有说你要教孩子把那个学校功课做好。
1: 嗯，
0: 很多人以前都会说啊，家教，
1: 嗯，
0: 家教就是你把一个孩子教好，但事实上呢，不是只有在学校的学业啊成绩教好。他要教他的是一辈子的功课，你这一辈子如果你从小该学会的你都学会了， 那你这辈子你永远都不用担心你会走错或者

0: 犯错，
1: 是
0: 你至少你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呢，你是一个正确的人、啊、那我们其实如果你要把一个孩子一辈子都要教好，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眼光跟见识，你也不知道时代变迁这么快，那有很多的价值，尤其你知道现代科技时代，我们人是不断的呢被科技改变的一个生活观念跟价值，尤其现在这种可以说地球生态环境变迁这么大，然后呢这个灾难也不断，然后呢挑战也很多的时代，我们的思维就要扩大，所以呢我常常讲说，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都说，其实 all in one， 所有你今天在这个政府各个部门的这个情况下，你都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其实都浓缩在家庭里面，一个家庭做对了做好了，它的影响力就很大，那我也觉得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包括我的来宾里面呢、他从服装可能很少人会去想一件衣服它会浪费多少的这个可以说是能源，很少人会去想，然后呢现在流行的趋势是怎么样，它都跟我们每天家庭有关，包括那个气象，像我们有一次访问的就是那个王中和
1: 教
0: 授嘛，他的那个大气科学啊，我们觉得那中研院的那些研究跟家庭好像离得很远，但事实上呢它影响你每一天的生活，
1: 是，
0: 所以我们突然间觉得家庭教育不是只有说我在教孩子学校怎么样得到好成绩，怎么样得好人缘或者是说一个老人如何过好家庭生活，它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可以扩大你视野检测你现在生活的，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资源呢、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活用，把以前所讲的，我觉得古时候的人讲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为什么会变成治国的一个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脱离了家庭的需求，脱离家庭的发展的变化需要，那这国家肯定很早就完蛋，所以我也觉得说它真的是一个有宏观的价值，它也有很微观的微妙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我想说资源其实就在你的周边呢、
1: 是，
0: 所以很多来宾在我们节目中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把它 end up 就把它全部汇集到从家庭的领域里面来看世界，
1: 是。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您，您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哦，您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当中表达自己的看法？
0: 哦，很好的地方就是节目本身就是替我们发声的一个管道，
1: 是
0: 啊，有时候呢我们不要去跟谁，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平常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讲一大堆这个问题或者抱怨啊，可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点出这个社会被忽略的东西是什么啊，就像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政府大概都只看到这个眼睛看得见的东西，那事实上呢就好像你走在路上早期我都觉得哦台北很美丽啊，什么灯节很美丽啊，很少人去注意到你鼻子闻到的味道，那是看不见，
1: 是，
0: 可是那个它那个影响也很大，就是我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所有的政府都没有人去注意到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现在很多地方明明是大安区，更别说我住的地方，你走出去你动不动你就会一不小心就闻到从水沟冒出来那个粪水的味道，好恐怖的那种感觉，可是从来没有人注意，但我们当然透过节目来发声，当然如果说借着这个发声，我们接下来我们可能可以邀请相关单位一起来受访，扩大这样的议题，
1: 是
0: 来共同思考，不是只有你眼睛看到的才叫美丽，
1: 是
0: 啊，真正你的生命的安全，生命的那个，其实我说味道你感觉

0: 好像闻不到，或是闻得到，就光这个 COVID 这个疫情哈、光这个疫情，你当你发现你确诊了以后，你闻不到，
1: 是
0: 那才是危险，尝不出那个味道，哈。所以我也觉得说，透过节目哈、透过这个主持，我们可以把这个社会也所欠缺的思考的方向，我们也重新给这个社会来共同关注，然后让台湾变得更好。
1: 是是是，那您觉得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不是可以让你更多的参与所谓的社会行为？
0: 对，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这个社会有一些需求被忽略了，
1: 对，
0: 或者这个社会有一些需要提醒的，那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你会沉默不语吗？你一定会透过媒体看过的，
1: 是
0: 我们来发布 来分享，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给大家去思考去检测。基本上每个人呢、每天生活有时候很忙碌，就一晃就过去了，可是当你注意到你在每天生活里面发现，哎，这我们长期都经历过这样的东西，可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公共议题，然后来至少事先提醒或者是改变这样的一个思维空间。你知道政府早期拨预算在做污水道处理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觉得那不重要，可是为什么不重要？因为 跟你的利益有冲突，你就觉得那不重要。可是当你发现那个跟健康安全跟环境有 很全面的影响，而且是影响到所有的人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才是叫公共政策吗？那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污水要处理嘛。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污水最后去哪里了。那这个污水会不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细菌，或者带来很多人身体上累积的这种问题，也没有人去探讨。所以他就开展了一个新的思维探索的方向。
1: 是，所以呢，我想对于您参与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你觉得你在社会当中发生影响力，在这个部分你刚才也谈了那个方向了，就是当我们去谈这些议题的时候，好像那些影响力好像就开始发生了嘛，对不对？
0: 我想就是说透过媒体讯息、
1: 那
0: 很多的讯息就是你一直不断的去分享去提醒的时候、它最后才会变成公共的议题。
1: 是，
0: 所以媒体本身透过电台啊，我们会发声，然后搞不好我们在邀请更多的人来访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探讨到更多的真相。
1: 是是的 ，OK。那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哦，就是是否可以让你就是实现自我的生活内涵？
0: 哦，对，肯定的，因为当我们的脑子里面哈、被这些嘛，比如说美好的一种这个生活的体验，或者是反省啊，或者是我们扩展我们的不同的思考领域，然后打开我们的眼界，然后让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我相信人就是不断的被重塑，
1: 是
0: 啊，然后呢，你的价值体系也许你会更丰满，那我觉得说人活着呢，就是当你很丰富饱足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去消化吸收成为养分。
1: 是 OK。我想因为我们在这个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有互动，持续的有资源，持续的有连结，其实这个部分呢，是因为节目是一直做新的嘛，
0: 对，
1: 每个礼拜都要不停的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所以呢，而且每一集都要谈不一样的内容，
0: 嗯，
1: 我想这个是很特别的，对不对？那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主题，持续做社会观察，
0: 是。
1: 我想这也是刘老师最喜欢做的事情了。
0: 没错，
1: 对，刘老师是一个充满创意的老师，我觉得我也很少见到像刘老师他这么有创意哦，就是他的家庭生活教育哦，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他可以 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呢，都可以联想到跟家庭之间的关系。我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主题，他都可以想到跟家庭生活的关系，然后都来做探讨哈。

0: 这一点是真的是蛮厉害的哦。那也就是因着透过这个广播，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的机会，也让吕老师能够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了。
1: 谢谢谢谢，有这样的这个电台让有这样的媒体的路径哈、
0: 嗯、
1: 因为以这种非盈利的机构来讲，你很难有立足的空间、
0: 嗯、
1: 因为你没有什么经济实质的那个产值，但是呢我们的影响其实应该说它是非常的实际，
0: 是
1: 啊，对于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就觉得以今天的这个地球的这个生态来讲、
0: 嗯、
1: 它其实已经有平天下的那种条件、
0: 嗯
1: 哦、
0: 是，
1: 你就知道说随便一个极端气候就把所有的人都打败了、
0: 嗯、
1: 尤其你看现在这个极冻的
0: 是
1: 每个人都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只有天下太平、
0: 嗯
1: 大家都有要有这种国际视野、
0: 嗯
1: 所以家庭就是一个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地方、
0: 嗯嗯
1: 嗯、
0: 那老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哦，非常感谢，就是说这个让我们苟日新，日日新，
0: 又日新，
1: 又日新，就是在学习的这个领域上面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哈、哦，所以我们印证了一个，就是古人讲的“无道一以贯之”，
0: 嗯
1: 啊，就是它是一个有系统的，
0: 嗯
1: 啊，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有基础的人类发展的行为，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确实是我很乐于跟大家一起来聚焦分享的，
0: 嗯
1: 啊。所以欢迎也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呢、嗯、也可以多多的来投入，
0: 是也多多的收听我们家庭学问大的节目啊、哦。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吕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吕老师跟我们分享、哦、他十几年来、哦、他主持家庭学问大，他身为一个主持人、哦、而且他是十多年来他都是无几职的，都是志工哦，他是一个专家但是他完全没有领车马费的来做这个节目哦，对他来讲就是在做公益了哈，真的是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哦。那我们非常感谢他，那也谢谢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受访来跟我们分享说，哇，原来他做了主持人之后这么丰富了他的生命哦，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做家庭生活教育，那真是太棒了，谢谢老师。
1: 谢谢梁慧，也谢谢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在这边要跟您说拜拜咯，
1: 拜拜，
0: 然后要祝福您幸福快乐，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给你不同的启发哦。那我们就下一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早晚温差大、气候多变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外出、早出晚归的你，就记得要带件外套哦。1945年5月8号，希特勒自杀后8天，德国宣告投降，二次世界大战欧战的部分结束了。德国的几个大城市满目疮痍，成了没有办法辨识的废墟，所谓的家园也只剩下焦黑的建筑或者是一滩碎石子。德国人投降也成了难民，在德国东北方面临苏联红军的追杀，德国被分割成两块土地，其中一块是苏联的附庸，视为东德。战后9年，一位德国未来的领导人诞生了，他就是梅克尔。今天就来谈谈梅克尔的故事。

许多人以为梅克尔出生于东德，事实上1954年，也就是战后9年，梅克尔出生于西德第二大城市汉堡。他的父母和一家人原来可以在自由世界的空气中安然无恙地过日子。柏林围墙在1961年才建立起来，那年梅克尔已经7岁了。围墙建起的原因正是因为太多东德人逃离到了西德，尤其1953年之后，那一年东德的工人大罢工，在东柏林的街头示威游行，他们的要求非常共产主义，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以及公平的选举权。结果，东德的共产党政府向他们宣布共产主义的理念不存在，但政权存在。东德宣布戒严，并且展开了军事镇压。那一场镇压

使得更多的东德人潮前往西德。根据估计，光是1953年就有331000名东德人宁愿放弃家园和工作，逃到西德。而梅克尔一家却是独特的，在这个历史大迁移当中逆向而行。梅克尔的爸爸卡斯纳，哦，这才是梅克尔原来的姓氏。卡斯纳牧师先离开汉堡前往东德，两个月后，牧师的太太何林德才把女儿放在篮子里，他们先上了火车，三个小时之后，在布兰登堡邦的科维卓与丈夫会合。那是一场史诗之旅，没有人想到篮子里的孩子未来会成为德国总理，统治德国长达16年。而且他从政后，来自东德的标签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卡斯纳一家抵达东德之后，选择在一个小镇滕普林居住。那里虽然是东德政府控制的一部分，但小镇有湖泊、古老的森林、乳牛、巨大的石头，有如童话故事般的风景。当地有鹅卵石街道、红砖房屋，加上湖泊、森林。梅克尔说，我的童年没有创伤，但这些都不是卡斯纳牧师选择逆向历史风向来到东德的原因。有人曾好奇地问过卡斯纳太太为什么，他解释说，身为基督徒，我们的角色就是帮助其他的基督徒。有些人为了宣扬基督信仰去了非洲，为什么我们不去这个国家的另一边呢？只因领受了从上帝来爱的感动，就顺服上帝，义无反顾地前往了。卡斯纳夫妇除了到东德一个苦难之地传福音之外，没有任何私人的理由离开汉堡。他们到达时，穷苦到连买婴儿床的钱都没有。这位后来行事简朴的总理，睡的第一张床就是父亲用板条箱做成的婴儿床。卡斯纳牧师本来就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来到东德，他只想跟受苦无助的人在一起，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盼望。东德先经历了战争战火的蹂躏、投降，再被苏联间接控制，他们必须在自己忠贞的信仰和共产政权的无神论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缺口。卡斯纳牧师把分担这些苦难当成自己的使命，并且把自己一家迁移到这里，也成了受苦难者的一部分。卡斯纳牧师的妻子原来是一位教师，在这里他被禁止教书，父亲传道之余得挤羊奶，父母起初共用一辆小摩托车，少了妈妈一份薪水，一家经济更加拮据。

实上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再逃回西柏林，逃回老家汉堡。卡斯纳牧师隶属于路德教会，他们绝对有能力以及权力安排

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并倚靠主有永生的盼望，也让自己的事工可以持续下去。当然，生活在这里，他们只能一直简朴地过日子，生活中只有必需品，而没有奢侈品。

梅克成为传奇典范人物，尤其是环绕他一生公众事务的使命感，无私，不会紧抓权力不放，必要的时候为着信念焚身燃烧自己。与他的父亲以及出生的年代息息相关。卡斯纳牧师在女儿还小的时候就教育她牺牲和自律的价值观。她的父母亲以生命的实践、牺牲的选择，给了女儿后来成为梅克总理最好的身教典范。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让上帝就是上帝。利未记十九章四节，你们不可离弃我去拜偶像，也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第二条诫命便一直被视为是一种警告，我们必须让上帝就是上帝，不要把上帝简化成你的想象，尤其是不可以为了自己而利用上帝，图谋自己的益处或安慰自己。不要把拯救人民出埃及的上帝当成有求必应的上帝。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跳脱自己心里所描绘的上帝图像。我们常会把上帝纳为己有，依照我们的概念和比较对照来塑造上帝，最后就会像当时以色列周遭其他的民族一样，为我们自己雕刻一座上帝的偶像。不可为自己造偶像的禁令也包括我们谈论上帝的方式。今天有许多谈论上帝的方式都十分危险。美国的群众布道家用操纵群众的方式来谈论上帝，他们滥用上帝来承诺所有的可能性。有位女性朋友送我一本典型的美国布道家书籍，祷告就会致富。在这本书当中，上帝被人们用一种特定的形象来贩售，他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是股市名师，总是提供成功致富的点子。所以禁止为自己造偶像是一种提醒，这条禁令教导我们该以何种方式来谈论上帝。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

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创伤。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容神益人的生命。

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深安来陪您聊聊天，来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单元，我要继续来带大家阅读这本书，是汉堡德先生所写的《汉堡德谈美》。我们已经读了他的第一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在讲说这个到底好看是不是就是美呢？到底什么是美？好看就是美吗？他有一些论述在当中。那么到了第二篇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说，美需要距离吗？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事物，是就近来观看，还是我们要拉远距离来看？如果就近观赏的时候你有美感，那么拉远了距离以后美感就消失吗？还是说也许我们与一个人相处太久了，与一个东西这个在一起太久了，一个物品在我们身边已经十几二十年了，或者是三年五年了，那它对你的感觉，我天天都在使用它，那么这个东西还有没有美感可言对你而言？或者是当我们处在一个很美的建筑物旁边，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那个大的建筑物旁边，你觉得那个建筑物是美的吗？但是你知道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名胜古迹，你天天都跟名胜古迹生活在一起，你的感觉它每天都是美的吗？但是很多很多世界上各地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地方是这么有名的名胜古迹，哎呀，这个建筑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美了。你跟这个物品或者是这个建筑天天朝夕相处，你们等于没有距离，你会觉得美吗？那一些游客观光客，他跟这个名胜古迹或者是跟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宝物，他是千里迢迢来看他的，那么他看到这件物品的时候，他觉得他好美哦。那么你跟他天天朝夕相处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他美吗？这个是距离之间所造成的不同的一个想法，一个感官。所以到底这个美是不是需要距离呢？好，这是他第二篇文章的标题，美需要距离吗？好，那我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是怎么样来说的。好，文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在过去大家都认为美是一种与真实生活不相干的东西，所以一定要与现实有了距离才谈得上美，才能认识美的存在。把距离说得最清楚的是先辈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宗白华先生，宗是宗教的宗，华是这个白是白色的白，然后华呢是中华民国的华，这个华人的华。宗白华先生，我知道这位先生，他真的是华人的这个学术界跟美学界的大师。那上次我们提过朱光潜先生，在汉堡德先生这本书里面也不断地提到朱光潜先生，他我说华人地区这个大概应该算第一本谈美这件事情谈得最深入最丰富的一位这个作家，就是朱光潜先生。那可是如果再要
更比较是专业一点的来谈的话，其实钟白华先生谈到的那个美学的地，这个部分我也是有阅读哈，他会比较，我的个人感受是读钟白华先生的美学是比较是我的个人感觉是很学术性的哈，就不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一点啊，他比较用学术方面，然后比如说讲到各世界上历史当中各种的美学的这个分析啊，美学的说法，美学的这个理论这样子，而且是不同的领域的美学哈。那可是朱光潜先生比较把这个美跟美感经验这件事情比较更深入的结合，所以一个是比较是理论上学术性的哈来谈美这件事，这是钟白华先生。那么另外一位是朱光潜先生，是比较谈到生活的部分，比较谈到应用的部分，比较谈到实际的状况上面到底什么是美。所以我觉得与平民一般大众来说，这个朱光潜先生的谈到美这件事情，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的去能够去消化他所说的东西哈。那钟白华的这个谈到美的这些著作，我就觉得如果您是这个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的哈，那真的你要阅读他的作品。可是如果你是想要一般生活，然后想要了解美是什么的话，钟白华先生的东西您可以参考，可是心里上有些准备，他稍微比较学术性是一点。好，这是钟白华先生，他也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的那一代的老学者。好，文章继续说了，钟白华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位郭姓女诗人所写的一首诗，农家家住两湖东，农是指你的意思，农是人字旁农业的农哈，农家的农，那个农在中文里面就是指你的意思啊。特别我是上海人，上海人是农农农啊，就是你，我听我父亲都是农怎么样，农怎么样。好，所以这是上海话的时候，他讲你，他就不是讲你，他就讲农啊。OK， 好，不是你浓我浓哈，是浓是指你的意思哈。好，这首诗是说，农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细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使之。

在画图中，好浅显，好优美的一首诗哈。我再说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你家的你的家住在两个。

从这个江上来望过去以后，我才知道哈，使之家在画图中。我们隔了一层珠帘，然后从另外一头望过去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家是在图画当中，我才看到我的家，哇，好美啊。 OK， 好，很简单的一首诗哈，农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细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使之家在画图中。好，文章继续说下去，这位女诗人住在家里一点也没有感觉自己的家有什么美，可是离家外出，从远处的江上回头看，才发现自己的家像是图画一样的美。在这个例子中，她的家可能原本就美如图画，只是她身在其中无法体会而已。一旦有机会离开她，以外人的身份来看，就发现她的美。这个例子中指出的距离是真正的空间距离。与这个例子比较接近的是朱光潜先生所举的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北方人看到西湖无不惊讶它的美，但生长在西湖边的人则觉得不过如此。今天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旅游发达，就是寻求美的经验的人多了，可是一个再美的地方去多了就没有感觉了。所以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当地的人身在其中，再美的地方也没有感觉了。对观光客而言则是惊鸿一瞥。这个例子中的美感也是真正的空间距离造成的，但多了一个因素，就是新奇，可称之为有新奇感的空间距离。先打一个小岔哈，的确如此哈。所以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说，你是住在一个风景名胜区，一个观光景点的地方，你天天生活在那儿，生活了三五十年。像刚刚说的，有人就在西湖旁边生活，他天天看着西湖，他就觉得不过如此尔尔。可是观光客一去看，哇，实在美得不得了。甚至我现在从视频当中去看，我也看到西湖，哇，美得不得了，真的美得不得了。在那个荧幕的那个框框里面被框住的时候，摄影师的那个视角哈，从摄影师的视角，然后从摄影机里头的那个框框里面延伸到我家的这个荧幕的框框，把那个景框起来以后，哇，我觉得美得不得了。或者甚至你是在看一幅画的时候，那个画已经被这个画家所再一次的诠释了那个景观的美感，然后他就这样画出来了。那么我们观赏者隔了千百年之后再去看这个名画里面所画的那个普通的房舍，他把那个景框在他的那个画框里头，然后我又隔了千百年之后看透过他的笔，透过他的画框所框起来的那个景色，哇，我也觉得美得不得了。可是生活在那个房子里面的人，他会觉得那个是美吗？这篇文章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大家不妨把自己心里头所想的一些想法可以先记录。

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是怎么样再去演绎这个问题的。好，继续文章说，第三个例子也是朱先生提到的，他说同是一棵树，看它的正身，本来就是很平凡，正身就是正面的那个部分，从正面望上去它就是很平凡，看它的倒影却常有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色彩。各位稍微要有一点想象力，在我又要打岔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再拉回来阅读文字，而不是只有看影音视频，这个时代是影音视频这个泛滥已经泛滥到一个不行的时候，比较少有人想要再去看文字了不要说书本了，就是 连网路从荧幕里头去读一篇文章可能你都不太愿意， 你可能就是 连一个短讯就几个字而已，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时代，可是一本书，厚厚的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我这样读我可能都要分个两三集的节目 我才能读完一篇也许八页十页的文章你在读的时候，如果各位在阅读文章脑子里头是没有画面的时候稍微你的阅读就会比较稍微辛苦一点所以可是我读的时候我就很有画面所以倒影的感觉，各位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不知道比较年纪轻的朋友是否有这样子真正的看到倒影的机会，就是你看到一个风在一个水面上面然后你看到前面的风景，然后水面上又是一个倒影那种感觉。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可能你就不晓得这句话是在讲什么所以是的，那个倒影会带给人一个另外一种感受是不是美我们暂且不提可是当一个物品或者是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水面上，你正面看到它你可能不觉得什么，可是你从水面上去看那一个树或是那一间房子，你会觉得哇那是另外一种感受OK 好所以我再说一次朱光潜先生讲的这句话，他说同是一棵树，看他的正身正面的那个形象的话本来就是很平凡的，看他的倒影却常有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色彩。好，那么汉堡德先生就下面有一些演绎了他说我们眼见的世界本是很平凡的，可是在雾中看，在月夜里头看，或者是在大雪所覆盖的时候，就会很有美观的感觉，这也就是镜花水月的美感。镜是镜子的镜，镜花水月要没有华人的中文素养的话文学素养中文的文学素养的话，镜花水月四个字你就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我是喜欢诗词，我是喜欢文学的所以一看到镜花水月这四个字给我的就是不同的感受就会马上会联想到好多好多的画面，好多好多的情景，好多好多的诗词，好多好多的音乐OK 好，所以这完全就是不一样OK 好，继续文章说，可是这类的美感与空间距离没有关系，是由虚幻的情景造成的，这可视之为虚幻的距离。

距离。OK，刚刚说，我离开那个家，然后我回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个家，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或者是观光客千里迢迢跑来这里看这个风景，那么他觉得哇，好美啊，那这个是比较是实体的那种，就是真的是一个实体的距离的那种美感。那么现在是从镜子当中看，从水面当中看，从雾里头看，哈，从这个雪景里面看，这完全是一个虚幻的美感。讲到雾的话，我有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就是我是念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哈，它是在台北的阳明山上哈，那这个是在山上的房子，我们戏谑的说这个是台湾最高学府，那个所谓最高是海拔最高的学府哈，就是文化大学。好，所以因为它高，所以我们常常是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雾里看花了哈。所以我常常上山，坐公车，那个时候的公车还非常的速度慢的哈，不像现在这个公车马力那么好，所以爬上去，爬得很辛苦，所以速度很慢，那你就要在那个雾里雾这样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雾当中去看很多的事情哈，所以那我们学校是盖的比较这个，中国风味的这个建筑很多哈，所以那个雕梁画栋哈，那个屋顶哈，所以我常常走在这个学校的校园当中的时候，抬头一看，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在仙界里面啊，我是仙子，走在云层里头，啊，那个当然不是雾，那是云哈。即使是好天气都会有雾哈，各位，对，所以，然后有一次呢是这个旁边的窗子都打开了哈，那上课的时候我还记得是上国父思想的课哈，对不起，我是艺术学门的这个。那是必修的科目，国父思想，稍微有一点那个，对我来说是有点无聊了，因为那是政治门类。现在人年纪大了，会觉得其实那是需要好好去听的课，可是当时年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课真的很有一点辛苦，对，所以坐在那儿听听听听听，突然就一片雾飘进来教室里头。老师不见了，对，现在想了都觉得很好笑。突然老师不见了，那然后没有过几分钟，老师就在那个雾里头出现。这一堂课我永生难忘，我不记得老师讲什么，我完全不记得，我只记得那片雾飘进来我们教室，然后。雾散了，不是雾散了，是雾飘出去了。因为我们那两边都是，那个教室两边都是窗外都没有一个是接着走廊的哈，就是都是在，不是啦，也是有接走廊，可是就是那个走廊没有多远，我就又是外面，所以那个雾是可以穿透整个教室跟走廊，就这样飘过去一片雾，然后老师。几分钟的时间不见了，哎，我不知道，也许其实很短暂，可是那个经验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可能我觉得持续很久。那他还是继续在讲课啊，我不晓得其他同学怎么样，可是我就是看着那片雾这样飘过去，然后老师不见了，然后突然老师慢慢慢慢的又出现了，哇！那堂课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记得，我只记得那一片雾穿过我前面，太
太有意思了。

所以什么是雾里看花？我没有看到花，可是我看到一个很 boring 的老师在讲课，可是那个雾这样飘过去以后，这个经验永生难忘啊！所以各位，这是虚幻的距离，一个很虚幻的美感经验啊，非常有意思。好，所以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我想了，我都觉得很好笑。对 ，OK， 那到底这个距离是不是美感？好，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哎，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再看看下面一段。这一段 是第一段哈，这篇文章，那么看看汉堡的下面怎么去衍生这样子的命题，距离到底是不是美感？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你回到这个 Star Radio 的谈天说月我们今天继续要阅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那么第二篇文章，他在讲距离是不是美感这个命题。好，那么第二段的时候，刚刚我们讲到雾里看花啦，或者是拉开距离以后，你回看你的家，发现那个家好像有不一样的感受哈。那么下面第二段它的那个标题，小标题就是距离本身不是美啊。哇，所以我觉得你读到这里，我觉得拜托，刚刚真的很美很美啊，你突然啪一个这个标题，就有点把我打醒的感觉。距离本身不是美，好，来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哈。他说以上三个例子有真实的距离、新奇的距离，还有虚幻的距离，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东西本身必先有一种美值，值是质量的值，美值，我觉得应该说成就是美值的意思，就是美的质感。那么接下去他说，距离本身不是美，而是使美在我心里呈现的条件。我再念一次这句话很重要，距离本身不是美，而是使美在我心里头呈现的条件。好，继续他说，他们都属于视觉的美感，视觉之美。宗白华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头能够主观的反映美的形象。我再念一次，宗白华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头能够主观的反映美的形象。要主观哦，我们心里头能够主观的反映美的形象。好，继续文章说，这一点在视觉美的解释上没有问题，可是在以下的例子上就有问题了。朱光潜观察到，人常是不满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种田的人羡慕读书人，读书人常慨叹不如回乡种田，因为旁观者很容易忽略当事者辛苦的一面，只观察到美好的一面。

这是我们的共同经验。一种生活方式，自第三者看来，总是美好有趣的。比如我们看到原始社会的人民，盛赞他的自然文化之美，我们真的愿意过那种日子吗？这是一种生活的距离。最后一个情形是宗白华先生、朱光潜两位先生都提到的，也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宗先生说，如果我们的心灵起伏万变，经常碰到感情的波涛、思想的矛盾，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恐怕尝到的是苦闷，而未必是美。只有莎士比亚或是巴尔扎克把它形象化了，表现在文艺里面，大家才能感觉到心灵的美。这是指的什么呢？汉堡德先生认为，这指的是人类的感情，要经过描述才能脱离现实，体会到它的本质。朱先生提到，在人生中本来是很心酸的遭遇，到后来往往变成很甜美的回忆，这也是我们的共同经验。过去的事苦也苦过了，回头看看，只剩下令人微笑的回忆，像看小说一样。这种美感是自时间的距离上产生的。这两个例子的性质是近似的，它们都是说明人生现实中的苦难如何转化为美感。一个是经过文学的手段给予再现，一个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而自我反视。视是视觉的视，就是眼睛所见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经过时间的沉淀以后，我自我来反观反省的意思哈。好，文章继续说，可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悲苦转化为美感，所以美学家很重视移情的观念。宗白华先生说，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了私欲和利害的计较，才能有一颗反映美感的心。那么汉堡德先生说，这就需要下一番修养的功夫，把现实生活的丑恶面洗掉，露出心灵的美来。可是究竟美是什么，仍然是交代不清楚的。实际上，如果没有人生经验，就无法深度的欣赏文学家所表现出的心灵之美。有了丰富的经验体验，欣赏文学作品就像有人把你的经验转变为艺术一样，回头去看，痛苦就变成了美感了。所以人生经验与个人的修养是缺一不可的。与现实的人生的距离是不是美的必要条件呢？这一点我是不能承认的，可是对于前辈美学家的看法，我也是很佩服的。我要怎么解释这期间的矛盾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所谈的美与我所认为的美是不相同的。这两位先辈所谈的美是文学艺术中呈现的感动力，我喜欢谈的美是入世的美，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美。好，这一个片段到这个地方先暂时告一个段落。

认为距离这个本身不是美啊。那么最后这里汉堡德先生有谈到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他认为朱光潜先生跟钟白华先生讲的那个美是跟他所想的那个美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刚刚各位也听到中间讲到，就是人生的阅历越丰富，那么你的这个去体验到的那个美感的经验，因为你的人生阅历丰富了，所以你在欣赏一些作品的时候，不一定是文学艺术了哈，不一定是文学文字的部分，也许你是视觉上面，你都会带入一些你的人生经历在里头，所以你所看到的那个美的那种经验，或者是你的感受哈，这是两位前辈讲的所谓的距离的美感。那么我特别有感觉的是两位前辈所感觉到的这种现实人生跟比如说别的人生就觉得他们比较好，我的这个人生我就觉得我的比较不好啊。他举的那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崇尚自然，那可是过去的那个我们祖辈们勤勤恳恳完全一切都用手做，你现在过得上那个日子吗？那样的日子你过得上吗？机器人都出来了，对不对？今年的春晚这个不得了哈，机器人都可以跳舞了，你看那个舞，哎呦，我看了还真觉得是很棒哎，他们有美感在里头哦，加上那个音乐哈，那个视觉的真是棒哈。所以你还要回去那种一切都手做的那种辛勤耕作的感觉嘛，也许机器人帮我们去耕作吧，好，我不要再去流汗了。我的体会理解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人生的那个阅历那种，然后你有了那个阅历以后，你再来看这些事物，或者是再来体验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的那个美感经验，我觉得汉堡德先生不是说这个美感经验不是美感经验，我觉得是说就是他觉得那个是他要讲的是一种比较入世的美感，他有提到啊，他觉得两位前辈讲的是比较出世，就因为都讲灵性心灵的美感。可是我的体悟上面，我觉得两个都重要哈。我也需要入世的美感，我也需要出世的美感。而且在人生的阅历上面，我这样读过来，我08年读的时候还没这么深的感触啊，哎呀，快二十年以后再来阅读的时候，特别现在有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我刚刚一边读一边的那个感触，哇，好多啊，我心里头想到好多东西啊。所以比如说他说这个本来是痛苦的经验，然后时间过久了以后，你会觉得是一个美丽的回忆哈，是一个甜美的那种经验。我刚刚当下的那个即刻的想到的是母亲生孩子哈，我没做过母亲，我没有结婚，所以我不知道生产的痛哈。可是我有朋友啊，我们周边都有太多朋友是有生产经验的。然后你在观赏戏剧的时候，或者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你都会看到那个描述那个生产的痛苦哈。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母亲经历过那个痛苦之后，当她看到那个小 baby 出生抱在手上的时候，哦，那个喜悦哈，完全已经不痛了，那个痛我早

都已经忘光了，所以还会要继续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当然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就不太愿意，因为他不是不愿意继续，不好意思，我要用两个字，享受这个框框框起来，享受这个生产的痛苦，因为后面的那个美感经验，看着孩子的那个长大啊，当然这个当中痛苦万分啊，太多冲击。可是我相信不是所有的母亲哈，可是大部分的母亲可能非常享受在这一段甜美的经验当中，那是一个生命的美感经验。所以我刚刚在读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是这个，对，那是一个美丽的经验，因为你看到那个美丽的孩子出生哈。然后我也想到自己的经历，那么是不是不经一番寒彻骨，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个焉得梅花扑鼻香，你就不能闻到那个梅花迎面而来的香味哈。所以你现在寒冷啊，你没有那个寒冷，梅花就没香气呀。这种心灵的美感 ，OK， 以我自己的信仰来说，那没有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没有耶稣的复活，然后他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恐怕比生产应该还要更痛的痛苦。我们这些人怎么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救赎呢？所以这个所谓心灵之美哈，很出世，我知道哈，但是这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反差，那个所得到的喜悦跟欢欣跟那种快乐，那种哇，对，到这里以后我就没有突然一下词穷哈，就是那个不经一番寒彻骨，然后焉得梅花扑鼻香，你怎么就不会有那个香气？所以，如果这个人没有吃过苦，你看到他一帆风顺，经历下来以后，这个人的生命，不是他的生命不宝贵，而是说他的生命可能就比较没有香气。那个香气不是香艳的那种香气，而是那种沉香啊，就是他是经历过苦才得到的那种香气。对，所以哇，这是一种美感经验。如果您现在比较年轻，也许你在10岁、20岁，大概10岁的听众，我大概嘛不会接触到这个节目，也许你已经18、20岁了，你可能还没有办法想象，在我18、20岁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可是如今我已经耳顺，60岁超过了。我在回望我的人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一直所求是一帆风顺，我现在恐怕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些美感经验。对，所以大家都是趋吉避凶哈，真不希望有不好的事发生，当然这是人性的本能，
可是

可是，如果你真的就是真的一帆风顺了，会不会到你60岁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不好意思，我脑子里头有一个词叫做苍白，会不会有一点苍白的感觉，没有色彩？对。也许现在20岁的朋友，或许想一想这个问题，对，所以我在教书的时候，每一次送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从来不写一帆风顺，这个老师很另类哈，我从来不祝福他们一帆风顺，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老师都是写一帆风顺，可是。我做老师的时候，我就不送学生一帆风顺这4个字，我都告诉学生说，你必定会有苦难，我祝福你有苦难，然后我祝福你从苦难当中能够得胜，因为你这样子得到的美感经验啊，没有了，那时候没有讲美感经验，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的人生是丰富的，而且你的生命是。扎实的，没有经过锤炼的那个生命，你得出来的那个果实，哎，那个香气恐怕就少了一些。这是我告诉学生的，所以我希望他们经历苦难，然后我希望他们那个时候能够找寻到一个帮助的力量。让他们能够走过那个苦难，然后每一次从苦难当中学习一个教训，然后再经历下一个苦难，然后再从那个苦难当中学习一个教训，然后再经历下一个苦难，然后多多经历苦难以后，你现在回望过去，等你有一天到了一个年岁的时候。你会感谢那个苦难，也许有人同意我，也许有人不同意，大家体会一下吧。哎，这篇文章让我好有感，今天就这么分享。哎呀，我才分享到一半耶，那么下半段，那就下次再说吧。好喽。那我们就下一次，它还有2段，那我们就下一次再来阅读，继续阅读这篇文章，叫做《美，难道是需要距离的吗》，大家思考一下吧。那么就先到这边喽，我们下一次在好文阅听的时候再见喽，跟各位说一声拜拜。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

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长辈啊，怎么样照顾长辈。我们希望呢，我们跟长辈之间有好的互动，我们也希望呢，长辈他们生命当中的智慧也可以传承下来啊，家里面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隔代的关系，不管是做子女的或者是身为长辈的，都可以在这样的互动当中感觉到很幸福。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在跟我聊，应该是说不止一个朋友吧，在跟我聊他们家里面照顾长辈的一些情况啊。那我那个朋友呢，他跟我说呢，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啊都在国外，也都是中年人了，都是事业有成。而呢，我那个朋友呢，他说他是他这个家族里面，他们家里面呢，所谓最没有出息的啦，哈，他是这样讲。可能他的学历啊，他的工作啊，都不像其他的兄弟姐妹那么的所谓的亮丽，那么的优秀。所以呢，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呢，因为那个我那个朋友他是老幺哈，然后他这些哥哥姐姐呢都出国去了，然后常年的在国外。就是他在照顾妈妈，爸爸已经不在了，就是他在照顾妈妈。他觉得很难过的，很不高兴的事情是，他觉得他尽心竭力的在照顾妈妈，他自己也有家庭，但是他呢，他自己是一个算是家庭主妇嘛，所以孩子呢，上学的时间他就会去照顾他的妈妈。那他觉得心里面很难过的是，妈妈呢的照顾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的，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在照顾的。但是在妈妈呢身体的状况呢，好像出现了一些比较虚弱的状况的时候呢，然后呢，他的兄弟姐妹就会责怪他，认为他没有把妈妈给照顾好。甚至他自己呢，在妈妈呢照顾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已经尽心尽力了，但是妈妈的年纪就是老化了嘛，当然是会有一些病痛啊。可是他的那些国外的那兄弟姐妹啊，就整天在群组上面下指令，跟他说你要给妈妈吃这个啊，你要给妈妈怎样，你要带他去看什么医生啊，你要怎么照顾他呀，不停的下指令。但是这一些兄弟姐妹他们都并没有回到台湾亲自的照顾他的母亲，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他觉得他们都在国外啊，他们都不愿意回来照顾母亲，就是他在台湾，然后就尽心尽力的照顾母亲，还要这样子的被他们责怪，然后呢被他们要求。而且呢，因为呢他本身是一个女孩子嘛，女孩子呢基本上呢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嘛，所以他的妈妈也没有打算要把财产留给他，而是要把这些财产留给在国外的哥哥跟弟弟。他说他并不是在乎妈妈的所谓的财产的问题，而是他觉得说他这样尽心尽力的照顾妈妈，他的兄弟姐妹呢不但没有给他肯定给他支持，反而批评他啊，然后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兄弟姐妹之间呢，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他觉得他应该被支持才对。但是他觉得每一次在这个群组当中，就是不断的，或者有时候会接到一些电话，就是他们家里面那些兄弟姐妹们打电话过来

指导他，然后责怪他。然后他说他照顾妈妈照顾的身体都出了问题了，而且妈妈年纪也很大了，已经90多岁了，他这样子照顾其实已经算照顾得很好了，但是他的兄弟姐妹还会认为说，哎呀，妈妈都很健康的啦，怎么最近呢身体突然变得不好啦，是你哪里照顾得不好啦，怎么样。所以他心里就会真的是觉得非常难过，他就跟我哭诉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的状况不止一起这种事，这种情况，哎，我不只听到一个朋友在讲这个状况，我也听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在讲，她是人家的媳妇啦，哈，她是媳妇，她说她的婆婆已经活到了100多岁喽，到103岁还是多少？104岁，照顾她婆婆都是她的大嫂在照顾。那我那个朋友呢？因为他的先生不是长子，而且他们常年在国外嘛，所以呢，他们家里面就只有大嫂跟大哥跟妈妈住在一起照顾妈妈。那其他的兄弟姐妹呢，大部分都在国外，就是大嫂大哥在照顾。那他说他是一个媳妇嘛，他说他真的很佩服他的大嫂，照顾妈妈几十年了，照顾得很好，100多岁。但是呢，这个大嫂照顾得这么用心，但是呢，还会被这个我那个朋友说，他有一个小姑啦，哈，也就是呢，他的小姑呢，还是经常的呢，就是在国外，在住在国外哦，然后经常的也是隔空呢发命令，然后呢就会责备，然后呢就会批评，然后都怪他的大嫂，然后他平常也不回台湾哦，他的小姑。平常不回台湾的，有一次呢就说要回台湾，结果呢因为这个妈，因为这个100多岁的这个老妈妈呢，她特别疼爱这个老幺的这个女儿，也就是我那个朋友的小姑啊。然后那个朋友呢，我那个朋友的小姑呢，她回去好不容易回到台湾看一次妈妈，然后就跟妈妈问啊她的存折啊，她的什么的一些财产的状况啊，然后他居然把这些存折啊、财产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带到美国去了，因为他说妈妈，他要帮妈妈管理钱、管理财产、管理钱。然后呢，这个大哥大嫂就很生气啊，就会觉得说，怎么讲呢？平常都没有在照顾妈妈，而这些妈妈的钱也不是他们在花在自己身上啊，他们这些妈妈的钱他们都是用来照顾妈妈的，比方说妈妈的医疗费，妈妈的生活各方面的开销，然后呢所有的都是他们都是因为妈妈有这个存折嘛，所以他们是用妈妈的他的钱来照顾妈妈的。那当然呢，这个大哥大嫂他们也会用自己的钱来照顾妈妈，但是有的时候不够嘛，所以他们也就是会用妈妈的存折里面的这些钱来照顾妈妈。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回台湾把这些东西都带走了，都拿走了。然后呢妈妈你100多岁了嘛，所以呢她其实也搞不清楚很多事情啊，那她也就让女儿这样子做了。所以即使是这样哦，那他的大嫂这样子照顾妈妈，照顾到100多岁，已经照顾得非常好了。但是呢，小姑还是每一天都在群组上面在骂他的大嫂大哥没有把妈妈给照顾好，然后一直在告诉他们该怎么照顾，该怎么做。然后这个大嫂就觉得很受伤，很不舒服啊，很不开心啊，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理会这个小姑了。我那个朋友就说，其实我是媳妇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像我大嫂做的那么好。他说因为他们都住国外嘛，我那个朋友就说啊，因为我们常年都住在国外，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照顾大哥大嫂这个事情交给照顾婆婆的这个事情交给了大哥大嫂。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那我们只是就是说可以给大嫂一些支持跟鼓励啊，就是尊重大嫂，尊重大哥，然后尽量呢把照顾妈妈的资源留着，让大哥大嫂他们好应用。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国外帮不了什么忙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如果真的缺一些经费的，他们提供一些，或者是尽量的让这个什么妈妈本身自己的这个婆婆的本身的钱留着，让大哥大嫂可以支持。

支配，让他们可以来好好照顾妈妈。他说这个就是他们能够，他觉得他做媳妇的啊，能够做的尽量的就是让公大哥大嫂方便。可是那个小姑却是就是

我听我那个朋友在讲，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哈？很多呢，很多的在国外的一些家人哈，兄弟姐妹呢，他们就是出一张嘴，他们并没有回家照顾，他们也不想要自己照顾，但是他们就觉得他们有权利发命令，他们有权利指挥，叫你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就想说，他们有什么资格可以这么做呢？对不对？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个很多这样的状况，我就心里面也会觉得很难过。我觉得人性哦，人性真的是哦，我们要感谢那些愿意付出的人啊。像呢，照顾家中的长辈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需要被感谢、被感激，而且被支持的哈、哦。那反而呢，不被支持，然后呢，反而呢，被剥夺他们应该可以的服务的这种所谓的资源，然后呢，剥夺他们很多的所谓的金钱，然后就是很让人觉得很难过啊。所以我就劝我那个朋友啊，就是我的那个朋友，刚才讲到第一个朋友啊，她是一个女儿，她照顾妈妈，我就跟她讲说呢，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照顾好自己啊，不要把自己给累坏了，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有的时候需要吵架的时候也需要吵一下，因为她个性很好嘛，一直忍气吞声，那就是那个好像就是一个好好小姐啊，然后就是被欺负啊，被他的兄弟姐妹欺负啊，我就说你必须要据理力争的时候，必须要吵架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冲突嘛，然后好好的做沟通啊，也不要害怕冲突，因为有些人就是看你好欺负啊，对不对？你就愿意付出，愿意照顾妈妈，个性又好，大家就真的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你去做，然后就怎么都怪你，但是这样是不公平的，不是吗？聊到这里呢，我就会想到，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不管呢是那个照顾父母的那一个人，或者是那个在国外的没有办法照顾到父母的那一个人，如果是亲身照顾父母的，在父母身边的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需要被支持的。而如果说有些在国外的兄弟姐妹，家里面有老人家是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在照顾的，也要去支持自己的兄弟姐妹嘛，对不对？不要说是远远的在国外，觉得自己仗着自己好像从小在家里面地位很高啊，好像就是父母亲的这种所谓的荣耀啊，那就会觉得说大哥大姐在国外，然后就指挥家里面的这些弟弟妹妹，然后呢会提一些有时候不切实际的建议，然后就会坚持一些什么做法，那其实这都会造成很多真正在照顾人的一些压力哦。像我还听到一个故事哦，这也是我这几天听到的，就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呢，他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也算是年长者了，可是他的母亲呢比他还年纪还大，他的母亲已经九十几岁了，都是他在照顾他的母亲，但他是从国外回来照顾的，因为他们家的小孩都很优秀，都到国外去了，所以妈妈呢就是独居，后来当妈妈年纪大的时候，那时候感觉上已经有点失智了，然后呢身体状况也不好，就只有这一个，我这个朋友就只有他从美国回家，他那个时候呢已经六十岁了，然后他就回家在家里面照顾妈妈，大概有三年的时间，他就把老公把孩子都放在美国，他就自己一个人回家回台北照顾他的母亲，一直照顾他的母亲，就是为他送终。那他说他觉得心里很难过的是，他从国外回来照顾妈妈，他无怨无悔，他也不在乎他的工作他的收入的损失，他就觉得他要陪妈妈，但他尽心尽力照顾了妈妈，那在妈妈即将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妈妈表达的意愿，他妈妈说他不要插管，不要气切，他妈妈不要做这些很痛苦的事情，他交代了他这个女儿，也就是我那个朋友。那但是呢，就在妈妈那个时候呢，状况不行的时候，但是他在国外的一个哥哥

就非常的坚持说能救就要救啊。可是我那个朋友就说，可是妈妈这样子很痛苦啊，插管啊、气切啊什么，这样延续真是很痛苦，妈妈不想要。可是他大哥就非常坚持说，能救就要，当然要救啊，为什么要放弃妈妈的生命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就责备他，就是说不行啊，一定要想办法救啊，想办法急救啊。所以他的妈妈就在后面的日子当中非常痛苦的被急救了好几次，然后呢最后就变成一个就是就送到一个安养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呢就变成一个好像植物人一样的，然后很痛苦的，然后就是每一天这样。我那个朋友后来他在那个地方看他妈妈这个样子，他心里很难过。他说他后来都没有办法再待到那个安养中心了，因为他每次去到那地方就看到那个环境，觉得妈妈很可怜。然后后来他也很非常的难过。后来呢，他就回美国了。他说他也没有办法在一个环境当中，他妈妈在安养机构，他每天看他妈妈那个状况，他也很心疼，他就回美国去了，跟他的兄弟姐妹讲说，其实妈妈的这个状况哦，其实我们真的是必须要放他走，我们必须要释放妈妈，让他能够得到解脱啦，不要再有这样的状况。但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哥哥还是觉得说不行，反正我们就是尽量救。植物人的话也是让妈妈就是继续插管啊，然后灌食啊。所以这是我听到的。那我那个朋友后来他也回到美国去了。那我就在想，就是说家里面兄弟姐妹在照顾父母亲的事情上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主要的那个照顾的人是最为难的。如果我们可以多一点的体谅，多一点的支持，我觉得才可以让照顾的人可以得到真正的所谓的心灵的平静吧。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照顾老人的事情刚才在前一段时间呢，梁慧谈到了就是在家里面照顾长辈的儿女他们呢可能呢会最能够知道照顾父母亲的过程呢，辛苦在哪里，快乐在哪里。那有些在远方的兄弟姐妹可能在国外的一些兄弟姐妹他们可能就并没有参与到这个照顾的过程他们可能就会提他们的想法意见或者责备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状况，所以他们就提一些主意跟做法建议或者是有的时候还会责怪那些照顾父母亲的人没有把爸爸妈妈给照顾好。我觉得其实像这种状况都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但是呢长辈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就是他们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其实就是因为人老了嘛，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个生理的状况不如以前眼睛也退化了听力也退化了，记忆力也退化了，关节肌肉也退化了，走路就走不好吃饭牙齿也退化了，就没有办法吃硬的东西脚痛不能走路然后就是吃东西很多美食也不能够享用因为牙齿不好加上呢会有些慢性病血压高然后呢或者器官老化等等的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所谓的怎么 低血糖就是低血钠就是长辈啦，他们有的是高血糖高血压或者是他们有的时候呢会焦虑不安呢，所以像这些各种各样的状况呢都会让长辈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因为没有安全感的话呢，他们有可能就会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怀疑东怀疑西的那很多时候情绪也会比较不好，因为没有安全感嘛，所以呢有的时候呢 他的情绪他的状况就会变得比较难相处也有可能是因为失智了所以的那种疑神疑鬼或者是妄想，也有可能他并不见得是失智，而是他的心理状态就是焦虑不安他没有安全感嘛，所以呢他可能就会想用一些方式来控制那个环境了所以呢在长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的心理层面没有安全感，其实也跟所谓的可能退休以后收入减少，可能担心钱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老朋友都陆续了过世啦，他朋友变少啦，然后缺乏这种互动，可能儿女呢工作时间太忙了，比较没有时间陪伴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这种安全感缺乏的问题，所以老人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忧郁的问题忧郁症。其实这个老人的忧郁症在某些状况下会让人家以为他好像失智了之前我有个朋友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就是他开始就是变得很没有食欲，然后以前他是很爱吃美食的，可是他就很没有食欲，然后吃不下什么东西，然后就变得就是会睡觉，没事就一直睡觉，那或者就是这里痛那里痛，然后讲不出来，就是这里痛那里痛然后他有时候会说他都已经人他老了啦，他没用了啦然后呢他会自己讲一些我现在记性已经很差了，我已经变笨了啦我也活不久了啦会讲一些很消极的话。后来呢才发现他妈妈是

得了老人的忧郁症，后来就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有开了一些就是血清素啊，就是帮助他的忧郁症改善，后来他的情绪就有比较稳定一点，好，稳定很多啊。所以其实长辈呢，他们的有些症状哦，看起来好像是失智，但有的时候是忧郁症，因为忧郁症呢也是会记性变得不好，想不起来一些事情，哎，也会也忘东忘西的。像忧郁症也是会有这种看起来好像是失智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要去医院检查才晓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因为长辈呢，他们需要陪伴嘛，需要聊天啊，需要有人关心哦。所以我们常知道这种为什么这种所谓的地下电台有那种卖那种药啊，会卖得那么好。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呢，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就是在中南部哦，乡下，他们不会说国语，他们只会说台语啊，然后他们就每天呢抱着收音机，到现在这个时代，想说还有人在听收音机吗？一些老人家真的还在听收音机哦，他可能八九十岁、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他说台语，他可能教育程度并没有很高，他就是在乡下的地方，然后他就是每天抱着收音机，然后呢他会听节目，那些节目也都是用台语的，然后都是一些卖药的节目，但是这些卖药的这些主持人哦，他们都很厉害，他们很会关心长辈，他们会在节目当中亲切的问候这些长辈，然后关心他们，然后呢并且用一种非常非常了解长辈的这种痛苦的那种话术啊，然后去安慰长辈啊，鼓励长辈啊，然后支持长辈啊，还会称赞长辈哦。然后呢他们就会在节目当中放下了很多的温暖跟关怀啊，然后呢就好像他这主持人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的所谓儿孙辈一样的啊，就好像就是这些老人家的儿孙辈一样的去关心他们，然后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啦，各方面，然后顺便他们就会说，哎呀，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可以怎么样好啊，多好啊，然后就在节目里面会顺便卖药这样子。那些长辈就会打电话进来，打电话进来呢，用 call in 啊，打电话进来跟主持人聊天，他就是要跟主持人聊天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主持人好亲切，好像自己的小孩哦，他们就会打电话进来跟他聊天，然后顺便买这些维他命啦、药物啊。其实很多的这些维他命啊、药物啊，这些都不晓得是不是是不是真的是合格的，也都不晓得。但是老人家就是为了这个温暖，真的他们就会买这些药，因为他们觉得要给这些关心他的这些儿孙辈捧场。但是这些儿孙辈基本上并不是他的儿女，而是一个可能一个所谓的地下广播电台也有可能，或者他不是地下的，他可能就是一个台语的一个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那这些卖药的节目呢的这些主持人呢，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关怀啊，阿嬷你好啦，我是阿碧啊啦，阿碧啊哦，你好哦，今天你有好不哦，啊有听不啊，吃饱不哦，我现在用我的非常蹩脚的台语在模仿，他们真的很关心这些老人家，他们当然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希望这老人家可以来消费啊，买这些维他命啦，这些药物啊。但是他们真心真意的是要卖药，还是真心真意关怀老人家，我不知道。但是长辈就会感觉到很温暖。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他的爸爸呢，现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是种田嘛，年纪大了也现在也八九十岁了，没有办法下田了啊。那就是呢，走路也没有那么好了。然后呢，每一天就是在家里面抱着收音机，收音机就是他的朋友。然后收音机里面的主持人啊，那些卖膏药的那些主持人呢，就是他的孩子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当中得到关怀。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常说老人家讲不听啊，叫他不要随便呢去买。

买这种广播电台的维他命啊或药物啊，怎么就讲不听啊？为什么讲不听呢？因为他们跟这些卖药的主持人，他们有感情啊，他们觉得说他们是好朋友啊，他觉得他是他的儿孙啊，他觉得他们有感情啊，所以他就会在这当中去捧场，然后也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常常的就是在陪伴老人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呢因为寂寞，他们就会敞开心，然后他们就会去对那些愿意关心他的人，他们就不设防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说有些老人家会被骗，有没有被骗？然后呢，有些人来亲近长辈，其实或许是另有所图的，可能是想要欺骗他，然后呢取得他的信任，然后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金钱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些长辈呢，他们有时候就会很相信哦，相信那些关心他的人。所以呢，当长辈是这么的脆弱，或者是他那么寂寞的时候，任何一个人来关心他，不管是好意或是带着恶意的，他们不见得能够分辨，他们只知道哇，这个年轻人很关心他，之后呢他就会对他掏心掏肺的，然后他讲什么的话就言听计从的。年轻人说啊，这个东西好啦，然后呢要跟他借钱啦，齁，做投资啊什么，他们都会相信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财产呢被欺骗的这种状况啊。所以我们常想说这个长辈啊，他们的心呢是很寂寞的啊，因为怕被遗弃，然后就怕寂寞。那年轻人有的时候工作真的是很忙哈，但是怎么样子的有耐心去了解长辈他们的需要，然后也愿意付出关心，愿意去照顾哦。那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很为难的。因为年轻人需要为生活打拼，有时候真的是走不开，真的是没有办法哦。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平衡啦齁。不管工作再忙，家里面的长辈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关心去联系啊。那有的时候长辈也会不想要耽误孩子嘛，就会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忙你的啦，我不用，我自己来。他们可能会这么说，但其实他们心里面有时候也还是会觉得好像有点失落啊，因为孩子没有办法陪他嘛。对不对？没有办法陪伴他，他们还是会失落的。这也是造成所谓的恐惧啊，造成这种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理由，就身边没有人。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到有些独居老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很多独居老人，他们脚不方便啊，不方便出门的时候怕摔跤，他们不想出门，怕要找厕所啊，因为长辈了年纪大，动不动就要上厕所，他们不敢出门，害怕没有地方上厕所啊。其实有很多他们的为难哦，然后他们走出去也怕怎么样，交通上面就是有些车子啊要穿过来穿过去，他们动作慢，没有办法闪避，所以很危险啊，所以他们不敢出门。所以在我们今天呢，就是聊到就是长辈他的为难，或者是他们的不安全感是很多样的啊，各种各样的。年纪大了啊，身体的不灵活，造成他们很多的出门也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呢独处在家的时候也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他们很多的不安全感是在于他们身边没有人。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呼吁啦，也鼓励啊，就是我们身为晚辈的啊，身为子女的，我们可能要先想办法让父母亲身边有人，不管是我们亲自的陪伴，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父母亲的身边有人，他们就比较不孤单不害怕。那在这样子面对很多很多年老的过程里面呢，心态上的这种要越来越趋近死亡的这种恐惧，也是一些长辈他们也是会害怕的啊。但是这种事情其实在华人的世界
也没有办法。

爸讲啊，哈，因为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去面对可能越来年纪越来越大，面对死亡，如果走了以后很多事情连华人的世界是不会去谈的，也觉得谈这个很晦气，或者是谈这个好像不太好。其实不要说别人哈，连我自己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者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像周末假日，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尽量回家多陪陪父母亲。那平常有空的话呢，就会尽量回去，然后陪着爸爸一起看看电视也好啊。那我爸爸现在年纪很大，他93岁了，他不太能够走路啊，能够走一点点，那也是在家里面稍微走一下，但是真的是不太能走路啊。那他就在家里就是喜欢看球赛，因为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运动，所以他喜欢看球赛。那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旅行，所以他会看各地的各国的影片，旅行的影片，或是这个全球的各地这种好山好水的影片他都很喜欢看啊。那呢在这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些旅游的影片啊，我就陪着他一起看，跟他做一些讨论，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他也去过，就跟爸爸聊聊天。然后透过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多观察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有没有失智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所谓的脑部的退化是一点一点的，是慢慢的。但有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说，哎，奇怪，怎么最近爸爸好像话变少了，或是最近他常常发呆啊，有时候我们也会多观察，或最近吃东西吃的变很少，然后越来越瘦，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衰老的这种征兆嘛。然后这种肌力越来越少，然后呢就是很多事情会记不住啊，反应越来越慢啊，那我们都会担心的。所以有的时候透过多跟父母聊天来观察说，诶，他的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还是反应是还很正常的，而不是好像已经开始失智了啊。所以像这样子平常的观察，然后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就可以第一时间就先发现，然后如果需要去看医生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就做好诊疗的工作，做好这种检查的工作，正确的诊断。在早期的失智症如果能够正确的诊断出来的话，其实呢我们说这样子的治疗的效果是会比较好的啊。因为呢现在也有一些这种所谓治疗的方式啊，但是有的时候长辈他们不愿意嘛哈，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没有失智啊，我没有啊，他们不愿意去看医生啊，有时候也会变得很棘手。他开始已经失智了，然后他会一直讲车轮话，或者会忘记家里面的东西在哪里啊。这时候你要带他去看医生，可能没有办法跟他讲一些说你失智了要去看医生，那他会觉得你很奇怪。但是要怎么样有智慧的跟父母亲沟通啊，连哄带骗的啊，让家长呢愿意去接受治疗，这个也是考验呢为人子女的这种智慧，呵呵，真的是不容易的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照顾父母亲的这种点点滴滴了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本身呢是在国外或是在远地啊，跟父母亲是分开的，没有办法亲自照顾父母，我想我们要怎么样想办法跟父母亲保持联系啊，像每天视讯啊，对不对，跟父母亲视讯，每天打电话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那呢那兄弟姐妹呢之间怎么样分工一起来照顾长辈啊，对于那个比较辛劳的比较辛苦的主要照顾者的这个兄弟姐妹呢，我们要多以给他支持哦，不要动不动啊就好像就是下指挥令啊，因为毕竟照顾的人不是我们自己嘛，而是另外的一个兄弟姐妹嘛，我们也多尊重他，然后多给他一些支持哦，肯定跟鼓励哦，不要老是怪他没有照顾好啊，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怎么没有顾好，其实我觉得这样都是很伤人的，特别呢我们自己没有照顾，那对于那个没有自己并没有亲自照顾，但是我们却去责怪那个照顾的人，我觉得这样子是很不好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在我们可能担心父母的同时，我们也要必须要能够了解照顾者的辛苦啊。

我想这个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好的，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跟长辈有好的相处，并且呢如果我们自己是长辈的话，我们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让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平安幸福，充满安全感。好的，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如有一宝的节目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人生其实很像一段在海上的旅程，有些时候风平浪静，有些时候却会遇上一波又一波的风浪。我们无法决定风什么时候吹过来，也不能够选择生命中会遇见哪些浪。家庭的变化、经济的压力，或是生活中那些不喜欢却又无法避开的事情，都可能让一个人来不及准备，只能先想办法撑住眼前，才能继续的往前。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的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我们邀请到了过去曾参与善牧学员服务的小胖，以及我们善牧的资深社工员尤雅婷。当年只有15岁的小胖没有想得太多，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生活，努力度过眼前的每一天。但随着他慢慢的长大，也开始有一些人陪伴，还有一些生命经验的累积，小胖开始停下来看看自己，思考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又能不能为未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从只能够面对眼前的风浪，到逐渐看见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小胖是如何走过这段航程的？而在人生中的选择还有转折当中，又是什么让他开始愿意为自己掌舵？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来听听小胖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 B 奇，那很开心就是又到了我们这样特派员访问 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主题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现场要访问的，我们有两位伙伴哦，一位是我们的善牧之声社工雅婷，那 另外一位是我们那个其实从15岁哈，对，在国三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善牧接触的一个那时候 是青少年啦，现在应该算青年了，对的小胖，是小胖。那是不是可以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胖。
0: 哎，两位好，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两位哦。那其实今天主要小胖其实现在是32岁嘛，就是青年。
1: 青年。
0: 但其实小胖，我刚就是我们在还没开始录之前啊，其实有听到小胖分享说，其实从大概15岁国三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跟善牧有一些接触。那我不晓得说，小胖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是怎么样跟善牧结缘的或认识的。
2: 大家好，我是小胖，然后我现在在军中服役。然后目前服役10年，在军中主要担任的是在煮菜的伙房煮菜。然后我15岁接触学员，是因为在社区玩的一群学长，他们都有进到学员去读书，然后我们聚在一起打屁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学员。
0: 这还蛮特别，所以小胖那时候其实是因为那个。应该算学长们哈，在学校的时候，学长们其实就会有提到说去学员这样的一个经历，去善牧学员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那时候是听到。那后来其实也进到善牧学员这样。
2: 对，因为我国二下学期有进去一段时间的少管所，然后所以九上的时候，导师把我找过去说。就是黄老师，你要不要想想，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是去哪边读书之类，离开学校比较会有机会拿到毕业证书。要不然以我那个空白的时间，跟我在学校的那个状态，当下是在学校可能是拿不太到毕业证书。
0: 我现在这样听起来，其实学院是一个蛮特别，其实除了学校的正规管道求学之外，好像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协助，可能在适应学校的这样制度，可能比较不适应的。同学，然后有另外一个机会。那我们现场其实刚好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场还有为我们善牧的资深

0: 工作伙伴雅婷哦。那其实雅婷也是我们特派员之一啦。如果大家要那个记得的话，其实有在追踪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的话，就是我们三个特派员，
1: 就是、
0: 对，就是他。那其实雅婷不晓得说，因为刚刚其实那个小胖有提到学员哦，
1: 是，
0: 就是从学长那边听说到学员在干嘛，然后他自己后来也跟学员有接触，那也想说请雅婷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其实学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1: ？OK， 三木总共目前有两个学员，一个在宜兰学员，一个在台北是台北学员。那这两个学员其实都是由三木跟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处合作的，那它是一个合作式中途班，就等于是在教育系统的中介教育的一块。那这一块的服务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在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国中这个阶段，我们要是有国中的孩子，他其实在一般的学校体制内，他有一些适应上的困难，或者是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稳定的就学到有中辍的状况，或者是单纯他不一定有中辍，但是是真的在学校体制的一些课程上面他比较难有适应，跟人际上有适应的话，这样的学生是可以透过学校辅导室然后转接到学员来就读。那在学员就读的期间，他的一些我们还是会安排学员会安排很多多元适性的一些课程，让我们的学生们可以对他自己的生活学习或人生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跟选择。所以在这边上课，他们一样学籍会挂在他原学校，出勤的部分我们学员也都会提供给学校，转换成学校的一个出缺勤跟成绩。所以确实当孩子对学习的内容比较有兴趣的时候，他的出席跟学习表现就会都比较好。那回算到回到学校的成绩上，可能他在取得国中的毕业门槛那个会比较容易一些。那我想应该当时小胖的班导师是基于说，因为过去在学校的一些缺矿的状况，就学状况不是那么稳定，那希望如果他在九年级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就学，可以帮他拉尾盘一下，可以取得国中的毕业证书。
0: 是，这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有点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制度啊，其实可以就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本来就独特的，就每一个人其实需要的跟适性的，然后也不因为制度而剥夺的可能每一个人他可能就学跟取得学历的机会哦。可是这也其实回应到刚刚小胖分享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可能学校的一些不适应，所以可能跟学员都有接触。那不晓得说小胖那时候是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跟困难，在那时候的生活上。
2: 七年级的时候可能有一度觉得跟不上课业，那就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所以就会很果断的跟朋友聚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家庭可能也没有管我太多，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会是晚上半夜到天亮，然后对目前
0: 对，所以其实就像刚刚雅婷说的，因为其实那时候小胖他到学员的时候啊，雅婷那时候就在学员工作嘛，对，所以是因为雅婷有陪着小胖一起来。哎，那小胖在你后来其实就接触了那个学员，对不对？你觉得你刚去的时候，觉得那边跟你想象中的，因为你刚刚说你会从学长那边去听到学员的一些经验嘛，好，然后从他们当中认识到学员，到后来你真的也接触到里面的课程，还有里面的工作伙伴。那你那时候到学院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让你特别印象深刻，或者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
2: 课程内容都有从那个学长那边听到，所以其实就有听过是打保龄球或是干嘛，那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我很印象深刻。
1: 体育课，
0: 就是打保龄球。
1: 体育课。
2: 我有印象很深刻，是我大概第一个礼拜，然后就被社工请去约谈室。问说，小胖，你想吸引别人注意的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0: 什么意思？
2: 是蛮硬的，就是可能是我国中的时候待不下去在教室，也是这个原因，我就会一直很想跟老师互动，或是就是聊天，可能不是专心在课业，或是只 focus 在自己问自己想问的问题，自己关心的问题，所以就会变得明明就是大家一起在上课，老师是大家的，就会变得我一直在干扰其他听课啊。如果进到学员，如果还是这样，就会变你要。

一直在跟老师打屁聊天，或是一直希望老师 focus 在我身上，那这样的方式就会造成其他同学一样也在上课，可是他们却好像不在，对，就是

0: 开放的没有错，但你自己的言行你要自己更注意。而且我吓到点是，可能在学校老师是讲说你不要吵，或是你不要乱，可是他是很单独的要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你现在你在干什么，然后怎么，就是会想要把
1: 发生了什么事，
0: 对，就是。
2: 所以之前的经验，之前你的经验是你已经被判断了，就是说你就是
1: 干扰，
2: 然后不要乱，因为他其实就在制止你一些他觉得可能比较他觉得不妥的行为或言语。可是学员这边可能让你虽然是被约谈了哈，但是他不是直接说你在吵或乱，是说想了解你为什么会想要这么做，那个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是让你觉得比较好像不太一样的。
0: 嗯，
2: 哇、wow。
1: 因为确实在学院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负责的社工，
2: 是，
1: 然后去了解他的学习啊、生活作息跟家庭关系这些议题。那当然我们就会观察孩子上课的一些状况。确实在学院的课程它是比较多元的，然后上课气氛师生关系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孩子来到这里他还是可以尊重自己学习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发现上课的课程里面那个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啊或者状况，社工大概就会找孩子聊一聊，了解一下说发生什么事，
2: 所以
1: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刚刚在做什么这样子。
2: 所以从那个过程你也看到说原来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可能在跟人互动，就反而也让你去看见自己的一些可能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或不一定我今天可能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但是他可能这样的一个跟你对话的过程让你去看见你自己正在做什么，
0: 会发现自己有问题。可是你说会不会马上立即改或是要厘清，我觉得那也是我现在吃到三十几岁我再回头过头去想我才有办法知道，
2: 再慢慢理解，会需要一些过程，
0: 对
2: 不 对,
0: 对，需要时间，我觉得
2: 对。所以有时候要，如果我们今天有时候大人要孩子马上去改变他某些行为，其实某方面来说是有点太乐观了哈。因为应该是说总要去了解那个原因，或者甚至是看见怎么样是看见我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一定当场会，因为我可能就是很多东西是很潜意识的，或者是之前过去的经验让我可能它可能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有没有人可以协助我去看到这一些，我才有办法去知道说我可以怎么调整。那像刚刚小芳我分享一个，我就觉得很感触很深了，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表现的时候，可是我可能一直在别人的对话或者是别人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是被否定的，那个其实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就是被否定，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这种感觉。那小胖在那个学员那边总共读多久啊？九年级是几啊？
0: 一年，
2: 就一年，对不对？
0: 读一年。
2: 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1: 是两个学期。
2: 但是就那一年感觉你跟善牧渊源挺深的。对，我想请教小胖说，其实就这一年其实没有很长，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你在跟这些资深伙伴互动的过程，感觉不只是一年这么简单。
0: 因为毕业后还是会有问题，然后他们真的是一群很愿意听我们讲话的。包括我现在三十几岁，我遇到问题我还是会打给雅婷，然后问他说怎么了。因为其实出社会后发现不管是以前到现在了，我现在慢慢懂好像可以有人认真听或是关心你现况的人，我觉得或是会想听你现况的人不多。因为现在就算遇到现况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一下你哪边卡关或是你哪边怎么这
2: 是真的。其实我们都会理所当然，大家会觉得至少家人可以倾听，对不对？我可以理解小胖刚刚讲的这个，因为你会发觉说当我们真的回首过去，就是真正愿意跟我一起甚至是听我去，就是可以让我问问题的人啊，那甚至这个问问题还不能随便问，他不是随便回答，而是他真的理解我，我要而且不会去评断我批判我甚至跟我讲真话这个人到底有多少人。那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些不求回报就家人嘛，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他家人都是可以这样依靠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说很重要的人是谁。好，原来我觉得那个不管是雅婷或者是其他的资深伙伴，他们一定都很开心你还记得他们。
1: 一定要记得，
2: 对，
1: 不然有苦没地方说。
2: 真的，对，就这一年。所以如果小胖让你来回想过

0: 过去那一年，你觉得你从他们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从他们身上，你从那边可以有带走的是什么？一直到你现在其实都很受用的。
1: 在学的一年，我觉得带走的是到现在都很受用。我是觉得不要急着否定自己，自己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厉害，但也没有那么
0: 不好这样。
1: 对，
0: 哦，这很重要哎，因为我觉得人很容易否定自己，不管在多么很容易否定自己，可是要怎么让自己看见自己，真的不容易。好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小胖跟雅婷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碧琪，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其实我们今天呢特派员单元访问的是我们的，就是其实我们从15岁就跟上朋友接触的那个少年小胖。那他现在其实是青年，现在大概30几岁，所以在这一路当中其实是一个十几年的过程。可是他还是跟项目的那时候跟他一起陪伴他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有保持的接触或联系。那再来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资深社工，就是我们的雅婷。那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其实小胖他其实接触学员都是一年的时间，可是刚好跟大家分享，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就是感觉就是一直都有在联系，就是关系

0: 很亲密的一些朋友哈，那想办法分享说，其实会进到社会以后，有一群就是当你有困难，或者是甚至你有困扰，然后可以去询问的人是不容易的。那他当初其实接触的，在山木接触的这一些工作伙伴，虽然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可是是他在进入社会以后，甚至可能是他从离开之后的一些人生的各种不同阶段，其实虽然不是常常相聚，但是当今天我遇到事情的时候，甚至可能是节庆的时候，一通电话，一个见面，那就可以串起就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好的事情呢，不好的事情呢，其实很多事情通通都可以说，这种关系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说，雅婷，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其实，雅婷，你大概多久没有看到小胖了？
1: 我们上一次见面2-3个月吧，
0: 那
1: 没什
0: 其实也
1: 么
0: 是
1: 见
0: 蛮
1: 面。
0: 常见的。
1: 上一次见面没有哦，
0: 没有，
1: 就我们没有很常见。
2: 欧老叔那一次的吃饭，还是
1: 不是西少的那个活动？
0: 啊，小朋友来参加是不是？
1: 那个我们开会，然后他带着饮料来探班。
0: 我来探班，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虽然在不同城市，甚至有可能在同一个城市，但是就是这一次呢就来探班。
1: 对，他带饮料来探班，因为我们在筹备一个方案，然后他知道我们会在万华那边，他就来探班。
0: 雅婷，那我想请问说，你现在看到的，你从那时候看到的小胖，跟那时候他15岁 踏进去你那个办公室那个时候的，你觉得，让你觉得小胖的模样，可能过去现在，你就有没有哪很大的不同，或者是
1: 不一样啊，就是从叉叉叉 L 号变 M 号，
0: 所以说小胖他的外号是因为。
1: 因为我认识他那时候15岁，然后他就是圆圆胖胖，那时候体重我可以讲吗？他那时候体重破百，对，那时候体重破百，然后就圆圆胖胖。但是在同侪里面，你就知道，就像他刚刚讲的，跟那一群学长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那种行事作风很低调，然后就在旁边，但是他就是看人家观察，就是眼睛会一直在观察现场那个别人的眼光那样子，然后都你会觉得他的眼神好像在猜我到底想我在想什么这种，那很社会化，因为我觉得他很想要，就是觉得好像要做一个乖学生，但是又有时候会很怕被误会，对，然后对我们其实他很防卫，过去他可能也有他的生命经验，所以其实他对社工是防卫的。然后好像很怕被我们卖掉一样，那时候他最怕我们跟他的保护官说，他上课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小胖是这样，但是他在社区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我也看过他在社区，他是可以操着很流利的台语，然后跟公园的那些叔叔伯伯们很社会化的互动聊天，
0: 就
1: 打
0: 很生
1: 屁，
0: 活的那一
1: 很
0: 块
1: 生活的那一块，所以我就觉得，当他在进到学院的时候，那是不一样。但我就觉得这不太像是一个15岁的孩子会有的样子，就觉得好像有个小孩是被他藏起来的，然后不太容易被看见的。我觉得那是对他那时候的印象，然后就觉得为什么15岁要把自己活得像一个30-40岁、40-50岁的老人家一样？对，那时候是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
0: 小胖有没有要反驳那个雅婷对你的第一印象？还是要回馈他的？
2: 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长怎样。
1: 对啊，因为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反而是在社区的公园，
0: 哦，他会觉得在
1: 第一
0: 社
1: 的
0: 区的
1: 印
0: 你
1: 象，
0: 比较自然啊，就比较像是真正的你。那其实，在学员当中，因为这学员也有感觉，他的确也是另外一个学习的地方，
1: 对，另外一个
0: 可
1: 场
0: 能
1: 域。
0: 就是比较可以听他说话的一个学校，不过一方面他也知道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也会有他一些规定啊，所以就比较放不开嘛。哇，那所以后来小胖你离开学院之后，因为其实就刚好是国中的阶段，然后就结束了嘛，就拿到国中的学历。那小胖后续其实后来呢，你就是去升学吗？还是说你后来是怎么去思考你后面的一些发展？
2: 我国中毕业，我就想说，就想要赚钱。然后就以为只要国中毕业之后，应该后面就是彩色人生，就是可以开始。可
0: 只
2: 是，
0: 要离开学校之后，就是彩色人生。
2: 对，就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自己好像连可以找什么工作，或是自己要往哪去都不知道。我第一份工作是那个学生社工，

0: 他帮我打电话，因为我在旁边拉塞，就是他陪我逛那个104，然后我在旁边拉塞，这个好像可以，那个我试试看，我就只在旁边出嘴，然后他就突然间打电话，把电话拿起来打电话，然后约好，然后我隔天去面试，
1: 去面试对，
0: 在西门町啊，我想说，对，真的有被吓到，然后后面就这样陆陆续续做几个打工，可是都做不长久，因为发现自己没什么兴趣。虽然有赚到钱，但自己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又撑不太住，又觉得很累啊什么之类的。对。
1: 那什么东西让你去？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怎么样去思考？因为从学员离开后，就是决定。读书跟还是先决定先赚钱嘛，就先有一些基本的收入。可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遇到一些困难跟限制。那什么东西支撑着你去思考你以后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因为其实我觉得你都有一直在往前进。那什么东西让你可以持续这样子往前进？
0: 我觉得往前进是讨论出来，
1: 讨论出来。
0: 对，因为我做完一阵子，然后我就跑回学员，也是问也是找吴经理，然后说我不知道要干嘛，对，然后就嫌东嫌西，可能市场太脏，或是什么什么太累，或是怎样怎样，然后一直嫌东嫌西。可是吴经理那时候也认真叫我去想一下，你如果什么都不做，只会只觉得这样不行，或是怎样的话，那你就这样，就会是变成，就会继续维持你不喜欢的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那时候对于要做的工作有一些期待啦，可是你能够选择的，就是比较不是自己期待中的样子，我觉得你也蛮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我觉得你没有放弃。我说没有放弃指的是说，因为你知道一个，我觉得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当然。感觉会有很多选择，但感觉也不是有那么多选择，因为也会有很多的限制。可是今天会有往我们说的就是某一条路，但有一条路有可能是违法的路。可是我觉得你都一直走在，怎么讲，就是今天遇到挫折，你不会觉得我让我直接算了，我就放弃了，那我去做其他可能不是大家认可的一些事情。有没有你那时候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在你的心中吗？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因为你今天选择的是回到家园，回到学员去跟这些你相信的人做讨论。
0: 因为我国中我被关过，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欢被关，
1: 不希望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
0: 对，就是
2: 失去自由的感觉。
0: 对，對我其实被关整个在少关的日子加一加，大概49天。对，所以没有很长，没有很长，但就是会不要想再进去少管那样的环境，因为任何事情都被约束，连吃方便或是连干嘛都是还要看时机看场，所以而且真的是度日如年，所以就会朝正常的方向去想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认识的人，跟我们自己有认识的人，其实也会发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你不一样，
2: 很容易再掉回去。
1: 对 对，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你这边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其实是很辛苦的，甚至你可能都没有提到说可能你在这种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还不只是一些我们说表面一些可能条件上的限制，它甚至也可能包含人在面对你的时候，你跟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说不定有一些很不好的经验，就是可能在工作上
0: 跟人一起，
1: 就是你开始工，你要先赚钱，然后去工作嘛。那工作的时候，例如说会不会遇到一些可能对你的一些刻板印象啊，或者是比较……
0: 如果是一开始在就是国中刚毕业在社区打工的还好，因为其实接触的人都是同一个，就是差不多阶层的人，所以大家都是只是来赚钱的，所以没有到
1: 没有太那个。
2: 我印象，我补充一下，我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我记得，他的真的在就业这件事情要大转弯，是他那时候是在加油站，然后他回来就找经理在讨论这件事情，说他一直在思考，是当他在那边打工加油站，不是不能过，也是可以

0: 过，那因为包含他中间也做过什么饮料店啊、卤味摊那一些之类的、
1: 其实都接触。
0: 但是后来他就回来也在提说，他在想他的人生难道一直都要做这些工作吗？
1: 是啊，是啊。
0: 嘿，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就是金元花了一些时间跟他讨论，确实刚开始都是抱怨工作，所以后来也当然会丢一些问题，那他真正想要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刚好又有一个计划，所以那时候金宇就协助他转钱到一个针对一个未升学未就业青少年做协助的计划。那确实我觉得那个就会是他后面，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对不
0: 对？工作跟生活很大的转折，因为他反而是又跳离开他原本最熟很熟悉的社区生活那个圈圈，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场域，
1: 是是
0: 接触到不同生活样态跟工作跟思考模式的人啊，我觉得这对他会那时候是一个蛮大的转换跟挑战，
1: 是就是而且也是小胖其实觉得比较还蛮不错的一个机会，
0: 那时候应该是辛苦了，但是我觉得他反而会可以愿意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些人跟他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思考跟分辨，然后再做出决定。
1: 小胖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个是什么工作吗？
2: 就是去台湾外展教育基金会，然后就是当指导员，就是对对对，然后它是一个，它里面有很多的带人家爬山溯溪或是教育训练，
1: 是是
2: 对对对，平面课程教育，对。
1: 就是那个，你这边有说是什么 OBT 对不对？
0: 嗯，
1: 他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容易，如果要我去做，我觉得我没办法，真的，因为他其实是要有一个，我觉得是要勇于冒险，
0: 是，
1: 然后不怕危险，然后又有足够的体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于身心上的锻炼，对，尤其是你是户外的引导员，他又要确保一些安全，
0: 是，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说的是真的，就是对我来说，他这种其实是引导员，这蛮特别的。所以其实到后来，其实是在跟那个这个工作伙伴，没有提金云哈，其实金云是我们那个三木之声工作者哈、嗯嗯。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透过这样的讨论，然后另外也衔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那所以那时候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觉得，你非常适合，或者是有感到意外吗？
2: 身边的人有没有感到意外是还好，对，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很谢谢这个地方，因为是说要爬山，说要溯溪，说要高空绳索，这一些就是其实我是都不会的状况下去，然后这个组织给了很大的包容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跟照顾，就是一直教我们帮我们慢慢陪着，就是到会一点东西，我到现在也不是说这些东西很懂，只是有参加过这样，所以没有毕竟想的这么就是厉害的，对，
1: 确实蛮厉害的。
0: 但我觉得那时候的他在那一个经验过程里面，我看到他就开始好像开始长出一些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还是会带着疑惑。我觉得小胖最大的优点是他会一直问为什么，然后会一直去想思考问题，然后他不会只停留在那里，然后他很勇于发问，
1: 是啊，是啊，其实小胖在一开始15岁的时候就说其实他都会跟老师勇于发问，对
0: 对，所以对，我觉得他就是都会一直提出来，然后去思考我要这样吗？啊，这个是好的吗？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对他来讲，好像又有一些刚好在那个点又有一些新的刺激，然后又让他看到有一点打开他的视角跟他的思维，然后确实他也就回头重新再去看他自己的选择，包含学历啊或能力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分享他因为这样去念书的事？
1: 我们想说先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那待会我们回到我们现场，就是刚刚雅婷我想要 cue 那个小胖分享一下，他其实整个过程当中也开始了后面的这个转折，其实也开始后面去思考自己有没有需要再去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 B7，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我们今天其实有邀请到就是我们的资深社工雅婷，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一路可能在15岁的时候就认识善牧的那个的青少年哦，就是我们的小胖，但他现在不是青少年，是青年哦。那其实在上一段呢，小胖这边跟雅婷这边其实有分享到，其实在从学员离开后，那小胖那时候想说他其实先暂时没有要考虑升学，所以就开始投入了职场。那在职场上呢，其实就是因为小胖刚好提到一个，就是他觉得我今天从学校离开了，我今天可以自己做主了，那我感觉我未来就是海阔天空哦。但是其实真正进入职场后，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限制啊，以及有一些其实很不是自己觉得工作上期待的样子哦。可是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是放弃哦，他其实就是那我回头再来问一下我们的他之前遇到的社工好了所以他回头呢回到学员问说我在找最近找了这些工作，然后且有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可以怎么办？那也在因缘际会之下其实接触了那个 OBT 哦，就是一个有点像是那个小胖他在他其实兜兜转转做了很多可能大家都接触过的一些职业哈。那 OBT 是他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经验。那我想说小胖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多说说，其实在开始 OBT 之后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困难，或者是有没有想跟你想象的不一样的？
1: 有，就是因为户外引导员，他要很多的知识含量跟技术技巧，对，也要很多的技巧。然后我后来进到这个组织，最大的感受是真的自己落后别人太多。就是我只有国中毕业，有时候明明讲的是中文，可是我去

0: 听不懂，就是那些意思完全不懂，所以就会发现自己其实真的很不足，所以没有想象的，就是你好，我现在有了自由，但其实我自己能力不足。
1: 嗯嗯，
0: 对，这是一件
1: 会看到一些好像还缺乏的东西。
0: 对，
1: 那你怎么去做呢？当你看到自身，其实透过不同的经验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自身不足的部分嘛？
0: 嗯，
1: 那我会觉得你就像你说的，你不会因为这样否定自己。所以你后来怎么样去看见你看见自己这种不足的部分的时候，你做了哪些事情呢？
0: 就是再去读高中。
1: 我觉得这也是很勇敢的一件事，不只是高中，对不对？你后来除了读高中，然后后来是取有就是高中学历吗？还是就一直到大学的学历？
0: 哎、嗯欸，我只有读到高中，
1: 就高中的学历、
0: 嗯，目前高中。
1: 这样也花了不少时间。对，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就是当我们到职场，然后再回头去念书的时候，那要付出的应该是不只是双倍的时间了、哦。但是那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因为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要做什么，然后做的一个决定。
2: 嗯、
1: 对，那个小胖在 OBT 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刚好提到，其实他是一个户外引导员，那其实会接触到。其实会不会接触到来参加的人会不会有一些是跟你过去跟你很像经历的一些青少年？
0: 有、
1: 嗯、
0: 然后遇到这些青少年，可能组织的期待是我们跟他有类似的生活背景，会比较好引导他们或是做榜样。但我觉得当下我其实也没有很成熟了，但就是能听得懂，就是。对方在讲什么、
1: 嗯、
0: 那你说有没有给他们特别的引导或是怎么鼓励他们或是讲出多有深度的话来影响他们，我觉得当下的我可能没有，对，当下的我没有那个能量这样做，所以我顶多就是陪着一起参与挑战，然后给予就是、硬体上的所谓东西坏了，或是干嘛之类的协助、欸
1: 嗯，
0: 没有太多的，对，
1: 没有就是没有太多什么好听话这样。那他们，你因为他在那种户外引导的时候，其实很常遇到想放弃的，一定是。所以遇到想放弃的时候，你都怎么跟他们说？
0: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爬雪山，遇到一个就是女生，可能爬到有点崩溃，然后就是她在雪山要上去。主峰有一段叫做枯坡，他在那个枯坡死活坐着，就是下面死活坐着不走，
1: 嗯，
0: 但就是只能陪在旁边等他把情绪发泄完了之后，还是得走，因为这个是一个 team 的活动，就是大家，所以顶就是最多是，
1: 所以他最后还是完成的，
0: 是，
1: 他真的了不起耶，可是小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会等。你也没有骂他了哈，就是说嫌弃他没有，其实就是没关系，就是一个阶段一个过程，然后就是陪你等你这样子，然后最后完成了也是很了不起，因为我觉得，所以小胖在这个 OBT 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从你刚刚提到的在寻求工作，然后看见自己的缺乏不足，然后也去做了，就是在把自己的学历做一个提升，所以你觉得 OBT 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你来说是。应该说那个重要，就是你觉得让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在 OBD 这几年，我觉得我脑袋就是有被打开了、
1: 嗯，
0: 因为我发现我国中的
1: 回想过去的那一段，
0: 就是没有在动脑生活，
1: 嗯，没有在动脑生活，
0: 嗯，其实才会去思考，在 OBD 的时候会一直去思考，然后、事情是怎样，或是那自己想要活成怎么样的样子，
1: 嗯、
0: 或是。用现在的话语，可能听起来会比较像什么心灵鸡汤或是什么之类。可是，我觉得开始会去思考这一些之后，对后面做很多事情都，会有帮助。对，例如我在想，因为其实军人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职业，所以他一开始从民转军的过程会比较痛，因为你要无条件服从。所以当没有人会跟你解释那么多为什么。所以，我也是有 OB 这段经验的时候，我才有办法撑过那段时间，是因为哦，我可能会后面才去想为什么棒要下这个指令，为什么亮要下这个指令，原因是什么？
1: 嗯，
0: 因为当下的时间太赶，没有人 也没有人有任何义务要跟你

0: 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但你就是无条件服从就对了。
1: 是，
0: 对。
1: 所以其实，在小胖一路这样走来，从十五岁那个时候这样走来，可能过去其实没有人跟他说要去思考，或者是为什么要这么想。然后慢慢的，其实开始，因为他会开始被访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但我觉得小胖一直以来，他其实可能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没有人愿意回答他，甚至可能觉得他这样就是一种捣蛋，在乱哦。对，但是慢慢的，其实开始有被接纳的经验，然后有机会，其实也可以去开始去想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不一定有标准答案哦，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慢慢的从那个过程当中去寻找自己。不过我看到小胖都没有放弃了，
2: 对，
1: 就像雅婷分享的，就是永远都会去帮自己，就是虽然有一些窗户可能是关起来，但他会去开其他的窗哈。对，就是发现自己的一个优势，根本都没有放弃。那小胖也很客气，他说。当然我不会去否定自己，但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最好，但我也会承认自己其实是会有能力不足的部分，这也是从小胖身上看到的。那小胖刚刚其实有提到职业军人，其实他现在是职业军人哦，所以我想说很难想象从 OBT 又走到职业军人，我想说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哦。
0: 离开 OBT 之后，就是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回到万华，然后在当卖户外用品的工作人员，然后有一年的快过年前，台南发生了微观大楼倒塌，就是地震震塌。然后我就想说，以前都讲那么多的思考啊、引导啊，或是要帮助别人，或是干嘛。可是我现在做的工作好像对帮助别人这一块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太直接，所以就想说，后来就想说从军，那做一点。起码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选择这个职业，感觉也比较。
1: 哇塞！
2: 就他开始发展利他，
1: 对，开始发展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呢，因为你放下一个可能本来就是在生活上相对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生活方式，但是可能在因着。所以其实我都可以想象，小胖现在如果看到那种新闻要救灾，他一定都一不留迟的马上去。然后对，所以成为军人就很难想象，其实目前这，所以大家会看到小胖的一些转折都其实都有他的那个，他其实对未来生活他想要怎么做，其实是那个主权是掌控在他手里的、哦、可以这么说吗？
0: 如果能，因为也是因为小时候到现在，其实生活中也都受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当有机会。也不一定每次都可以，但当刚好可以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自己也算幸运，刚好可以做点什么，有条件就能。
1: 而且是你直接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其实走到了，其实小胖现在还是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其实还是人生中的一个还蛮前面的，后面的生活就可以想象小胖后面的发展，其实是也是很不可限量的，我觉得对，因为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很多。对，那小胖，我想问说，其实，在大概节目的尾声啊，我想请教小胖这边，就是如果今天在正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他可能是跟你有一样经历的人，或者是他的类似这样的家人，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0: 我想说的是，可能不要那么快的，下那个。判定自己就是这样，因为如果真的就是，就像我国中，我可能就是太早七年级的时候，觉得我自己不是读书的料，然后所以就没有太大的心力放在课业上。但如果可以，就当下现在可以做的是，我们就是认真，不是认真，是我们就专心在当下可以做的事，然后等有其他选择出来的时候再选择。也是一种，就觉得是这样
2: 放弃的意思吗？
0: 对对，可是对，因为会想要讲到比较细节，是因为如果只讲一大句，就很像心理鸡汤，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听听而已，
1: 太表面这样。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要讲是，就你现在能做的任何事，你就先把这件事做好，可能做好之后，其他新的选择就出来。我想说，我想讲细一点，例如我现在可能在军中是煮饭，那当我现在如果认真培养自己煮饭这个技能，当我离开军中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其他的路可以去选择。对对对，就是当下先把这件事做好，
1: 这非常实际哦。这其实也蛮难的，不容易。就是等于是做好眼前自己可以做好的事

0: 这件事落实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有因为有时候大家都会想的跟这种期待是很高的，可是有时候往往忽略眼前其实有一些是我自己可以做好的一些事情。那雅婷这边有没有什么在节目尾声想要回馈给小胖的？
1: 我觉得从他小时候看他，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在社区求生存的孩子，然后但很棒的点是他慢慢走着走着，我觉得他都永远给自己很勇敢的不会关的床，然后就把自己闷在某一个地方，而是他会不停地去思考，包含为什么，包括走到现在，我觉得他思考的不是生存这一件事，而是怎么让自己的生命是活出更大的意义，包含开始那个从我刚刚提的，他开始会有一些利他的思维，想着自己可以为别人做什么，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很动人，然后也会觉得让我觉得很与有荣焉的，对，因为
0: 不忘雅婷走社工路这样子，对，
1: 对，我觉得也某个回头也回馈了，我觉得看到是啊，好像在助人的工作上也有这样的价值，蹲久了你会有机会看到，曾经可能你在协助他的人，他现在愿意把他的手伸出去给别人，
0: 是，
1: 那你就会觉得好像会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到其他人的关怀跟协助，这个也是很谢谢他这么十几认识他十几年来一直回馈给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好像选择在走在助人的这一条路上是有价值的。
0: 今天真的蛮谢谢雅婷跟小胖，而且小胖其实很珍惜，其实在自己生活上的每一段跟人的或者是不同跟人接触的这样的经验跟历练，就像小胖说的，其实在眼前其实我做好我可以做的事情，那个东西就是成为我累积我日后在面对未来，我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跟更多的，这个东西也是我的能力，
1: 是
0: 非常的实在。好，那今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将现场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听完小胖一路走来的故事，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如果回头去看他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转折，其实一开始都不像是一个机会。课业上的不适应，第一次踏进职场后发现工作跟想象的不一样，看见自己的能力还不足，甚至一次又一次的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可是这些经验后来都成为了下一段路的起点。小胖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有一句话说，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不否定自己并不是告诉自己我什么都做得到，也不是觉得自己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而是即使现在的我还不会，还不知道，甚至还做不到，我仍然愿意多认识自己一点，多试一次，也把眼前能做好的事情做好。也许今天学会一件事情，完成一份工作，认真地面对一次的挫折，看起来好像都很小，但这些累积下的经验还有能力，有一天都可能成为带我们走向下一个地方的契机。曾经小胖接受过许多人的陪伴还有善意，在他慢慢地长大之后，开始问的事情已经不只是我要过怎么样的人生，而是我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从一个需要别人陪伴找方向的一个少年，到今天他开始去思考我自己可以付出什么，也许这就是成长很动人的地方。人生不会因为我们长大了就从此风平浪静，真正陪着我们走得更远的，或许是我们在风浪里面逐渐学会了理解自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也相信今天累积的一点点都可能成为明天乘上另一个浪头的力量。不是没有风浪，而是我们慢慢地学会了乘浪。感谢小胖还有雅婷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早晚温差大、气候多变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外出、早出晚归的你，就记得要带件外套哦。1945年5月8号，希特勒自杀后8天，德国宣告投降，二次世界大战欧战的部分结束了。德国的几个大城市满目疮痍，成了

没有办法辨识的废墟，所谓的家园也只剩下焦黑的建筑或者是一滩碎石子。德国人投降也成了难民，在德国东北方面临苏联红军的追杀，德国被分割成两块土地，其中一块是苏联的附庸，视为东德。战后九年，一位德国未来的领导人诞生了，他就是梅克尔。今天就来谈谈梅克尔的故事。

许多人以为梅克尔出生于东德，事实上1954年，也就是战后9年，梅克尔出生于西德第二大城市汉堡。他的父母和一家人原来可以在自由世界的空气中安然无恙地过日子。柏林围墙在1961年才建立起来，那年梅克尔已经7岁了。围墙建起的原因正是因为太多东德人逃离到了西德，尤其1953年之后，那一年东德的工人大罢工，在东柏林的街头示威游行，他们的要求非常共产主义，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以及公平的选举权。结果，东德的共产党政府向他们宣布共产主义的理念不存在，但政权存在。东德宣布戒严，并且展开了军事镇压。那一场镇压使得更多的东德人潮前往西德。根据估计，光是1953年就有331000名东德人宁愿放弃家园和工作逃到西德，而梅克尔一家却是独特的，在这个历史大迁移当中逆向而行。梅克尔的爸爸卡斯纳，哦，这才是梅克尔原来的姓氏。卡斯纳牧师先离开汉堡前往东德，2个月后，牧师的太太何林德才把女儿放在篮子里，他们先上了火车，3个小时之后在布兰登堡邦的科维卓与丈夫会合。那是一场史诗之旅，没有人想到篮子里的孩子未来会成为德国总理，统治德国长达16年。而且他从政后来自东德的标签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卡斯纳一家抵达东德之后，选择在一个小镇滕普林居住。那里虽然是东德政府控制的一部分，但小镇有湖泊、古老的森林、乳牛、巨大的石头，有如童话故事般的风景。当地有鹅卵石街道、红砖房屋，加上湖泊、森林。梅克尔说，我的童年没有创伤，但这些都不是卡斯纳牧师选择逆向历史风向来到东德的原因。

音。有人曾好奇地问过卡斯纳太太为什么，他解释说，身为基督徒，我们的角色就是帮助其他的基督徒。有些人为了宣扬基督信仰去了非洲，为什么我们不去这个国家的另一边呢？只因领受了从上帝来爱的感动，就顺服上帝，义无反顾地前往了。卡斯纳夫妇除了到东德一个苦难之地传福音之外，没有任何私人的理由离开汉堡。他们到达时穷苦到连买婴儿床的钱都没有。这位后来行事简朴的总理睡的第一张床就是父亲用板条箱做成的婴儿床。卡斯纳牧师本来就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来到东德，他只想跟受苦无助的人在一起，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盼望。东德先经历了战争战火的蹂躏，投降，再被苏联间接控制，他们必须在自己忠贞的信仰和共产政权的无神论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缺口。卡斯纳牧师把分担这些苦难当成自己的使命，并且把自己一家迁移到这里，也成了受苦难者的一部分。卡斯纳牧师的妻子原来是一位教师，在这里他被禁止教书，父亲传道之余得挤羊奶，父母起初共用一辆小摩托车，少了妈妈一份薪水，一家经济更加拮据。事实上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再逃回西柏林，逃回老家汉堡。卡斯纳牧师隶属于路德教会，他们绝对有能力以及权力安排他们，但是卡斯纳牧师没有这样做。他之后小心谨慎地传着基督真理，让更多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并倚靠主有永生的盼望，也让自己的事工可以持续下去。当然生活在这里，他们只能一直简朴地过日子，生活中只有必需品而没有奢侈品。

梅克成为传奇典范人物，尤其是环绕他一生公众事务的使命感，无私，不会紧抓权力不放，必要的时候为着信念焚身燃烧自己。与他的父亲以及出生的年代息息相关。卡斯纳牧师在女儿还小的时候就教育她牺牲和自律的价值观。她的父母亲以生命的实践、牺牲的选择，给了女儿后来成为梅克总理最好的身教典范。朋友，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让上帝就是上帝。利未记十九章四节，你们不可离弃我去拜偶像，也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第二条诫命便一直被视为是一种警告，我们必须让上帝就是上帝，不要把上帝简化成你的想象，尤其是不可以为了自己而利用上帝，图谋自己的益处或安慰自己。不要把拯救人民出埃及的上帝当成有求必应的上帝，

0: 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跳脱自己心里所描绘的上帝图像。我们常会把上帝纳为己有，依照我们的概念和比较对照来塑造上帝，最后就会像当时以色列周遭其他的民族一样，为我们自己雕刻一座上帝的偶像。不可为自己造偶像的禁令也包括我们谈论上帝的方式。今天有许多谈论上帝的方式都十分危险。美国的群众布道家用操纵群众的方式来谈论上帝，他们滥用上帝来承诺所有的可能性。有位女性朋友送我一本典型的美国布道家书籍，祷告就会致富。在这本书当中，上帝被人们用一种特定的形象来贩售，他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是股市名师，总是提供成功致富的点子。所以禁止为自己造偶像是一种提醒，这条禁令教导我们该以何种方式来谈论上帝。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的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创伤。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容神益人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你是我力量的源头，也是我医治的能力。愿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安来陪您聊聊天，来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单元，我要继续来带大家阅读这本书，是汉堡德先生所写的《汉堡德谈美》。我们已经读了他的第一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在讲说这个到底好看是不是就是美呢？到底什么是美？好看就是美吗？他有一些论述在当中。那么到了第二篇

那时候他问一个问题说，美需要距离吗？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事物，是就近来观看，还是我们要拉远距离来看？如果就近观赏的时候你有美感，那么拉远了距离以后美感就消失吗？还是说也许我们与一个人相处太久了，与一个东西这个在一起太久了，一个物品在我们身边已经十几二十年了，或者是三年五年了，那他对你的感觉，我天天都在使用它，那么这个东西还有没有美感可言对你而言？或者是当我们处在一个很美的建筑物旁边，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那个大的建筑物旁边，你觉得那个建筑物是美的吗？但是你知道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名胜古迹，你天天都跟名胜古迹生活在一起，你的感觉它每天都是美的吗？但是很多很多世界上各地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地方是这么有名的名胜古迹，哎呀，这个建筑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美了。你跟这个物品或者是这个建筑天天朝夕相处，你们等于没有距离，你会觉得美吗？那一些游客观光客，他跟这个名胜古迹或者是跟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宝物，他是千里迢迢来看他的，那么他看到这件物品的时候，他觉得他好美哦。那么你跟他天天朝夕相处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他美吗？这个是距离之间所造成的不同的一个想法，一个感官啊。所以到底这个美是不是需要距离呢？好，这是他第二篇文章的标题，美需要距离吗？好，那我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是怎么样来说的。好，文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在过去大家都认为美是一种与真实生活不相干的东西，所以一定要与现实有了距离才谈得上美，才能认识美的存在。把距离说得最清楚的是先辈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宗白华先生，宗是宗教的宗，华是这个白是白色的白，然后华呢是中华民国的华，哈，这个华人的华。宗白华先生，我知道这位先生，他真的是华人的这个学术界跟美学界的大师，哈。那上次我们提过朱光潜先生，在汉堡德先生这本书里面也不断地提到朱光潜先生，他我说华人地区这个大概应该算第一本谈美这件事情谈得最深入最丰富的一位这个作家，就是朱光潜先生，哈。那可是如果再要更比较是专业一点的来谈的话，其实宗白华先生谈到的那个美学的这个部分我也是有阅读，哈。他会比较，我的个人感受是读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是比较是我的个人感觉是很学术性的，哈，就不是那么的
平易近人一点啊，他比较用学术方面，然后比如说讲到各世界上历史当中各种的美学的这个分析啊，美学的说法，美学的这个理论这样子，而且是不同的领域的美学。

学哈。那可是朱光潜先生比较把他把这个美跟美感经验这件事情比较更深，这件事情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的去能够去消化他所说的东西哈。那宗白华的这个谈到美的这些著作，我就觉得如果您是这个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的哈，那真的你要阅读他的作品。可是如果你是想要一般生活，然后想要了解美是什么的话，宗白华先生的东西您可以参考，可是心里上有些准备，他稍微比较学术性质一点。好，这是宗白华先生，他也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的那一代的老学者。好，文章继续说了，宗白华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位郭姓女诗人所写的一首诗，农家家住两湖东，农是指你的意思，农是人字旁农业的农哈，农家的农，那个农在中文里面就是指你的意思，特别我是上海人，上海人是农农农，就是你，我听我父亲都是农怎么样农怎么样，好，所以这是上海话的时候，他讲你，他就不是讲你，他就讲农哈。OK， 好，不是你浓我浓哈，是浓是指你的意思哈。好，这首诗是说农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细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好浅显，好优美的一首诗哈。我再说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你的家住在两个湖泊的东边哈，两湖东，然后十二珠帘就是那个珠子做的帘子哈，十二珠帘细照红，哇，夕阳照下来那个十二珠帘，哇，好有画面哈。然后今日忽然从江上来望过去哈，从这个江上来望过去以后，我才知道哈，始知家在画图中。我们隔了一层珠帘，然后从另外一头望过去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家是在图画当中，我才看到我的家，哇，好美啊。 OK， 好，很简单的一首诗哈，农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细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好，文章继续说下去，这位女诗人住在家里一点也没有感觉自己的家有什么美，可是离家外出，从远处的江上回头看，才发现自己的家像是图画一样的美。在这个例子中，他的家可能原本就美如图画，只是他身在其中无法体会而已。一旦有机会离开他，以外人的身份来看，就发现他的美。这个例子中指出的距离是真正的空间距离。与这个例子比较接近的是朱光潜先生所举的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北方人看到西湖无不惊讶它的美，但生长在西湖边的人则觉得不过如此。今天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旅游发达，就是寻求美的经验的人多了，可是一个再美的地方去多了就没有感觉了。所以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当地的人身在其中，再美的地方也没有感觉了。对观光客而言，则是惊鸿一瞥，

空间距离，先打一个小岔哈。的确如此哈，所以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说，你是住在一个风景名胜区，一个观光景点的地方，你天天生活在那儿，生活了三五十年。像刚刚说的，有人就在西湖旁边生活。他天天看着西湖，他就觉得不过如此尔尔。可是观光客一去看，哇，实在美得不得了。甚至我现在从视频当中去看，我也看到西湖，哇，美得不得了，真的美得不得了。在那个荧幕的那个框框里面。被框住的时候，摄影师的那个视角，哈，从摄影师的视角，然后从摄影机里头的那个框框里面，延伸到我家的这个荧幕的框框，把那个景框起来以后，哇，我觉得美得不得了。或者甚至你是在看一幅画的时候。那个画已经被这个画家所再一次的诠释了那个景观的美感，然后他就这样画出来了。那么我们观赏者隔了千百年之后再去看这个名画里面所画的那个普通的房舍，他。把那个景框在他的那个画框里头，然后我又隔了千百年之后看，透过他的笔，透过他的画框所框起来的那个景色，哇，我也觉得美得不得了。可是生活在那个房子里面的人，他会觉得那个是美吗？这篇文章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大家不妨把自己心里头所想的一些想法可以先记录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是怎么样再去演绎这个问题的。好，继续文章说，第三个例子也是朱先生提到的，他说，同是一棵树。看它的正身啊，本来就是很平凡，正身就是正面的那个部分，从正面望上去哈，它就是很平凡。看它的倒影，却常有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色彩。各位稍微要有一点想象力哈，在我又要打岔一下哈。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再拉回来阅读文字，而不是只有看影音视频？这个时代是影音视频这个泛滥哈，已经泛滥到一个不行的时候，比较少有人想要再去看文字了哈，不要说书本了，就是连网络，从荧幕里头去读一篇文章，可能你都不太愿意，你可能就是连一个短讯哈，就几个字而已。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时代，可是，一本书厚厚的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我这样读。我可能都要分个两三集的节目，我才能读完一篇也许8页、10页的文章哈。你在读的时候，如果各位在阅读文章，脑子里头是没有画面的时候，稍微你的阅读就会比较稍微辛苦一点哈。所以，可是我读的时候我就很有画面哈，所以。倒影的感觉，各位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不知道，比较年纪轻的朋友，是否有这样子真正的看到倒影的机会？就是你看到一个风在一个水面上面哈，然后你看到前面的风景，然后水面上又是一个倒影哈，哦，那种感觉。对，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可能你就不晓得这句话是在讲什么。

所以是的，那个倒影会带给人一个另外一种感受哈。是不是美，我们暂且不提哈。可是当一个物品或者是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水面上，你正面看到它，你可能不觉得什么，可是你从水面上去看那一个树或是那一间房子，你会觉得哇，那是另外一种感受哈。 OK， 好，所以我再说一次朱光潜先生讲的这句话，他说同是一棵树，看它的正身正面的那个形象的话，本来就是很平凡的，看它的倒影却常有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色彩。好，那么汉堡德先生就下面有一些演绎了哈。他说我们眼见的世界本是很平凡的，可是在雾中看，在月夜里头看，或者是在大雪所覆盖的时候，就会很有美观的感觉。这也就是镜花水月的美感。镜是镜子的镜，镜花水月啊，要没有华人的中文素养的话，文学素养哈，中文的文学素养的话，镜花水月四个字你就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我是喜欢诗词，我是喜欢文学的哈，所以一看到镜花水月这四个字给我的就是不同的感受啊，就会马上会联想到好多好多的画面，好多好多的情景，好多好多的诗词，好多好多的音乐。OK， 好，所以这完全就是不一样哈。OK， 好，继续文章说，可是这类的美感与空间距离没有关系，是由虚幻的情景造成的，这可视之为虚幻的距离。OK。刚刚说我离开那个家，然后我回头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个家，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或者是观光客千里迢迢跑来这里看这个风景，那么他觉得哇好美啊，那这个是比较是实体的那种。就是真的是一个实体的距离的那种美感。那么现在是从镜子当中看，从水面当中看，从雾里头看，从这个雪景里面看，这完全是一个虚幻的美感。讲到雾的话，我有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就是我是念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它是在台北的阳明山上，那这个是在山上的房子，我们戏谑的说这个是台湾最高学府，那个所谓最高是海拔最高的学府，就是文化大学。好，所以因为它高，所以我们常常是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雾里看花了，所以我常常上山坐公车，那个时候的公车还非常的速度慢的，不像现在这个公车马力那么好，所以爬上去爬得很辛苦，所以速度很慢，那 你就要在那个雾里雾这样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雾当中去看很多的事情哈。所以我那我们学校是盖的比较这个中国风味的这个建筑很多哈，所以那个雕梁画栋哈，那个屋顶哈，所以我常常走在这个学校的校园当中的时候，抬头一看，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在仙界里面哈，我是仙子走在云层里头。那个当然不是雾，那是云哈。即使是好天气都会有雾。

哈，各位，对，所以，然后有一次呢，是这个旁边的窗子都打开了哈，那上课的时候，我还记得是上国父思想的课哈，对不起，我是艺术学门的，这个是那是必修的科目，国父思想，稍微有一点那个。对我来说是有点无聊了，因为那是政治门类。现在人年纪大了，会觉得其实那是需要好好去听的课。可是当时年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课真的很有一点辛苦。对，所以坐在那儿听听听听听，突然就一片雾飘进来教室里头，老师不见了。对。哎，现在想了都觉得很好笑。突然老师不见了，那然后没有过几分钟，老师就在那个雾里头出现。这一堂课我永生难忘，我不记得老师讲什么，我完全不记得，我只记得那片雾飘进来我们教室，然后雾散了，不是雾散了，是雾飘出去了，因为我们那两边都是。那个教室两边都是窗外都没有一个是接着走廊的哈，就是都是在，不是啦，也是有接走廊，可是就是那个走廊没有多远，我就又是外面，所以那个雾是可以穿透整个教室跟走廊，就这样飘过去一片雾，然后老师几分钟的时间不见了。哎，我不知道，也许其实很短暂，可是那个经验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可能我觉得持续很久。那他还是继续在讲课啊，我不晓得其他同学怎么样，可是我就是看着那片雾这样飘过去，然后老师不见了，然后突然老师慢慢慢慢的又出现了，哇，那堂课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记得，我只记得那一片雾穿过我前面，太有意思了。所以什么是雾里看花？我没有看到花，可是我看到一个很 boring 的老师在讲课。可是那个雾这样飘过去以后，这个经验永生难忘啊！所以各位，这是虚幻的距离，一个很虚幻的美感经验哈。非常有意思，好，所以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我想了，我都觉得很好笑。对，OK，那到底这个距离是不是美感？好，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哎，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再看看下面一段。这一段是第一段哈，这篇文章，那么看看汉堡的下面怎么去衍生。这样子的命题距离到底是不是美感？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你回到这个 Star Radio 的谈天说月我们今天继续要阅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那么第二篇文章，他在讲距离是不是美感这个命题哈。好，那么第二段的时候，刚刚我们讲到雾里看花啦，或者是拉开距离以后，你回看你的家，发现那个家好像有不一样的感受哈。那么下面第二段它的那个标题小标题就是距离。

你本身不是美啊！哇，所以我觉得你读到这里，我觉得、拜托，刚刚真的很美很美啊！你突然啪一个这个标题，就有点把我打醒的感觉。距离本身不是美，好，来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哈、他说以上三个例子有真实的距离、新奇的距离，还有虚幻的距离。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东西本身必先有一种美值，值是质量的值，美值我觉得应该说成就是美值的意思，就是美的质感。那么接下去他说，距离本身不是美，而是使美在我心里呈现的条件。我再念一次这句话很重要，距离本身不是美，而是使美在我心里头呈现的条件。好，继续他说，他们都属于视觉的美感，视觉之美。宗白华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头能够主观的反映美的形象。我再念一次，宗白华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头能够主观的反映美的形象，要主观哦，我们心里头能够主观的反映美的形象。好，继续文章说，这一点在视觉美的解释上没有问题，可是在以下的例子上就有问题了。朱光潜观察到，人常是不满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种田的人羡慕读书人，读书人常慨叹不如回乡种田，因为旁观者很容易忽略当事者辛苦的一面，只观察到美好的一面。这是我们的共同经验，一种生活方式自第三者看来总是美好有趣的。比如我们看到原始社会的人民盛赞他的自然文化之美，我们真的愿意过那种日子吗？这是一种生活的距离。最后一个情形是宗白华先生、朱光潜两位先生都提到的，也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宗先生说，如果我们的心灵起伏万变，经常碰到感情的波涛、思想的矛盾，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恐怕尝到的是苦闷，而未必是美。只有莎士比亚或是巴尔扎克把它形象化了，表现在文艺里面，大家才能感觉到心灵的美。这是指的什么呢？汉堡德先生认为，这指的是人类的感情要经过描述才能脱离现实，体会到它的本质。朱先生提到，在人生中本来是很心酸的遭遇，到后来往往变成很甜美的回忆，这也是我们的共同经验。过去的事苦也苦过了，回头看看，只剩下令人微笑的回忆，像看小说一样。这种美感是自时间的距离上产生的。这两个例子的性质是近似的，它们都是说明人生现实中的苦难如何转化为美感。一个是经过文学的手段给予再现，一个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而自我反噬，是是是。

视觉的视就是眼睛所见哈，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经过时间的沉淀以后，我自我来反观反省的意思哈。好，文章继续说，可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悲苦转化为美感，所以美学家很重视移情的观念。钟白华先生说，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了私欲和利害的计较，才能有一颗反映美感的心。那么，汉堡德先生说，这就需要下一番修养的功夫，把现实生活的丑恶面洗掉，露出心灵的美来。可是，究竟美是什么，仍然是交代不清楚的。实际上，如果没有人生经验，就无法深度的欣赏文学家所表现出的心灵之美。有了丰富的经验体验，欣赏文学作品就像有人把你的经验转变为艺术一样，回头去看，痛苦就变成了美感了。所以，人生经验与个人的修养是缺一不可的。与现实的人生的距离，是不是美的必要条件呢？这一点我是不能承认的。可是，对于前辈美学家的看法，我也是很佩服的。我要怎么解释这其间的矛盾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所谈的美与我所认为的美是不相同的。这两位先辈所谈的美，是文学艺术中呈现的感动力；我喜欢谈的美，是入世的美，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美。好，这一个片段到这个地方，先暂时告一个段落。他认为距离这个本身不是美啊。那么最后这里，汉堡德先生有谈到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他认为朱光潜先生跟钟白华先生讲的那个美，是跟他所想的那个美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刚刚各位也听到中间讲到，就是人生的阅历越丰富，那么你的这个去体验到的那个美感的经验，因为你的人生阅历丰富了，所以你在欣赏一些作品的时候，不一定是文学艺术了哈，不一定是文学文字的部分，也许你是视觉上面，你都会带入一些你的人生经历在里头，所以你所看到的那个美的那种经验，或者是你的感受哈，这是两位前辈讲的所谓的距离的美感。那么我特别有感觉的是，两位前辈所感觉到的这种，现实人生跟，比如说别的人生，就觉得他们比较好。我的这个人生，我就觉得我的比较不好。啊，他举的那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崇尚自然，那可是过去的那个我们祖辈们勤勤恳恳，完全一切都用手做。你现在过得上那个日子吗？哈，那样的日子你过得上吗？机器人都出来了，对不对？啊，今年的春晚，这个不得了哈，机器人都可以跳舞了。你看那个舞，哎呦，我看了还真觉得是很棒哎，他们有美感在里头哦，加上那个音乐哈，那个视觉的小真是棒哈，所以，哎，你还要回去。还要回去那种一切都手做的那种辛勤耕作的感觉嘛？也许机器人帮我们去耕作吧。好，我不要再去流汗了。我的体会理解是这个样子啊。所以
所以我觉得人生的那个阅历

那种，然后你有了那个阅历以后，你再来看这些事物，或者是再来体验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的那个美感经验，我觉得汉堡德先生不是说这个美感经验不是美感经验，我觉得是说，就是他觉得那个是他要讲的是一种比较入世的美感，他有提到啊，他觉得两位前辈讲的是比较出世，就因为都讲灵性心灵的美感，可是我的体悟上面，我觉得两个都重要哈，我也需要入世的美感，我也需要出世的美感。而且在人生的阅历上面，我这样读过来，我2008年读的时候还没这么深的感触，哎呀，快二十年以后再来阅读的时候，特别现在有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我刚刚一边读一边的那个感触，哇，好多啊，我心里头想到好多东西啊。所以比如说他说这个本来是痛苦的经验，然后时间过久了以后，你会觉得是一个美丽的回忆哈，是一个甜美的那种经验。我刚刚当下的那个即刻的想到的是母亲生孩子哈，我没做过母亲，我没有结婚，所以我不知道生产的痛哈。可是我有朋友啊，我们周边都有太多朋友是有生产经验的。然后你在观赏戏剧的时候，或者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你都会看到那个描述那个生产的痛苦哈。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母亲经历过那个痛苦之后，当她看到那个小 baby 出生抱在手上的时候，哦，那个喜悦哈，完全已经不痛了，那个痛我早就已经忘光了，所以还会要继续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啊。当然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就不太愿意，因为他不是不愿意继续，不好意思，我要用两个字，享受啊。这个框框框起来享受这个生产的痛苦，因为后面的那个美感经验，看着孩子的那个长大啊，当然这个当中痛苦万分啊，太多冲击啊，可是我相信不是所有的母亲哈，可是大部分的母亲可能非常享受在这一段甜美的经验当中，那是一个生命的美感经验。所以我刚刚在读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是这个，对，那是一个美丽的经验，因为你看到那个美丽的孩子出生哈，然后我也想到自己的经历，那么是不是不经一番寒彻骨，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个焉得梅花扑鼻香，你就不能闻到那个梅花迎面而来的香味哈。所以你现在寒冷啊，你没有那个寒冷，梅花就没香气啊。啊，这种心灵的美感 ，OK， 以我自己的信仰来说，那没有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没有耶稣的复活，然后他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恐怕比生产应该还要更痛的痛苦，我们这些人怎么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救赎呢？所以这个所谓心灵之美哈，很出世，我知道哈，但是这个强烈的对比，这

个反差，那个所得到的喜悦跟欢欣跟那种快乐，那种哇，对，到这里以后我就没有突然一下词穷哈，就是那个不经意一番寒彻骨，然后焉得梅花扑鼻香。你怎么就不会有那个香气？所以如果这个人没有吃过苦，你看到他一帆风顺经历下来以后，这个人的生命不是他的生命不宝贵，而是说他的生命可能就比较没有香气。那个香气不是香艳的那种香气，而是那种沉香啊，就是他是经历过苦才得到的那种香气。对，所以哇，这是一种美感经验。如果您现在比较年轻，也许你在10岁20岁啊，大概10岁的听众，我大概嘛不会接触到这个节目啊，也许你已经18、20岁了，你可能还没有办法想象，在我18、20岁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可是如今我已经耳顺60岁超过了，我在回望我的人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一直所求是一帆风顺，我现在恐怕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些美感经验。对，所以大家都是趋吉避凶，真不希望有不好的事发生，当然这是人性的本能。可是如果你真的就是真的一帆风顺了，会不会到你60岁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不好意思，我脑子里头有一个词叫做苍白，会不会有点苍白的感觉，没有色彩。对，也许现在20岁的朋友，或许想一想这个问题。对，所以我在教书的时候，每一次送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从来不写一帆风顺这个老师很另类哈，我从来不祝福他们一帆风顺。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老师都是写一帆风顺，可是我做老师的时候，我就不送学生一帆风顺这四个字。我都告诉学生说，你必定会有苦难，我祝福你有苦难，然后我祝福你从苦难当中能够得胜，因为你这样子得到的美感经验，没有了，那时候没有讲美感经验。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的人生是丰富的，而且你的生命是扎实的，没有经过锤炼的那个生命，你得出来的那个果实，那个香气恐怕就少了一些。这是我告诉学生的，所以我希望他们经历苦难，然后我希望他们那个时候能够找寻到一个帮助的力量，让他们能够走过那个苦难，然后每一次从苦难当中学习一个教训，然后再经历下一个苦难，然后再从那个苦难当中学习一个教训，然后再经历下一个苦难，然后多多经历苦难以后，你现在回望过去，等你有一天到了一个年岁的时候，

0: 你会感谢那个苦难。
1: 嗯，
0: 也许有人同意我，也许有人不同意，大家体会一下吧。哎，这篇文章让我好有感，今天就这么分享。哎呀，我才分享到一半耶，那么下半段那就下次再说吧。好咯，那我们就下一次，它还有两段，那我们就下一次再来阅读，继续阅读这篇文章，叫做美难道是需要距离的吗？大家思考一下吧。那么就先到这边咯，我们下一次在好文阅听的时候再见咯，跟各位说一声拜拜，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为到公务人员来祷告。主啊，你知道公务员是很重要的，他们面对很多民众的需要。你也知道台湾这几年我们的公务员的工作越来越繁忙，面对很多很多的民众的需要，很多公务员其实他们是蛮辛苦的。主啊，还来到你面前为到公务员祷告，特别为到台湾的公务人员来祷告，求父神祝福我们的公务体系、公务员的系统能够有更优秀的人才可以进驻，也让公务员他们在从事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有热情，在民众服务的事上面也有他们的热心跟他们的热情。祝福他们在面对一些困难的事情，在交办的事情当中，很多繁重的工作时，仍然能够有力量、有智慧来处理这些事情。主啊，求你亲自来帮助民众对公务员的支持，让公务员在做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可以有最好最好的表现。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长辈啊，怎么样照顾长辈。我们希望呢，我们跟长辈之间有好的互动，我们也希望呢，长辈他们生命当中的智慧也可以传承下来啊，家里面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隔代的关系，不管是做子女的或者是身为长辈的，都可以在这样的互动当中感觉到很幸福。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在跟我聊，应该是说不止一个朋友吧，在跟我聊他们家里面照顾长辈的一些情况啊。那我那个朋友呢，他跟我说呢，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啊都在国外，也都是中年人了，都是事业有成。而呢，我那个朋友呢，他说他是他这个家族里面，他们家里面呢，所谓最没有出息的啦，哈，他是这样讲。可能他的学历啊，他的工作啊，都不像其他的兄弟姐妹那么的所谓的亮丽，那么的优秀。所以呢，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呢，因为那个我那个朋友他是老幺哈，然后他这些哥哥姐姐呢都出国去了，然后常年的在国外。就是他在照顾妈妈，爸爸已经不在了，就是他在照顾妈妈。他觉得很难过的，很不高兴的事情是，他觉得他尽心竭力的在照顾妈妈，他自己也有家庭，但是他呢，他自己是一个算是家庭主妇嘛，所以孩子呢，上学的时间他就会去照顾他的妈妈。那他觉得心里面很难过的是，妈妈呢的照顾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的，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在照顾的。但是在妈妈呢身体的状况呢，好像出现了一些比较虚弱的状况的时候呢，然后呢，他的兄弟

姐妹就会责怪她，认为她没有把妈妈给照顾好。甚至她自己呢，在妈妈呢照顾的过程当中，她觉得她已经尽心尽力了，但是妈妈的年纪就是老化了嘛，当然是会有一些病痛啊。可是她的那些国外的那些兄弟姐妹啊，就整天在群组上面下指令，跟她说你要给妈妈吃这个啊，你要给妈妈怎样，你要带她去看什么医生啊，你要怎么照顾她呀，不停的下指令。但是这一些兄弟姐妹他们都并没有回到台湾亲自的照顾她的母亲，然后她就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他觉得他们都在国外啊，他们都不愿意回来照顾母亲，就是他在台湾，然后就尽心尽力的照顾母亲，还要这样子的被他们责怪，然后呢被他们要求。而且呢，因为呢他本身是一个女孩子嘛，女孩子呢基本上呢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嘛，所以他的妈妈也没有打算要把财产留给他，而是要把这些财产留给在国外的哥哥啊，跟弟弟。他说他并不是在乎妈妈的所谓的财产的问题，而是他觉得说他这样尽心尽力的照顾妈妈，他的兄弟姐妹呢不但没有给他肯定给他支持，反而批评他啊，然后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兄弟姐妹之间呢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他觉得他应该被支持才对。但是他觉得每一次在这个群组当中，就是不断的，或者有时候会接到一些电话，就是他们家里面那些兄弟姐妹们打电话过来指导他，然后责怪他。然后他说他照顾妈妈照顾的身体都出了问题了，而且妈妈年纪也很大了，已经90多岁了，他这样子照顾其实已经算照顾得很好了，但是他的兄弟姐妹还会认为说，哎呀，妈妈都很健康的啦，怎么最近呢身体突然变得不好啦，是你哪里照顾得不好啦，怎么样。所以他心里就会真的是觉得非常难过，他就跟我哭诉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的状况不止一起这种情况、欸、我不只听到一个朋友在讲这个状况，我也听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在讲，她是人家的媳妇啦哈，她是媳妇，她说她的婆婆已经活到了100多岁咯，到103岁还是多少，104岁，照顾她婆婆都是她的大嫂在照顾。那我那个朋友呢，因为他的先生不是长子，而且他们常年在国外嘛，所以呢他们家里面就只有大嫂跟大哥跟妈妈住在一起照顾妈妈。那其他的兄弟姐妹呢大部分都在国外，就是大嫂大哥在照顾。那他说他是一个媳妇嘛，他说他真的很佩服他的大嫂，照顾妈妈几十年了，照顾得很好，100多岁。但是呢这个大嫂照顾得这么用心，但是呢还会被这个我那个朋友说他有一个小姑啦齁，也就是呢他的小姑呢还是经常的呢就是在国外，在住在国外哦，然后经常的也是隔空呢发命令，然后呢就会责备，然后呢就会批评，然后都怪他的大嫂。然后他平常也不回台湾哦，他的小姑平常不回台湾的。有一次呢就说要回台湾，结果呢因为这个100多岁的这个老妈妈呢，她特别疼爱这个老幺的这个女儿，也就是我那个朋友的小姑啊。然后那个朋友呢，我那个朋友的小姑呢，她回去好不容易回到台湾看一次妈妈，然后就跟妈妈问啊她的存折啊，她的什么的一些财产的状况啊，然后她居然把这些存折啊财产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带到美国去了。因为她说妈妈，她要帮妈妈管理钱，管理财产，管理钱。然后呢这个大哥大嫂就很生气啊，就会觉得说怎么讲呢，平常都没有在照顾妈妈，而这些妈妈的钱也不是他们在花在自己身上啊，他们这些妈妈的钱他们都是用来照顾妈妈的，比方说妈妈的医疗费，妈妈的生活各方面的开销，然后呢所有的都是他们都是因为妈妈有这个存折嘛，所以他们是用妈妈的他的钱

来照顾妈妈的。那当然呢，这个大哥大嫂他们也会用自己的钱来照顾妈妈，但是有的时候不够嘛，所以他们也就是会用妈妈的存折里面的这些钱来照顾妈妈。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回台湾把这些东西都带走了，都拿走了。然后呢，妈妈你100多岁了嘛，所以呢她其实也搞不清楚很多事情啊，那她也就让女儿这样子做了。所以即使是这样哦，那她的大嫂这样子照顾妈妈，照顾到100多岁，已经照顾得非常好了，但是呢小姑还是每一天都在群组上面在骂她的大嫂大哥没有把妈妈给照顾好，然后一直在告诉他们该怎么照顾该怎么做。然后这个大嫂就觉得很受伤，很不舒服啊，很不开心啊，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理会这个小姑了。我那个朋友就说，其实我是媳妇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像我大嫂做的那么好。他说因为他们都住国外嘛，我那个朋友就说啊，因为我们常年都住在国外，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照顾大哥大嫂这个事情交给照顾婆婆的这个事情交给了大哥大嫂。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那我们只是就是说可以给大嫂一些支持跟鼓励啊，就是尊重大嫂尊重大哥，然后尽量呢把照顾妈妈的资源留着让大哥大嫂他们好应用。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外帮不了什么忙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如果真的缺一些经费的，他们提供一些，或者是尽量的让这个什么妈妈本身自己的这个婆婆的本身的钱留着让大哥大嫂可以支配，让他们可以来好好照顾妈妈。他说这个就是他们能够，他觉得他做媳妇的啊能够做的，尽量的就是让供大哥大嫂方便。可是那个小姑却是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就是要控制妈妈的钱，然后呢又不愿意照顾妈妈，然后呢又呢责怪这些照顾妈妈的这个大哥大嫂，然后态度非常恶劣。我听我那个朋友在讲，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哈。很多的在国外的一些家人兄弟姐妹呢，他们就是出一张嘴，他们并没有回家照顾，他们也不想要自己照顾，但是他们就觉得他们有权利发命令，他们有权利指挥叫你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就想说他们有什么资格可以这么做呢，对不对？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个很多这样的状况，我就心里面也会觉得很难过。我觉得人性哦，人性真的是哦，我们要感谢那些愿意付出的人啊。像呢，照顾家中的长辈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需要被感谢、被感激，而且被支持的哦。那反而呢，不被支持，然后呢，反而呢，被剥夺他们应该可以的服务的这种所谓的资源，然后呢剥夺他们很多的所谓的金钱，然后就是很让人觉得很难过啦。所以我就劝我那个朋友啊，就是我的那个朋友，我刚才讲到第一个朋友啊，她是一个女儿，她照顾妈妈，我就跟她讲说呢，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照顾好自己啊，不要把自己给累坏了。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有的时候需要吵架的时候也需要吵一下，因为她个性很好嘛，一直忍气吞声，那就是那个好像就是一个好好小姐啊，然后就是被欺负啊，被他的兄弟姐妹欺负啊。我就说你必须要据理力争的时候，必须要吵架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冲突嘛，然后好好的做沟通啊，也不要害怕冲突，因为有些人就是看你好欺负啊，对不对？你就愿意付出，愿意照顾妈妈，个性又好，大家就真的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你去做，然后就怎么都怪你，但是这样是不公平的，不是吗？聊到这里呢，我就会想到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不管呢是那个照顾父母的那一个人，或者是那个在国外的没有办法照顾到父母的那一个人，如果是亲身照顾父母的，在父母身边的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需要被支持的。而如果说有些在国外的兄弟姐妹，家里面有老人家是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在照顾的，也要去支持自己的兄弟姐妹嘛，对不对？不要说是远远的在国外觉得自己仗着自己

好像从小在家里面地位很高啊，好像就是父母亲的这种所谓的荣耀啊，那就会觉得说大哥大姐在国外，然后就指挥家里面的这些弟弟妹妹，然后呢会提一些有时候不切实际的建议。

那这个朋友呢，他已经是一个60岁、60多岁的也算是年长者了。可是他的母亲呢，比他还年纪还大，他的母亲已经90几岁了，都是他在照顾他的母亲。但他是从国外回来照顾的，因为他们家的小孩都很优秀，都到国外去了，所以妈妈呢，就是独居。后来的妈妈年纪大的时候，那时候感觉上已经有点失智了，然后呢，身体状况也不好，就只有这一个，我这个朋友，就只有他从美国回家。他那个时候呢，已经60岁了，然后他就回家。在家里面照顾妈妈，大概有3年的时间，她就把老公、把孩子都放在美国，她就自己一个人回家，回台北照顾她的母亲，一直照顾她的母亲，就是为她送终。那她说，她觉得心里很难过的是，她从国外回来照顾妈妈，她无怨无悔，她也不在乎她的工作、她的收入的损失，她就觉得她要陪妈妈。但他尽心尽力照顾了妈妈，那在妈妈即将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妈妈表达的意愿，他妈妈说他不要插管，不要气切，他妈妈不要哦，不要就是这个做这些很痛苦的事情，他交代了他这个女儿，也就是我那个朋友。那但是呢，就在妈妈那个时候呢，状况不行的时候，但是他在国外的一个哥哥就非常的坚持，坚持说能救就要救啊。可是我那个朋友就说，可是妈妈这样子很痛苦啊，插管啊、气切啊什么，这样延续真是很痛苦，妈妈不想要。可是他大哥就非常坚持说，能救就要，当然要救啊，为什么要放弃妈妈的生命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就责备他，就是说不行啊，一定要想办法救啊，想办法急救啊。所以他的妈妈就在后面的日子当中非常痛苦的被急救了好几次，然后呢，最后就变成一个就是就送到一个安养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呢就变成一个好像植物人一样的，然后很痛苦的，然后就是每一天这样。我那个朋友后来他在那个地方看他妈妈这个样子，他心里很难过。他说他后来都没有办法再待到那个安养中心了，因为他每次去到那地方就看到那个环境，觉得妈妈很可怜哦。后来他也很非常的难过。后来呢，他就回美国了。他说他也没有办法在一个环境当中，他妈妈在安养机构，他每天看他妈妈那个状况，他也很心疼。他就回美国去了，跟他的兄弟姐妹讲说，其实妈妈的这个状况哦，其实我们真的是必须要放他走，我们必须要释放妈妈，让她能够得到解脱啦，不要再有这样的状况。但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哥哥还是觉得说不行，反正我们就是尽量救植物人的话，也是让妈妈就是继续插管啊，然后灌食啊，所以。这是我听到的。那我那个朋友后来他也回到美国去了。那我就在想，就是说，家里面兄弟姐妹在照顾父母亲的事情上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主要的那个照顾的人是最为难的。如果我们可以多一点的体谅，多一点的支持，我觉得才可以让照顾的人可以得到真正的所谓的心灵的平静吧。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照顾老人的事情刚才在前一段时间呢，梁慧谈到了就是在家里面照顾长辈的儿女他们呢可能呢会最能够知道照顾父母亲的过程呢，辛苦在哪里，快乐在哪里。那有些在远方的兄弟姐妹可能在国外的一些兄弟姐妹他们可能就并没有参与到这个照顾的过程呢，他们可能就会提他们的想法意见或者责备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状况，所以他们就提一些主意跟做法建议或者是有的时候还会责怪那些照顾父母亲的人没有把爸爸妈妈给照顾好。我觉得其实像这种状况都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但是呢长辈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就是他们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其实就是因为人老了嘛，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个生理的状况不如以前眼睛也退化了听力也退化了，记忆力也退化了，关节肌肉也退化了，走路就走不好吃饭牙齿也退化了，就没有办法吃硬的东西脚痛不能走路然后就是吃东西很多美食也不能够享用因为牙齿不好加上呢会有些慢性病血压高然后呢或者器官老化等等的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所谓的怎么低血糖就是低血钠就是长辈啦，他们有的是高血糖高血压或者是他们有的时候呢会焦虑不安呢，所以像这些各种各样的状况呢都会让长辈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因为没有安全感的话呢，他们有可能就会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怀疑东怀疑西的很多时候情绪也会比较不好，因为没有安全感嘛，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他的情绪他的

状况啊，就会变得比较难相处啊。也有可能是因为失智了，所以的那种疑神疑鬼啊，或者是妄想。也有可能他并不见得是失智，而是他的心理状态就是焦虑不安啊，他没有安全感嘛，所以呢，他可能就会想用一些方式来控制那个环境了啊。所以呢，在长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的心理层面没有安全感，其实也跟所谓的可能退休以后收入减少，可能担心钱的问题啊，或者是一些老朋友都陆续了过世啦，他朋友变少啦，然后缺乏这种互动，可能儿女呢工作时间太忙了，比较没有时间陪伴了，所以他们有会有很多的这种安全感缺乏的问题，所以老人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忧郁的问题哦，忧郁症。其实这个老人的忧郁症哦，在某些状况下会让人家以为他好像失智了哦。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就是他开始就是变得很没有食欲。然后以前他是很爱吃美食的，可是他就很没有食欲，然后吃不下什么东西，然后就变得就是会睡觉，没事就一直睡觉，那或者就是这里痛那里痛，然后讲不出来，就是这里痛那里痛啊。然后他有时候会说啊，他都已经人他老了啦，他没用了啦哈。然后呢，他会自己讲一些，我现在哦，记性已经很差了，我已经变笨了啦哈，我也活不久了啦哈，会讲一些很消极的话。后来呢，才发现他妈妈是得了老人的忧郁症，后来就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有开了一些就是血清素啊哈，就是帮助他的忧郁症改善。后来他的情绪就有比较稳定一点，好，稳定很多啊。所以其实长辈呢，他们的有些症状哦，看起来好像是失智，但有的时候是忧郁症，因为忧郁症呢也是会记性变得不好，想不起来一些事情，哎，也会也忘东忘西的。像忧郁症也是会有这种看起来好像是失智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要去医院检查才晓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因为长辈呢，他们需要陪伴嘛，需要聊天啊，需要有人关心哦。所以我们常知道这种为什么这种所谓的地下电台有那种卖那种药啊会卖得那么好。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呢，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就是在中南部哦乡下，他们不会说国语，他们只会说台语啊，然后他们就每天呢抱着收音机，到现在这个时代，想说还有人在听收音机吗？一些老人家真的还在听收音机哦，他可能八九十岁、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他说台语，他可能教育程度并没有很高，他就是在乡下的地方，然后他就是每天抱着收音机，然后呢他会听节目，那些节目也都是用台语的，然后都是一些卖药的节目，但是这些卖药的这些主持人哦，他们都很厉害，他们很会关心长辈，他们会在节目当中亲切的问候这些长辈，然后关心他们，然后呢并且用一种非常非常了解长辈的这种痛苦的那种话术啊，然后去安慰长辈啊，鼓励长辈啊，然后支持长辈啊，还会称赞长辈哦。然后呢他们就会在节目当中放下了很多的温暖跟关怀啊，然后呢就好像这主持人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的所谓儿孙辈一样的啊，就好像就是这些老人家的儿孙辈一样的去关心他们，然后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啦、各方面，然后顺便他们就会说，哎呀，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可以怎么样好啊，多好啊，然后就在节目里面会顺便卖药这样子。那些长辈就会打电话进来，打电话进来呢，用 call in 啊，打电话进来跟主持人聊天，他就是要跟主持人聊天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主持人好亲切，好像自己的小孩哦，他们就会打电话进来跟他聊天，然后顺便买这些维他命啦、药物啊。其实很多的这些维他命啊、药物啊，这些都不晓得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是

合格的也都不晓得，但这老人家就是为了这个温暖，真的他们就会买这些药，因为他们觉得要给这些关心他的这些儿孙辈捧场。但这些儿孙辈基本上并不是他的儿女，而是一个可能一个所谓的地下广播电台，也有可能，或者他不是地下的，他可能就是一个台语的一个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那这些卖药的节目呢的这些主持人呢，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关怀啊，阿嬷你好啦，我是阿碧亚啦，阿碧亚哦，你好哦，今天有好不？哦，阿有听不？阿吃饱不？哦，我现在用我的非常蹩脚的台语在模仿，他们真的很关心这些老人家，他们当然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希望这老人家可以来消费，要买这些维他命啦，这些药物啊。但是他们真心真意的是要卖药，还是真心真意关怀老人家，我不知道。但是长辈就会感觉到很温暖。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他的爸爸呢，现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是种田嘛，年纪大了也现在也八九十岁了，没有办法下田了啊。那就是呢，走路也没有那么好了。然后呢，每一天就是在家里面抱着收音机，收音机就是他的朋友。然后收音机里面的主持人啊，那些卖膏药的那些主持人呢，就是他的孩子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当中得到关怀。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常说老人家哈讲不听啊，叫他不要随便呢去买这种广播电台的维他命啊或药物啊，怎么就讲不听啊？为什么讲不听呢？因为他们跟这些卖药的主持人他们有感情啊，他们觉得说他们是好朋友啊，他觉得他是他的儿孙啊，他觉得他们有感情啊，所以他就会在这当中去捧场，然后也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常常的就是在陪伴老人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呢因为寂寞，他们就会敞开心，然后他们就会去对那些愿意关心他的人，他们就不设防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常说有些老人家会被骗，有没有被骗？然后呢，有些人来亲近长辈其实或许是另有所图的，可能是想要欺骗他，然后呢取得他的信任，然后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金钱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些长辈呢，他们有时候就会很相信哦，相信那些关心他的人。所以呢，当长辈是这么的脆弱，或者是他那么寂寞的时候，任何一个人来关心他，不管是好意或是带着恶意的，他们不见得能够分辨，他们只知道哇，这个年轻人很关心他，之后呢，他就会对他掏心掏肺的，然后他想什么的话就言听计从的。年轻人说啊，这个东西好啦，然后呢要跟他借钱啦，哈，做投资啊什么，他们都会相信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财产呢被欺骗的这种状况啊？所以我们常想说这个长辈啊，他们的心呢是很寂寞的啊，因为怕被遗弃，然后就怕寂寞。那年轻人有的时候工作真的是很忙啊，但是怎么样子的有耐心去了解长辈他们的需要，然后也愿意付出关心，愿意去照顾哦。那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很为难的。因为年轻人需要为生活打拼，有时候真的是走不开，真的是没有办法。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平衡了。不管工作再忙，家里面的长辈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关心，去联系。那有的时候长辈也会不想要耽误孩子嘛，就会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忙你的啦，我不用，我自己来，他们可能会这么说。但其实他们心里面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有点失落啊，因为孩子没有办法陪他嘛，对不对？没有办法陪伴他，他们还是会失落的。这也是造成所谓的恐惧啊，造成这种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理由，就身边没有人。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到有些独居老人

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很多独居老人，他们脚不方便啊，不方便出门的时候怕摔跤，他们不想出门，怕要找厕所啊，因为长辈了，年纪大，动不动就要上厕所，他们不敢出门，害怕没有地方上厕所哈、啊。其实有很多他们的为难哦，然后他们走出去也怕怎么样，交通上面就是。有些车子啊，要穿过来穿过去，他们动作慢，没有办法闪避，所以很危险啊，所以他们不敢出门。所以在我们今天呢，就是聊到就是长辈他的为难，或者是他们的不安全感是很多样的啊，各种各样的。年纪大了啊，身体的不灵活，造成他们很多的出门也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呢。独处在家的时候也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他们很多的不安全感是在于他们身边没有人，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呼吁了，也鼓励啊，就是我们身为晚辈的啊，身为子女的，我们可能要先想办法，让父母亲身边有人，不管是我们亲自的陪伴，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父母亲的身边有人，他们就比较不孤单、不害怕。那在这样子面对很多很多年老的过程里面呢，心态上的这种要越来越趋近死亡的这种恐惧，也是一些长辈他们也是会害怕的啊。但是这种事情其实在华人的世界也没有办法讲啊。因为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去面对可能越来年纪越来越大，面对死亡，如果走了以后，很多事情，连华人的世界是不会去谈的，也觉得谈这个很晦气，或者是谈这个好像不太好。其实不要说别人哈，连我自己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者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像周末假日，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尽量回家多陪陪父母亲。好，那平常有空的话呢，就会尽量回去，然后陪着爸爸一起看看电视也好啊。那我爸爸现在年纪很大，他93岁了，他不太能够走路啊，能够走一点点，那也是在家里面稍微走一下，但是真的是不太能走路啊。那他就在家里，就是喜欢看球赛，因为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运动，所以他喜欢看球赛。那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旅行，所以他会看各地的各国的影片、旅行的影片，或是这个全球的各地这种好山好水的影片，他都很喜欢看啊。那呢，在这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些旅游的影片啊，我就陪着他一起看，跟他做一些讨论。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他也去过，就跟爸爸聊聊天。然后透过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多观察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有没有失智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所谓的脑部的退化是一点一点的，是慢慢的。但有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说，哎，奇怪，怎么最近爸爸好像话变少了，或是最近他常常发呆啊？有时候我们也会多观察，或最近吃东西吃的变很少，然后越来越瘦，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衰老的这种征兆嘛。然后这种肌力越来越少，然后呢，就是很多事情要会记不住啊，反应越来越慢啊。那我们都会担心的，所以有的时候透过多跟父母聊天来观察，说，哎，他的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还是反应是还很正常的，而不是好像已经开始失智了啊？所以像这样子平常的观察，然后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就可以第一时间就先发现，然后如果需要去看医生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就做好诊疗的工作，做好这种检查的工作。正确的诊断，在早期的失智症，如果能够正确的诊断出来的话，其实呢，我们说这样子的治疗的效果是会比较好的啊。因为呢，现在也有一些这种所谓治疗的方式啊，但是有的时候，长辈他们不愿意嘛，哈，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没有失智啊，我没有啊，他们不愿意去看医生啊，有时候也会变得很棘手。
他开始已经失智了，然后

他会一直讲车轮话，或者会忘记家里面的东西在哪里啊。这时候你要带他去看医生，可能没有办法跟他讲一些说你失智了要去看医生，那他会觉得你很奇怪。但是要怎么样有智慧的跟父母亲沟通啊，连哄带骗的啊，让家长呢愿意去接受治疗，这个也是考验呢为人子女的这种智慧，真的是不容易的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照顾父母亲的这种点点滴滴了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本身呢，是在国外或是在远地啊，跟父母亲是分开的，没有办法亲自照顾父母，我想我们要怎么样想办法跟父母亲保持联系啊？像每天视讯啊，对不对？跟父母亲视讯，每天打电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那呢，那兄弟姐妹呢，之间怎么样分工，一起来照顾长辈啊？对于那个比较辛劳的、比较辛苦的主要照顾者的这个兄弟姐妹呢，我们要多以给他支持哦。不要动不动啊，就好像就是下指挥令啊，因为毕竟照顾的人不是我们自己嘛，而是另外的一个兄弟姐妹嘛，我们也多尊重他，然后多给他一些支持哦，肯定跟鼓励哦，不要老是怪他没有照顾好啊，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怎么没有顾好，其实我觉得这样都是很伤人的，特别呢，我们自己没有照顾，那对于那个没有自己并没有亲自照顾，但是我们却去责怪那个照顾的人，我觉得这样子是很不好的啊、哦。所以呢，也希望在我们可能担心父母的同时，我们也要必须要能够了解照顾者的辛苦啊。我想这个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好的，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啊、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跟长辈有好的相处，并且呢，如果我们自己是长辈的话，我们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让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平安幸福，充满安全感。好的，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如有一宝的节目，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可想念大家呢。今天小鱼邀请了小鱼的好朋友，也是护理的前辈哦，贤拜哦啊！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小鱼曾经在台湾的医学大学跟医院担任啊护理的工作好多年了啊。那今天呢是小鱼的一个好朋友，他也是护理的教授哦，他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好朋友们，台湾的台北有一所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闽南语叫做护理健康大学啦，是不是真赞呢？护理健康大学里面有一个系，这个系很特别哦，请大家听一下，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教授高美玲老师。高教授，高教授你好。
1: 小鱼好，大家好。
0: 耶、yeah, 好开心，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护女健康跟助产的专家老师哦。老师啊，哎，请问你的故乡在哪里啊？
1: 哦，在台北北投。
0: 嗯，那你念什么学校长大的呢？
1: 我小学呢是清江国小。
0: 嗯，
1: 那后来国中呢念北投国中。
0: 嗯，
1: 然后再来我就进入到专科。
0: 嗯，
1: 念国立台北护理，那时候叫做台北护专。
0: 嗯，国北护专、嗯、以前很有名哦、嗯、是我们护专的龙头呢。所以老师您是台北人啊，对不对？
1: 是，
0: 特别是北投人哦。哦、嗯，那后来您大学在哪儿高就呢？
1: 我后来就插班到高雄医学大学。
0: 哎，台湾的高雄医学大学的护理系、嗯、啊，护理系毕业之后，你有进入临

0: 床工作吗？
1: 嗯，我在一样的也是在北投啊，台北荣总、嗯、
0: 哦，台湾非常有名的台北荣民总医院什么病房呀？
1: 妇产科病房。
0: 哦，妇产科。所以呢，高老师呢，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一个医学中心啊，台北荣总的妇产科哦。老师，那请教哦，你主要的专长有哪一些呢？
1: 我比较是在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是走灵性护理这样子。那另外就是也跟一群好友开始推动台湾的友善的哺乳环境。
0: 友善的哺乳环境。
1: 对。
0: 哺乳环境友善，以前好像听起来不太友善，对不对？哦，
1: 是。
0: OK， 友善的哺乳环境哦。那还有呢？
1: 在这个环境为了推动这个，我们就推动了一个叫做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
0: 嗯嗯嗯。还有呢？
1: 那我们也推动了一个亲善的生产环境。
0: 嗯，好的。所以听起来高老师呢，他从高雄医学大学护理系毕业之后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了。哇，好多年一直都是在护产助产这个领域，当然就会关怀妇女健康了啊、哦！哇，老师啊，我们想请教你哦，你在台北荣民总院临床那时候工作几年呀？
1: 三年，
0: 三年，长达三年啊、哦！三年之后，听说你后来还出国，对不对？
1: 是。
0: 为什么想出国呀？
1: 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哈。那我觉得真的是主的带领，
0: 是上帝的带领，怎么说呢？
1: 我之前其实我本来出国是为了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服务。
0: 好朋友们，台湾在早期那个时候啊，台湾政府跟沙烏地阿拉伯有签合约，非常的希望有医疗人员远赴沙烏地阿拉伯去支援，所以美玲老师是提的是这一段当时国家政策啊。还有呢？
1: 那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其实我当时要去主要是想说我要赚很多的钱。
0: 嗯，
1: 那赚钱呢，因为我想要出国读出国玩。
0: 嗯，
1: 对，玩因为我很向往欧洲的那个。
0: 嗯，
1: 那所以我就去为了这个，我就去准备了英文。
0: 嗯，好朋友们，早期台湾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出国梦呀，对不对？出国求学，出国玩，还有看好多的明信片啦，阅历上面国外的风景，哇，像天堂一样，对不对？所以美玲老师呢一直有这个梦想啊。然后呢，
1: 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也考托福也过了500分。然后呢那时候学姐们就会说啊，那你既然托福过了，那你要不要去考 CGFNS？
0: 哦，那个是国际护理师执照。国际护理师执照那不好考哦，也分成两个，一个是英文，一个是护理专业哦。嗯，
1: 是，对，然后也很幸运的就考过了。
0: 嗯，那你很努力啦。
1: 那考过了以后呢，学姐们他们也当时就在申请一些学校。
0: 嗯，
1: 那他们就说，那你看看要不要，如果出去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申请学校看看。
0: 嗯，
1: 那我就先搁着没有做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结果就是在那个沙烏地阿拉伯要出去的时候呢，要应就是要面试，医院要面试。结果我下大夜以后就睡过头了。
0: 嗯，哦，你那时候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上班。
1: 对，
0: 结果是大班结束太累睡过头了，然后呢
1: 就错过了那个面谈，所以我的那个阿萨梦就睡掉了。
0: 你的掏石有梦睡掉了。
1: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0: 好伤心哦。
1: 嗯，对，那所以就只好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跟学姐去申请学校。
0: 申请国外的学校。
1: 是，
0: 你有没有主要是申请哪一个地方的学校呢？
1: 我当时觉得说西岸不是我的所爱。
0: 美国西岸。
1: 对，因为西岸太多华 人。
0: OK，
1: 对，那我觉得我要挑战就是华人比较少的，然后天气又要像台湾的，
0: 哇、
1: 嗯，对，所以我就选择了美国的那个马里兰大学。
0: 马里兰大学，它在哪一州啊？
1: 在东岸马里兰州。
0: 嗯，马里兰州啊，离西岸远远的，对不对？华人少一点，可以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
1: 对，而且。

0: 且它很接近华府，
1: 嗯，
0: 对，所以就是
1: DC， OK 哈，美国华府 DC 哦 ，Washington DC 啊，嗯嗯，
0: 那所以我
1: 你就进去啦，
0: 就进去了
1: 啊，进去念硕士对不对？
0: 是
1: 啊，念几年啦？
0: 硕士大概念两年半
1: 哦，两年半哦，那你刚过去穿过的所谓的这个太平洋，你适应吗？
0: 哦，非常不能适应，
1: 嗯，
0: 那也闹了一个笑话，对，就是我在。其实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的钱并不多，所以我锁定就是我两年一定要毕业。
1: 嗯嗯，
0: 结果我遇到我的老师的时候，我老师在帮我做课程规划的时候，他说因为你是外国学生，那虽然我有 CGFNS， 可是呢这个要换成当地的一个执照，对，
1: 当地的护理师执照，
0: 是那必须要大概半年以后，我大概才可以换得成。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护理跟一般的其他科不一样哦。早期除了托福之外啊，因为护理会牵涉到临床的见习跟实习，所以呢，美国大学那时候要求去他们那边的临床进入临床的外国人要先考一个国际护理师执照，但是那个是暂时性的。去的到美国本土之后啊，要赶快想办法要转成当地的护理师执照哦，是这个意思哦。然后呢，
0: 结果这样子算起来等于我第一队的实习就会延后，对，那我们总共三队的实习，所以加起来我就是要两年半，那我那时候听了就
1: 那钱就烧光了怎么办呢、啊、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我下的决定就是我要回国了
1: 哦，不干了
0: 对，所以我得去美国大概两个礼拜，我就决定要买飞机票回台湾。
1: 然后呢、
0: 结果后来就是被当地的一些学姐就把我留下来了。
1: 他们怎么帮助你
0: 啊、哦？那学姐真的很厉害，她就看着我说，我见过所有的新生里面我觉得你是最有潜能的，所以呢我相信你绝对过得了，
1: 给你信心，
0: 是，
1: 因为呢你已经有临床三年的经验，你有很多的准备，本来要去阿萨的、结果呢转到美国这个地方来，最主要是经济压力嘛，对不对？所以临床的准备度是有的，
0: 是，
1: 那你能接受吗？你就没有烦恼吗？
0: 当然会啊，不过就是学姐这么说了，那我觉得
1: 试试看，
0: 对，试试看，对。那圣经呢有一段话，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1: 好朋友们，美玲啊，她说到美国去的时候一听，怎么不是顺利就可以一年半两年毕业啊、还要进入临床的实习、还要考当地护理师执照，不干了不干了，这语言都有困难了嘛，对不对、跟之前所了解的不一样，就要打退堂鼓了、可是呢在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大学那边已经在就读的学姐关心他，鼓励他，给他
0: 意念
1: 啊，应当一无挂虑，这个神懂不懂我的挂虑啊、叫我30%不要挂虑吗？一无挂虑，那怎么可能？怎么办？只要呢三件事情：祷告，向他祈求，感谢他。什么内容啊？祷告什么内容啊？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他，这位神会听耶。他会赐给我们平安，而且美玲老师刚说是什么你想不到的平安，所以不用替上帝出主意哦。OK， 上帝会用一个想不到的平安保守你的心，乱糟糟糟心事啦，保守我们的心在哪里？耶稣基督里哦。所以你能接受吗？或者是这一段圣经对你有什么影响啊？
0: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要练习的，要练习的、可是我觉得透过练习以后真的让我就是非常的平安、对，
1: 所以他是基督徒吗？
0: 他是基督徒，对、
1: 那你就跟着他来慢慢认识这位上帝吗？
0: 其实也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蛮抗拒的、
1: 是，但是呢圣经说什么摆在那里跟我什么关系啊？你一讲我就能接受吗？还是你有试着跟这个上帝有一些什么

0: 觉得当时
1: 是，
0: 对对对，然后而且会觉得说去教会的人都是为了得到什么而去，就是可能有需要啊，或等等的那些。
1: OK， 所以你心里面是排斥的，对不对？
0: 我心里排斥，我知道他们是好人，对，可是我也是好人。
1: 是啊，可是我没有软弱到需要这个上帝管东管西的，对不对？然后呢？
0: 然后我觉得哈，上帝也蛮幽默的哈。那我在大概快要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很心慌，然后不知道我前面的方向是什么。而且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就会开始想，我毕业以后，好，我到大学工作，那我好像每天就是写文章，教书，然后休息，然后写文章，教书。那这
1: 哦，你讲的教书是那时候你回台湾的吗？
0: 是，没有，就是我有
1: 计划，
0: 就是，
1: 你自己期望，
0: 对对，
1: 可能未来会过这样的生活，你觉得空虚？
0: 对，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目的到底在做什么，就突然一阵惊慌，那时候呢，我就开始打开我那个学姐给我的圣经，
1: 他送你一本圣经，
0: 他送我一本圣经，那从送给我到那个我从来没打开过，那直到就是我开始觉得有茫然，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时候，我打开了它。
1: 那时候你快毕业，是读了多久了？
0: 两年多，对，
1: 哇，两年多都没有打开圣经哎，然后你打开来看到什么？
0: 打开以后就看到学姐在圣经的那个封面送了一段经文给我，
1: 写什么呢？
0: 他写说：“看呐，我站在。”
1: 他是在圣经里面的哪里呀？
0: 启示录三章
1: 哦，好朋友们，圣经第一卷叫做创世纪哦，就是这个世界人怎么来的。好，那再来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启示录提到未来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终极命运。这学姐好猛哦，一下就告诉你你的命运在哪里哦。说启示录里面的
0: 三章二十节，
1: 三章二十节写什么呢？
0: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1: 这个上帝说看哪，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please， 很重要很重要。上帝说他在哪里？他站在门外。门外是指西门外吗？他做什么事情？敲门耶，敲门呢，上帝敲门呢，这个是一个声音，上帝的声音。他说如果听见，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他？打开门听听看他说什么，听听看他说什么，看看他做什么，上帝会怎么样？他进到我们这里来， OK， 可以跟他一同吃喝，哇，一同生活。真的假的啊？神搬家到我这里来啊，不用初一十五拜拜嘛，去庙里面嘛，去捐钱给他嘛，没有，好奇妙哦。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再回来看看哦，为什么高老师的学姐把这段经文给他，以及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一所名校，在台北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高老师呢，他提到哦，他呢希望说去沙特阿拉伯，结果呢在临床工作睡过头的，他 miss 掉那个 interview 面谈的时间，他没有放弃出国梦，所以呢他选了一个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大学，去那边就读硕士，那读了两年半左右，即将要毕业了。突然觉得心慌慌，前面的道路何去何从，所以呢他打开来有一个学姐送给他的圣经，圣经一打开来，学姐写的是圣经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哦、老师可以帮我们再念一次吗？
1: 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0: 嗯，这个经文对你有什么影响？
1: 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说：真的这么奇妙吗？有个上帝愿意进到我里面，跟我一起坐席。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如果是真的话，

0: 请学姐打电话给我。
1: 你心里面
0: 是
1: 有这样的想法，
0: 然后我就跟上帝说，如果他邀请我去教会，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了。
1: 嗯，你心中默默的跟这位上帝说话，然后呢？
0: 然后很奇妙的事情，电话真的响了。然后那个学姐打电话给我，那她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谈其他的事情，
1: 关心你。
0: 对，我就在心里想，你赶快邀我去教会啊！你只要一邀，我这次一定答应你。然后结果那学姐就很奇妙的，她说：“by the way，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要邀你去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有个特会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参加。然后
1: 他鼓起勇气，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他邀请你两年多了，
0: 真的，他当时就哭了，非常大声的哭泣的声音在电话那一头。对，他非常的
1: 感
0: 动
1: 了。
0: 对，他说我为你祷告两年多，对，没想到居然成了。那我果然也就是很守信诺的，就是当时他，我跟上帝说，你只要有人邀我就去教会，而且是直到现在。
1: 是是是，所以他邀请你去退休会，是不是？
0: 是。
1: 那退休会发生什么事？
0: 退休会也就是蛮有趣的，是我第一次进教会，然后呢，那时候才刚开始，大概在1992年的时候，对，那时候，然后我进教会诗班第一首诗歌是唱《如露切慕溪水》
1: 啊，《如露切慕溪水》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动呀？
0: 因为第一句话就是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那当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那个声音跟我的心灵的声音是相呼应的。
1: 好朋友们，像一头小鹿，这个鹿是小鹿，渴慕干渴，切慕切切的要那个溪水。这首诗歌打动了高老师的心，
0: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那后来我知道那个就是神在满足我心里的那样的一个渴慕，还有就是我对我前途，就是当时我不大清楚我到底未来能做什么，那我觉得那个神的整个的一个满足到我的整个心里，让我就是有一个确据，就是我不再那么的彷徨，对，我知道我要读护理为的是什么，有一个更深切的一个切据在心里，
1: 所以奇妙，你里面有一种的笃定了，好，透过于这一首诗歌，好，好像是把你的心声表达出来，而且这不是一个理智性的而已，是你心灵里面的声音，被上帝听到了，上帝透过于诗歌安慰了你，然后你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呢？
0: 那时候我因为就想到就是我刚信主，那
1: 刚刚信了耶稣，
0: 那如果说我马上回台湾的话，我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家里上面的一些就是可能
1: 反对吗？
0: 对，
1: 因为你家里面是传统的信仰，对不对？不是基督教信仰，所以呢，
0: 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那我到底要留在，我可以不可以再留在美国，请你引导我前面的道路这样子，对，
1: 所以你跟上帝商量，
0: 是，
1: 对不对？跟他商量，请问他，
0: 对，
1: OK， 然后呢，
0: 然后神也给我一个声音，就是
1: 上帝给你声音，
0: 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地方，对，那他就是要我继续留在耶路撒冷。
1: 哦、OK 好的好的好的，那预表着你留在原地是不是？
0: 对，
1: 没关系，然后呢，
0: 就是只等到那个他赐圣灵，赐下圣灵，
1: 所以上帝呢在读圣经的时候给你一个特殊的感动，告诉你就你要等候，你要等候，等候他要把圣灵更多的赏赐给你，好棒，然后呢，
0: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神他打算继续装备我，继续装备我到就是让我比较刚强，那所以我就也很幸运的就申请上博士班，
1: 同一个学校吗？
0: 同一个学校。

0: 哇，好棒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硕士跟博士是不同的位阶哦。OK 哈，那所以呢，美玲老师那时候是刚刚毕业，申请博士班立刻被接受，代表美玲老师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哈，被老师肯定，而且上帝为他开了一个门，更高阶的门，哈，那博士班。然后你有那么多钱可以立刻念博士班吗？
1: 没有，对。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神在我硕士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就是帮我安排的道路了啦。
0: 嗯，
1: 对。那后来就是我其实在博士班的那半年，那个
0: 哦，你先念博士班半年，嗯。
1: 那我老板有就是提供一些那个就是研究的一个奖助金，
0: 指导教授，
1: 嗯嗯，对，然后就是所以
0: 已经给你部分的 scholarship，
1: 是，然后后来我念了半年以后，我觉得就是家里也有一些需求，对，那再加上就是我的钱也不大够，所以我后来就休学回台湾一年。
0: OK， 回台湾哪里呀？
1: 国立台北护专。
0: 哦 ，OK， 就是你的母校，在那边当老师、当讲师，是不是？
1: 对。
0: 哦，在那边多久呀？
1: 一年，
0: 一年，一年以后决定又回
1: 去
0: 吗？
1: 对，
0: 回去念博士啊。
1: 是。
0: 哦，所以呢，你当中有一年的助教吗？还是
1: 讲师，
0: 讲师的一个经历，又回去美国马里兰大学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对不对？那完成博士学位这一段时间，博士好不好念啊？
1: 非常难。
0: 所以怎么办？你这个压力怎么办？
1: 那就是刚刚提的那段经文真的是很支持我。
0: 哪一段经文啊？
1: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0: 好朋友们，圣经新约腓立比书，腓立比是一个教会。OK， 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里面书信，里面四章六到七节，好像是成为美玲老师不管念硕士博士的时候遇到心理压力的时候的一个锚，的一个锚，在大海中翻腾不停的锚，老师帮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
1: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他，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那上帝怎么祝福你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因为我本身没有熬夜的习惯。对，那我基本上就是
0: 研究生不熬夜是不是天方夜谭呢？
1: 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
0: 对
1: 对，那为什么我不熬夜？这个也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姐姐读夜间部，我小时候她每次夜间部回来就要我背唐诗三百首。那你知道人都很奸诈，那么小的小孩，对，我为了就是不要背唐诗三百首，我一定在我姐姐对回来之前睡觉，所以就养成我真的是没办法熬夜。
0: Okay.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那的确就像小鱼说的哦，就是读研究所怎么可能不熬夜呢？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蛮痛苦的，对，就很想熬夜，可是体力就是不行，对，就是因为从小养的习惯，
0: 是，
1: 对。那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没办法熬夜，对，那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就是每一次就是可是我又那时候信主嘛，又告诉上帝因为我要守主日，对，我一定要把
0: 就是礼拜天，
1: 对，把属于你的时间一定分别为圣给你。
0: 因为你那段时间你需要心灵鸡汤，
1: 是，
0: 对不对？礼拜天呢，你要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祈求感谢，
1: 是，
0: 听诗歌，
1: 对，
0: 对不对？不然真是熬不下去了。
1: 是，然后所以我就跟上帝说，那既然我把我的时间给你，那你也要负责的给我一些灵感，就是写论文。
0: 你要帮帮忙啊，我的论文怎么办呢、啊、
1: 对
0: 不 对， 对，
1: 有点赖皮。不过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信实，对，那我这样跟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我在可以就是读书的时间我变得更专心
0: 啊，
1: 然后
0: 专注，
1: 对
0: 对，很多人在研究所里面的焦虑整个人乱掉了，对不对？在恐慌里面了， 对，
1: 对
0: 不对？因为这样子的

0: 持续抓住上帝，上帝果然把你的忧虑慢慢的化掉，把他的平安给你，让你的心能够专注，保守你的心，反而专注能够来完成课业的要求，对不对？哦，
1: 对，而且就是常常我很文思泉涌，
0: 很有创造性，对不对？
1: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守着一个原则，就是晚上十一点，不管再怎么文思泉涌，我一定会合上课本。
0: 哦呦，你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上帝呀，你也给我帮帮忙好不好啊？在美国一个东岸的名校，美玲老师呢，从硕士进入博士这个位阶，在经济压力之下，在科研压力之下 ，OK 哈，而且呢，他读了这样子的一个护理啊，里面呢是要有一个创新性的议题的 ，OK 好，早期好朋友们，早期跟现在哦，如果你有到一个正常的好的学校，都知道不能随便让你抄袭的哦，对不对？
1: 是
0: 面对于特别是博士，老师们常要求博士学生要面对一个目前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OK， 好，在专业的当中，好，可能的议题要来把它清楚的阐述出来，好，而且进入实证里面的一个研究过程，这个呢不是我个人预定几天就能够完成哦，结果上帝奇妙的给他一个奇妙的旅程，开很多窗户，给他创造性的思维哦。美玲老师在提到，这不是人，而且有时候为了想东想西，熬夜是在所不免，而且越熬夜精神越差，上帝反而给他平安，不用熬夜，而且文思泉涌啊。
1: 是，所以我每次在十一点的时候，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关起我的课本，跟上帝为我今天一天所遇到的感谢主。
0: 哦，所以呢，他养成另外一个属灵新生活的习惯，晚上十一点跟上帝 make appointment， 嗨，天父爸爸，我是美玲玲，叮咚，打电话给你了，你说的，我把我的所要的祷告祈求，谢谢你了，你马帮帮忙哈，我需要什么我都告诉你。上帝呢说，嗨，孩子，是的，交给我吧。所以他把他的平安赏赐给美玲，还有呢，美玲所需要的是什么呀？学业的完成，学业的完成，以及呢身体的健康，对不对？以及前面的道路，上帝都给他安排了耶，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好朋友们，好精彩哟！你有没有羡慕这样子的一个求学生涯呀？不要说去美国，好不好？在你自己的国家念研究所，你头发都快掉光了，不是吗？有的人开始吃药呢。我们听听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来听上帝如何带领他奇妙的生命旅程。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是台湾一所名校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她也是我们台湾的评鉴委员哦，也是台湾推动母婴亲善意愿政策的推手哦。我们来听听看，美玲老师呢，在上一段提到，在念博士班的时候，面对于课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前途的压力，她呢，每一天晚上11点跟上帝约会，来跟上帝倾心吐意，寻求上帝的安慰。那上帝为你做什么事呢？
1: 那上帝当然就是我觉得我所需要的他都一个一个的就是应允，当然是在他的一个旨意里面。
0: 嗯，所以11点你的祷告以后，这个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能够助眠呢？
1: 当我祷告完以后，我觉得就是会去回想一天，然后就突然觉得为什么上帝一天可以给我这么多的祝福。
0: 哇，这就是真的是感谢数算恩典。
1: 是，
0: 所以数算恩典会为自己加分，对不对？
1: 是，然后就会觉得好心满意足，
0: 而不是被困难整个卡住了，对不对？
1: 哦，
0: 心满意足，博士生哪可能心满意足的啊？这是上帝给你的出乎意外的平安呐、啊。然后呢？
1: 然后对，所以我在博班，甚至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的一个最大的上帝最大的祝福，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感谢，我没有失眠的一个问题。
0: 哇、wow, 失眠没有问题呀、啊
1: 嗯、
0: 这么大的困难，结果上帝呢给你很好的安眠、对不对？哇、wow, 然后你念多久博士班毕业啊？
1: 博士班加前面的那个半年的话 total 大概是4年半。
0: 4年半，哇、wow, 毕业耶。而且早期哦，好朋友们，不是现在有的学校只让你3年统计跑完就毕业，不是哦，而且是毫发无损耶。很多人博士毕业以后带了一身病耶，对不对？哦，感谢上帝呀、啊。然后你前面的道路上帝怎么带领呢？
1: 后来我也是就是在想，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中间不是有休学一年嘛，
0: 回来台湾教书，
1: 对，那我就继续，正好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职缺。
0: 那是在哪一个地方呢？
1: 就是国立台北护专
0: 母校。母校呢给你这位校友保留这样的职缺啊。好朋友们，早期啊，那时候念博士的很少，

0: 耶，说美玲是个宝，那你回来适应吗？你知道吗？好朋友，很多人国外读书回来不适应的耶。嗯，
1: 我回来，我觉得倒没有那个不适应的问题。嗯、当然，除了生活有一点点要去转换、
0: 嗯。嗯，
1: 可是
0: 好朋友们知道吗？哈，任何的 change transition 都是压力耶。好，预备出国，焦虑到不行。到达了国外开始读书，焦虑到不行；考试焦虑到不行，写报告焦虑到不行。对，找前面的道路跟指导教授的关系焦虑到不行。好，博士的论文研究出不来也是焦虑。好，学了一身的本事回来学校教书，在当时啊，学校台湾当时啊，在这样子一个护理教育的教授啊，或者是说出国念博士的不多，回来要适应耶。结果呢，美玲老师说上帝也让他有一个坦然平安的心耶，就无缝接轨耶，继续教。那您回国教什么呀？
1: 我主要教产科。
0: 产科，嗯，然后呢？
1: 然后在我是大概1997年回来，
0: 嗯，
1: 那在护理系大概待了2年多，
0: 嗯，
1: 那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也蛮幸运的，真的上帝都一路在准备，
0: 嗯，
1: 就是我一回来的时候，
0: 嗯，
1: 那就正好有2个计划，就直接就是
0: 研究计划，
1: 对，研究计划就给我，嗯，那其中一个就是在探讨，就是我国的一个助产教育的一个 研发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早期呀，台湾的主要科是外科、内科，这种才是大科呀。哦，所谓的妇产的护理呀，这天啊，医生供的货嘛，对不对？听医生讲就好嘛，怎么还能够成立一个专业的系？听说你后来还帮忙国北妇成立的一个助产所啊，研究所，
1: 哦，
0: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奇妙的事情呢？
1: 嗯，我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刚刚说就是教育部那时候就是要
0: 台湾教育部，
1: 对，要我去就是做这个台湾有关助产人力的一个调查跟教育的一个那个开发展，
0: 嗯，
1: 那我那时候就也是很头痛，
0: 嗯，
1: 就跟上帝说，这不是已经消失的一个职业的，那现在
0: 助产，哦，大家都已经去医院，
1: 对，
0: 是不是生产？是不是？
1: 嗯嗯，那我就想说，还要恢复，这真的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一个，
0: 有需要吗？
1: 知道感情上知道他是有需要的，
0: 嗯嗯，
1: 对，那可是就说你要从消失又要再把它恢复，那个真的是很困难，
0: 那已经没落了，对不对？好像独木难支天，对不对？上帝你觉得呢？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那我一个人呢，
1: 是
0: 怎么进行啊？
1: 对，那所以真的是很困难哦。那可是我当时也真的是感谢上帝，既然我回来就有一个教育部的一个计划
0: 等着你耶。
1: 对，
0: 好朋友们啊，老师们刚回国根本就是 minority 少数民族啊，喝康哎，哪有轮到你，对不对？资源哪能够轮到你，上帝已经为美玲老师安排了奇妙的计划耶，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所以我就是凭着上帝给你的那个力量跟他的，
0: 你就感谢他，
1: 对，感
0: 谢他，对
1: 不对？然后
0: 啊，你在美国已经有一个习惯了，
1: 嗯，
0: 你遇到事情就是来到他面前，
1: 是
0: 求上帝介入帮忙，OK，所以现在要成立一个所，
1: 是
0: 好朋友们，学校里成立一个所是不简单的事，而且还是新的老师呀，怎么可能？
1: 对，所以那时候也正好系上有几个资深的老师，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所的一个筹备把它写完这样子，对，
0: 老师好多人呢，会排外耶，知道吗？我嫉妒，为什么你出国我没机会啊？你们这些海归啊，回来的人呢，唱高调的指挥个什么东西呀，对不对？他们愿意配合你啊，
1: 是，那因为大家都有，我觉得是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在那边，
0: 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 这好难耶，你看。

0: 管，上帝连别人也管耶，对不对？整个团队，
1: 嗯，
0: 哦，整个团队能够同心，哦，嗯，
1: 对。然后其中一个老师，他也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出去在进修博士班。
0: 哇，嗯，而且呢，上帝也帮助你，哦，为你培养另外一个生力军，哦，不仅呢，你这个海归啊，海外归人。海外归回的这样的精英，啊，在学校的里面立刻给你一个 position， 又马上有研究的资源，又给你一个未来能够更进一步拓展专业一个所的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又有这样的一个团队给您。这上帝对你未免太好了吧？这会不会跟你每天在美国跟他 talk talk 有关系啊？所以他给你的是你本来不知道的，
1: 嗯，
0: 原来一站
1: 所求所
0: 一站。对，刚才美玲老师说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出乎美玲老师意外的平安，而且这一些，啊，这些一样一样在上帝的时间。带领着他走，没有让美玲老师焦虑，没有造成复杂的负面的人际关系，给他有一个平安，保守他的心。哇，这何等大的祝福呀。嗯嗯，后来这个所发展那如何呢？
1: 是啊，那就是从1999成立就一直到目前。
0: 哇，
1: 我们不只只有硕士班，现在更有大学部。
0: 嗯，大学部硕士班，2023年算算大概24年咯，这个所没有夭折，哎，好朋友有的说过了几年就被他合并了，对不对？就觉得不合国家的政策，不合专业的发展，居然还在耶。哎呀，不得了啊，亲爱的好朋友啊，哦，美玲老师在这一段的时间，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坐东方特快车啊，坐动车，甚至坐飞机啊？ OK， 好，那我记得美玲老师回来台湾的时候啊，好像呢，啊，台湾那时候在发展一个叫做护理师或叫做护士福音团契，对不对呀，啊，那你跟他们有接触吗？
1: 是，对，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想说要有一个团契，大家一起共同发展一些事情，这样子。
0: 团契就是基督徒们在一起，特别是护理的基督徒，那时候是来自一个学校还是很多不同学校呀？
1: 有很多不同学校，
0: 那更困难了，对不对呀，啊，这些上帝的孩子，护理的基督徒老师在不同学校。好朋友们，您知道吗？台湾早期也是有门户观念的耶，不要说不同学校，光一个学校不同系所也要竞争性关系耶，何况是不同的学校。我记得美玲老师他有提到过，哦，到美国去的时候，不认识他的基督徒朋友就关心他了。好，他现在回来台湾，他觉得好像是上帝有祝福他这样的一个灵性护理的观念。好，上帝呢也邀请他跟不同学校的基督徒老师要来一起学习跟成长，哦，那你呢对这个有兴趣吗？
1: 因为我本身的博士就是有一部分博士论文有一部分就是在做灵性护理这一块。那起源于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是推动美国灵性照护的一个推手之一。
0: 原来你指导教授也是基督徒啊。难怪会用一个这样子祝福的心态，他一定为你祷告哦。所以美玲老师呢在学校博士班的时候被老师的带领之下，已经开始有一个整全的身心灵全人健康观念了，包括连护理助产的方面也是要注意，这个不是只有妈妈的生理健康，胎儿健康也要注意他们的心灵健康，是不是？所以呢你已经受到老师的言教跟身教的影响，所以教育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老师呢坐在你身上，让你回台湾继续发展结果子，然后呢你也开始发展这一方面的灵性护理吗？
1: 是，所以正好就到护士福音团契，然后就是遇到了一群大家有共同

0: 想法的一个基督徒护理人员，对，那我们就共同就是开始撰写，就是有关于那个灵性护理的一个教案。
1: 哇，好朋友们，所以呢，这个发展成为教学方案，所以在学校的里面成为教育里面正式被认可的，变成可以有系统的教学的，好棒哦！而且我记得当时的好像大家也是不同的专长，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所以呢，比如说美玲老师是妇产嘛，也有小儿科的，也有成人护理的，哇，这太赞了，所以上帝也给你属灵的好伙伴，
0: 是，
1: 对不对？
0: 我非常感谢那一群真的是属灵的一个好伙伴，大家在一起，
1: 好朋友们啊，听到这里有没有羡慕啊？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在地如在天呀？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呢？时间过得太快了啊！美玲老师下个礼拜要继续来哦，我们还要听听看呢，你后面怎么发展的啊？好朋友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所护一生，你的好朋友小鱼啊，资深护理师，也是呢灵性关怀护理师，邀请好朋友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老师，一起在空中分享我们的生命旅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个时间要回来收听哦。愿上帝赐福您跟你的家庭平安喜乐又康泰。拜拜
0: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罗副秘书长也跟所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那个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副秘书长罗金城。
3: 是，欢迎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哈。那等一下我就简称金城齁，这样我们可能谈会比较轻松快速一点。那当然线上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金城副秘书长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好，那我们是不是前面的话也可以先开场，我们也请我们的罗副秘书长帮忙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知道每个人的可能行业齁 ,365 行行行出状元，可能在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他曾经在教育的领域，就巨龙知道好像在教育的相关领域也有服务过，比如说家长会啊，在社区的部分或者其他的团体，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也请罗副秘书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目前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副秘书长，那我从我小朋友小学开始就是在家长会服务，那小学部分一样有做家长会的家长委员，国中有做家长会的副会长，那目前在小朋友在高中部分也是家长会委员，那预计今年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职务。然后本身因为之前读过先民学校，所以我自己目前也是那个台北市市营后线的顾问，那预计明年应该有机会接任台北市市营后线的副主任。然后自己本身目前从事的是电子零件的产业，那我们销售风气喇叭和麦克风，那销售的范围是全球都销售。那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产品，像是 U-Bike 的部分，它使用喇叭，或是说在 Barcode Reader 或是所谓的点餐机的部分里面有蜂蜜器，那也都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对象，一个我们的客户，那大概是这样子。
3: 是，谢谢金城副秘书长的介绍。哇，这个在做的这个工作齁，这个涵跨的产业也蛮多，可以服务到蛮多的产业，非常棒齁。那刚刚有听说，这次听到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有分享说，像孩子在不同的学程，国小、国中、高中等等不同的学程，刚好都有进到家长会服务。诶，请教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都是念不同，虽然是不同学，他都是念公立的吗？还是有的时候念公立，有的念私立？
4: 哦，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在台湾都是念公立的小学、公立的国中、公立的高中，当然幼稚园是读私立的啦。
3: 是，
4: 那因为小朋友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有双重国籍的身份，然后小学时候还有国中都有同时去读了日侨学校，所以他我常说他本来就是出生就不一样，所以他的语言部分是比较宽广要广阔一点，
3: 是
4: 比较有点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平常是要特别去学，但是他在家里就会说，自然就会说了。

0: 是，哇，真的是很特别哈、哦。这个刚好这个京城副秘书长提到哈、哦，那日侨小学像就早期好，我记得几年前也有刚好有机会去参访，那很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比如说它的桌椅的排列不是像一般的就是这样啊、哦，横的或直的，它是有点扇形，就是说老师跟小朋友，老师在前面讲课，他看得到每个小朋友，那每个同学也都看得到老师。我觉得这个是那时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独轮车，或者是其他的哦，还有午餐，他们需要自己带，因为我去参访的那一天刚好看到有些同学是自己带饭团那些，这让我们觉得比较特别啦。哦，可能跟其他不晓你之前孩子念那边的时候也是有那边也是有营养午餐可以选择，只是你自己选择要或自己带，还是没有，他就是统一都自己带。
1: 不好意思，我们小朋友和不是正式的日侨学校，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他还是日本籍的，所以日本的国家会有补助，让他在海外部分会有另外的教学，但是那就是在周末周日到日侨学校去学习，所以不是和一般
0: 是哦，
1: 的，
0: 不是正式周间，然后在那边
1: 对，因为
0: 就
1: 他
0: 一
1: 周
0: 般
1: 间
0: 上
1: 是
0: 课。
1: 在我们的国民中学、国民小学在上
0: 公
1: 课。
0: 立的学校这样，哇，那也
1: 对，
0: 很棒哎，他刚好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
1: 对，
0: 哈，
1: 所以就你提到的这部分，其实我不是很熟，
0: 是，难怪哇，真的太巧了。那刚好刚刚就是听这个京城副秘书长介绍，那我也知道您是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服务，这个秘书处我相信非常忙碌了哈，因为什么大小活动就知道有些团体它比较大，像这个家长协会好像也是台北市算比较大的一个协会哈，几百人的会员，那所以它可能有很多委员会，不晓得说京城副秘书长都是在协助哪几个委员会呢？
1: 哦，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目前包含了4个学程：国小、国中、高中、高职。那应该算是目前台北市规模人数最多最大的一个家长会长的协会。那里面有很多的委员会，我们在家长会长协会下面很多的委员会，包含教育委员会，然后包含联谊委员会、校际交流委员会等等等等。那各自有各自的负责的部分。那很高兴有在参与教育委员会部分。那教育委员会就是希望能够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增长大家知识，或者说针对教育部分有相关的，然后给我们的会员办这些活动，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更加的增进的一些地方。
0: 是哇，真的很棒哦。那刚就据龙知道，好像比如说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里面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好了，当然顾名思义，教育委员会可能都是办比较跟教育、跟其他联或其他委员会可能交流比较不一样，国际教育这些，那他这是比较办教育相关。那我印象中好像近期或是今年度的，好像也有办很多有关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访是不是还有活动？是不是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印象好像就有什么参访台北市跟特教有关系哦，因为它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还有像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总台等等，是不是刚好您也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1: 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教育委员会一共办了3次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建国中学里面的建中资优资源中心，然后还有一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在建国中学对面的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参访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在6月25号我们在台大集贤厅有办了办了一场讲座，那请了2位专家来做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8月19号有数位时钟。台北市数位实验中学，然后呢，还有永春高中的参访。
0: 哇，真的是非常，听起来真的是活动非常的多哈。那我就先请教一下，像比如说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哈，当然有些 县市也有资优中心，就聚龙之道在台湾这边，那但是资优中心确实是很少，比较少啦。

0: 不一定是每个县市都有。好，那但是在特教法规里头，它资优也算单独的一个账别。比如说我们啊，举例来说，视障、听障啊，然后嘛，过动，他们有单独账别，它叫情障啊，或者是自闭等等，好，就是很多不同的账别。好，那刚好这个肢体障碍，那刚好这个资优它就是单独一个账别，但资优有可能单独一个或者共病，比如说合并自闭啊，或者合并ADHD 等等，哦，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知道。那其实我觉得光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教育委员会参访，像第一个这个这样的活动，参访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好，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都知道，但是可能也很少人到这样的中心有机会去参访。好，那您有没有参访不管是这个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或者是刚好那个另外一个单位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有没有什么您自己有参与过，有没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台北市资源教育中心它的设置缘起是由依据是台北市支付优异教育白皮书2000年的部分，然后它地点是在台北建国中学，然后它成立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资优教育资源系统，提供资优教育资源服务，然后促进资优教育观念及普及，带动普通教育革新，提升台北市教育品质。那目前它有分三组：研究发展组、进修推广组和资源服务组。那他们服务的学生，原则上就是有比较特殊的学生，那不然就是给这些资优学生有一些不一样的资源。
0: 是，
1: 然后教育广播电台的部分，那也是提供有教育相关的一些资源或是一些那个内容给我们的听众。
0: 是，其实教育广播电台，因为好像刚好你们参访的是总台，因为他好像就我印象中，他在花莲啊、台东啊，可能有些中部、南部有些县市他也有分台。好，那当然，这个就是都一样，好，不管是总台分台，都是在像刚金城副秘书长提的，他可能就是在从事教育相关的这样的广播。好，当然也有，就我知道，据我知道也有专门为特教相关特教做的节目，就是它不同类型啊，或者家庭教育等等，就是跟着围绕着教育相关。所以还是要很感谢这些节目的制作人、制播人，包含这些筹备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电台这个主持广播节目，所以其实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有的还也是，就我知道有的这个刚好认识其他主持人在教育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服务，有的他可能播出节目是比较深夜时段，或是比较凌晨时段，早上的，比如早上5点6点那种，那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的是现场online 直接播出，那有不一定都是预录的，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感谢这一些大家一起为教育，不管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的伙伴，那因为资优这块也是很重要嘛，那所以这个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在不同的学程中，您那时候有遇过，就是有听到孩子或自己有曾经有遇过说，好像那个学校里头有比较资优的同学，支付优异的部分。
1: 哦，是，包含在小学时候其实就有一些资优班，国中有特别资优班，
0: 是，
1: 那有提供成绩比较特殊的学生，有特别给他们特别的一些资源。
0: 是，没错，如同刚金城副秘书长说的，其实俊荣有遇过，就是因为有参加那个像特推会嘛，特教推行委员会，像我记得国小那时候孩子有一个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刚好担任特推会委员，他其实他是那个要审的那个其他同学，他是跳级的，很厉害，就比如二年级，国小二年级跳四年级，因为他其实都会，所以真的也是真的，其实是真的围绕我们周遭也是有这样。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台北市这个资优教育中心之外，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另外当然我们好像有，就我看你们的这个资料。

0: 系统发展协会哈，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好，那当然现在机器人科技这些也是很，尤其 AI 啦。我们都常在开玩笑说，诶，那未来的很多的一些paper 或是论文，这是不是都是会由 AI 或工作会由他们来协助？当然能协助最好，但是也不希望说我们都人类都没有掌握到那个关键呐、啊。那您刚我刚听您介绍的职业，刚好是跟电子相关的，那您对这块的看法，就是科技或者 AI 这未来的看法？
1: 这个部分，我们有常常听到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嘛，所以我的看法是，还是逃离不出那个人类的应用。你任何东西制作的都是要跟人类应用有关，所以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天马行空想出来是很高深的东西，但是用应用不到，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或是一个很好的 idea。
0: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耶，这 idea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其实造出来有很好的概念，可是造出来是要使用，不然大家都看得到但是都没办法用到，也有点很可惜、
1: 啊、
0: 比如说、这产品很好、它价格非常高，十倍的这个一般的民众也没办法普及、这就有点可惜。好，那就聚龙了解，除了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些活动之外，我们另外好像还要办了一个这个教育讲座。那教育讲座的话，有邀请到这个在展覆教育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文贵博士，那主要就是讲 AI 冲击的时代，那个这个温柔的，我们怎么样温柔坚定的来一场这个教育的革命。好，当然这个杨博士他有针对这有一些阐述啦。好，那另外好像对于这个我们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段业芳校长他也是 speaker 这中间有分享有关这个刚刚有讲比较实用的，因为他是北科大教授嘛，所以就是生活化学这些比较实用的。不晓说这一场这个教育讲座这个刚好精神副秘书长是不是也都有参与，您的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负责秘书处的，所以有所有的相关活动我们都会出场去协助。
0: 是，
1: 所以当然这个教育讲座我们也有参与。
0: 是，
1: 那这两场，一个就是王杨文贵博士他讲展覆教育的部分，然后段业芳校长说生活化学的部分。那这回到我刚才说所谓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部分，那这个段校长讲生活化学部分，也是告诉我们说所有生活上所有的化学相关的部分，就是说都会遇到了，平常遇到的化学部分。
0: 是，
1: 然后展覆教育也是要告诉大家说怎么引导孩子在实际的生活上，然后要怎么去做，所以也确实也都是生活上实际上应用的部分了。
0: 是，所以其实就从前面刚刚我们这节目开始介绍到现在，其实就这样光听教育委员会好像就已经办了好几个活动。好，那当然有些有时候受限于时间因为有时候刚好可能是上班上课时间或者是场地的因素，或许没办法非常多人我讲多人是比如说一两百人这种比较多的，但是几十人是都有，就我知道好像你们的参访或者是这些也是都几十人包含教育讲座可能都是三五十位有。好，那这确实也是很棒让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当然如果未来有这样的讯息，也希望这个精诚副秘书长也帮忙反映一下，比如说跟台算是他好像是你们教育委员会举办，可能可以跟我们的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反映说是不是有机会让更多的家长会或者家长的朋友或者对有幸甚至有兴趣的民众，如果场地各方面是容纳得下，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好，那我知道最近期的一个活动就是有关这个我们去参访台北市数位时中然后还有数位实验高中它的全名好像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另外还有另外就是一个这台北市的这个创新实验中心。好，那当然创新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抱歉，这个全名应该是这样，台北市 啊。

0: 这个政府教育局实验教育发展创新发展中心，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台北市所有的实验教育应该都是他在管理啊，这个中心在管理啊，所以这个中心也很重要啊。那刚好这个也是一次的参访啊，那当然聚龙粗浅的知道，好像数位时钟它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我没有看过相关资料前，我也是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就是在线上上课啊。既然叫数位时钟，可能孩子我如果孩子有报名上了，我就可能是不是他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呢？啊，就您那时候的经验值，哎。
1: 不是哦，他们是有要经过面试，一样要经过考试。那他们教育是教学方式是比较活泼的，但是不是说不用到学校？那他们会有一些很多的实作，不然到可能是现场田野去做实作，是有一些艺术的。那针对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偏好艺术，他针对这个部分去让他更自由的发挥。那刚才讲到的两个单位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啦。那所以，他们都会相辅相成的去做一些互相的协助，有些资源会互相的提供。
0: 哇，那这很棒哎。那如果说像刚提的，就是说当然他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好进去。第一个可能有名额的限制，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要经过考试或者是面谈等等的一些程序。那当然我刚听金城副院长分享，其实觉得说，哎，如果进去好像也不错，因为他听起来对于学生更比较接近适性教育的那一块。啊，他会比较往他的一些可以结合他的兴趣或专长这些去发展。好，那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单位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因为毕竟台北市也是现在已经演变到现在，从第一间，我印象是方和国中，方和实验国中开始，这实验教育就开始了。好，那当然它也有民间自办的，也有这个政府办的或公办民等等。好，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主要就是由这个实验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心它来管理。好，那确实啊，一般的其实真的家长听到之后都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更多的资讯更了解，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单位他们的广宣能够更广泛。好，让更多家长知道，还有孩子知道，因为其实听过的，问过听过的，这个会长、家长或会长，他们好像说，如果可以的话，更早知道，或许他好，说不定会让孩子去试试看，好，抱抱看。那不晓得说，是不是您也是精神副秘书长，也是这样的想法呢？
1: 对，当时是不知道有这样的资源。那如果知道资源，当然会让小朋友去试。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有很有想法的，或是本身就有一些特质的学生啊。那就是说，他本身可能对音乐啊、对化学啊，或是说对某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有兴趣，那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来，那他就非常适合到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学去，因为他们会针对个别的需求，然后去特别让他们去做这个发展。那他们这边不上课，除了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外，当然一些进阶课程，然后文化教育也会提供他们，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讲针对特别需求。他们会提供他们的专业的认证啊，或是多元技能部分的辅导啊，然后针对他们的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海外的一些考试啊，或是海外的一些比赛，或是海外的一些升学管道都会提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认为比较适合比较有想法学生，因为他们当时要面试要进去，那个校长有说过，这个也一定是挑选比较，不是一般我们的小朋友啦，所以我们小朋友即使要进去，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他有很多的名额限制。
0: 哇，真的确实哈。那我们在上半段节目休息前，我们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就了解，好像数位时钟，它不是台北市的数位时钟，它不是说都在那边都在线上上课，有时候会有刚经常副秘书长介绍，有时候会有实体。

客，但是当然他可能啊也有别的校区，不同的不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即便实体的部分，那也有在把城市可能当作他的大舞台教室，好、哦，或某某个角落，像我自己好像曾经去动物园，或是有一些场馆，也有遇到他们的孩子或学生去做那边做功课或做研究或分组等等。好、哦，那实验教育确实是它的涵盖是非常广的。好、哦，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我们单独看有没有一集可以单独再来谈实验教育。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金城副秘书长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有关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服务的这个历练，还有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秘书处这边服务或协助委员教育类似，比如说教育委员会这些，它中间的很多教育相关的活动，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接触到特教的部分，有的是一般的或家庭教育都有。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因为就据龙知道，也金城副秘书长他的经历、自己的学习历程也很丰富，是不是可以先请金城副秘书长针对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学习历程，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跟巨荣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这个学习历程是很复杂，非常多的。这个因为我本身自己个性就是比较不稳定，所以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就念了两间。那个有点，第一间好像离我们比较远一点，那我不太想去，我不想跑那么远，然后每次去都会大哭大闹，那我妈好像受不了，所以就搬了近一点，能够走路就到了，
0: 是，
1: 所以幼稚园读两间，然后上了国小之后，那个父母也是希望能够比较有一点明星学校，或者说比较好的学校，所以

0: 当初进去那间学校又转了，所以国小也读了两间、嗯、又转到另外一间、嗯、那上国中之后一样也有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1: 是，
0: 所以又从这一间又转到另外一间，
1: 是是是，
0: 所以目前为止幼稚园、国小、国中都是各自读了两间，
1: 是，
0: 那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就上高，上高中那因为国中不太爱念书、
1: 嗯、
0: 所以高中其实第一间我那时候上高中的那个联考，那时候要联考、
1: 嗯、
0: 那成绩不是很理想，
1: 是，
0: 结果还是请我爸托人去帮忙去讲说、嗯哎、怎么去学校、哦、
1: 是是，
0: 那终于有一间那个高职愿意收留我，
1: 是
0: 啊，对，那所以就上了那间高职，可是读了两年之后那因为又在学校跟人家打架，所以差一点被退学、嗯、那最后我就去、嗯、又去转学，我就在转学考、嗯、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像五专好像会比较好，
1: 是
0: 高，那时候读高职好像比较有点落差、嗯、那就去转学，结果就去转学到了五专、
1: 嗯、哼，
0: 结果五专读了半年之后、嗯、因为这个也是太爱玩了，每天都在、嗯都在外面晃晃晃，跟同学到处玩。可是我们同学都，其实他们这间五专也不算差的五专啦、啊嗯、那同学其实都很认真，只是表面上都看不出来，每天跟你玩。但回家之后，每天都狂念书，对，然后有点搞不清，我也那时候搞不清楚，结果就读半年又被退学了。
1: 嗯、哼，
0: 退学之后，我想说，哎、欸，怎么莫名其妙我被退学？我想说，大家怎么都没有被退学，只有我被退学。
1: 是，
0: 那我就。又去考一次，那又读到原来这间学校，又读进来了、嗯、我又读进来，跟老师说、欸、我又老师我又来了、嗯、可是当然不同科目，原本之前是读电子，后来又重考，又考到同一间五专的电机、
1: 嗯、
0: 但是电机跟电子其实有很大差异、啊、
1: 是，
0: 所以、半年了，就半年之后又被退学了，
1: 哇，
0: 我让我爸妈快疯了、嗯、然后被退学怎么办？那就只好再找个学校，一定要有一个毕业证书，那又跑去那个高职，
1: 是，
0: 跑回高职去读，那就是降级嘛，降一年、嗯、然后读了三年高职三年级、
1: 嗯、哼，
0: 然后所以我高中那个学程读了四年，然后读换了三间学校，但是等于说有一个学校还读了两次、
1: 嗯、
0: 是，然后再来当然就是得到至少有一个高职的毕业证书嘛，
1: 是，
0: 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1: 嗯、
0: 那总之就是转回去高职之后终于毕业了，
1: 对，
0: 毕业之后那想说要干嘛也没真的无所事事，那就直接去兵役处、嗯、就跟他说、嗯、我一毕业但是我在没事做，那我想说来当兵，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快到了服役的时间了，
1: 是是，
0: 所以就直接去、
1: 嗯、
0: 去服役，那时候也没想，对，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想、
1: 嗯、
0: 然后他就跟你说，那最近正好有一个有那个有在招宪兵，然后要我们那个宪兵的部分你说好不好，那问我好不好，我说好，没问题啊，反正我那时候没偷想，就说反正就赶快去当什么兵都好，
1: 是是是是，
0: 就去当了宪兵，那宪兵的时候在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我想说，哎、欸，我们既然我想说，既然已经来这边，那也是要，嗯、我就本身就喜欢非常与众不同嘛，
1: 是，
0: 所以我想说，哎、欸，我来当一般的阿兵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考这个宪兵学校，因为我想说可以至少当个士官，然后就读了宪兵学校，
1: 是，
0: 那后来服完役之后，那我们就觉得还是高中高职还是不行，在社会上。去工作，好像发现还是矮人一等，然后所以就去读了二专，
1: 是
0: 二专出来之后，那想说，哎、欸，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专科毕业已经是不错了、嗯。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因为现在大学越来越难，越容易考，基本上满街都是大学生，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欸，我们专科毕业好像还是不行，又差，又是落人家一等，然后所以又去读了二技。那当然，二技读出来之后，老师就觉得说，哎、欸，我在二技的时候是，应该说二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是每学期都是。

0: 拿奖学金的。
1: 哇，
0: 因为我
1: 是
0: 年纪比较大一点，比我同学年纪大，我在社会上过几年之后才读二技的，
1: 是是，
0: 那比同学年纪大，当然我的经验知识会比较多，
1: 是是，
0: 所以我从而且那时候经过以前这种很混的时候，所以非常的认真，
1: 是，
0: 所以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
1: 是是，
0: 从二技一年级，二技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再上学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就当然就毕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授觉得说：“哎，你蛮优秀的、啊。”然后就说要应该要继续升啊。然后我也没多想，就好吧，那就继续升。然后就读了同一所学校的硕班研究所，然后就。当然就也是顺利的毕业，大家想说好像都很后来就开始顺，其实没那么顺、我们在这个硕班的要找硕班的同学的时候，大概有16个人来面试，然后实际上就找了七位一半、那我们这七位同学第一年就是硕一下、硕一到要升硕二的时候就已经剩下大概5位、对，然后到硕二要毕业的时候、就只有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其他通通都没有毕业，
1: 是 是，
0: 所以感觉好像没有很难，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有一些关卡要过的，
1: 是，
0: 对，所以当然我后来有去继续读那个博班啦、因为我们教授说那你再继续来念，我是可是我想说已经很累，一直在读、读了学校，我看我说别人好像没有人任何一个，我遇到过比我读的学校还多的人啊，那读了太多学校了，然后想说还是要，当然这一些东西是要干嘛？读这些就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要用来赚钱，要来用来生活的嘛，所以还是回归到去工作部分啊，
1: 是。哇，真的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我个人觉得哇很励志耶，就是因为你也从小这样一路到大念了，就是来不管是什么因素，那也念了大概应该有十几间学校、那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那也没有说因为放弃，就说啊反正就这样了，那也不用再念。其实我聚龙周遭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诶他的其实也没有念到很高、可能就是高中高职 或国中毕业，或者是、甚至好一点可能就专科毕业、五专类似这样的，但是其实也没有人到企业后，因为我有问他们说那你们到企业或者工厂这些有些不同的产业，他说其实我们进去的很早，如果他年资已经蛮久了，比如说20年以上，那公司或这个单位并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再去念到什么学历，因为可能单位会觉得说你可能经验值会比那个重要、但是当然自己第一个我看问很多去念硕博士的就说啊，可能人生可能过50岁那你会不会有个遗憾，你需要自己就没有说一定要念，但是你可能自我想要挑战或是想要有取得一个这样的类似自己的成就、就是在拿到一个学历、这也是自我肯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虽然、这个、没有公司单位没有要求，因为毕竟很早期的制度跟后来的不一样，他不能拿后面制度去要求前面，
0: 没错。
1: 那可是其实就像我自己也曾经服务过一些企业或单位，其实后来的部门主管其实很多也都是硕博士，
0: 是
1: 那你自己也会有感到说啊，如果你是专科以下学历，你也会觉得说，好像稍有不足，或者你带的都是什么英文外文系，你也
0: 是
1: 觉得哇，现在的年轻人的活那个也是能力很强，自己可以再进修会更好。
0: 是，
1: 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我觉得是蛮励志的。其实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地区，其实有时候或许你现在刚好面临的就是遇到瓶颈或是困境挫折。那但是他可能就是一时的，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放弃或是、没有希望、那当然我们再回到教育这边，那当然我就要请教 金城副秘书长。

0: 说，哎，那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是这样的历练，然后刚好有这样的就学的经历，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部分，比如说很多大人会说，哎，那孩子，我这也是无可厚非，就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但是孩子，你会现在会希望他自己有经历这样，你会希望他或者周遭的朋友是不是让他们去适性走自己的兴趣，还是没有？还是你现在还是社会上也是有一些还是照长辈或父母的期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是是，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就是人最怕比较啊。意思就是说，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只有一两百个人的村落，或是一个小农村，然后一辈子就在这边的话，其实你读到博士也没什么用。那刚才讲人会比较，说其实我们工作这么久之后，然后就很多新进来的员工，或是我们自己底下的部署，都是硕博士，然后满坑满谷，随处都硕博士，然后再比较一下，哎，我是专科的，那怎么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是，
1: 那你由这个专科来，虽然说你的学经、你的学历没那么高，但是经验比他们丰富太多了。但是常常就会想说，我一个人，我带上我自己，不要有什么特别想法。那他们希望他们也不会特别想法，但是很难，人家没有特别想法。如果你是一个硕士或是一个博士毕业的，然后想到你主管是一个专科的，你会不会有点不服？有想也是有机会。那刚才带到这边就是提到说，现在以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的，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小朋友，那对于帮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现在未来会有机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部分，那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一些期许和勉励，应该这样讲，对，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小朋友的，我们这也这么辛苦的花很多时间，我是不太希望他们也跟我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上，因为毕竟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我们学那么多就是要用，不然你可以念到死啊，学到老都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活到老学到老意义在干嘛？在做在什么呢？我们学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学了，就像吃饭一样，一直吃，然后没有运动，然后胖的不得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要学以致用。那当然就是说，学习不要真的不要能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那就是能够我们都讲一样投报率，你用最少的学习时间，然后得到最多的效果，然后去做人生更多的事情。包括我们小朋友的，我现在女儿的那个老师啊，我蛮尊敬我们的杜老师，他就是曾经有告诉我，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反正就是使小朋友就慢慢学习吧。那 我以前也是这样，然后就是花那么多。你今天就是笨鸟慢飞，慢慢做，慢慢做，迟早一天，我总会把博士念完。可是我们老师也说不一样哦，那个小朋友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欸，他们这是精华，非常精华的时间，他们一年可以抵我们好几年，因为他们毕业之后的生活可能20岁毕业，
0: 是
1: 22岁毕业，还有人生还有三五十年可以会过，至少啊三四十年会过嘛。但是我们如果我们50岁读完博士，跟一个20岁读完博士，24岁读完博士，这个差异非常大，因为他有很大运用空间呐。
0: 对对对，
1: 他24岁之后开始可以应用他博士的学经历、学士，还有他的一些历练来从事很多工作。
0: 是，
1: 让我们50岁。读完博士之后，也要即使要使用，就也不太可能有50年再给你滥用。
0: 是，
1: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还有我们家长也是跟我们讲，我曾经也跟我们家长说啊，这小朋友就让他自己自由了，反正我以前也都这样子啊。因为当然也被家长纠正，我们家长说你是你，他是他，完全你不能，你以前是这样子。你不能赖小朋友是这样子啊，对，我想也是没错，我们

0: 以前的时代啊，也不能说是时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啦。当然也不能说，我也跟常跟我们同学说，不能说每个人都读到博士，那也不可能，因为你那每个人都读博士，那所有人便利商店的都博士的，然后我们高科技台积电也都博士的，那要怎么区分这样的人呢？大家工作都要做一样的嘛，对，不太可能。当然就适才适性，那我们每个产业每个工作，我们要行行出状元嘛，不是说做水电或做土木或者说做垃圾处理的都不好，那每行业都有每行业可以尊重的地方。那你做垃圾处理，或者说你这就是专门要做这个便利商店的，你很非常专精，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念到博士。
1: 是，
0: 可是这又回到刚才提到，就是说人就怕比较嘛。那你哪一天你就哪一天真的到40岁、50岁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国中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你很多经验，所以你要公司会委派给你去带领很多人，或是哪一天你变成一个老板的时候，你会应征很多的高学历的进来，那大家都会看着你说，哦，你是比较嘛，人家比较你是某某国中毕业，你是某某高中毕业，这时候自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好像矮人一截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自己心态调整。我没有说什么，我一说不是说国中毕业就了不起，国中高或是博士毕业了不起，国中毕业就不好，像我们郭台铭郭董也是海专毕业的啊，那个会打架的学校，跟我以前那个跟我学校的学很有得拼。有什么得拼？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叫山贼，我们在山上跟他正好对望，我们叫山贼，他叫海贼。海专我们是山上那间学校，正好跟他对上。对，然后还有之前另外一间学校也是那个东西南北的其中一间，台北市东西南北四大那个打下名校之一。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我包含我刚才讲我们那个四大名校中的我同学啊，也有当机师的啊，也有当机师的，那个年薪都30-40万的，是，那也有当老板的，那年薪破千万也有啊。那个所以说，不见得是读得很高学历就会很好的。那我们在会长协会，那我遇到很多的像诗会的啊，或者符文社的啊，那很多都是高学历的，但是高学历也不见得会过得很好。我也过遇到很多，他们也是就打工人呐、啊，真的是仅是打工人，所以我才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性，不是说读了很高的学历就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或读很高的学历，重点还是真的是要自己能够调试适应，然后自己能够活得快乐是很重要的。那不过，因为现在这个公立社会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当然学历高一点，就等于说我们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个能够应对更多的事情的一个能力啦。那学得多，当然就是以后发展的机会更多啊。那一样的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越早把这些该能够完成的，就不能说该完成，就能够完成的就先完成嘛。那如果说完成不了，其实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太可能，没有不太可能说每个人都要当总统啊，每个人都要当老板啊，对，还是适才适性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现在教育可能要来调整，或是要去教育现在小朋友的，因为还有各位。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的一个氛围啦，像德国啊，或是我知道德国或是美国啊，他们很多就注重专业，就像刚才提到，他们专门的高中高职毕业的就是技师部分，他们非常专业，那也非常受人尊重。那台湾的教育就比较会说，你一定要得到非常高的学历，才会得到别人尊重。那有时候我们常常说，你看那个做工的啊，你看那个收垃圾的、收垃圾的啊，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重点是社会氛围，大家还是需要调试的啊，不然的话，这样比下去是永远比不完的。

0: 确实，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哦，跟勉励。那确实，我也觉得，刚刚金城副秘书长讲得很棒哦，就真的是要适才适性。好，虽然社会的一些氛围或观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一样都能接受，但是怎么样学习调适，不管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自己，都能够活得快乐。我想，因为毕竟也面临在一个学生他或者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可能在学校、社区或者到甚至出社会之后，一样会面对刚刚举例的这些环境啊，或者他人的眼光。当然，我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啊，不一定说很在意他人的哈。也希望说，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或家里面有这样的愿意，即便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愿意再学习，或是有新的想法发展，也可以支持他们，让他们试试看，因为机会都是这样，你不试也不知道会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但是总是一个机会。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跟大家畅谈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议题。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也欢迎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
1: 谢
0: 大
1: 谢，
0: 家拜拜。
1: 谢谢，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

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再次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上一集我们讲了家长会谈里面老师说话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挣扎，今天这一集我想接着这个主题往更具体的方向走。老师到底在用什么样的词句去包装一些本来不太好听的事实？我先举两个例子。一个孩子如果在班上讲话讲个不停，我们会跟家长说：“你的这个孩子哦，很有语言方面的天赋。”如果有一个孩子在操场上去欺负其他的同学，我们有时候会说：“你的孩子正在学习怎么样的正向在操场上和人相处。”那身为老师，我们啊，常常自己都觉得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家长真的听得懂我们真正的意思吗？这中间的落差可能牵涉到的不是一次沟通的误会，而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协助有没有被及时看见。我们跟家长在会谈的时候，常常会知道说，诶，有些家长他一下一秒钟就接收到信息，秒懂，他就说：“老师，你这样说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的小孩我自己清楚，谢谢你告诉我。”他马上就接到了。可是有些家长他就真的把你的话当真，说：“哦，我的小孩子很会讲话吗？那太好了，我还担心他不会讲话呢。”那你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是丈二金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要怎么样的说才够贴切，让这个家长听懂了又不伤到他的自尊呢？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题目就摊开来说，而且给家长一套真正可以拿来用的行动建议。那这一套翻译系统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是被公开教着的。我想先让大家知道一个事实：我们说把这套把负面描述转换成正面说法的语言系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用。这是在教师培训界里被公开整理出来，甚至被当作写评语的技巧在教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想要成为老师的人，他跑到了某一个大学里面，说我要做师资培训，这些是在师资培训班里面会教给老师的一些内容。我查到了一份专门给老师参考的评语写作指南。里面就列出了好几组这样子的对照，很爱讲话的孩子会被写成拥有丰富的想法，也很乐于和大家分享；很容易分心的孩子不会被写成懒，而是会被写成对某些活动展现出强烈的兴趣；很爱打探别人的事情的孩子会被写成特别善解人意、很在乎他人。还有，继续来哦。不尊重他人的孩子会被写成个性鲜明。

需要再精进沟通的方式。我把这些例子列出来，不是要说这些写法都是恶意的谎言。有些时候，用比较温和的角度去描述一个孩子的特质，确实是一种善意。它让这个特质不会一开始就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这套言语只停留在换一个好听的说法上，而没有同时附上具体的下一步行动，这个翻译从善意的软化变成了真相的掩盖。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就铺开在阳光之下，我们来清楚的解说。特别是我们在学校操场上，如果说我们让孩子在学校操场上学习社交，这个地方是真的是最危险的地方。我想特别把霸凌这个例子单独拉出来说清楚，因为这是所有的委婉的话语里面代价最高也最容易被轻描淡写过去的一种。没有家长愿意听到自己的孩子是会去霸凌别人的人，更没有家长希望我的孩子是被霸凌的那个。所以这很让人忧心的一个情况，霸凌这两个字，英文叫做 bully， 是一个字。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还是用很委婉的方式来沟通的话，那几乎没有办法去讲到这件事情真正的重点上。研究对于霸凌这个行为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它的意思是重复性的、刻意的攻击行为，而且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对象。我再一次说，什么叫霸凌？它是重复性的、刻意的攻击行为，而且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对象。研究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霸凌带来的伤害不是只是当下的一个冲突这么简单，受害者会在短期跟长期都承受非常广泛的身心健康问题，甚至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社会经济发展，他的经营，他的发展。而加害的那一方，如果没有在当下被清楚的纠正和引导，这个行为模式很容易的延续到未来，变成更难更改的攻击性行为。研究还特别指出，老师的反应会直接影响孩子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当老师用比较明确会去纠正加害一方的方式去回应对方，也就是说直截了当的就跟加害的那一方直接纠正出来，你的这个行为是霸凌，马上就去回应这个霸凌，孩子他就清楚地感受到老师是真正的反对这种行为。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如果没有其他的声音或者是其他的影响的话，他们是在乎老师的感受的，也在乎老师的看法。所以当老师非常清楚地指出点出某一些行为是霸凌的动作，学生会看到，他们体会到，感受到了，接到这个信息了，他会觉得幸得好老师有在看这件事情。但是老师如果只是去安慰受害者，却没有去正面处理加害那一方的行为，孩子们接收到的信息是模糊的，也会比较不愿意主动地去回报类似的事情。所以当老师只是去一方面安慰这个被加害的人、受害的人，是没有办法有效地根除霸凌事件的。所以刚才说了一句，他在学着怎么样在操场上和人相处，这一句话他的问题就在这边。他把一个需要被明确指出、明确纠正的攻击行为包装成了一个还在发展中的正常过程。如果这句话后面没有紧接着一个具体的介入计划 intervention， 这个委婉的语气本身就反而变成了让加害行为被继续轻描淡写而且会延续下去的一个工具。所以老师选择话语非常的重要。可是为什么老师会这么做？又为什么家长需要知道？

到这些事情呢？我想先帮老师说一句公平话，这套委婉的言语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整个教育界越来越重视不要让孩子心灵受伤害，越来越重视家长也是有声音的，越来越重视用正向的语言去描述孩子这个理念。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也呼应我们上一集说的，学区担心被告，老师担心家长情绪反弹，这些真实的压力。那一切的一切就会让老师更倾向去选择比较安全，比较不会起冲突的说法。但是家长不能因为只听到正向的词，就真的以为事情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正向言语应该是温和的描述加上明确的下一步。我再一次说，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正向语言去包装的语言应该是温和的叙述加上明确的下一步，缺一不可。如果你只听到了温和的描述，这个孩子还在学习在操场上的待人接物，你却没有听到具体的行动计划，这就是一个需要你主动去追问的警讯。如果老师告诉你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描述，不管你的孩子在学校他做了什么学什么，你听到是一个温和的描述，家长如果你在意孩子的行动还有学习的话，请确定去听下面那一句，是老师做什么，确定具体的行动，他的下一步，明确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请追问老师，因为你必须要主动的去走那下一步，去追问的这个警讯。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行动建议，怎么样去翻译老师的委婉的话语，去如何的翻译老师委婉的话语。在这一集我特别想给大家一套可以直接就拿来用的提问方式啊。下一次当你听到老师用这些比较模糊比较正向的词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这样子追问。如果老师说你的孩子很有语言天赋，很健谈，你可以问，那他在课堂上这种表达会不会影响到他听老师讲课讲解的时间，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同学发言的机会？这个问题会让老师必须从特质的温和描述回到课堂里的实际影响的具体层面。不管你的孩子是否真正的在学校里面做的一切都对，一切都好，这两个问题一问下去的时候，会帮助你开一扇窗，就像你就站在教室外面，从窗口看进去，看到你的孩子在教室里面的学习是如何的。因为当你问老师这两个问题，他在课堂上这些表达会不会影响到他听老师讲解的时间，或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身为一个老师，如果家长这样子问我，我会非常积极的跟他分享我观察到的他在课堂上的这种表达时常影响到他听懂我的讲解，时常的阻止了他能够清楚的去聆听我讲的每一句话。这一句话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可是却是真真实实的反映在教室课堂里面的真实落实的行为。当家长问他这个样子行为是不是影响到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身为老师的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回答他，通常在一堂课40分钟里面，可能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发言，其他的孩子他们只剩下有其他的另外一段时间他们能够发言，在他们发言的时候也常常因为你的孩子他的介入，所以可能到最后又成为是您的孩子发言了。那这个家长就要自己去想了，对他来说这样子是可以吗？对他来说这样子 OK 吗？那如果家长觉得说，嘿，好啊，我的孩子一整堂40分钟的课都是他在说话，这样很好的，那即使身为老师的我们再继续说什么也都没有用，所以你也不用再任何的补充任何的资讯，

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子。我们在教室里面，身为老师，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如果家长他已经认为孩子的某些行为、某些特质是家长自己喜欢也想要看到的，那无。

如果老师说他正在学习怎么跟其他同学相处，您可以直接问，可以具体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吗？或许给我一两个例子，让我知道是我的孩子去影响别人，还是他需要学习回应他人的方式呢？这件事情学校有没有一些介入的计划？身为家长，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是完全中立的。你没有在说自己的孩子对还是错，你完全一个中立的说：“诶，具体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给我几个例子吧。那是我的孩子去影响别人呢，还是他真的是在学习怎么去回应其他的人呢？那学校有没有什么介入的方式？”这个问题会逼出一个委婉语气背后真正发生的事件，而会直接问到。到底我们的 intervention，我们的干预，我们的介入计划是什么？这会让老师说，你不会去只接受一个非常模糊的安抚，你想要知道的是怎么样确切的去帮助这个孩子。如果老师说，他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个性比较鲜明，你可以问，这通常是如何表现在他跟老师或者是同学互动上面？诶。你这么一说，这通常是他是怎么样表现在他跟老师的互动上面？是不是身为老师的人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例子，具体的说给家长听，到底什么叫做个性鲜明，是不是？家长也可以问，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状况？哇，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说了，一件事情就在上个礼拜发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这样子。你是用一个非常中立的方法去回答一个非常中立的问题，家长也没有去特别的，好像怪罪老师，老师也不是特别的要跟家长兴师问罪，而是双方面都可以冷静的、客观的、中立的方式去看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行为。这整套问法的核心逻辑都是同样一个，把形容词换成。具体的事件跟下一步，具体的事件是什么？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吗？老师可以述说给我听，这个在教室里面是什么样子？你看到的是什么？具体的，还有下一步，那学校的介入计划是什么？那学校已经做的干预计划是什么？当家长听到说，哦，我们干预计划是让你的孩子写下他到底是做的哪个行为写下来的时候，家长马上就会想说，我要看他到底写下了什么。才会知道，有点是好像是那个罪状书啊。可是当家长如果没有问，我们也不会在这个上面特别的还想要去做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必须要认识哦，当孩子离开学校回到家之后，惩不惩罚，什么样的惩罚，多久的惩罚，这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所以当我们跟家长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家长是否真正了解学生在学校情况如何？当他接受到信息之后，他要如何的拿这个信息去做后续的处理？我们没有办法干预，也没有办法干涉。可是身为学校，当家长问了，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让家长知道真正在学校的情况。所以，如果您是家长，如果您现在听这个节目的，您是家长的话，真的，我劝。我的建议是在学校问这样子的问题，而不是去兴师问罪。如果您现在听的人，您是老师的话，当家长他不愿意接受你的说法，也听不进你给他的例子，他也觉得都是学校的错的时候，没有必要再进一步的要去跟家长，一定要分说清楚，或者是劝说，或者是跟家长说，因为家长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好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了，不会因为我们的苦口婆心，也不会因为我们说的做什么，就会造成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沟通，我们把事情沟通出去就可以了。前一阵子曾经很多老师提到，就是现在孩子很难管呐，我们都没有管教权呐，我们都不能管教。当学生坐在我们教室里面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有管教权的。什么叫管教权？也就是当他做错事情，你可以给他一个规范。那当他做错事情，你的惩罚要马上到位，而不是等了你找了家长了，你跟家长谈了，然后家长又说不需要惩罚，你又自己生气，

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在学校有做错，你就马上给他惩罚。我所谓的惩罚，一定是要连结在他做的事情上面的。而且我所谓的惩罚，请老师想一想啊，我曾经听过老师跟我说，这小孩早上迟到，我们怎么罚他？孩子迟到是家长晚送他到学校啊，孩子迟到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无法抗，没有办法 control，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孩子是由家长送来学校的，那家长把他送来学校迟了，你再去追溯让罚这个孩子。这个中间该罚的不是孩子，那我们也不可能去罚家长，你也无法说服家长让他知道说小孩子迟到是不好的，他已经根深蒂固认为迟到是没关系的事情，我们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说服他们呢？我们现在假设在任何的一个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个机关里面，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人迟到，那这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迟到走进来的人已经蛮丢脸的，他都会偷偷的，就是轻轻悄悄地走进来，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煎熬，那就是一个惩罚了。这是我所谓的惩罚，那就是我所谓的一个惩罚了。如果再加上他偷偷摸摸地走进来，然后全班一起都看着他，都看着他走进来，我训练我班上的学生就是，如果有人迟到走进来，我们都好好的上课。可是只要他有一点点的声音影响到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全部人的眼睛就看着他，追着他，跟着他走进来，大家都不能有笑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处罚了，因为学生他都喜欢他有社交关系。当30几双眼睛瞅着他看，他走进来的时候，那不会好过的。即使他想要一笑置之，即使他想要开玩笑，那都不会好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慢慢的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会去追着让他自己的家长早一点送他到学校来。这是我所谓的惩罚，不是你一定要把孩子留校察看，或者是罚他写，我不再迟到100次，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在学校做的。在学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导课的时候，我们的 instructional time，教导课的时候很重要。那是不是所有需要惩罚的这个过程都需要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解决掉呢？所以，如果孩子他迟到的话，诶，当他走进来的时候，全世界慢动作的状况之中，30几双眼睛瞪着他，一直让他坐下来。就像如果你一个人在上班的时刻你迟到了，主管已经站在台上，大家都，然后全部人的眼睛就跟着你，一直让你坐下来，那不会好过的，那就是一种惩罚了。所以我现在说的是，我们的干预计划是什么？干预计划是什么？通常，当孩子在操场上，他们打架了，有人霸凌了，那霸凌的小孩子的，你跟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永远都是跟你讲说："我没有啊，不是我。"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这永远都是霸凌的小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没关系，你跟他说："是的，我没有眼睛看到，所以就请你把当时你认为发生的情况从头到尾写下来。"Who, what, where, why, when？就是谁在那边，什么时候？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光是他在写的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惩罚了，因为他必须要气定神闲的坐在那个地方，好好把东西写完。就在他下课的时间，我们不能用到我们上课的时间。任何时候有家长的兴师问罪，很重要的一点，老师们，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不卑不亢，对不对？第一个，我都不知道是哪一种学校会让家长直接就走到教室里面来兴师问罪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任何一个公立的机关，都不应该是，我们连去邮局都给拿个号码吧，我连去 7-Eleven 超商都得排队吧，所以不应该让家长直接就能够登堂入室的就走到教室来兴师问罪。任何时候，家长要跟老师说话，都要用约的，才能够我现在这套核心逻辑能够出现呢、啊。我刚刚现在讲的这一套跟家长对话的这一套才能够出现。如果家长就是登堂入室，你教课教到一半，他就走到你教室来跟你兴师问罪的话，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教育都一直在不断的反复翻盘。我们要必须去承认，我们这套做法有很多地方细节是要去注意的。所以回到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整个核心的沟通这个逻辑啊，我们既然要把所说的事情具象化，具体的事件和下一步写出来，你就会发现说，你没有办法无限的软化跟美化一件事情。当我们无法再继续的软化跟美化的时候，事实就必须要翻出来了。所以在。

是的，和家长说道。刚才我那些，请把它写下来的一些提问方式，家长会的时候直接带着用，不要带着质疑或者是对立的态度。我再一次的需要跟大家真的要关注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觉得只要去学校跟老师说话，一定是质问跟对立呢？大家都是人，好好说话，只要用平静、好奇的语气去追问，老师也是。千万不要再有了那个高高在上，好像我们是最厉害、最聪明的一群，家长都不懂。这个时代，我们在沟通上面必须是大家在平起平坐上面来为一个孩子的未来来好好做沟通。大家用平静好奇的语气，平静好奇的语气去追问，就像说：“诶，迪士尼乐园这里面是怎么样的玩法最好啊？”就是这样子，平静好奇的语气去问。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了。第二个，请特别注意正向语言啊，有没有搭配这个具体计划？如果老师只给你一个非常温和的形容词，却没有办法回答你他的下一步要怎么处理，哦，这个落差本身就是一个坏的信号了。告诉你，你或许需要再往下追问，或者是得在家里面。为了孩子，自己在家里面多加训练孩子。第三个，如果牵扯到的真的是霸凌相关的描述，不要被这句"你的孩子还在学习如何社交"这种话给安抚下来。霸凌对孩子，无论是加害的一方或受害的一方，造成的影响都是，只是有研究证实的哦，长期而广泛。你不要想说你的孩子是去霸凌别人的人，他就不会受到影响。他将会长长久久、深深远远的，因为他曾做过的事情会影响他未来的，这是研究证实的，长期而广泛。这不是一个可以单靠时间就会让他自己学会这种去解决的问题，他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介入。哇，觉得今天讲了好久啊，我想用一句话作为结尾。委婉的语言可以是善意的包装纸。可是包装纸里面一定要有东西。家长的责任不是去拆穿每一句温和的话，而是去确认温和的话的背后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正在被执行的计划。那下一集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部分的倒数第二个场景了，就是转班、转组、转来转去，让孩子转到别的班。还有，在怎么样子让孩子去当小帮手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要从行政的角度去把我们在第六集曾经讲过的那个隐形流放的机制呢，再往深推一点，去看这些安排背后真正的考量是什么。那我们就下个星期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人生其实很像一段在海上的旅程，有些时候风平浪静，有些时候却会遇上一波又一波的风浪。我们无法决定风什么时候吹过来，也不能够选择生命中会遇见哪些浪。家庭的变化、经济的压力，或是生活中那些不喜欢却又无法避开的事情，都可能让一个人来不及准备，只能先想办法撑住眼前，才能继续的往前。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的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我们邀请到了过去曾参与善牧学员服务的小胖，以及我们善牧的资深社工员尤雅婷。当年只有15岁的小胖没有想得太多，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生活，努力度过眼前的每一天。但随着他慢慢的长大，也开始有一些人陪伴，还有一些生命经验的累积，小胖开始停下来看看自己，思考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又能不能为未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从只能够面对眼前的风浪，到逐渐看见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小胖是如何走过这段航程的？而在人生中的选择还有转折当中，又是什么让他开始愿意为自己掌舵？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来听听小胖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 B 奇，那很开心就是又到了我们这样特派员访问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主题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现场要访问的，我们有两位伙伴哦，一位是我们的善牧之声社工雅婷，那另外一位是我们那个其实从15岁哈，对，在国三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善牧接触的一个那时候是青少年啦，现在应该算青年了，对的小胖，是小胖。那是不是可以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胖。
0: 哎，两位好，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两位哦。那其实今天主要小胖其实现在是32岁嘛，就是青年。
1: 青年。
0: 但其实小胖，我刚就是我们在还没开始录之前啊，其实有听到小胖分享说，他其实从大概15岁国三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跟善牧有一些接触。那我不晓得说，小胖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是怎么样跟善牧结缘的或认识的。
2: 大家好，我是小胖，然后我现在在军中服役。然后目前服役10年，在军中主要担任的是在煮菜的伙房煮菜。然后我15岁接触学员，是因为在社区玩的一群学长，他们都有进到学员去读书，然后我们聚在一起打屁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学员。
0: 这还蛮特别，所以小胖那时候其实是因为那个。应该算学长们哈，在学校的时候，学长们其实就会有提到说去学员这样的一个经历，去善牧学员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那时候是听到。那后来其实也进到善牧学员这样。
2: 对，因为我国二下学期有进去一段时间的少管所，然后所以九上的时候，导师把我找过去说。就是黄伟志，你要不要想想，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是去哪边读书之类，离开学校比较会有机会拿到毕业证书。要不然以我那个空白的时间，跟我在学校的那个状态，当下是在学校可能是拿不太到毕业证书。
0: 我现在这样听起来，其实学院是一个蛮特别，其实除了学校的正规管道
1: 是
0: 求学之外，好像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协助可能在适应学校的这样制度，可能比较不适应的。同学，然后有另外一个机会。那我们现场其实刚好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场还有一位我们善牧的资深工作伙伴。

0: 办雅婷哦，那其实雅婷也是我们特派员之一啦。如果大家有那个记得的话，其实有在追踪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的话，其实我们三个特派员，
1: 就是、
0: 对，就是他。那其实雅婷不晓得说，因为刚刚其实那个小朋友提到学员哦，
1: 是，
0: 就是从学长那边听说到学员在干嘛，然后他自己后来也跟学员有接触，那也想说请雅婷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其实学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1: ？OK， 三木总共目前有两个学员，一个在宜兰学员，一个在台北是台北学员。那这两个学员其实都是由三木跟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处合作的，那它是一个合作式中途班，就等于是在教育系统的中介教育的一块。那这一块的服务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在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国中这个阶段，我们要是有国中的孩子，他其实在一般的学校体制内，他有一些适应上的困难，或者是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稳定的就学到有中辍的状况，或者是单纯他不一定有中辍，但是是真的在学校体制的一些课程上面他比较难有适应，跟人际上有适应的话，这样的学生是可以透过学校辅导室然后转接到学员来就读。那在学员就读的期间，他的一些我们还是会安排，学员会安排很多多元适性的一些课程，让我们的学生们可以对他自己的生活、学习或人生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跟选择。所以在这边上课，他们一样学籍会挂在他原学校。出勤的部分，我们学员也都会提供给学校，转换成学校的一个出缺勤跟成绩。所以确实，当孩子对学习的内容比较有兴趣的时候，他的出席跟学习表现就会都比较好。那回算到回到学校的成绩上，可能他在取得国中的毕业门槛那个会比较容易一些。那我想应该当时小朋友的班导师是基于说，因为过去在学校的一些出缺勤的缺矿的状况，就学状况不是那么稳定，那希望如果他在九年级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就学，可以帮他拉回盘一下，可以取得国中的毕业证书。
0: 是，这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有点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制度啊，其实可以就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本来就独特的，就每一个人其实需要的跟适性的，然后也不因为制度而剥夺的可能每一个人他可能就学跟取得学历的机会、哦、
1: 是。
0: 可是这也其实回应到刚刚小胖分享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可能学校的一些不适应，所以可能跟学员都有接触。那不晓得说小胖那时候是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跟困难在那时候的生活上？
2: 七年级的时候可能有一度觉得跟不上课业吧，那就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所以就会很果断的跟朋友聚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家庭可能也没有管我太多，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会是晚上半夜到天亮。然后对，目前
0: 对，所以其实就像刚刚雅婷说的，因为其实那时候小胖他到学员的时候啊，雅婷那时候就在学员工作嘛，对，所以是因为雅婷有陪着小胖一起来。哎，那小胖在你后来其实就接触了那个学员，对不对？你觉得你刚去的时候，觉得那边跟你想象中的，因为你刚刚说你会从学长那边去听到学员的一些经验嘛，好，然后从他们当中认识到学员，到后来你真的也接触到里面的课程，还有里面的工作伙伴。那你那时候到学院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让你特别印象深刻，或者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
2: 课程内容都有从那个学长那边听到，所以其实就有听过是打保龄球或是干嘛，那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我很印象深刻。
1: 第一课，
0: 就是打保龄球。
1: 第一课。
2: 我有印象很深刻，是我大概第一个礼拜，然后就被社工请去约谈室。问说，小胖，你想吸引别人注意的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0: 什么意思？
2: 是蛮硬的，就是可能是我国中的时候待不下去在教室，也是这个原因，我就会一直很想跟老师互动，或是就是聊天，可能不是专心在课业，或是只 focus 在自己问自己想问的问题、自己关心的问题，所以就会变得明明就是大家一起在上课，老师是大家的，就会变得我一直在干扰其他 听课的同学啊，如果进到学员，如果还是这样，就会变你要一直在跟。

0: 老师打屁聊天，或是一直希望老师 focus 在我身上，那这样的方式就会造成其他同学一样也在上课，可是他们却好像不在。对，就是
1: 所以其实那时候社工就跟小胖聊说，哎，就是为什么小胖会想要
2: 在课程里面的参与方式，
1: 对，参与方式，所以小胖会觉得这个是你那时候怎么一个礼拜就马上被约了。
0: 对，就想说就登北兰，然后可是好像以为学员是可以很放松，可是好像其实课程是很开放的，没有错，但你自己的言行你要自己更注意。而且我吓到点是，可能在学校老师是讲说你不要吵，或是你不要乱，可是他是很单独的要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你现在你在干什么，然后怎么，就是会想要把
2: 发生了什么事，
0: 对，就是。
1: 所以之前你的经验是你已经被判断，就是说你就是
2: 干扰，
1: 然后不要乱。因为他其实就在制止你一些他觉得可能比较他觉得不妥善不妥 的行为或言语，可是学员这边可能让你虽然是被约谈了，但是他不是直接说你在吵或乱，是说想了解你为什么会想要这么做，那个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是让你觉得比较好像不太一样的。哇，
2: 因为确实在学院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负责的社工，
1: 是，
2: 然后会去了解他的学习啊、生活作息跟家庭关系这些议题，那当然我们就会观察孩子上课的一些状况。确实在学院的课程它是比较多元的，然后上课气氛师生关系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哎，孩子来到这里他还是可以尊重自己学习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发现，哎，上课的课程里面那个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啊或者状况，社工大概就会找孩子聊一聊，了解一下说，哎，发生什么事，
1: 所以
2: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刚刚在做什么这样子。
1: 所以从那个过程你也看到说，原来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可能在跟人互动，就反而也让你去看见自己的一些可能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或不一定，我今天可能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但是他可能这样的一个跟你对话的过程让你去看见你自己正在做什么，
0: 会发现自己有问题，可是你说会不会马上立即改，或是要厘清？我觉得那也是我现在吃到30几岁，我再回头过头去想，我才有办法知道，
1: 再慢慢理解，会需要一些过程，对不
0: 对？
1: 对，
0: 需要时间。我觉得
1: 对，所以有时候要，如果我们今天有时候大人要孩子马上去改变他某些行为，其实某方面来说是有点太乐观了哈。因为应该是说，总要去了解那个原因，或者甚至是看见。怎么样是看见我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一定当场会，因为我可能就是很多东西是很潜意识的，或者是之前过去的经验让我可能它可能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有没有人可以协助我去看到这一些，我才有办法去知道说我可以怎么调整。那像刚刚小胖我分享一个我就觉得很感触很深，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表现的时候，可是我可能一直在别人的对话或是别人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是被否定的。那个其实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就是被否定，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这种感觉。那小胖在那个学员那边总共读多久啊？9年级是几啊？
0: 一年。
1: 就一年，对不对？
0: 读一年。
1: 哎，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2: 是，两个学期。
1: 但是就那一年，感觉你跟善牧渊源挺深的。对。我想请教小胖说，其实就这一年其实没有很长，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你在跟这些资深伙伴互动的过程，感觉不只是一年这么简单。
0: 因为毕业后还是会有问题，然后他们真的是一群很愿意听我们讲话的。包括我现在30几岁，我遇到问题我还是会打给雅婷，然后问他说怎么了。因为其实出社会后发现，不管是以前到现在了，我现在慢慢懂，好像可以有人认真听或是关心你现况跟人，我觉得或是会想听你现况的人不多。因为现在就算遇到现况也 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一下，哦，你哪边卡关或是你哪边怎么
1: 这是真的。其实我们都会理所当然，大家会觉得，至少家人可以倾听，对不对？我可以理解小胖刚刚讲的这个，因为你会发觉说，当我们真的回首过去，就是真正愿意跟我一起

甚至是听我去，就是可以让我问问题的人啊。那甚至这个问问题还不能随便问，他不是随便回答，而是他真的理解我，我要，而且不会去评断我、批判我，甚至跟我讲真话这个人到底有多少人。那有时候我们会说，

0: 没有那么厉害，但也没有那么
1: 不好
0: 这样。
1: 对，哦，这很重要哎，嗯，因为我觉得人很容易否定自己，不管再多么很容易否定自己，可是要怎么让自己看见自己真的不容易。
2: 是，
1: 嗯，好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小胖跟雅婷，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碧琪，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其实我们今天呢特派员单元访问的是我们的，就是其实我们从15岁就跟上朋友接触的那个少年小胖。那他现在其实是青鸟，现在大概30几岁，所以在这一路当中其实是一个十几年的过程。可是他还是跟善牧的那时候跟他一起陪伴他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有保持的接触或联系。那再来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资深社工，就是我们的雅婷。那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其实小胖他其实接触学员都是1年的时间，可是刚好跟大家分享，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就是感觉就是一直都有在联系，就是关系很亲密的一些朋友。那小胖有分享说，其实进到社会以后，有一群就是当你有困难或者是甚至你有困扰然后可以去询问的人是不容易的。那他当初其实接触的，在善牧接触的这些工作伙伴，虽然只有短短1年的时间，可是是他在进入社会以后，甚至可能是他从

0: 离开之后的一些人生的各种不同阶段，其实虽然不是常常相聚，但是当今天我遇到事情的时候，甚至可能是节庆的时候，一通电话、嗯、一个见面，那就可以串起就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好的事情啊不好的事情啊，其实很多事情通通都可以说，这种关系是很不容易的、哦、那我想说雅婷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其实雅婷你大概多久没有看到小胖了？
1: 我们上一次见面两三个月吧。
0: 那其实也是蛮常见的。
1: 上一次见面没有哦。
0: 没有。
1: 就我们没有很常见。
2: 欧老师那一次的吃饭。
1: 不是西少的那个活动
0: 啊，小胖有来参加是不是？
1: 那个我们开会，然后他带着饮料来探班，
0: 我来探班。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对，
0: 就是虽然在不同城市，甚至有可能在同一个城市，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一次呢就来探班。
1: 对，他带饮料来探班，因为我们在筹备一个方案，然后他知道我们会在万华那边，他就来探班。
0: 雅婷，那我想请问说，你现在看到的，你从那时候看到小胖，跟那时候。他十五岁踏进去你那个办公室那个时候的，你觉得让你觉得小胖的模样跟过去现在，你就有没有哪很大的不同，或者是、
1: 不一样啊，就是从 XXXL 号变 M 号。
0: 所以说小胖他的外号是因为
1: 因为他，我认识他那时候十五岁，然后他就是圆圆胖胖，那时候体重我可以讲吗？他那时候体重破百。对，那时候体重破百，然后就圆圆胖胖。但是在同侪里面，你就知道，就像他刚刚讲的，跟那一群学长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形式作风很低调，然后就在旁边。但是他就是看人家观察，就是眼睛会一直在观察现场那个别人的眼光那样子，然后都你会觉得他眼神好像在猜我到底想我在想什么这种。那很社会化，因为我觉得他很想要，就是觉得哎，好像要做一个乖学生，但是又有时候会很怕被误会，对，然后对我们其实他很防卫，过去他可能也有他的生命经验，所以其实他对社工是防卫的，然后好像很怕被我们卖掉一样，那时候他最怕最怕我们跟他的保护官说哎，他上课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小胖是这样，但是他在社区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我也看过他在社区，他是可以操着很流利的台语、然后跟公园的那些叔叔伯伯们、很社会化的互动、聊天，
0: 就很生活的那一块、
1: 很生活的那一块，所以我就觉得、当他在进到学院的时候那是不一样、但我就觉得这不太像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会有的样子，就觉得好像有个小孩是被他藏起来的，然后不太容易被看见的，我觉得那是对他那时候的印象，然后都觉得为什么十五岁要把自己活得像一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老人家一样？对，那时候是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
0: 小胖有没有要反驳那个雅婷对你的第一印象？还是要回馈他的？
2: 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长怎样。
1: 对啊。因为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反而是在社区的公园。
0: 哦，他会觉得在社区
1: 的
0: 你比较自然啊，就比较像是真正的你。
1: 嗯，
0: 那其实，在学员当中，因为这学员有感觉，他的确也是另外一个学习的地方。
1: 对，另外一个
0: 可能就是比较可以听他说话的一个学校。不过一方面，他也知道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也会有他一些规定啊，所以就比较放不开嘛。哇。那所以后来小胖你离开学院之后，因为其实这刚好是国中的阶段，然后就结束了嘛，就拿到国中的学历。
1: 嗯，
0: 那小胖后续其实后来呢，你就是去升学吗？还是说你后来是怎么去思考你后面的一些发展？
2: 我国中毕业，我就想说，就想要赚钱。然后就以为只要国中毕业之后，应该后面就是彩色人生，就是可以开始。
0: 只要离开学校之后，就是彩色人生。
2: 就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自己好像连可以找什么工作，或是自己要往哪去都不知道。我第一份工作是那个学员社工金宇，他帮我打电话，因为我在旁边拉塞，就是他陪我逛那个104，然后我在旁边拉塞，这个好像可以，那个我试试看，我就只在旁边出嘴，然后他就突然间打电话，把电话拿起来打电话，然后约好。然后我隔天去面试，
0: 去面试，对，
2: 在西门町啊，我想说，对，

0: 真的被吓到，然后后面就这样陆陆续续做几个打工，可是都做不长久，因为发现自己没什么兴趣。虽然有赚到钱，但自己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又撑不太住，又觉得很累啊什么之类的。对。
1: 那什么东西让你去？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怎么样去思考？因为从学院离开后，就是决定。读书跟还是先决定先赚钱嘛，就先有一些基本的收入。可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遇到一些困难跟限制。那什么东西支撑着你去思考你以后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因为其实我觉得你都有一直在往前进。那什么东西让你可以持续这样子往前进？
0: 我觉得往前进是讨论出来，
1: 讨论出来。
0: 对，因为我做完一阵子，然后我就跑回学院，也是问也是找吴经理，然后说我不知道要干嘛。对，然后就嫌东嫌西，可能市场太脏，或是什么什么太累，或是怎样怎样，然后一直嫌东嫌西。可是吴经理那时候也认真叫我去想一下，你如果什么都不做，只会只觉得这样不行或是怎样的话，那你就这样，就会是变成，就会继续维持你不喜欢的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那时候对于要做的工作有一些期待啦，可是你能够选择的，就是比较不是自己期待中的样子。我觉得你也蛮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我觉得你没有放弃。我说没有放弃指的是说，因为你知道一个，我觉得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当然。感觉会有很多选择，但感觉也不是有那么多选择，因为也会有很多的限制。可是今天会有往我们说的就是某一条路，但有一条路有可能是违法的路。可是我觉得你都一直走在，怎么讲，就是今天遇到挫折，你不会觉得我让我直接算了，我就放弃了，那我去做其他可能不是大家认可的一些事情。有没有你那时候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在你的心中吗？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因为你今天选择的是回到家园，回到学员去跟这些你相信的人做讨论。
0: 因为我国中我被关过，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欢被关，
1: 不希望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
0: 对，就是
2: 失去自由的感觉。
0: 对，對我其实被关整个在少关的日子加一加大概49天。对，所以没有很长，没有很长，但就是会不要想再进去少管那样的环境，因为任何事情都被约束，连吃方便或是连干嘛都是还要看时机看场，所以而且真的是度日如年，所以就会朝正常的方向去想。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认识的人，跟我们自己有认识的人，其实也会发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你不一样，
2: 很容易再掉回去。
1: 对，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你这边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其实是很辛苦的，甚至你可能都没有提到说可能你在这种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还不只是一些我们说表面一些可能条件上的限制，它甚至也可能包含人在面对你的时候，你跟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说不定有一些很不好的经验，就是可能在工作上
0: 跟人一起，
1: 就是你开始工，你要先赚钱，然后去工作嘛。那工作的时候，例如说会不会遇到一些可能对你的一些刻板印象啊，或者是比较，
0: 如果是一开始在就是国中刚毕业在社区打工的还好，因为其实接触的人都是同一个，就是差不多阶层的人，所以大家都是只是来赚钱的，所以没有
1: 太那个。
2: 我印象，我补充一下，我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我记得，他的真的在就业这件事情要大转弯，是他那时候是在加油站，然后他回来就找经理在讨论这件事情，说他一直在思考，是当他在那边打工加油，不是不能过，也是可以过，那因为包含他中间也做过什么饮料店啊、卤味摊那一些之类的，
1: 其实都接触，
2: 但是后来他就回来也在提说他在想他的人生难道一直都要做这些工作吗？
1: 是啊是啊。
2: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就是经理花了一些时间跟他讨论，确实 刚开始都是抱怨工作，所以。

0: 后来也当然会丢一些问题，那他真正想要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刚好又有一个计划，所以那时候经理就协助他转衔到一个针对一个未升学未就业青少年的协助的计划。那确实我觉得那个就会是他后面，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对不
0: 对？工作跟生活很大的转折，因为他反而是又跳离开他原本最熟很熟悉的社区生活那个圈圈，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场域，
1: 是是
0: 接触到不同不同生活样态跟工作跟思考模式的人啊，我觉得这对他会那时候是一个蛮大的蛮大的转换跟挑战，
1: 是就是而且也是小胖其实觉得比较还蛮不错的一个机会。
0: 那时候应该是辛苦了，但是我觉得他反而会可以愿意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些人跟他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思考跟分辨，然后再做出决定。
1: 小胖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个是什么工作吗？
2: 就是去台湾外展教育基金会，然后就是当指导员，就是对对对，然后它是一个，它里面有很多的带人家爬山溯溪或是教育训练，
1: 是是，
2: 平面
0: 有
2: 课程教育，对。
1: 就是那个，你这边有说是什么 OBT 对不对？
0: 嗯，
1: 他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容易，如果要我去做，我觉得我没办法，真的，因为他其实是要有一个，我觉得是要勇于冒险，
0: 是，
1: 然后不怕危险，然后又有足够的体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于身心上的锻炼，对，尤其是你是户外的引导员，他又要确保一些安全，
0: 是，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说是真的，就是对我来说，他这种其实是引导员，这蛮特别的。所以其实到后来，其实是在跟那个这个工作伙伴，没有提金云哈，其实金云是我们那个三木之声工作者哈、
0: 嗯
1: 嗯。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透过这样的讨论，然后另外也衔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那所以那时候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觉得你非常适合，或者是有感到意外吗？
2: 身边的人有没有感到意外是还好，对，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很谢谢这个地方，因为是说要爬山，说要溯溪，说要高空绳索，这一些就是其实我是都不会的状况下去，然后这个组织给了很大的包容，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跟照顾，就是一直教我们，帮我们慢慢陪着，就是到会一点东西，我到现在也不是说这些东西很懂，只是有参加过这样，所以没有毕竟想的这么就是厉害的，对，
1: 确实蛮厉害的。哎呦，
0: 但我觉得那时候的他在那一个经验过程里面，我看到他就开始好像开始长出一些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还是会带着疑惑。我觉得小胖最大的优点是他会一直问为什么，然后会一直去想思考问题，然后他不会只停留在那里，然后他很勇于发问，
1: 是啊，是啊，其实小胖在一开始15岁的时候就说其实他都会跟老师勇于发问，对
0: 对, 对，所以对，我觉得他就是都会一直提出来，然后去思考我要这样吗？啊，这个是好的吗？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对他来讲，好像又有一些刚好在那个点又有一些新的刺激，然后又让他看到有一点打开他的视角跟他的思维，然后确实他也就回头重新再去看他自己的选择，包含学历啊或能力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分享他因为这样去念书的事？
1: 我们想说先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那待会儿我们回到我们现场，就是刚刚雅婷我想要 cue 那个小胖分享一下，他其实整个过程当中也开始了后面的这个转折，其实也开始后面去思考自己有没有需要再去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 B7，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我们今天其实有邀请到就是我们的资深社工雅婷，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一路可能在15岁的时候就认识善牧的那个的青少年，就是我们的小胖，但他现在不是青少年，是青年。那其实在上一段呢，小胖这边跟雅婷这边其实有分享到，其实在从学员离开后，那小胖那时候想说，他其实先暂时没有要考虑升学，所以就开始投入了职场。那在职场上呢，其实就是因为小胖刚好提到一个，就是他觉得我今天从学校离开了，我今天可以自己做主了，那我感觉我未来就是海阔天空哦。但是其实真正进入职场后，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限制啊，以及有一些其实很不是自己觉得工作上期待的样子哦。可是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是放弃哦，他其实就是那我回头再来问一下我们的他之前遇到的社工好了。所以他回头呢回到学员问说，我在找最近找到这些工作，然后其实有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可以怎么办？那也在因缘际会之下，其实接触了那个 OBT 哦，就是一个有点像是那个小胖他在他其实兜兜转转做了很多可能大家都接触过的一些职业哈。那 OBT 是他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经验。那我想说小胖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多说说，其实在开始 OBT 之后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困难，或者是有没有想跟你想象不一样的？
1: 有，就是因为户外引导员，他要很多的知识含量跟技术技巧，对，也要很多的技巧。然后我后来进到这个组织，最大的感受是真的自己落后别人太多。就是我只有国中毕业，有时候明明讲的是中文，可是我却听不懂，就是那些意思完全不懂，所以就会发现自己其实真的很不足，所以没有想象的。就是你好，我现在有了自由，但其实我自己能力不足。对，这是一件
0: 会看到一些好像还缺乏的东西。
1: 对，
0: 那你怎么去做呢？当你看到自身

0: 其实透过不同的经验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自身不足的部分嘛。
1: 嗯，
0: 那我会觉得你就像你说的，你不会因为这样否定自己，所以你后来怎么样去看见你看见自己这种不足的部分的时候，你做了哪些事情呢？
1: 就是再去读高中。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勇敢的一件事，不只是高中，对不对？你后来除了读高中，然后后来是取有就是高中学历吗？还是就一直到大学的学历？
1: 哎、嗯欸，我只有到读到高中，
0: 就高中的学历、
1: 嗯，目前高中、
0: 哦，这样也花了不少时间。对，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就是当我们到职场，然后再回头去念书的时候，那要付出的应该是不只是双倍的时间了、哦。但是那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因为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要做什么，然后做的一个决定。
2: 嗯、
0: 对，那个小胖在 OPT 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刚好提到，其实他是一个户外引导员，那其实会接触到。其实会不会接触到来参加的人会不会有一些是跟你过去跟你很像经历的一些青少年？
1: 有、
0: 嗯、
1: 然后遇到这些青少年可能组织的期待是我们跟他有类似的生活背景，会比较好引导他们或是做榜样，但我觉得当下我其实也没有很成熟了，但就是能听得懂就是对方在讲什么、
0: 嗯、
1: 那你说有没有给他们特别的引导或是怎么鼓励他们，或是讲出多有深度的话来影响他们，我觉得当下的我可能没有，对，当下的我没有那个能量这样做，所以我顶多就是陪着一起参与挑战，然后给予就是硬体上的所谓东西坏了，或是干嘛之类的协助，没有太多的，对，
0: 没有，就是没有太多什么好听话这样。那他们，因为他在那种户外引导的时候，其实很常遇到想放弃的，一定是。所以遇到想放弃的时候，你都怎么跟他们说？
1: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爬雪山，遇到一个就是女生，可能爬到有点崩溃，然后就是她在雪山要上去。主峰有一段叫做枯坡，他在那个枯坡死活坐着，就是下面死活坐着不走，
0: 嗯，
1: 但就是只能陪在旁边等他把情绪发泄完了之后，还是得走，因为这个是一个 team 的活动，就是大家，啊、所以顶就是最多是，
0: 所以他最后还是完成的，
1: 是，
0: 他真的了不起耶，可是小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会等。你也没有骂他了哈，就是说嫌弃他没有，其实就是没关系，就是一个阶段一个过程，然后就是陪你等你这样子，然后最后完成了也是很了不起，因为我觉得，所以小胖在这个 OBT 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从你刚刚提到的在寻求工作，然后看见自己的缺乏不足，然后也去做了，就是在把自己的学业做一个提升，所以你觉得 OBT 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你来说是。应该说那个重要，就是你觉得让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在 OBD 这几年，我觉得我脑袋就是有被打开了，
0: 嗯、
1: 因为我发现我国中的
0: 回想过去的那一段，
1: 就是没有在动脑生活，
0: 嗯，没有在动脑生活，
1: 嗯，其实才会去思考，在 OBD 的时候会一直去思考，然后，事情是怎样，或是那自己想要活成怎么样的样子，
0: 嗯、
1: 或是。用现在的话语，可能听起来会比较像什么心灵鸡汤或是什么之类。可是，我觉得开始会去思考这一些之后，对后面做很多事情都，会有帮助。对，
0: 嗯、
1: 例如我在想，因为其实军人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职业，所以他一开始从民转军的过程会比较痛苦，因为你要无条件服从、
0: 嗯。
1: 所以当没有人会跟你解释那么多为什么。
0: 嗯、
1: 所以，我也是有 OB 这段经验的时候，我才有办法撑过那段时间，是因为哦，我可能会后面才去想为什么棒要下这个指令，为什么亮要下这个指令，原因是什么？
0: 嗯，
1: 因为当下的时间太赶，没有人，也没有人有任何义务要跟你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但你就是无条件服从就对了。
0: 是，
1: 对。
0: 所以其实，在小胖一路这样走来，从十五岁那个时候这样走来、嗯，可能过去其实没有人跟他说要去思考，或者是为什么要这么想。然后慢慢的，其实开始，因为他会开始被访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嗯。
0: 然后，但我觉得小胖一直以来，他其实可能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没有人愿意回

0: 他，甚至可能觉得他这样就是一种捣蛋，
1: 对，
0: 在乱哦。对，但是慢慢的其实开始有被接纳的经验，然后诶有机会其实也可以去开始去想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不一定有标准答案哦，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慢慢的从那个过程当中去寻找自己，不过我看到小胖都没有放弃啦，
1: 对，
0: 就像雅婷分享的，就是永远都会去帮自己，就是虽然有一些窗户可能是关起来，但他会去开其他的窗哈，
1: 对，
0: 就是发现自己的一个优势，根本都没有放弃。那小胖也很客气，他说。当然我不会去否定自己，但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最好，但我也会承认自己其实是会有能力不足的部分，这也是从小胖身上看到的。那小胖刚刚其实有提到职业军人，其实他现在是职业军人哦，所以我想说很难想象从 OBT 又走到职业军人，我想说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哦。
2: 离开 OB 之后，就是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回到万华，然后在当卖户外用品的工作人员，然后有一年的快过年前，台南发生了微观大楼倒塌，就是地震震塌。然后我就想说，以前都讲那么多的思考啊、引导啊，或是要帮助别人，或是干嘛？可是我现在做的工作好像对帮助别人这一块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太直接，所以就想说，后来就想说从军，那做一点。起码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选择这个职业，感觉也比较。
0: 哇塞！
1: 就他开始发展利他，
0: 对，开始发展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呢，因为你放下一个可能本来就是在生活上相对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生活方式，但是可能在因着。所以其实我都可以想象，小胖现在如果看到那种新闻要救灾，他一定都义不容辞的马上去。然后对，所以成为军人就很难想象。其实目前正，所以大家会看到小胖的一些转折，都其实都有他的那个，他其实对未来生活他想要怎么做，其实是那个主权是掌控在他手里的、哦，可以这么说吗？
2: 如果能，因为也是因为小时候到现在，其实生活中也都受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当有机会。也不一定每次都可以，但当刚好可以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自己也算幸运，刚好可以做点什么，有条件就能。
0: 而且是你直接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其实走到了，其实小胖现在还是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其实还是人生中的一个还蛮前面的，后面的生活就可以想象小胖后面的发展，其实是也是很不可限量的，我觉得对，因为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很多。对，那小胖，我想问说，其实，在大概节目的尾声啊，我想请教小胖这边，就是如果今天在正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他可能是跟你有一样经历的人，或者是他的类似这样的家人，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2: 我想说的是，可能不要那么快的，下那个。判定自己就是这样，因为如果真的就是，就像我国中，我可能就是太早七年级的时候，觉得我自己不是读书的料，然后所以就没有太大的心力放在课业上。但如果可以，就当下现在可以做的是，我们就是认真，不是认真，是我们就专心在当下可以做的事，然后等有其他选择出来的时候再选择。也是一种，就觉得是这样
1: 放弃的意思吗？
2: 对对，可是对，因为会想要讲到比较细节，是因为如果只讲一大句，就很像心理鸡汤，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听听而已，
0: 太表面这样。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要讲是，就你现在能做的任何事，你就先把这件事做好，可能做好之后，其他新的选择就出来。我想说，我想讲细一点，例如我现在可能在军中是煮饭，那当我现在如果认真培养自己煮饭这个技能，当我离开军中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其他的路可以去选择。对对对，就是当下先把这件事做好，
0: 这非常实际哦。这其实也蛮难的，不容易，就是等于是就是做好眼前自己可以做好的事情，这件事落实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都会想的跟这种期待是很高的，可是有时候往往忽略眼前其实有一些是我自己可以做好的一些事情。那雅婷这边有没有什么在节目尾声想要回馈给小胖的？
1: 我觉得从他小时候

0: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在社区求生存的孩子，然后但很棒的点是他慢慢走着走着，我觉得他都永远给自己很勇敢的不会关的床，然后就把自己闷在某一个地方，而是他会不停的去思考，包含为什么，包括走到现在，我觉得他思考的不是生存这一件事，而是怎么让自己的生命是活出更大的意义，包含开始那个从我刚刚提的，他开始会有一些利他的思维，想着自己可以为别人做什么，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很动人，然后也会觉得让我觉得很与有荣焉的，对，因为
1: 不忘雅婷走社工路这样子，对，
0: 对，我觉得哎、欸，也某个回头也回馈了，我觉得看到是啊，好像在助人的工作上也有这样的价值，蹲久了你会有机会看到，曾经可能你在协助他的人，他现在愿意把他的手伸出去给别人，
1: 是，
0: 那你就会觉得好像会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到其他人的关怀跟协助，这个也是很谢谢他这么。十几认识他十几年来一直回馈给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哎、欸，好像选择在走在助人的这一条路上是有价值的。
1: 今天真的蛮谢谢雅婷跟小胖，而且小胖其实很珍惜，其实在自己生活上的每一段跟人的或者是不同跟人接触的这样的经验跟历练，就像小胖说的，其实在眼前，其实我做好我可以做的事情，那个东西就是成为我累积我日后在面对未来，我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跟更多的，这个东西也是我的能力，
0: 是
1: 非常的实在。
0: 嗯，
1: 好，那今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将现场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听完小胖一路走来的故事，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如果回头去看他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转折，其实一开始都不像是一个机会。课业上的不适应，第一次踏进职场后发现工作跟想象的不一样，看见自己的能力还不足，甚至一次又一次的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可是这些经验后来都成为了下一段路的起点。小胖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有一句话说，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不否定自己并不是告诉自己我什么都做得到，也不是觉得自己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而是即使现在的我还不会，还不知道，甚至还做不到，我仍然愿意多认识自己一点，多试一次，也把眼前能做好的事情做好。也许今天学会一件事情，完成一份工作，认真地面对一次的挫折，看起来好像都很小，但这些累积下的经验还有能力，有一天都可能成为带我们走向下一个地方的契机。曾经小胖接受过许多人的陪伴还有善意，在他慢慢地长大之后，开始问的事情已经不只是我要过怎么样的人生，而是我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从一个需要别人陪伴找方向的一个少年，到今天他开始去思考我自己可以付出什么，也许这就是成长很动人的地方。人生不会因为我们长大了就从此风平浪静，真正陪着我们走得更远的，或许是我们在风浪里面逐渐学会了理解自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也相信今天累积的一点点都可能成为明天乘上另一个浪头的力量。不是没有风浪，而是我们慢慢地学会了乘浪。感谢小胖还有雅婷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很开心呢，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顺心如意。在我们每次节目一开始呢，总是要祝福我们的好朋友有美好的一天了，而且不仅是今天很美好，每一天都能够非常的美好。在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里面，我们经常走访用爱过生活的好朋友，请他们谈一谈他们是怎么样用爱过生活的啊。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电台节目的话就不会陌生了啊，他是我们家

0: 请学问大的主持人吕丽斯吕老师。吕丽斯吕老师呢，跟梁慧的认识已经有十几年了，将近啊，差不多有快20年的时间了哦。那就是在梁慧早期在另外一家电台的时候就认识吕老师了。吕老师他是家庭教育的专家哦，他是在台北市家庭生活教育推广协会啊的理事长，他也是创办人哦。这么多年来呢，他都热衷于哦推广家庭教育哦。这几年呢，推广家庭生命树哦，将这个树的这种意象哦跟生命力哦结合在家庭当中哦，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各地的不停的去推广哈。那在吕老师呢，他参与在我们 NIS Radio 的广播电台呢，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哦。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没有机会去了解哦，他做我们的这个广播主持人，他自己参与的时候，他是否在这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动，什么样的成长，他自己是不是也在参与这样的角色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拓展呢？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想要来跟他聊一聊这方面啊。好，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吕丽斯吕老师。Hello， 吕老师，你好。
1: 梁慧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吕老师永远都这么有活力哦。其实认识老师真的非常多年的时间了，其实我真的都没有机会跟你表达感谢。其实我真的蛮感谢你，就是在非常早期的时候，在我那时候20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做广播的时候，
1: 对，
0: 您就是我的经常就是我的固定来宾啊。
1: 对，我们有美好的相遇。
0: 没错，我也在您身上有许多很好的学习哦。然后之后又有机会，我们到 NIS Radio 来这个地方创台，你也来这边做主持人哦。真的一直都有很好的合作的关系啦哈。
1: 对。
0: 那其实我从来没有机会了解。您在这边做节目这么多年，你个人的感受是什么？我都没有机会了解。我想我们今天就可以上我的节目来聊一聊这方面，好不好？
1: 对，
0: 主持节目也有10年的时间了，有
1: 十几年，
0: 十几年了啦。
1: 对，
0: 那你要谈一谈广播主持工作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是啊，我首先真的要谢谢梁慧，因为这样的一个广播的媒介，让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教育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分享给听众朋友，而且它可以不限于说某一个 group 哈，每一个族群啊，它真的就是全方位的，所以对我来讲啊，这个就是我们在推广家庭教育最好的一个时机跟空间，所以我说你的这个创办这个 NIS Radio 的这个过程，我肯定要非常支持的哈。然后呢，我也很感谢，就是说你对这样的议题你有非常的认同，所以我们两个就不谋而合。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享受的基础。
0: 是，
1: 有了这个基础呢。做节目啊，坦白讲啊，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哎，做节目好像很看起来好像很不容易，但是事实上呢，我就说啊，老人家没有人讲话，其实是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但是我想这么十几年来的哈，我们有机会可以说话给人家听，
0: 是。
1: 而且这个又不是那个八卦哈，然后我们所说的话呢，又可以成为别人的养分，其实这也是神的祝福，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心里想的，不管是你所观察的好的或不好的，透过媒体来传述的时候，它其实是需要转换的，它不是说我听到什么我就讲什么，
0: 对，
1: 那你在转换的过程呢，就是你脑子里面必须要动的，那就是你必须要转换，你也必须要组织，然后呢，你也必须要有一个比较超然的角度，所以我们常常我们说成为，不管是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成为什么样的人，人就是要不断的超越，那借着这个我们可以超越自己，把我们的眼界拔高，然后呢，真的是感觉上真的是对自己的身心灵上面哈，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跨越，从我们的说话，从我们的组织，然后呢再加上呢我有时候觉得如果你宅在家不出门，你确实是

0: 失去了很多锻炼的、啊、譬如说我要出门我就要走出去，
1: 对，
0: 走路啊，
1: 对，
0: 然后呢东看西看，然后呢哎好，我今天到达电台、嗯、然后这一路过程里面你就是在你也是在训练你自己的身心，
1: 嗯，
0: 那身体会比较有机会去运动，
1: 嗯、
0: 啊、所以我也觉得说来电台录音啊、嗯、其实我都觉得我不觉得那什么辛苦或者是不辛苦、嗯、我就觉得那至少有出门，
1: 是
0: 有个很美好的理由让你出门，
1: 是，
0: 所以这个光这一点来讲我就觉得这个就蛮有，对我来讲就是蛮有这个肯定、
1: 嗯
0: 啊、它的价值，
1: 嗯，
0: 那更别说我们还可以跟这个譬如说我们的来宾啊，
1: 是
0: 不同领域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节目的这个互动啊，把我所不知道的专业可以做一些深入的学习，
1: 嗯，
0: 然后呢借着来宾的分享，哎，我们突然间扩大了我们的思考领域，
1: 嗯，
0: 甚至就刺激你的大脑，
1: 是，
0: 其实有很多方面啊的那种效益，其实是我都觉得我们可以仔细去想一想哈、啊
1: 嗯，
0: 就是说一个老人，其实我也不觉得我这算不算老、嗯、其实也不能说老人的哈、嗯、就是说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你失去了好奇心，
1: 嗯，
0: 你活在你的这个旧的时间跟习惯里面，那你要怎么样翻转你的思维，
1: 嗯，
0: 靠着自己当然你很难有限的啊，就是说你很难夸耀自己有限的这种思维，
1: 嗯，
0: 那现代人当然资讯非常的爆炸，
1: 是
0: 啊，其实你一睁开眼手机一开各样的资讯都有，可是这个资讯要连接到你的这个生命里面，
1: 嗯，
0: 让你觉得这个资讯我怎么样从这里面得到一些启发或是有一些亮光，他如果没有深入去探讨，
1: 嗯、
0: 啊、那有些资讯就真的只不过是就是泡沫化，
1: 是
0: 啊，所以有时候借着这样来宾的访谈呢，然后互动呢、啊，啊，就几乎全方位了。
1: 嗯，是，您刚谈到说要出门嘛，对不对？
0: 对，
1: 录节目要出门，对身体的健康有注意哦。
0: 嗯，
1: 你刚谈到就是说学习的部分，
0: 是，
1: 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在来宾身上学习。
0: 对，
1: 哦，学习的部分，而且扩展那个人际关系哦。
0: 没错，
1: 对，人际关系方面有很好的拓展，人脉啊，哈，社会资源。但是其实做节目哦，我不晓得您自己的感受，就是说对于您自己的这种所谓自信啦，或者是那种成就感啦，就是一些在心理方面的感受、嗯、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当你把一个不会的东西、
1: 嗯、
0: 陌生的东西打开了接触了、那你突然间在这条道路上、
1: 嗯、
0: 你就有发现很多新奇，然后很多这个你可能不知道的东西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确实是有一种成就感。
1: 嗯，
0: 我常常跟小孩子或是年轻的或是小朋友，
1: 嗯，
0: 我就觉得说人的自信是怎么样累积的、嗯、就是你本来不会的东西、嗯、陌生的东西你是害怕拒绝的，
1: 嗯，
0: 但是当你接触了它以后你觉得哎，它没有那么难，
1: 是，
0: 而且当你学会了它认识了它，因为你突然间觉得你就有自信了，
1: 嗯，
0: 所以所有的自信是因为你累积了你很多丰富的资讯跟经验，
1: 嗯，
0: 那就造就你的自信，
1: 是，
0: 当他很多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让你很难理解的，因为你很快你就知道用什么样的路径进去啊，然后你也不用走很多冤枉路，
1: 嗯，
0: 然后呢你就比别人更清楚地掌握到他的核心价值，
1: 嗯，
0: 那当然可能每个人需要的核心价值可能不一样，可是当你自己享受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1: 嗯，
0: 而且这个路径很明确，你就会觉得你是在 in control 里面，你是在你的可控的范围里面，自信就是这样累积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越做你就越放松，你就越觉得凡事都是学习，
1: 是，
0: 然后呢就是开你的

0: 眼界，
1: 嗯，
0: 好，然后呢，你看看，你看遍不同的人，
1: 嗯，
0: 不是只有用眼睛看，
1: 嗯，
0: 你还有对话，
1: 对，
0: 哦，你还可以知道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故事，然后你就越深入想要去理解，然后当然有时候你就会发现殊途同归，
1: 是
0: 所有的事其实都有它共同的原因背景啊来源，然后你就更知道说，在我们的信仰上为什么会这样说？
1: 嗯，
0: 啊，就好像我们爱的生活家，
1: 嗯，
0: 就是因为你里面有了爱，你根本就什么都不惧怕，
1: 嗯。
0: 那如果你里面满了怀疑、满了恨、满了怨，嗯、
1: 是
0: 那可见那人生就是让你觉得我说辜负了这样的一个生命，
1: 是、
0: 啊、所以它有非常多的一个这个不同的发展的空间，让我们在里面悠游自在。
1: 是是，老师分享的太好了、哦嗯、就是你把这些年来你做广播的这种对你的这个影响跟变化、哦、
0: 嗯，
1: 形容的非常的宽广，就觉得它好像是一个、嗯、好像打开一道大门的感觉，
0: 嗯，对对对，
1: 做广播主持节目的主持人对你来讲就打开一道大门，
0: 是
1: 你可以不断的透过这个大门去接触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你的来宾就是你要接触的对象，
0: 对，
1: 然后透过来宾跟他互动之后，就不断源源不断源源不断的就是打开那个世界之窗了、哦、
0: 没错
1: 哦、嗯，听起来这样子的广播的工作，可能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做过广播主持人可能很难理解，可是我梁慧这么多年来做广播工作，我真的觉得、哦、当我们在访谈来宾的时候，我们自己是那一个第一个受惠的人，
0: 没错，
1: 真的是这样，我们是第一个成长的人，
0: 对，
1: 而且跟生命的对谈哦，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内在会觉得很满足，
0: 嗯，
1: 很温暖，
0: 对，
1: 很踏实，那种所谓的心理上面的那种满足感是很难形容的啊、哦，
0: 没错，
1: 就像吕老师刚才所说的，好的。嗯，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爱的生活家是我们家庭学问大的主持人吕丽思吕老师，他在节目当中聊一聊他是怎么样用广播来用爱过生活的啊。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现场呢，爱的生活家的这位好朋友呢，是我们 NIS Radio 的节目主持人，家庭学问大的主持人

0: 有所有的广播主持人呢、哦，都是无几职的，大家呢都是无几职的，无几职的就是说是没有车马费的，完全就是来做服务的啊。而这些主持人们，他们都是各行各业的专家，我们有很多专家型的主持人呢、啊，就是说可能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广播主持人，可是他们可能他们是资深国民啊，然后呢。累积了一个程度的专业啊，就被我们网罗过来啊，就是呢来做我们的专家主持人。可能像吕丽斯老师，他是在家庭教育方面的专家，他就做我们的家庭教育的节目，已经做了超过10年的时间咯。那今天有机会，梁慧想要来访谈一下他做主持人的感觉是什么，对他个人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啦？哈，
1: 嗯，
0: 那刚才老师有谈到。其实广播主持之后对你来讲好像打开一扇窗了，你就觉得说悠游自在，就是你可以访问各样的来宾，然后连接不同的社会资源、社会互动，然后做广播要出门嘛，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出门个好几趟啊，哈，因为你还有做另外一个节目呢，欢迎来做客，做两个节目，所以为了这个录音就得出门，那对身体很有帮助哦，然后心里面也觉得很喜乐哦，所以对心理健康也很有帮助，又很满足，又有成就感啊。那我想知道，就是说，您开始主持广播工作，如果对您来讲，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以我的这个从事的专业工作就是家庭生活教育嘛，其实所有的教育就是在生活中落实的，你所学的教育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技能，你如果没有在生活中落实的话，那就是一个空洞的不实际的一种教育，
0: 是
1: 所有的知识要用，没有用的话就是死知识，有用的话就是活知识，那活知识就是要在生活中落实。所以呢，如果我说我如果没有从事这样的一个推广教育工作的话，我可能只不过是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那最重要的你知道吗？他说现代人都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所以人的素质改变了，
0: 是
1: 你就会觉得这个社会满了温馨，满了盼望，
0: 是
1: 你会很安心的在这里活着，
0: 是
1: 所以做节目本身呢就可以让我们验证，就是证明说我们所从事的推广工作，那是不是可以在我们这个节目的里里外外我们都可以经历，可以品尝，那这个意义当然就像我刚才讲的，除了我这个肉体的活动，就是你说每天都有出入，那还不是只有到电台，就像说有时候我还可以下乡，
0: 是
1: 啊，我到譬如说去访问来宾，有的来宾他不是在台北市，
0: 所以你要外访，
1: 我还可以外访，对不对？
0: 那这样子就借着访问的机会可以看去什么地方，
1: 对，
0: 就可以很好，很有趣耶。
1: 对啊，我就可以顺便呢拜访很多不同的地区的，
0: 是
1: 然后当地的文化啊，当地的人啊，当然还是人啊，
0: 是
1: 然后呢也有不同的朋友哈，你就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了哈，
0: 是
1: 那当然另外它还可以跨国界嘛，因为像我们的节目其实我想我们历史因为是网络电台，
0: 是
1: 所以它不只是说我只是 focus 在我电台的这个我们这个地理位置上，就好像只有在这个地点哦，因为我有一个单元，它叫做家庭无国界，对吧，全人类的发展，它如果不是从家庭角度看出它的这个发展状况，我们就会知道人类文明其实是有点被受阻的嘛，所以家庭无国界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地理环境下，这些家庭怎么样生活，怎么样拓展他们的这个从个人到他的社会面，
0: 是
1: 到他的政策面，所以你等于进到一个综合的领域里面，你在这个综合的领域里面，你知道我们读书 孔子常讲无道一以贯之，你就是要能够贯通。
0: 嗯。

0: 所有的知识道理啊，如果没有在生活上贯通的话，我们其实还不过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器皿而已。
1: 是，
0: 那因为贯通，我们就会明白有很多很多的真相，其实它里面就有真理的，这个素质在里面，所以因为我说这个国界的这个无国界的这个节目，我们就也连接到了譬如说这个挪威啦，或者是荷兰啦，或者是法国啦，反正各个不同的国家，只要有人他愿意衔接这个无国界的单元呢，我们就很乐意去了解。所以我想这个家庭既然是所有人类的一个共同生存发展，甚至各个国家到底怎么样，政府怎么样看这个家庭的一个地位跟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知己知彼，那台湾要怎么样往前啊，或是这个我们自己对家庭的看法啦，要怎么样去定位啊，其实真的是很有趣的，所以不只是拓展我们的这个视野，就我们的思考它还会变成一个可以说是国际性的，然后本土化的，所以意义其实非凡啊，非常多。
1: 是，对您个人跟对这个世界都有很正面的影响，像这样子的，您谈到这个我们节目全球都可以收听嘛，
0: 对，
1: 那我们节目内容也是可以有全球的听，全球的来宾都可以上节目。
0: 是啊，
1: 所以呢它就是可以跨越很多的藩篱啊，
0: 对，
1: 就是让整个的家庭生活教育呢可以无远佛界的推广，我想这个意义是对你来讲是不同的了哈。
0: 对，
1: 那另外我想要请问您，您能获得像是家人啦、朋友啊，或是一些别人的一些实际上的支持或者是协助吗？
0: 肯定的哈，其实我当我在从事这个专业之前，我要选择这个专业领域，那时候我在美国念这个家庭研究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就是说因为坦白讲，我所锁定的是预防教育，所以呢基本上呢家庭是最没有一个争议话题的地方，就家庭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拓展，那这个其实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议题，它不会像有些可能有些议题有的人他不认同，
1: 对，
0: 有些议题有地域性，有些议题有性别的差异，可是呢只要切入到家庭，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他必须，我们每个人一生一世从小到老都必须要去面对，它绝对是没有争议，而且是以这个学习的角度来讲，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说我都当作说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自己怎么样去做反省或检讨，当我在询问一个议题的时候，第一个你就是自己要先去面对，所以第二个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家人其实通常像我们在这个从事这个行业之前，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家人当然就是你的先生嘛，
1: 对，
0: 然后呢小孩他比较不会去在乎你是从事什么工作，或者什么，但是孩子都会知道说妈妈在做这个工作，也许他应该也很认同了，他不会有什么阻拦，然后再来就是公婆，那我周边的兄弟姐妹当然都觉得我姐姐的专业或者我姐姐在做这个工作，他们都知道，而且他们也以这个工作为好像觉得说这个工作很有正当性，而且有发展的需要。
1: 是，
0: 那像我先生跟我公婆他们都100%
1: 全力的支持。
0: 是，在我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在开始创办推动的时候需要有很多的支持嘛，不管是在这个资源上呢，有形无形的啦，然后呢或者是在那个间接的背后的让我比如说我如果要出去忙的时候，我婆婆她就会她就会就是不会说你怎么不在家煮饭，你怎么不干嘛干嘛，然后其实他们本身呢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我们就会可以看到这里面他们这个可以说是长辈怎么样成全晚辈，
1: 是

0: 怎么样支持晚辈的理想哈、啊嗯，然后我也特别感谢我的先生哈、啊嗯哎，他曾经在他的这个记事本上写，他要帮助他的老婆达到完成他的理想，
1: 嗯，
0: 哦，所以我也觉得我真的是很蒙福了，就觉得说我做这件事，就是我只要全力以赴、嗯，我就不用有后顾之忧，
1: 嗯，是。所以呢，像这样得到实际上的支持的话，我相信会减轻很多你的一些压力啊、嗯，各方面的，对不对？
0: 没错。
1: 而且呢，也会让你在这个所谓的工作、服务社会的这个事情上面更有机会嘛，哈。
0: 嗯，对。坦白讲，就是说，当我们因为做这个工作的主题，其实它会常常让我们警醒。
1: 嗯。
0: 我们就会知道，哎，我怎么样在这个工作里面去维系这样的一个关系？嗯、
1: 是，
0: 所以等于说教你怎么样更正确的去做一个人，不管是做这个配偶、夫妻，或者做婆媳，或者做父母哈、嗯哦。所以，他基本上这工作的好处就是，我们时常都在自己的反省里面、检讨里面，
1: 嗯，
0: 啊，先自己做对了，你才有办法
1: 了解。
0: 所以己利利人嘛，
1: 嗯嗯。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在您生活当中啊，是否有人对你就是提供一些关怀啊、尊重啊、倾听等等之类的，好让你能够更有安全感？
0: 基本上如果说是家人、这个这里也有分嘛哈，家人或者是亲朋好友哈，大部分的人都会肯定说这个工作的价值，
1: 嗯，
0: 啊，就是说啊，你做这个工作真的很有意义，
1: 嗯，
0: 我只要人家问我说你在从事什么工作，
1: 嗯，
0: 我就说我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
1: 嗯，
0: 所以所有的 feedback 通常都是啊，这工作很重要，
1: 嗯。对，
0: 第二个就会说啊，你做这工作很有意义，
1: 是
0: 啊，不管他不管说我到底有没有靠这个赚到一毛钱，或者我靠我们做这个怎么样要去开疆辟土，当做一个 pioneer。尤其早期我每年都要到美国去受专业的那个年会的训练的时候。那这中间当然要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嘛，你要包括机票啊、食宿啊什么这些。
1: 嗯，
0: 那以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刚开始你肯定就是要就是靠别人资助嘛，
1: 是，
0: 但是我都觉得真的神真的很爱我、就是当你做了一件有正确性有价值性的时候，你好像都不需要担忧，
1: 嗯、
0: 啊，就像我们觉得我觉得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1: 是，
0: 好像你永远就有足够的支持，所以以前就很感谢人家这样支持我们、赞助我们、像机票啊、食宿啊、我从来没有为这个担忧过，但总是很棒的就有很棒的供应，这样
1: 真好真好、所以可见的你做的这些事情大家多么的肯定哦。是，那你刚才其实也谈到就是像有许许多多的肯定回馈啊，甚至针对您的这个价值观念的这种支持，大家都用行动来表示了。
0: 对，
1: OK， 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做广播节目，节目是做家庭生活教育嘛，
0: 对，
1: 那在广播节目这部分，因为你是在电台录制嘛，
0: 对，
1: 那谈谈这个部分，电台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支持对您，让你可以更有信心的，或者更容易的来制作这些节目，有形无形的。
0: 没错，我很开心，而且很感谢，就说电台的同工们哈、第一个就是说，你想要透过电台来传播你的这个家庭的价值、家庭的所有的学习的重点哈、那没有一个好的平台，其实你根本就是很难去完成哈。
1: 是。
0: 所以呢，事实上电台的成立啊，我都觉得这满足了啊，包括你说这个录音啊、所有设备啦、然后呢怎么样把这个我们所播制的这个节目呢放出去，其实这些真的都是一个无形的资产，甚至是有形的支持系统哈、所以以非盈利机构来讲、这样的整合资源、就是软体跟硬体啊、然后呢而且就有同工大家一起合作啊，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讯息传递出去，让人家都可以无远佛界的 这个接受到这样的讯息，我也觉得

0: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很棒的一个机会 跟见证。
1: 老师刚才谈到这个同工、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听到童工两个字会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了哈、那个不是儿童的童啊，不是那个儿童的童，它是
0: 相同的童，
1: 相同的童，一同工作，我们的简称。因为在我们电台里面，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嘛，大家一起合作，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个名词啦啊，
0: 对，
1: 有个术语叫做同工，大家一同工作，就是表示说，就是说大家有志一同的，一同来工作努力啊，所以我们会用同工这两个字。我想我就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基本上就是同事啦，哈、就是我们一同工作的同事啦，
0: 对对对。
1: 那我想请教一下您，就是说，请问您主持广播节目哈，是否呢会因此而认识更多的朋友，连接更多的社会资源呢？
0: 哦，肯定的哈、就是说，一般人所想的，就是如果我是做家庭生活教育的工作，很多人的定位都想，哦，你这是教育事业，但事实上呢，我的节目叫家庭学问大。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跨领域的，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领域。
1: 是。
0: 它不是只有说你要教孩子把那个学校功课做好。很多人以前都会说啊，家教。家教就是你把一个孩子教好。但事实上呢，不是只有在学校的学业啊成绩教好。他要教他的是一辈子的功课。你这一辈子如果你从小该学会的你都学会了，那你这一辈子你永远都不用担心你会走错或者犯错，
1: 是
0: 你至少你就是在这个方向上面呢，你是一个正确的人、那我们其实如果你要把一个孩子一辈子都要教好，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眼光跟见识，你也不知道时代变迁这么快，那有很多的价值，尤其你知道现代科技时代，我们人是不断的呢被科技改变的一个生活观念跟价值，尤其现在这种可以说地球生态环境变迁这么大，然后呢这个灾难也不断，然后呢挑战也很多的时代，我们的思维就要扩大，所以呢我常常讲说，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都说，其实 all in one，所有你今天在这个政府各个部门的这个情况下，你都可以知道这些东西其实都浓缩在家庭里面，一个家庭做对了做好了，它的影响力就很大。那我也觉得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包括我的来宾里面呢，他从服装，可能我们很少人会去想一件衣服，它会浪费多少的这个可以说是能源，很少人会去想。然后呢，现在流行的趋势是怎么样？它都跟我们每天家庭有关，包括那个气象哈、像我们有一次访问的就是那个王中和教授嘛哈、他的那个大气科学啊。我们觉得那中研院的那些研究跟家庭好像离得很远，但事实上呢它影响你每一天的生活，
1: 是，
0: 所以我们突然间觉得家庭教育不是只有说我在教孩子学校怎么样、得到好成绩，怎么样得好人缘、或者是说一个老人如何过好家庭生活，它其实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可以扩大你视野，检测你现在生活的，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资源呢、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活用，把以前所讲的，我觉得古时候的人讲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为什么会变成治国的一个基础？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脱离了家庭的需求，脱离家庭的发展的变化需要，那这国家肯定很早就完蛋。所以我也觉得说它真的是一个有宏观的价值，它也有很微观的微妙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其实我想说资源其实就在你的周边呢、
1: 是，
0: 所以很多来宾在我们节目中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把它 end up 就把它全部汇集到从家庭的领域里面来看世界，
1: 是是

0: 我想再请教一下您，您开始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您觉得是否可以让你在社会当中表达自己的看法？
1: 哦，很好的地方就是节目本身就是替我们发声的一个管道。
0: 是
1: 啊，有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去跟谁，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平常大家聊天的时候就是哎，讲一大堆这个问题啊，或者抱怨啊。可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就会非常清楚的点出这个社会被忽略的东西是什么啊。就像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讲到说，这个政府大概都只看到这个眼睛看得见的东西。
0: 嗯，
1: 那事实上呢，就好像你走在路上啊，早期我都觉得哦，台北很美丽啊，什么灯节很美丽啊，很少人去注意到你鼻子闻到的味道。
0: 嗯，
1: 那是看不见，
0: 是，
1: 可是那个它那个影响也很大。就是我常常觉得说，为什么所有的政府都没有人去注意到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
0: 嗯，
1: 现在很多地方啊，明明是大安区，更别说我住的地方，你走出去，你动不动你就会一不小心就闻到从水沟冒出来那个粪水的味道，
0: 嗯，
1: 好恐怖的那种感觉。可是从来没有人注意，但我们当然透过节目来发声，
0: 嗯，
1: 当然如果说借着这个发声，我们接下来我们可能可以邀请相关单位一起来受访，
0: 嗯，
1: 扩大这样的议题，
0: 是
1: 来共同思考。不是只有你眼睛看到的才叫美丽，
0: 是
1: 啊，真正你的生命的安全，生命的那个，其实我说味道你感觉好像闻不到或是闻得到，就光这个 COVID 这个疫情哈，光这个疫情，你当你发现你确诊了以后你闻不到，
0: 是
1: 那才是危险，尝不出那个味道哈。所以我也觉得说透过节目哈，透过这个主持，我们可以把这个社会也所欠缺的思考的方向，
0: 嗯，
1: 我们也重新给这个社会来共同关注，
0: 嗯，
1: 然后让台湾变得更好。
0: 是，是是。那您觉得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不是可以让你更多的参与所谓的社会行为？
1: 对，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这个社会有一些需求被忽略了。
0: 对，
1: 或者这个社会有一些需要提醒的，
0: 嗯，
1: 哦，那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需求，
0: 嗯，
1: 那你会沉默不语吗？
0: 嗯，
1: 你一定会透过媒体看过的，
0: 是，
1: 我们来发布，来分享，
0: 嗯，
1: 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给大家去思考、去检测。基本上每个人呢，每天生活有时候很忙碌，就一晃就过去了。可是当你注意到你在每天生活里面发现，哎，这我们长期都经历过这样的东西，可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公共议题，然后来至少事先提醒或者是改变这样的一个思维空间。你知道政府早期拨预算在做污水道处理的时候啊，可能有的人觉得那不重要，可是为什么不重要？因为跟你的利益有冲突，你就觉得那不重要。可是当你发现那个跟健康安全跟环境有很全面的影响，而且是影响到所有的人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才是叫公共政策吗？
0: 嗯，
1: 那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污水要处理嘛。
0: 嗯，
1: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污水最后去哪里了。
0: 嗯，
1: 那这个污水会不会带来很多的这个细菌，或者带来很多人身体上累积的这种问题，也没有人去探讨。
0: 嗯，
1: 所以他就开展了一个新的思维探索的方向。
0: 是，所以呢，我想对于您参与主持广播节目之后，是否可以让你觉得你在社会当中发生影响力，在这个部分你刚才也谈了那个方向了，就是当我们去谈这些议题的时候，好像那些影响力好像就开始发生了嘛，对不对？
1: 我想就是说透过媒体讯息，
0: 嗯，
1: 那很多的讯息就是你一直不断的去分享，去提醒的时候，它最后才会变成公共的议题。
0: 是，
1: 所以媒体本身透过电台啊，我们会发声，然后搞不好我们再邀请更多的人来访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探讨到更多的真相。
0: 嗯，是的。 OK

0: 您认为主持广播节目哦，就是是否可以让你就是实现自我的生活内涵？
1: 哦，对，肯定的，因为当我们的脑子里面哈、被这些嘛，比如说美好的一种这个生活的体验，或者是反省啊，或者是我们扩展我们的不同的思考领域，然后打开我们的眼界，然后让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的时候，我相信人就是不断的被重塑，
0: 是
1: 啊，然后呢，你的价值体系也许你会更丰满，
0: 嗯，
1: 那我觉得说人活着呢，就是当你很丰富饱足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去消化、吸收，成为养分。
0: 我想，因为我们在这个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有互动，持续的有资源，持续的有连接。其实这个部分呢，是因为节目是一直做新的嘛，
1: 对，
0: 每个礼拜都要不停的做，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呢，而且每一集都要谈不一样的内容。
1: 嗯，
0: 我想这个是很特别的，对不对？那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主题，持续做社会观察。
1: 是，
0: 我想这也是刘老师最喜欢做的事情了。
1: 没错，
0: 对，刘老师是一个充满创意的老师，我觉得我也很少见到像刘老师他这么有创意哦，就是他的家庭生活教育哦，真的是非常有创意的，他可以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呢，都可以联想到跟家庭之间的关系，我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主题，他都可以想到跟家庭生活的关系，然后都来做探讨哈，这一点是真的是蛮厉害的哦。那也就是因着透过这个广播，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节目的机会，也让吕老师能够有更多发挥的空间了。
1: 谢谢谢谢，有这样的这个电台啊，让有这样的媒体的路径哈、因为以这种非盈利的机构来讲，你很难有立足的空间，因为你没有什么经济实质的那个产值，但是呢，我们的影响其实应该说它是非常的实际，
0: 是
1: 啊，对于一个齐家治国平天下，我就觉得以今天的这个地球的这个生态来讲，它其实已经有平天下的那种条件哈、
0: 是，
1: 你就知道说随便一个极端气候就把所有的人都打败了、尤其你看现在这个极冻的
0: 是
1: 每个人都受到影响、
0: 嗯、
1: 所以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只有天下太平，大家都有要有这种国际视野，所以家庭就是一个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地方。
0: 那老师最后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呢？
1: 非常感谢，就是说这个让我们苟日新，日日新，
0: 又日新
1: 又日新，就是在学习的这个领域上面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哈、所以我们印证了一个，就是古人讲的无道一以贯之，就是它是一个有系统的，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有基础的人类发展的行为，所以这个确实是我很乐于跟大家一起来聚焦分享的，所以欢迎也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多的来投入，
0: 是，也多多的收听我们家庭学问大的节目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吕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吕老师跟我们分享哦，他十几年来哦，他主持家庭学问大，他身为一个主持人哦，而且他是十多年来，他都是无几职的，都是志工哦，他是一个专家，但是他完全没有领车马费的来做这个节目哦，对他来讲就是在做公益了哈，真的是在做家庭教育的推广哦。那我们非常感谢他，那也谢谢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受访来跟我们分享说，哇，原来他做了主持人之后这么丰富了他的生命哦，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做家庭生活教育，那真是太棒了，谢谢老师。
1: 谢谢梁慧，也谢谢听众朋友、
0: 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在这边要跟您说拜拜咯，
1: 拜拜，
0: 梁慧要祝福您幸福快乐，也希望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给你不同的启发哦，那我们就下一期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这个礼拜过得好吗？有没有想念小鱼啊？小鱼可想念大家呢。今天小鱼邀请了小鱼的好朋友，也是护理的前辈哦，贤拜哦啊！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小鱼曾经在台湾的医学大学跟医院担任护理的工作好多年了啊。那今天呢是小鱼的

0: 个好朋友，他也是护理的教授哦，他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好朋友们，台湾的台北有一所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闽南语叫做护理健康大学啦，是不是真赞呢？护理健康大学里面有一个系，这个系很特别哦，请大家听一下，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教授高美玲老师，高教授，高教授您好。
1: 小鱼好，大家好。
0: 耶、yeah, 好开心，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个护女健康跟助产的专家老师哦。老师啊，哎，请问你的故乡在哪里啊？
1: 哦，在台北北投。
0: 嗯，那你念什么学校长大的呢？
1: 我小学呢是清江国小。
0: 嗯，
1: 那后来国中呢念北投国中。
0: 嗯，
1: 然后再来我就进入到专科。
0: 嗯，
1: 念国立台北护理，那时候叫做台北护专。
0: 嗯，国北护专、嗯、以前很有名哦、嗯、是我们护专的龙头呢。所以老师您是台北人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特别是北投人哦。是是哦、嗯、那后来您大学在哪儿高就呢？
1: 我后来就插班到高雄医学大学。
0: 哎，台湾的高雄医学大学的护理系啊、
1: 嗯、
0: 护理系毕业之后你有进入临床工作吗？
1: 嗯，我在一样的也是在北投啊、台北荣总、嗯。
0: 哦，台湾非常有名的台北荣民总医院什么病房呀？
1: 妇产科病房。
0: 哦，妇产科。所以呢，高老师呢，从大学毕业之后，进入一个医学中心啊，台北荣总的妇产科哦。老师，那请教哦，你主要的专长有哪一些呢？
1: 我比较是在当时毕业的时候就是走灵性护理这样子。那另外就是也跟一群好友开始推动台湾的友善的哺乳环境。
0: 友善的哺乳环境。
1: 对。
0: 哺乳环境友善，以前好像听起来不太友善，对不对？哦、OK， 友善的哺乳环境哦。那还有呢？
1: 在这个环境为了推动这个，我们就推动了一个叫做母婴亲善医院的一个政策。
0: 嗯嗯嗯，还有呢？
1: 那我们也推动了一个亲善的生产环境。
0: 嗯，好的。所以听起来高老师呢，他从高雄医学大学护理系毕业之后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一个领域了。哇，好多年一直都是在护产助产这个领域，当然就会关怀妇女健康了啊、哦！哇，老师啊，我们想请教你哦，你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临床那时候工作几年呀？
1: 三年，
0: 长达三年啊、哦！三年之后，听说你后来还出国，对不对？
1: 是。
0: 为什么想出国呀？
1: 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哈。那我觉得真的是主的带领，
0: 是上帝的带领。
1: 是。
0: 怎么说呢？
1: 我之前其实我本来出国是为了要去沙烏地阿拉伯服务。
0: 哦，好朋友们，台湾在早期那个时候啊，台湾政府跟沙烏地阿拉伯有签合约，非常的希望有医疗人员远赴沙烏地阿拉伯去支援，所以美玲老师是提的是这一段当时国家政策啊，还有呢？
1: 那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其实我当时要去主要是想说我要赚很多的钱。
0: 嗯，
1: 那赚钱呢，因为我想要出国读出国玩。
0: 嗯，
1: 对，玩因为我很向往欧洲的那个。
0: 嗯，
1: 那所以我就去为了这个我就去准备了英文。
0: 嗯，好朋友们，早期台湾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出国梦呀，对不对？出国求学，出国玩，还有看好多的明信片啦、阅历上面国外的风景，哇，像天堂一样，对不对？所以美玲老师呢一直有这个梦想啊。然后呢，
1: 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也考托福也过了500分。然后呢那时候学姐们就会说啊，那你既然托福过了，那你要不要去考 CGFNS？
0: 哦，那个是国际护理师执照。国际护理师执照那不好考哦，也分成两个，一个是英文

0: 一个是护理专业哦。嗯，
1: 是，对，然后也很幸运的就考过了。
0: 嗯，那你很努力啦。
1: 那考过了以后呢，学姐们他们也当时就在申请一些学校。
0: 嗯，
1: 那他们就说，那你看看要不要，如果出去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申请学校看看。
0: 嗯，
1: 那我就先搁着，没有做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结果就是在那个沙烏地阿拉伯要出去的时候呢，要应就是要面试，医院要面试。
0: 嗯，
1: 结果我下大夜以后就睡过头了。
0: 嗯，哦，你那时候在台北荣民总医院上班。嗯，
1: 对，
0: 结果是大班结束太累睡过头了，然后呢
1: 就错过了那个面谈，所以我的那个阿沙梦就，就睡掉了。
0: 你的掏屎有梦睡掉了。
1: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有
0: 趣，好伤心哦。
1: 嗯，对，那所以就只好走另外一条路，就是跟学去申请学校。
0: 嗯，申请国外的学校。
1: 是，
0: 你有没有主要是申请哪一个地方的学校呢？
1: 我当时觉得说西岸不是我的所爱，
0: 美国西岸。
1: 对，因为西岸太多华
0: OK，
1: 那我觉得我要挑战就是华人比较少的。嗯，然后天气又要像台湾的。
0: 哇，
1: 对。
0: 嗯，
1: 所以我就选择了美国的那个马里兰大学。
0: 马里兰大学。
1: 嗯，
0: 它在哪一州啊？
1: 在 东岸马里兰州。
0: 嗯，马里兰州哦。嗯，离西岸远远的，对不对？华人少一点，可以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
1: 对，而且它很接近华府。
0: 嗯，
1: 对，所以就是
0: DC。 OK。
1: 嗯，
0: 哈，美国华府 DC。 哦， Washington DC。 哦，嗯嗯，
1: 那所以我
0: 你就进去啦，
1: 就进去了。
0: 哦，进去念硕士，对不对？
1: 是。
0: 哦，念几年啦？
1: 硕士大概念两年半。
0: 哦，两年半哦。嗯，那你刚过去穿过的所谓的这个太平洋，你适应吗？
1: 哦，非常不能适应。
0: 嗯，
1: 那也闹了一个笑话。对，就是我在其实我去美国的时候我的钱并不多，所以我锁定就是我两年一定要毕业。
0: 嗯嗯，
1: 结果我遇到我的老师的时候，我老师在帮我做课程规划的时候，他说因为你是外国学生。
0: 嗯，
1: 那虽然我有 CGFNS。
0: 嗯嗯，
1: 可是呢这个要换成当地的一个执照。
0: 嗯，
1: 对，
0: 当地的护理师执照。嗯，
1: 是，那必须要大概半年以后我大概才可以换得成。
0: 嗯嗯，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护理跟一般的其他科不一样哦。早期除了托福之外啊，因为护理会牵涉到临床的见习跟实习。
1: 嗯，
0: 所以呢美国大学那时候要求去他们那边的临床，进入临床的外国人要先考一个国际护理师执照，但是那个是暂时性的。
1: 嗯，
0: 去的到美国本土之后啊，要赶快想办法要转成当地的护理师执照哦，是这个意思哦。然后呢
1: 结果这样子算起来等于我第一队的实习就会延后。
0: 嗯，
1: 对，那我们总共三队的实习，所以加起来我就是要两年半。
0: 嗯嗯，
1: 那我那时候听了就
0: 那钱就烧光了怎么办呢？啊，
1: 对。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紧张，我下的决定就是我要回国了。
0: 哦，不干了。
1: 对，所以我得去美国大概两个礼拜，我就决定要买飞机票回台湾。
0: 然后呢，
1: 结果后来就是被当地的一些学姐就把我留下来
0: 了。嗯嗯嗯，啊，他们怎么帮助你？
1: 哦，那学姐真的很厉害，她就看着我说，我见过所有的新生里面我觉得你是最有潜能的。
0: 嗯，
1: 所以呢我相信你绝对过得了，
0: 给你信心。
1: 是，
0: 哦，因为呢你已经有临床三年的经验。哦，你有很多的准备，本来要去阿沙的。哦，结果呢转到美国这个地方来，最主要是经济压力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临床的准备度是有的。嗯，
1: 是，
0: 那你能接受吗？你就没有烦恼吗？嗯，
1: 当然会啊，不过就是哎，学姐这么说了。
0: 嗯，
1: 那我觉得
0: 试试看。
1: 对，试试看。嗯，对，那圣经呢有一段话。
0: 嗯 嗯，
1: 嗯，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0: 好朋友们，美玲啊，她说到美国去的时候一听怎么不是顺利就可以一年半两年毕业啊。
1: 嗯，
0: 哦，还要进入临床的实习。嗯，还要考当地护理师执照。不干了不干了， 这语言都有困难了嘛，对不对？哦，跟之前所了解的不一样，就要打退堂鼓了。
1: 嗯，
0: 可

0: 而是呢在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大学那边已经在就读的学姐关心他，鼓励他，给他信心，告诉他试试看，不要现在就走，而且介绍了圣经新约有一卷叫做腓立比书4:6-7，他说什么呢？
1: 应当一无挂虑，
0: 嗯，
1: 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0: 嗯，
1: 将你所要的告诉他，
0: 嗯，
1: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啊。应当一无挂虑，这个神懂不懂我的挂虑啊？
1: 嗯，
0: 叫我30%不要挂虑吗？一无挂虑，那怎么可能？怎么办？只要呢三件事情：祷告，向他祈求，感谢他。什么内容啊？祷告什么内容啊？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他，这位神会听耶。好，他会赐给我们平安，而且美玲老师刚说是什么你想不到的平安，所以不用替上帝出主意哦。OK， 上帝会用一个想不到的平安保守你的心，乱糟糟糟心事啦，保守我们的心在哪里？耶稣基督里哦。所以你能接受吗？或者是这一段圣经对你有什么影响啊？
1: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要练习的，要练习的，可是我觉得透过练习以后真的让我就是非常的平安。
0: 对，所以他是基督徒吗？
1: 他是基督徒。对，
0: 那你就跟着他来慢慢认识这位上帝吗？
1: 其实也没有，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蛮抗拒的。
0: 是是是是，但是呢圣经说什么摆在那里跟我什么关系啊？你一讲我就能接受吗？还是你有试着跟这个上帝有一些什么互动吗？
1: 我大概他跟我宣传就是上帝的时候我大概隔了2年。
0: 你觉得这些基督徒讨不讨厌啊？
1: 不讨厌，可是基本上我会觉得那跟我没有关系。因为当时我觉得对基督徒的印象就是他们都是软弱的人，
0: 软弱的人，
1: 对，
0: 才要靠一个那个信仰的拐杖，
1: 对，然后去教会。
0: 你觉得你软弱吗？
1: 我不觉得，当时
0: 是，
1: 对对对。然后而且会觉得说去教会的人都是为了得到什么而去，就是可能有需要啊，或等等的那些。
0: OK， 所以你心里面是排斥的，对不对？
1: 我心里排斥，我知道他们是好人，对，可是我也是好人。
0: 是啊，可是我没有软弱到需要这个上帝管东管西的，对不对？然后呢？
1: 然后我觉得哈，上帝也蛮幽默的哈。那我在大概快要硕士毕业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很心慌，然后不知道我前面的方向是什么。而且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就会开始想，我毕业以后，好，我到大学工作，那我好像每天就是写文章，教书，然后休息，然后写文章，教书。那这又会是什么
0: 呢？哦，你讲的教书是那时候你回台湾的吗？
1: 是，没有，就是我有
0: 计划，
1: 就是，
0: 你自己期望，
1: 对对对，
0: 可能未来会过这样的生活，你觉得空虚？
1: 对，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的人生目的到底在做什么，就突然一阵惊慌。那时候呢，我就开始打开我那个学姐给我的圣经，
0: 他送你一本圣经，
1: 他送我一本圣经，那从送给我到那个我从来没打开过，那直到就是我开始觉得有茫然，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时候，我打开了它。
0: 那时候你快毕业，是读了多久了？
1: 2年多，对，
0: 哇，2年多都没有打开圣经哎，然后你打开来看到什么？
1: 打开以后就看到学姐在圣经的那个封面送了一段经文给我，
0: 写什么呢？
1: 她写说：“看呐，我站在。”
0: 她是在圣经里面的哪里呀？
1: 启示录3章。
0: 哦，好朋友们，圣经第一卷叫做《创世纪》。哦，就是这个世界人怎么来的，那再来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启示录提到未来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的终极命运。这学姐好猛哦，一下就告诉你你

0: 命运在哪里哦？说启示录里面的
1: 三章二十节，
0: 三章二十节写什么呢？
1: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
0: 嗯，
1: 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0: 嗯，
1: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0: 嗯。

上帝的声音，他说如果听见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他，打开门听听看他说什么，听听看他说什么，看看他做什么，上帝会怎么样，他进到我们这里来， OK， 可以跟他一同吃喝，哇，一同生活，真的假的啊，神搬家到我这里来啊，不用初一十五拜拜嘛，去庙里面嘛，去捐钱给他嘛，没有，好奇妙哦。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再回来看看哦，为什么高老师的学姐把这段经文给他，以及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资深护理师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一所名校，在台北叫做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高老师呢，他提到哦，他呢希望说去沙特阿拉伯，结果呢在临床工作睡过头的，他 miss 掉那个 interview 面谈的时间，他没有放弃出国梦，所以呢他选了一个美国东岸的马里兰大学，去那边就读硕士，那读了两年半左右，即将要毕业了。突然觉得心慌慌，前面的道路何去何从，所以呢他打开来有一个学姐送给他的圣经，圣经一打开来，学姐写的是圣经最后一卷，叫做启示录3:20。哦，老师可以帮我们再念一次吗？
1: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0: 嗯，这个经文对你有什么影响？
1: 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说，真的这么奇妙吗？有个上帝愿意进到我里面，跟我一起坐席。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如果是真的话，请学姐打电话给我。
0: 你心里面
1: 是
0: 有这样的想法，
1: 然后我就跟上帝说，如果他邀请我去教会，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了。
0: 嗯，你心中默默的跟这位上帝说话。
1: 嗯，
0: 然后呢？
1: 然后很奇妙的事情，电话真的响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学姐打电话给我，那她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谈其他的事情，
0: 嗯，关心你。
1: 对，我就在心里想，嗯，你赶快邀我去上去教会啊！你只要一邀，我这次一定答应你。
0: 嗯，
1: 然后结果那学姐就很奇妙的，她说：“by the way，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要邀你去教会，因为我们教会有个特会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参加。”然后
0: 他鼓起勇气，对不对？
1: 对，
0: 因为
1: 他
0: 邀请你两年多了，
1: 真的，他当时就哭了，非常大声的哭泣的声音在电话那一头。对，他非常的
0: 感
1: 动，
0: 太感动了。
1: 对，他说：“我为你祷告两年多，
0: 嗯，
1: 对，没想到居然成了。”
0: 嗯，
1: 那我果然也就是很守信诺的，就是当时他，我跟上帝说，你只要有人邀我就去教会，而且是直到现在。
0: 嗯嗯，是是是，所以他邀请你去退休会，是不是？
1: 嗯，是。
0: 那退休会发生什么事？
1: 退休会也就是蛮有趣的是，我第一次进教会。
0: 嗯嗯嗯，
1: 然后呢那时候才刚开始。
0: 嗯嗯，
1: 大概在1992年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对，那时候，然后我进教会诗班第一首诗歌是唱如露切木溪水。
0: 哦，如露切木溪水给你什么样子的感动啊？嗯，
1: 因为第一句话就是神啊，我心切慕你，如露切木溪水。
0: 嗯，
1: 那当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那个声音跟我的心灵的声音是相呼应的。
0: 好朋友们，像一头小鹿，这个鹿是小鹿，渴慕干渴，切慕切切的要那个溪水。这首诗歌打动了高老师的心。嗯，
1: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后来我知道那个就是神在满足我心里的那样的一个渴慕。
0: 嗯，
1: 还有就是我对我前途，就是当时我不大清楚我到底未来能做什么。
0: 嗯，
1: 那我觉得那个神的整个的一个满足到我的整个心里。
0: 嗯，
1: 让我就是有一个确据，就是我不再那么的彷徨。
0: 嗯，
1: 对，我知道我要读护理为的是什么。
0: 嗯嗯嗯，
1: 有一个更深切的一个确据在我心里。
0: 嗯嗯嗯，最奇妙，你里面有一种的笃定了。
1: 嗯，

0: 好，透过于这一首诗歌，好，好像是把你的心声表达出来，而且这不是一个理智性的而已，是你心灵里面的声音，
1: 哦，
0: 被上帝听到了，上帝透过于，哦，诗歌安慰了你，然后你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呢？
1: 那时候我因为就想到就是我刚信主，
0: 那刚刚信的耶稣，
1: 对，那如果说我马上回台湾的话，我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家里上面的一些就是可能
0: 反对吗？对，因为你家里面哈，是传统的信仰，对不对？不是基督教信仰，所以呢，
1: 所以我就跟上帝祷告说，那我到底要留在我可以不可以再留在美国，请你引导我前面的道路这样子，对，
0: 所以你跟上帝商量，
1: 是，
0: 对不对？跟他商量，请问他，
1: 对，
0: OK， 然后呢，
1: 然后神也给我一个声音，就是
0: 上帝给你声音
1: 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地方，对，那他就是要我继续留在耶路撒冷。
0: 哦，OK，OK， 好的，好的，好了。那预表着你留在原地，是不是？
1: 对，
0: 没关系。然后呢？
1: 就是只等到那个他赐圣灵，赐下圣灵。
0: 所以上帝呢，在读圣经的时候，给你一个特殊的感动，告诉你，哈，就你要等候，好，你要等候，等候他要把圣灵更多的赏赐给你。好棒。然后呢？
1: 对，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神他打算继续装备我，继续装备我到就是让我比较刚强，那所以我就也很幸运的就申请上博士班。
0: 哦，同一个学校吗？
1: 同一个学校。
0: 哇，好棒哦，好朋友们，你知道吗？硕士跟博士是不同的位阶哦。OK 哈，那所以呢，美玲老师那时候是刚刚毕业。申请博士班立刻被接受，代表美玲老师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哦，被老师肯定，而且上帝为他开了一个门，更高阶的门，哦，那博士班，然后你有那么多钱可以立刻念博士班吗？
1: 没有，对。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神在我硕士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就是帮我安排的道路了啦，对。那后来就是我其实在博士班的那半年，那个
0: 哦，你先念博士班半年，
1: 那我老板有就是提供一些那个就是研究的一个奖助金，
0: 指导教授，
1: 对，然后就是所以
0: 已经给你部分的 scholarship，
1: 然后后来我念了半年以后，我觉得就是家里也有一些需求，对，那再加上就是我的钱也不大够，所以我后来就休学回台湾一年。
0: OK， 回台湾哪里呀？
1: 国立台北护专。
0: 哦，OK， 就是你的
1: 母校，
0: 在那边当老师，当讲师，是不是？
1: 对。
0: 哦，在那边多久呀？
1: 一年，
0: 一年，一年以后决定又回
1: 去
0: 吗？
1: 对，
0: 回去念博士啊。
1: 是。
0: 哦，所以呢，你当中有一年的助教吗？还是讲
1: 师，
0: 讲师的一个经历，又回去美国马里兰大学完成你的博士学位，对不对？那完成博士学位这一段时间，博士好不好念呢？
1: 非常难。
0: 所以怎么办？你这个压力怎么办？
1: 那就是刚刚提的那段经文真的是很支持我。
0: 哪一段经文啊？
1: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0: 好朋友们，圣经新约腓立比书，腓立比是一个教会， OK， 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里面书信，里面四章六到七节，好像是成为美玲老师管念硕士博士的时候遇到心理压力的时候的一个锚，的一个锚，在大海中翻腾不停的锚，老师帮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
1: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他，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0: 那上帝怎么祝福你啊？
1: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就是因为我本身没有熬夜的习惯。对，那我基本上就是
0: 研究生不熬夜是不是天方夜谭？

0: 谈呢、啊。
1: 我觉得是上帝的恩典。
0: 对、嗯、
1: 对，那为什么我不熬夜？这个也有一个故事，因为我姐姐读夜间部、嗯，我小时候她每次夜间部回来就要我背唐诗三百首。
0: 哦，
1: 那你知道人都很奸诈、啊，那么小的小孩，对，我为了就是不要背唐诗三百首，我一定在我姐姐对回来之前睡觉，所以就养成我真的是没办法熬夜。
0: Okay.
1: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神的恩典。那的确就像小鱼说的哦，就是。读研究所怎么可能不熬夜呢？
0: 是，
1: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蛮痛苦的， uh-huh. 对，就很想熬夜，可是体力就是不行，对，
0: 是
1: 就是因为从小养的习惯，
0: 是，
1: 对。那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我没办法熬夜，
0: 嗯、
1: 对，
0: 嗯嗯，
1: 那。我觉得上帝也很奇妙，就是每一次就是可是我又那时候信主嘛，又告诉上帝，因为我要守主日，对，我一定要把
0: 就是礼拜天，
1: 对，把属于你的时间一定分别为圣给你。
0: 嗯嗯嗯
1: 对，
0: 因为哈，你那段时间你需要心灵鸡汤，
1: 是
0: 对不对？哈，礼拜天呢、啊，你要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祈求、感谢，
1: 是
0: 哦，听诗歌
1: 对，
0: 对不对？不然真是熬不下去了。嗯，
1: 是。然后，所以我就跟上帝说：“那既然我把我的时间给你，那你也要负责的。”给我一些灵感，就是写论文
0: 你要帮帮忙啊，我的论文怎么办呢、啊、
1: 对
0: 不 对, 对、
1: 有点赖皮、哦、不过我觉得上帝真的是很信实、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我这样跟他祷告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反而我在可以就是读书的时间我变得更专心
0: 啊、哦、
1: 然后
0: 专注
1: 对
0: 对、嗯、很多人在研究所里面的焦虑整个人乱掉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在恐慌里面了
1: 对,
0: 对不对因为这样子的你持续抓住上帝、
1: 嗯、
0: 上帝果然把你的忧虑慢慢的化掉把他的平安给你、
1: 嗯、
0: 让你的心能够专注保守你的心反而专注能够来完成课业的要求
1: 是
0: 对不对、哦、嗯，
1: 对而且就是常常我很文思泉涌、
0: 哦、很有创造性对不对
1: 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是守着一个原则、嗯、就是晚上十一点不管再怎么文思泉涌我一定会合上课本
0: 哦哟你好朋友们你听到了没有上帝呀、啊、你也给我帮帮忙好不好啊在美国一个东岸的名校啊美玲老师呢从硕士进入博士这个位阶在经济压力之下在课业压力之下 OK 齁而且呢他读了这样子的一个护理啊里面呢是要有一个创新性的议题的 OK 齁早期好朋友们早期跟现在哦如果你有到一个正常的好的学校都知道不能随便让你抄袭的哦对不对
1: 是
0: 面对于特别是博士老师们常要求博士学生要面对一个目前的困境以及未来的发展 OK 好在专业的当中好可能的议题要来把它清楚的阐述出来好而且进入实证里面的一个、研究过程这个呢不是我个人预定几天就能够完成哦结果上帝奇妙的给他一个奇妙的旅程开很多窗户给他创造性的思维哦美玲老师在提到这不是人而且有时候为了想东想西熬夜是在所不免而且越熬夜精神越差上帝反而给他平安不用熬夜而且文思泉涌啊
1: 是所以我每次在十一点的时候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关起我的课本跟上帝为我今天一天所遇到的感谢主、
0: 哦嗯、所以呢他养成另外一个属灵新生活的习惯晚上十一点跟上帝 make appointment 嗨天父宝宝我是美玲玲叮咚打电话给你了你说的我把我的所要的祷告祈求谢谢你了你马帮帮忙、哦、我需要什么都告诉你上帝呢说嗨孩子是的交给我吧所以他把他的平安赏赐给美玲还有呢美玲所需要的是什么呀学业的完成

0: 学业的完成以及呢身体的健康，对不对？以及前面的道路上帝都给他安排了耶，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0: 好朋友们，好精彩哟！你有没有羡慕这样子的一个求学生涯呀？不要说去美国好不好，在你自己的国家念研究所，你头发都快掉光了不是吗？有的人开始吃药呢。我们听听音乐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再来听上帝如何带领他奇妙的生命旅程。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我们今天是台湾一所名校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教授，她也是我们台湾的评鉴委员哦，也是台湾推动母婴亲善医院政策的推手哦。我们来听听看，美玲老师呢在上一段提到，在念博士班的时候，面对于课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前途的压力，她呢每一天晚上11点跟上帝约会，来跟上帝倾心吐意，寻求上帝的安慰。那上帝为你做什么事呢？
1: 那上帝当然就是我觉得我所需要的他都一个一个的就是应允，当然是在他的一个旨意里面。
0: 嗯，所以十一点你的祷告以后，这个给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你能够注意

0: 眠呢、啊？
1: 当我祷告完以后，我觉得就是会去回想一天，然后就突然觉得为什么上帝一天可以给我这么多的祝福？
0: 哇，这就是真的是感谢数算恩典，
1: 是，
0: 所以数算恩典会为自己加分，对不对？
1: 是，然后就会觉得好心满意足、
0: 而不是被困难整个卡住了，对不对？哦，心满意足，博士生哪可能心满意足的啊？这是上帝给你的出乎意外的平安呐、啊，然后呢？
1: 然后对，所以我在博班，甚至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的一个最大的上帝最大的祝福，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感谢，我没有失眠的一个问题。
0: 哇、wow, 失眠没有问题呀、啊
1: 嗯！
0: 这么大的困难，结果上帝呢给你很好的安眠，对不对？哇、wow, ！然后你念多久博士班毕业啊？
1: 博士班加前面的那个半年的话 ，total 大概是四年半。
0: 四年半，哇、wow, ！毕业耶，而且早期哦，好朋友们，不是现在有的学校只让你三年统计跑。考完就毕业不是哦，而且是毫发无损耶，很多人博士毕业以后带了一身病耶，对不对哦？感谢上帝呀、啊，然后你前面的道路上帝怎么带领呢？
1: 后来我也是就是在想，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去。后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中间不是有休学一年嘛，
0: 回来台湾教书，
1: 对，那我就继续，正好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职缺，那
0: 是在哪一个地方呢？
1: 就是国立台北护专
0: 母校，母校呢给你这位校友保留这样的职缺啊、好朋友们，早期啊那时候念博士的很少耶，说每您是个宝，那你回来适应吗？你知道吗？好朋友，很多人国外读书回来不适应的耶。
1: 我回来，我觉得倒没有那个不适应的问题。当然，除了生活有一点点要去转换。可是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任何的 change transition 都是压力耶。好，预备出国，焦虑到不行。到达的国外开始读书，焦虑到不行；考试焦虑到不行，写报告焦虑到不行。对，找前面的道路跟指导教授的关系，焦虑到不行。好，博士的论文研究出不来，也是焦虑。好，学了一身的本事，回来学校教书，在当时啊，学校台湾当时啊，在这样子一个护理教育的教授啊，或者是说出国念博士的不多，回来要适应耶。结果呢，美玲老师说上帝也让他有一个坦然平安的心耶，就无缝接轨耶，继续教。那您回国教什么呀？
1: 我主要教产科。
0: 产科，然后呢？
1: 然后在我是大概1997年回来，那在护理系大概待了两年多，那时候就是我觉得也蛮幸运的，真的上帝都一路在准备，就是我一回来的时候，那就正好有两个计划，就直接就是
0: 研究计划，
1: 对，研究计划就给我，那其中一个就是在探讨就是我国的一个助产教育的一个研发这样的一个情形。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早期呀、台湾的主要科是外科、内科，这种才是大科呀。所谓的妇产的护理呀，这听医生讲的好嘛，对不对？听医生讲就好嘛，怎么还能够成立一个专业的系？听说你后来还帮忙国北妇成立的一个助产所啊，研究所，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奇妙的事情呢？
1: 我真的是很奇妙，因为我刚刚说就是教育部那时候就是要
0: 台湾教育部，
1: 对，要我去就是做这个台湾有关助产人力的一个调查跟教育的一个那个开发展，那我那时候就也是很头痛，就跟上帝说，这不是已经消失的一个职业的，那现在
0: 助产，大家都已经去医院，
1: 对，
0: 是不是生产？是不是？
1: 那我就想说啊，还要恢复，这真的是一个又大又难的一个，
0: 有需要吗？
1: 知道感情上知道他是有需要的，对，那可是就说你。

0: 要从消失又要再把它恢复，那个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个
1: 工作。那已经没落了，对不对？好像独木难支天，对不对？上帝你觉得呢？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我，那我一个人呢
0: 是
1: 怎么进行啊？
0: 是，对，那所以真的是很困难哦。那可是我当时也真的是感谢上帝，既然我回来就有一个教育部的一个计划
1: 等着你耶。
0: 对，
1: 好朋友们啊，老师们刚回国根本就是 minority 少数民族啊，喝康哪有轮到你，对不对？资源哪能够轮到你，上帝已经为美玲老师安排了奇妙的计划耶，
0: 是，
1: 对不对？
0: 对，所以我就是凭着上帝给你的那个力量跟他的，
1: 你就感谢他，
0: 对，感
1: 谢他，对
0: 不对？然后
1: 啊，你在美国已经有一个习惯了，你遇到事情就是来到他面前，
0: 是
1: 求上帝介入帮忙，OK， 所以现在要成立一个所，
0: 是
1: 好朋友们，学校里成立一个所是不简单的事，而且还是新的老师呀，怎么可能？
0: 对，所以那时候也正好系上。有几个资深的老师，我们就一起把这个所的一个筹备把它写完这样子。对，
1: 老师好多人呢、会排外耶，知道吗？我嫉妒，为什么你出国我没机会啊？你们这些海归啊，回来的人呢、唱高调的，指挥个什么东西呀、对不对？他们愿意配合你啊。
0: 是，那因为大家都有，我觉得是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在那边，
1: 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这好难耶！你看，上帝连别人也管耶，对不对？整个团队，整个团队能够同心，
0: 对。然后其中一个老师，他也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他出去在进修博士班。
1: 哇！而且呢，上帝也帮助你，为你培养另外一个生力军、不仅呢，你这个海归啊，海外归人。海外归回的这样的精英、在学校的里面立刻给你一个 position、又马上有研究的资源、又给你一个未来能够更进一步拓展专业一个所的这样子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又有这样的一个团队给您，这上帝对你未免太好了吧？这会不会跟你每天在美国跟他 talk 有关系啊、所以他给你的是你本来不知道的，原来一站一站。对，刚才美玲老师说的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出乎美玲老师意外的平安，而且这一些，这些一样一样在上帝的时间。带领着他走，没有让美玲老师焦虑，没有造成复杂的负面的人际关系，给他有一个平安，保守他的心。哇，这何等大的祝福呀。后来这个所发展那如何呢？
0: 那就是从1999成立就一直到目前。
1: 哇，
0: 那我们不止只有硕士班、现在更有大学部。
1: 大学部硕士班。2023年算算大概24年咯、这个所没有夭折哎、好朋友，有的说过了几年就被他合并了，对不对？就觉得不合国家的政策，不合专业的发展，居然还在耶。哎呀，不得了啊，亲爱的好朋友啊。美玲老师在这一段的时间，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坐东方特快车啊，坐动车，甚至坐飞机啊？ OK， 好，那我记得美玲老师回来台湾的时候啊，好像呢，台湾那时候在发展一个叫做护理师或叫做护士福音团契，对不对呀、那你跟他们有接触吗？
0: 是，对，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想说要有一个团契、大家一起共同发展一些事情这样子。
1: 团契就是基督徒们在一起，特别是护理的基督徒、那时候是来自一个学校还是很多不同学校呀、
0: 有很多不同学校。
1: 那更困难了，对不对呀、这些上帝的孩子护理的基督徒老师在不同学校， 好朋友们，您知道吗？台湾早期也是有门户。

0: 观念的耶。不要说不同学校，光一个学校不同系所也要竞争性关系耶，何况是不同的学校。我记得美玲老师她有提到过哦，到美国去的时候，不认识她的基督徒朋友就关心她了。好，他现在回来台湾，他觉得好像是上帝有祝福他这样的一个灵性护理的观念。好，上帝呢也邀请他跟不同学校的基督徒老师要来一起学习跟成长哦。那你呢，对这个有兴趣吗？
1: 因为我本身的博士就是有一部分博士论文有一部分就是在做灵性护理这一块。那起源于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他是推动美国灵性照护的一个推手之一。
0: 原来你指导教授也是基督徒啊。难怪会用一个这样子祝福的心态，他一定为你祷告哦。所以美玲老师呢在学校博士班的时候被老师的带领之下，已经开始有一个整全的身心灵全人健康观念了，包括连护理助产的方面也是要注意，这个不是只有妈妈的生理健康，胎儿健康也要注意他们的心灵健康，是不是？所以呢你已经受到老师的言教跟身教的影响，所以教育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老师呢坐在你身上，让你回台湾继续发展结果子啊，然后呢你也开始发展这一方面的灵性护理吗？
1: 是所以正好就到护士福音团契，然后就是遇到了一群大家有共同想法的一个基督徒护理人员。对，那我们就共同就是开始撰写就是有关于那个灵性护理的一个教案。
0: 哇，好朋友们，所以呢这个发展成为教学方案，所以在学校的里面成为教育里面正式被认可的，变成可以有系统的教学的，好棒哦。而且我记得当时的好像大家也是不同的专长，对不对？所以呢比如说美玲老师是护产嘛，也有小儿科的也有成人护理的哇，这太赞了，所以上帝也给你属灵的好伙伴。
1: 是
0: 对不对？
1: 我非常感谢那一群真的是属灵的一个好伙伴，大家在一起。
0: 好朋友们听到这里有没有羡慕啊？有没有觉得这个人在地如在天呀？时间怎么过这么快呢？时间过得太快了美玲老师下个礼拜要继续来哦，我们还要听听看的你后面怎么发展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所护一生，你的好朋友小鱼资深护理师，也是呢灵性关怀护理师，邀请好朋友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护理助产及妇女健康系的高美玲老师，一起在空中分享我们的生命旅程。欢迎你下礼拜同一个时间要回来收听哦。愿上帝赐福您跟你的家庭平安喜乐又康泰。拜拜
1: 拜拜。

0: 是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心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很高兴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刘副秘书长也跟所全球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那个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副秘书长罗金城。
3: 是，欢迎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哈。那等一下我就简称金城齁，这样我们可能谈会比较轻松快速一点。那当然线上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金城副秘书长相对比较陌生一点。好，那我们是不是前面的话也可以先开场，我们也请我们的罗副秘书长帮忙稍微介绍一下。比如说我知道每个人的可能行业齁 ,365 行行行出状元，可能在不同的产业，或者是他曾经在教育的领域，就巨龙知道好像在教育的相关领域也有服务过，比如说家长会啊，在社区的部分或者其他的团体，是不是在这个部分也请罗副秘书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的，我目前是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的副秘书长，那我从我小朋友小学开始就是在家长会服务，那小学部分一样有做家长会的家长委员，国中有做家长会的副会长，那目前在小朋友在高中部分也是家长会委员，那预计今年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职务。然后本身因为之前读过先民学校，所以我自己目前也是那个

0: 台北市市营后线的顾问，那预计明年应该有机会接任台北市市营后线的副主任。然后自己本身目前从事的是电子零件的产业，那我们销售风气喇叭和麦克风，那销售的范围是全球都销售。那我们有一些比较有名的产品，像是 U-Bike 的部分，它使用喇叭，或是说在 Barcode Reader 或是所谓的点餐机的部分里面有蜂鸣器，那也都是我们在都是我们销售的一个对象，一个我们的客户。那大概是这样子。
1: 是，谢谢金城副秘书长的介绍。哇，这个在做的这个工作哈，这个涵跨的产业也蛮多，可以服务到蛮多的产业，非常棒哈。那刚刚有听说，就是听到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有分享说，像孩子在不同的学程，国小、国中、高中等等不同的学程，刚好都有进到家长会服务。哎，请教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都是念不同，虽然是不同学，他都是念公立的吗？还是有的时候念公立，有的念私立？
0: 哦，小朋友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他在台湾都是念公立的，公立的小学、公立的国中、公立的高中，当然幼稚园是读私立的啦。
1: 是，
0: 那因为小朋友妈妈是日本人，所以他有双重国籍的身份，然后小学时候还有国中都有同时去读了日侨学校，所以他我常说他本来就是出生就不一样，所以他的语言部分是比较宽广比较广阔一点，
1: 是
0: 比较有点跟一般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平常是要特别去学，但是他在家里就会说，自然就会说了。
1: 是，哇，真的是很特别哈。这个刚好这个金城副秘书长提到哈，那日侨小学像就早期好，我记得几年前也有刚好有机会去参访，那很多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比如说他的桌椅的排列不是像一般的就是这样啊横的或直的，他是有点扇形，就是说老师跟小朋友，老师在前面讲课，他看得到每个小朋友，那每个同学也都看得到老师。我觉得这个是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然后还有像比如说有一些特别的独轮车，或者是其他的哦，还有午餐，他们需要自己带，因为我去参访的那一天刚好看到有些同学是自己带饭团那些，这让我们觉得比较特别啦哦，可能跟其他不晓得，你之前孩子念那边的时候也是有那边也是有营养午餐可以选择，只是你自己选择要或自己带，还是没有，他就是统一都自己带。
0: 发现我们小朋友和不是正式的日侨学校，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他还是日本籍的，所以日本的国家会有补助让他在海外部分会有另外的教学，但是那就是在周末周日到日侨学校去学习，所以不是和一般的
1: 不是正式周间然后在那边，
0: 因为他周间是在我们的国民中学、国民小学在上课，
1: 公立的学校这样，哇，那也很棒哎。他刚好这样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哈。
0: 所以就有你提到的这部分，其实我不是很熟。
1: 好，是是是，难怪哇，真的太巧了。那刚好刚刚就是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介绍，那我也知道您是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服务。哦，这个秘书处我相信非常忙碌啦齁，因为什么大小活动就知道有些团体它比较大，像这个家长协会好像也是台北市算比较大的一个协会齁，几百人的会员，那所以它可能有很多委员会，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都是在协助哪几个委员会呢？
0: 哦，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目前包含了四个学程，国小、国中、高中、高职，那应该算是目前台北市规模人数最多最大的一个家长会长的协会，那里面有很多的委员会，我们在家长会长协会下面很多的委员会，包含教育委员会，
1: 是，
0: 然后包含联谊委员会、校际交流委员会等等等等，那各自有各自的负责的部分，那很高兴有在参与教育委员会部分，那教育委员会就是希望能够跟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增长大家知识，或者说针对教育部分有相关的，然后给。

0: 会员办这些活动，让大家能够有一些更加的增进的一些地方。
1: 是，哇，真的很棒哦。那刚就巨龙知道，好像像比如说台北市教养会长协会里面的教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好了，当然顾名思义，教育委员会可能都是办比较跟教育跟其他联谊或其他委员会可能交流比较不一样，国际教育这些，那他这是比较办教育相关。那我印象中好像近期或是今年度年度的，好像也有办很多有关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参访，是不是？还有活动，是不是可以稍微帮我们介绍一下？像我印象好像就有什么参访，台北市跟特教有关系哦，因为它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还有像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总台等等，是不是刚好您也有参与这样的活动？
0: 是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教育委员会一共办了三次的活动。第一个就是在建中建国中学里面的建中资优资源中心，然后还有一个国立教育广播电台在建国中学对面的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参访活动。然后第二个就是在6月25号有我们在台大集贤厅有办了两场，办了一场讲座，那请了两位专家来做一个演讲。然后第三个就是8月19号有数位时钟，台北市数位实验中学，然后呢还有永春高中的参访。
1: 嗯哼，哇，真的是非常，听起来真的是活动非常的多哈。那我就先请教一下，像比如说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哈，当然有些县市也有资优中心哈，就巨龙知道在台湾这边，那但是资优中心确实是很少，比较少了，不是不一定是每个县市都有哦。那但是在特教法规里头，它资优也算单独的一个账别，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视障、听障啊，脑麻、过动，他们有单独账别，它叫情障啊，或者是自闭等等哦，就是很多不同的账别哦。那刚好这个肢体障碍，那刚好这个资优它就是单独一个账别，但资优有可能单独一个或者共病，比如说合并自闭啊，或者合并ADHD 等等哦，这个大概是让大家知道。那其实我觉得光听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教育委员会参访，像第一个这个这样的活动，参访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跟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哦，因为其实对于很少大很多家长或者是老师都知道，但是可能也很少人到这样的中心有机会去参访。哦，那您有没有参访？不管是这个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或者是刚好那个另外一个单位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有没有什么您自己有参与过？有没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国立台北市资源教育中心，它的设置缘起是由依据是台北市支付优异教育白皮书2000年的部分，然后它地点是在台北建国中学，然后它成立的目的是建立良好的资优教育资源系统，提供资优教育资源服务，然后促进资优教育观念及普及，带动普通教育革新，提升台北市教育品质。那目前它有分三组，研究发展组、进修推广组和资源服务组。那他们服务的学生，原则上就是有比较特殊的学生，那不然就是给这些资优学生有一些不一样的资源。
1: 是，
0: 然后教育广播电台部分，那也是提供有教育相关的一些资源或是一些那个内容给我们的听众。
1: 是。其实教育广播电台，因为好像刚好你们参访的是总台，因为它好像就我印象中，它在花莲啊、台东啊，可能有些中部、南部有些县市它也有分台。哦，那当然，这个就是都一样哈，不管是总台、分台，都是在像刚金城副秘书长提的，他可能就是在从事教育相关的这样的广播哈。当然也有，就我知道，巨龙知道也有专门为特教。相关特教做的节目、哦、就是它不同类型啊、哦、或者家庭教育等等，就是跟着围绕着教育相关，所以还是要很感谢、哦、这些节目的制作人、制播人、哦、包含这些

0: 些筹备的，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像我们现在自己也是在电台这个主持广播节目，所以其实都是一样啊、因为他们有的还也是，就我知道有的这个刚好认识其他主持人在有在教育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服务，有的他可能播出节目是比较深夜时段或是比较凌晨时段早上的，比如早上五点六点那种啊、那他们也是很辛苦，因为有的是现场直接 online 直接播出啊、那有不一定都是预录的，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感谢这一些大家一起为教育啊、不管是台北市资优教育中心的伙伴啊、那因为资优这块也是很重要嘛啊、那所以这个不晓得说金城副秘书长，您的孩子在不同的学程中，您那时候有遇过，就是有听到孩子或自己有曾经有遇过说，诶，好像那个学校里头有比较资优的同学，资富优异的部分。
1: 哦，是，包含在小学时候其实就有一些资优班，国中有 特别的资优班，
0: 是，
1: 那有提供成绩比较特殊的学生，有特别给他们特别的一些资源、
0: 是，没错，如同刚金城副秘书长说的，其实俊荣有遇过，就是因为有参加那个像特推会嘛，特教推行委员会，像我记得国小那时候孩子有一个孩子在国小的时候刚好担任特推会委员，他其实他是那个要省的那个其他同学，他是跳级的，很厉害，就比如二年级国小二年级跳四年级，因为他其实都会。所以真的也是真的，其实是真的围绕我们周遭也是有这样。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台北市这个资优教育中心之外，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总台，另外当然我们好像有，就我看你们的这个资料好像有，比如说有协办过这个新兴制造科技中心机器人探索营，这可能有的是当天单次的活动啦，好像是跟台北市新兴制造及科技教育中心合作哈，那主要办理的好像是台湾嵌入式及单晶片系统发展协会哈，这也是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好，那当然现在机器人科技这些也是很，尤其 AI 啦，我们都常在开玩笑说，诶，那未来的很多的一些paper 或是论文，这是不是都是会由 AI 或工作会由他们来协助，当然能协助最好，但是也不希望说我们都人类都没有掌握到那个关键啊。齁，那您刚，我刚听您介绍的职业刚好是跟电子相关的，那您对这块的看法，就是科技或者 AI 这未来的看法。
1: 这个部分我们有常常听到说科技始终于来自于人性啊，所以我的看法是还是逃离不出那个人类的应用。你任何东西制作的都是要跟人类应用有关，所以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东西是天马行空想出来是很高深的东西，但是用应用不到，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产品或是一个很好的 idea。
0: 是，我觉得这个很棒，这个 idea 这个想法很好，就是说其实造出来有很好的概念，可是造出来是要实用，不然大家都看得到但是都没办法用到，也有点很可惜、
1: 啊、
0: 比如说这产品好、它价格非常高，十倍的这个一般的民众也没办法普及，这就有点可惜。好，那就俊荣了解，除了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些活动之外，我们另外好像还要办了一个这个教育讲座，那教育讲座的话有邀请到这个在展富教育非常有名的这个杨文贵博士，那主要就是讲 AI 冲击的时代，那个这个温柔的，我们怎么样温柔坚定的来一场这个教育的革命。好，当然这个杨博士他有针对这有一些阐述啦。好，那另外好像对于这个我们宏国德林科大的这个段业芳校长哈，他也是 speaker 哈，这中间有分享有关这个刚刚有讲比较实用的，因为他是北科大教授嘛，所以就是生活化学这些比较实用的。不晓得说这一场这个教育讲座这个刚好金城副秘书长是不是也都有参与，您的有没有什么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我们负责秘书处的，所以有所有的相关活动我们都会出场去协助。
0: 是，
1: 所以当然这个教育讲座我们也有参与。
0: 是，
1: 那这两

一个就是杨文贵博士他讲展覆教育的部分，然后段业芳校长说生活化学的部分，那这回到我刚才说所谓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的部分，那这个段校长。

0: 是，所以其实就从前面刚刚我们这节目开始介绍到现在，其实就这样光听教育委员会好像就已经办了好几个活动。好，那当然有些有时候受限于时间，好，因为有时候刚好可能是上班上课时间，或者是场地的因素，或许没办法非常多人。那我讲多人是比如说一两百人这种，好，比较多的，但是几十人是都有。就我知道，好像你们的参访。或者是这些也是都几十人哈，包含教育讲座可能都是三五十位有，好，那这确实也是很棒哈，让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哈，当然如果未来有这样的讯息，也希望这个金城副秘书长也能帮忙反映一下，比如说跟台算是他好像是你们教育委员会举办，可能可以跟我们的台北市教养会长协会反映说，是不是有机会让更多的。家长会或者家长的朋友，或者对有兴甚至有兴趣的民众，如果场地各方面是容纳得下，也可以让更多人来参与。好，那我知道最近期的一个活动就是有关这个我们去参访台北市数位时中，然后还有数位实验高中，它的全名好像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台北市数位实验高中，另外还有另外就是一个这台北市的这个创新实验中心。好，那当然创新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抱歉，这个
1: 是，
0: 全名应该是这样，台北市这个政府教育局实验教育发展创新发展中心。那当然，顾名思义。就是台北市所有的实验教育，应该都是他在管理啊，这个中心在管理啊，所以这个中心也很重要啊。那刚好这个也是一次的参访啊。那当然据龙粗浅的知道，好像数位时钟它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我没有看过相关资料前，我也是会觉得说啊，那可能就是在线上上课啊，既然叫数位时钟。可能孩子，我如果孩子有报名上了，我就可能是不是他只要报名就可以上呢？啊，就您那时候的经验值，哎。
1: 不是哦，他们是有要经过面试，一样要经过考试。那他们教育是教育方教学方式是比较活泼的，但是不是说不用到学校？那他们会有一些很多的实作，包含到可能是现场田野去做实作，是有一些艺术的。那针对小朋友，他可能比较偏好艺术，他针对这个部分去。让他更自由的发挥。那刚才讲到的两个单位其实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啦。那所以，他们都会相辅相成的去做一些互相的协助，有些资源会互相的提供。
0: 哇，那这很棒哎。那如果说像刚提的，就是说当然他要进去也不是那么好进去。第一个可能有名额的限制，那第二个就是说可能就要经过考试或者是面谈等等的一些程序。那但是我刚听金城副秘书长分享，其实觉得说，哎，如果进去好像也不错，因为他听起来对于学生更比较接近适性教育的那一块。他会比较往他的一些可以结合他的兴趣或专长这些去发展。那当然，我们另外的一个单位实验教育创新发展中心，因为毕竟台北市也是现在已经演变到现在，从第一间，我印象是方和国中，方和实验国中开始，这实验教育就开始了。那当然它也有民间自办的，也有这个政府办的或公办民等等。它有很多的方式，但是主要就是由这个实验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心它来管理。那确实啊，一般的其实真的家长听到之后都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更多的资讯更了解，我们也期待未来这些单位他们的广宣能够更广泛。让更多家长知道，还有孩子知道，因为其实听过的，问过听过的，这个会长、家长或会长，他们好像说，如果可以的话，更早知道，或许他好，说不定会让孩子去试试看，抱抱看。那不晓得说，是不是您也是精神副秘书长，也是这样的想法呢？
1: 对，当时是不知道有这样的资源。那如果知道资源，当然会让小朋友去试。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适合这个有很有想法的，或是

0: 本身就有一些特质的学生啊，那就是说他本身可能对音乐啊、对化学啊，会或是说对某个方面就是非常的有兴趣，那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来，那他就非常适合到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学去，因为他们会针对个别的需求，然后去特别让他们去做这个发展。那他们这边不上课，除了一些基础的课程之外，当然一些进阶课程，那文化教育也会提供他们，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讲针对特别需求，他们会提供他们的专业的认证啊，或是多元技能部分的辅导啊，然后针对他们的可能也会提供相关的海外的一些考试啊，或是海外的一些比赛，或是海外的一些升学管道都会提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认为比较适合比较有想法的学生，因为他们当时要面试要进去，那个校长有说过，这个也一定是挑选比较不是一般我们的小朋友啦，所以我们小朋友即使要进去可能也不太容易，因为他有很多的名额限制。
1: 是，我真的确实哈，那我们在上班那节目休息前，我们也稍微再补充一下，因为就了解好像像数位时钟，它不是台北市的数位时钟，它不是说都在那边都在线上上课，有时候会有刚金城副秘书长介绍，有时候会有实体课，但是当然它可能也有别的校区不同的，不是都在同一个地方，即便实体的部分，那也有在。把城市可能当作他的大舞台教室，或者某一个角落，像我自己好像曾经去动物园，或是有一些场馆也有遇到他们的孩子或学生去做那边做功课或做研究或分组等等。好，那实验教育确实是它的涵盖是非常广的。好，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我们单独看有没有一集可以单独再来谈实验教育。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边就先告一段落，请大家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

0: 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那在上半段的节目中，金城副秘书长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有关他自己的一些经历或服务的这个历练，还有在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秘书处这边服务或协助委员教育，类似比如说教育委员会这些，他中间的很多教育相关的活动。哦，那当然也有一些是有接触到特教的部分，有的是一般的或家庭教育都有。好，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因为就聚龙照也金城副秘书长他的经历，自己的学习历程也很丰富，是不是可以先请金城副秘书长针对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学习历程，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跟聚龙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这个学习历程是很复杂，非常多的。那个，因为我本身自己个性就是比较不稳定，所以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就念了两间，那个有点第一间好像离我们比较远一点，那我不太想去，我不想跑那么远，然后每次去都会大哭大闹，那我妈好像受不了，所以就搬得近一点，能够走路就到了，
0: 是，
1: 所以幼稚园读两间，然后上了国小之后，那个父母也是希望能够比较有一点明星学校，或者说比较好的学校，所以当初进去那间学校又转了，所以国小也读了两间，又转到另外一间。那上国中之后，一样也有一样的问题，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0: 是，
1: 所以又从这一间又转到另外一间，所以目前为止幼稚园、国小、国中都是各自读了两间。
0: 是，
1: 那国中毕业之后我们就上高中，那因为国中不太爱念书，所以高中其实第一间，我那时候上高中的那个联考，那时候要联考，那成绩不是很理想，
0: 是，
1: 结果还是请我爸托人去帮忙去讲说，怎么去学校？
0: 是，
1: 那终于有一间那个高职愿意收留我。
0: 是
1: 啊，对，那所以就上了那间高职。可是读了两年之后，那因为又在学校跟人家打架，所以差一点被退学。那最后我就去又去转学，我就在转学考。我想说，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好像五专好像会比较好，
0: 是
1: 高那时候读高职好像比较有点落差，那就去转学，结果就去转学到了五专，结果五专读了半年之后，因为这个也是太爱玩了，每天都在外面晃，跟同学到处玩，可是我们同学都其实他们这间五专也不算差的五专啦，那同学其实都很认真，只是表面上都看不出来，每天跟你玩，但回家之后每天都狂念书，对，然后有点搞不清，我也那时候搞不清楚，结果就读半年又被退学了。退学之后，我想说，怎么莫名其妙我被退学？我想说大家怎么都没有被退学，只有我被退学。
0: 是，
1: 然后我就又去考了一次，那又读到原来这间学校，又读进来了，我又读进来，跟老师说，我又老师我又来了，可是当然不同科目，原本之前是读电子，后来
0: 是
1: 又重考，又考到同一间五专的电机，
0: 嗯，
1: 但是电机跟电子其实有很大差异啊，
0: 是，
1: 所以半年了，就半年之后又被退学了，
0: 哇，
1: 我让我爸妈快疯了，然后被退学了怎么办？那就只好再找个学校，一定要有一个毕业证书，那又跑去那个高职，
0: 是，
1: 跑回高职去读，那就是降级嘛，降一年，然后读了三年高职三年级，然后所以我高中那个学程读了四年，然后换了三间学校，但是等于说有一个学校还读了两次，是，然后再当然就是得到至少有一个高职的毕业证书嘛，那时候是这样想的。那总之就是转回去高职之后终于毕业了。毕业之后那想说要干嘛，也没真的无所事事，那就直接去兵役处，就跟他说，我没有，我一毕业但是我在没事做，那我想说来当兵，因为那时候好像也快到了服役的时间了，所以就直接去服役。那时候也没想，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

0: 都没想，然后他就跟你说，那最近正好有一个有一有那个有在招宪兵，然后要我们那个宪兵的部分，你说好不好？那问我好不好，说好，没问题啊，反正我那时候也没多想，就说反正就赶快去当什么兵都好，就去当了宪兵。那宪兵的时候，在新兵训练中心，那时候我想说，哎，我想说，既然已经来这边了，那也是要。我就本身就喜欢非常与众不同嘛，所以我想说，哎，我来当一般的阿兵哥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就去考这个宪兵学校，因为我想说可以至少当个士官，然后就读了宪兵学校。那后来服完役之后，那我们就觉得还是高中高职还是不行，在社会上去工作，好像发现还是矮人一等，然后所以又去读了二专，二专出来之后，那想说，哎，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专科毕业已经是不错了，不错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因为现在大学越来越难，越容易考，基本上满街都是大学生，所以我觉得，哎，我们专科毕业好像还是不行，又是落人家一等，然后所以又去读了二技。那当然，二技读出来之后，老师就觉得说："哎，我在二技的时候是，应该说二技的时候就是每学期都是拿奖学金的，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一点，比我同学，然后我在社会上过几年之后才读二技的，那比同学年纪大，当然我的经验知识会比较多，所以我从。"而且那时候经过以前这种很混的时候，所以非常的认真，所以我每学期都拿奖学金，从二技一年级、二技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再上学二年级上学期、下学期，然后就当然就毕业。毕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教授觉得说："哎，你蛮优秀的啊。”然后就说应该要继续升啊。然后我也没多想，就好吧，那就继续升，然后就读了同一所学校的硕班研究所，然后就当然就也是顺利的毕业。大家想说好像都很，后来就开始顺，其实也没那么顺。我们在这个硕班的要找硕班的同学的时候，大概有16个人来面试，然后实际上就找了7位一半。那我们这七位同学，第一年就是硕一到要升硕二的时候，就已经剩下大概5位。对，然后到硕二要毕业的时候，就只有剩下我跟另外一个，其他通通都没有毕业，所以感觉好像没有很难，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关卡要过的。所以。当然，我后来有去继续读那个博班啦、啊，因为我们教授说，那你再继续来念，可是有讲说已经很累，一直在读了学校，我看我身边的好像没有人任何一个我遇到过比我读的学校还多的人啊，那读了太多学校了，然后想说还是要，当然这些东西是要干嘛？读这些就是要学以致用，就是要用来赚钱，用来生活的嘛。所以还是回归到去工作部分啊。
1: 哇，真的听这个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哦，我个人觉得哇，很励志哎，就是因为你也从小这样一路到大念了，就是来不管是什么因素，那也念了大概应该有十，刚算应该有十几间学校。哦，那真的是也是很不容易，那也没有说因为放弃，就说啊，反正就这样了，那也不用再念。其实我居然周遭也有这样的朋友，就说，诶，他的其实也没有念到很高，哦，可能就是高中、高职，或国中毕业，或者是啊，甚至好一点，可能就专科毕业，啊，五专类似这样的。但是，诶，其实也没有人到企业后，因为我有问他们说，诶，那你们到企业或者工厂这些有些不同的产业，他说其实我们进去的很早，如果他年资已经蛮久了，比如说20年以上，那公司或这个单位并没有要求说他一定要再去念到什么学历，因为可能

0: 单位会觉得说你可能经验值会比那个重要。哦，但是当然自己第一个我看问很多去念硕博士的就说啊，可能人生可能过50岁，那你会不会有个遗憾，你需要自己，这没有说一定要念，但是你可能自我想要挑战或是想要有取得一个这样的类似自己的成就，哦，就是在拿到一个学历，哦，这也是自我肯定。那另外一个就是虽然没有公司单位没有要求，因为毕竟很早期的制度跟后来的不一样，他不能拿后面制度去要求前面。
1: 没错。
0: 那可是其实就像我自己也曾经服务过一些企业或单位，其实后来的部门主管其实很多也都是硕博士。
1: 是。
0: 那你自己也会有感到说啊，如果你是专科以下学历，你也会觉得说，哎，好像稍有不足，或者你带的都是什么英文外文系，你也
1: 是
0: 觉得哇，现在的。年轻人的活那个也是能力很强，自己可以再进修会更好。
1: 是，
0: 所以真的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我觉得是蛮励志的。其实就是我们鼓励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国家地区，其实有时候或许你现在刚好面临的就是遇到瓶颈或是困境挫折。那但是他可能就是一时的，不要说因为这样就放弃或是没有希望啊。那当然我们再回到教育这边，那当然我就要请教金城副秘书长说，诶，那像这样的话你自己是这样的历练刚好有这样的就学的经历，那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教育的部分，比如说很多大人会说，哎，那孩子，我这也是无可厚非，就是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但是孩子，你会现在会希望他自己有经历这样，你会希望他或者周遭的朋友是不是让他们去适性走自己的兴趣，还是没有？还是你现在还是社会上也是有一些还是照长辈或父母的期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是是是。这个部分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说，就是人最怕比较啊，一直要说今天就是为什么要念那么多，如果说今天是在一个只有一两百个人的村落或是一个小农村，然后一辈子就在这边的话，其实你读到博士也没什么用。那刚才讲人会比较，就是说其实我们工作这么久之后，然后就很多新进来的员工或是我们自己底下的部署都是硕博士，然后满坑满谷，随处都硕博士，然后再比较一下，哎，我是专科的，那怎么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是，
1: 那你由这个专科来，虽然说你的学历没有到，但是经验比他们丰富太多了，但是常常就会想说，我一个人，我带上我自己。不要有什么特别想法，那他们希望他们也不会特别想法，但是很难，人家没有特别想法。如果你是一个硕士或是一个博士毕业的，然后想到你主管是一个专科的，你会不会有点不服？有想也是有机会。那刚才带到这边就是提到说，现在以自己的一些个人经验的，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小朋友，那对于包括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现在。未来会有机会接任家长会会长的部分，那我们这些学校的学生，我一些期许和勉励，应该这样讲，对，就是说现在的小朋友，小朋友的，我们这也这么辛苦的花很多时间，我是不太希望他们也跟我一样花那么多时间在学习上，因为毕竟我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我们学那么多就是要用。不然你可以念到死啊，学到老都学到，活到老学到老，但是活到老学到老意义在干嘛，在做在什么呢？我们学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学了就当吃饭一样，一吃，然后没有运动，然后胖得不得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所以要学以致用，那当然就是说学习不要，真的不要能够不要花那么多时间，那就是能够，我们都讲一样投报率，你用最少的学习时间，然后得到最多的效果，然后去做人生更多的事情。把我们小朋友的，我现在女儿的那个老师，我蛮尊敬我们这个。

0: 我们的杜老师，他就是曾经有告诉我，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反正就是使小朋友就慢慢学习吧。那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我以前也是这样，然后就是花那么多，你今天就是笨鸟飞，慢慢做，慢慢做，迟早一天我总会把博士念完。可是我们老师也说不一样哦，那个小朋友的时间跟我们时间不一样，欸，他们这是精华，非常精华的时间，他们一年可以抵我们好几年，因为他们毕业之后的生活可能20岁毕业，22岁毕业，还有人生还有三五十年可以会过，至少啊三四十年会过嘛。但是我们如果我们50岁读完博士，跟一个20岁读完博士，24岁读完博士，这个差异非常大，因为他有很大运用空间呐。
1: 对对对，
0: 他二十四岁之后开始可以应用他博士的学经历、学士，还有他的一些历练来从事很多工作。
1: 是，
0: 那么50岁读完博士之后，有要即使要使用，就也不太可能有50年再给你耐用。
1: 是，
0: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当然还有我们家长也是跟我们讲，我曾经也跟我们家长说啊，这小朋友就让他自己自由了，反正我以前也都这样子啊。因为当然也被家长纠正，我们家长说你是你，他是他，完全你不能，你以前是这样子，你不能赖小朋友是这样子啊。对，我想也是没错，我们以前的时代啊，也不能说实验时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啊。当然也不能说，我也常跟我们同学说，不能说每个人都读到博士，那也不可能啊。因为你那每个人都读博士，那所有人便利商店的都博士的，然后我们高科技台积电也都博士的，那要怎么区分这样的人？大家工作都要做一样的嘛。对，不太可能。当然就适才适性，那我们每个产业每个工作，我们要行行出状元嘛，不是说做水电或做土木或者说做垃圾处理的都不好，那每行业都有每行业可以尊重的地方。那你做垃圾处理，或者说你这就是专门要做这个便利商店的，你很非常专精，你可能真的不需要念到博士。
1: 是，
0: 可是这又回到刚才提到，就是说人就怕比较嘛。那你哪一天有哪一天真的到40岁50岁的时候，然后你是一个国中毕业高中毕业的，那你很多经验，所以你要公司会委派给你去带领很多人，或是哪一天你变成一个老板的时候，你会应征很多的高学历的进来，那大家都会看着你说，哦，欸，你是比较嘛，人家比较你是某某国中毕业，你是某某高中毕业，这时候自己会觉得可能就觉得好像矮人一截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自己心态调整，我没有说什么，我一说不是说国中毕业就了不起，国中高或是博士毕业了不起，国中毕业就不好，像我们郭台铭郭董也是海专毕业的啊，那个会打架的学校，跟我以前那个跟我学校的学生很有得拼。有什么得拼？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叫山贼，我们在山上跟他正好对望，我们叫山贼，他叫海贼。海专我们是山上那间学校，正好跟他对上。对，然后还有之前另外一间学校也是那个东西南北的其中一间，台北市东西南北四大那个打架名校之一。对，所以就是说，不是说我包含我刚才讲我们那个四大名校中的我同学啊，也有当机师的啊，也有当机师的，那个年薪都3-4百万的，
1: 是，
0: 那也有当老板的，那年薪破千万也有啊。那个所以说不见得是读得很高的学历就会很好的。那我们有我们在会长协会，那我遇到很多的像狮子会的啊，或者福文社的啊。那很多都是高学历的，但是高学历也不见得会过得很好。我也遇到很多，他们也是就打工人呐，真的是仅是打工人。所以我才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性，不是说读了很高的学历就能够有很好的成就，或读很高的学历。重点还是真的是要自己能够调适适应，然后自己能够快活的快乐是很重要的。那不过 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公立社会没办法，我觉得还是当然学历高一点，就等于说我们更多的武器，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个能够应对更多的事情的一个能力啦。
1: 嗯哼，
0: 那学的多当然就是以后发展的机会更多啊。那一样的就是希望小朋友能够在越早把这些该能够完成了，就不能说该完成，就能够完成了就先完成嘛。
1: 嗯，
0: 那如果说完成不了，其实就是人生短短几十年，不太可能，没有不太可能说每个人都要当总统，每个人都要当老板。
1: 是是，
0: 对，还是适才适性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现在教育可能要来调整，或是要去教育现在小朋友的，因为还有各位这个社会应该要有一些社会的一个氛围啦，像德国啊，或是我知道德国或是美国啊，他们很多就注重专业，就像刚才提到，他们专门的高中高职毕业的就是技师部分，他们非常专业，那也非常受人尊重。那台湾的教育就比较会说，一定要得到非常高的学历，
1: 是
0: 才会得到别人尊重。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们常说，你看那个做工的啊，你看那个收垃圾的、收垃圾的啊，是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重点是社会氛围，大家还是需要调适的，不然的话，这样比下去是永远比不完的。
1: 嗯哼，确实，哇，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的分享哈、哦、跟勉励。那确实我也觉得，刚刚金城副秘书长讲的很棒哈、哦，就真的是要适才适性。好、哦，虽然社会的一些氛围或观念，不见得每个人都是一样都能接受，但是怎么样学习调适，不管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或者是我们自己，哦，都能够活得快乐。我想因为毕竟也面临在一个学生他或者孩子他从小到大他可能在学校社区或者到甚至出社会之后一样会面对刚刚举例的这些环境或者他人的眼光，当然我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说很在意他人的，也希望说如果您刚好也是家长或家里面有这样的愿意，即便他已经是成年人了，但是他愿意再学习或是有新的想法发展，也可以支持他们，让他们试试看，因为机会都是这样，你不试也不知道会成功或失败都有可能，但是总是一个机会。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家长会长协会罗金城副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那跟大家畅谈这个有关教育相关的议题，那也再次谢谢我们的金城副秘书长，也欢迎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再次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上一集我们讲了家长会谈里面老师说话的时候那种心里的挣扎，今天这一集我想接着这个主题往更具体的方向走。老师到底在用什么样的词句去包装一些本来不太好听的事实？我先举两个例子，一个孩子如果在班上讲话讲个不停，我们会跟家长说：“你的这个孩子哦，很有语言方面的天赋。”如果有一个孩子在操场上去欺负其他的同学，我们有时候会说：“你的孩子正在学习怎么样的正向在操场上和人相处。”那，身为老师，我们啊，常常自己都觉得我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家长真的听得懂我们真正的意思吗？这中间的落差可能牵涉到的不是一次沟通的误会，而是孩子真正需要的协助有没有被及时看见。我们跟家长在会谈的时候，常常会知道说，诶，有些家长他一下一秒钟就接收到信息，秒懂，他就说：“老师，你这样说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的小孩我自己清楚，谢谢你告诉我。”他马上就接到了。可是有些家长他就真的把你的话当真，说：“哦，我的小孩子很会讲话吗？那太好了，我还担心他不会讲话呢。”那你那时候就真的是觉得是丈二金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要怎么样的说才够贴切，让这个家长听懂了又不伤到他的自尊呢？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题目就摊开来说，而且给家长一套真正可以拿来用的

行动建议。那这一套翻译系统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是被公开教着的。我想先让大家知道一个事实，我们说把这套啊，把负面描述转换成正面说法的语言系统，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用，这是在教师培训界里被公开整理出来，甚至被当作写评语的技巧在教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想要成为老师的人，他跑到了某一个大学里面说我要做师资培训，这些是在师资培训班里面会教给老师的一些内容。我查到了一份专门给老师参考的评语写作指南，里面就列出了好几组这样子的对照。很爱讲话的孩子会被写成拥有丰富的想法，也很乐于和大家分享。很容易分心的孩子不会被写成懒，而是会被写成对某些活动展现出强烈的兴趣。很爱打探别人的事情的孩子会被写成特别善解人意，很在乎他人。还有继续来哦。不尊重他人的孩子会被写成个性鲜明，需要再精进沟通的方式。我把这些例子列出来，不是要说这些写法都是恶意的谎言。有些时候用比较温和的角度去描述一个孩子的特质，确实是一种善意。他让这个特质不会一开始就被贴上了负面的标签。可是问题在于，如果这套言语只停留在换一个好听的说法上，而没有同时附上具体的下一步行动，这个翻译从善意的软化变成了真相的掩盖。所以呢，今天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就铺开在阳光之下，我们来清楚的解说。特别是啊，我们在学校操场上，如果说我们让孩子在学校操场上学习社交，这个地方是真的是最危险的地方。我想特别把霸凌这个例子单独拉出来说清楚，因为这是所有的委婉的话语里面代价最高也最容易被轻描淡写过去的一种。没有家长愿意听到自己的孩子是会去霸凌别人的人，更没有家长希望我的孩子是被霸凌的那个。所以这很让人忧心的一个情况，霸凌这两个字，英文叫做 bully 是一个字。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如果说还是用了很委婉的方式来沟通的话，那几乎没有办法去讲到这件事情真正的重点上。研究对于霸凌这个行为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它的意思是啊，重复性的、刻意的攻击行为，而且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对象。我再一次说，什么叫霸凌？它是重复性的、刻意的攻击行为，而且是针对比较没有能力自我保护的对象。研究也清楚地告诉我们，霸凌带来的伤害不是只是当下的一个冲突这么简单，受害者会在短期跟长期都承受非常广泛的身心健康问题，甚至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社会经济发展，他的经营，他的发展。而加害的那一方如果没有在当下被清楚的纠正和引导，这个行为模式很容易的延续到未来，变成更难更改的攻击性行为。研究还特别指出，老师的反应会直接影响孩子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当老师用比较明确会去纠正加害一方的方式去回应对方，也就是说直截了当就跟加害的那一方直接纠正出来，你的这个行为是霸凌，马上就去回应这个霸凌，孩子他就清楚地感受到老师是真正的反对这种行为，

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如果没有其他的声音或者是其他的影响的话，他们是在乎老师的感受的，也在乎老师的看法。所以，当老师非常清楚地指出、点出某一些行为是霸凌的动作，学生会看到，他们体会到、感受到了、接到这个信息了，他会觉得，哎，幸好老师有在看这件事情。但是，老师如果只是去安慰受害者，却没有去正面处理加害那一方的行为，孩子们接收到的信息是模糊的，也会比较不愿意主动的去回报类似的事情。所以，当老师只是去一方面安慰这个被加害的人、受害的人，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根除霸凌事件的。所以刚才说了一句。他在学着怎么样在操场上和人相处这一句话，他的问题就在这边。他把一个需要被明确指出、明确纠正的攻击行为，包装成了一个还在发展中的正常过程。如果这句话后面没有紧接着一个具体的介入计划 （intervention），这个委婉的语气本身，就反而变成了让加害行为被继续轻描淡写，而且会延续下去的一个工具。所以，老师选择话语非常的重要。可是，为什么老师会这么做？又为什么家长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呢？我想先帮老师说一句公平话：这套委婉的言语的出现，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整个教育界越来越重视。不要让孩子心灵受伤害，越来越重视家长也是有声音的，越来越重视用正向的语言去描述孩子这个理念，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也呼应我们上一集说的哦，学区担心被告，老师担心家长情绪反弹，这些真实的压力。一切的一切就会让老师更倾向去选择比较安全、比较不会起冲突的说法。但是家长不能因为只听到正向的词，就真的以为事情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正向言语，应该是温和的描述加上明确的下一步。我再一次说，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正向语言，去包装的语言应该是温和的叙述，加上明确的下一步，缺一不可。如果你只听到了温和的描述，哦，这个孩子还在学习在操场上的待人接物，你却没有听到具体的行动计划，这就是一个需要你主动去追问的警讯。如果老师告诉你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描述，不管你的孩子在学校，他做了什么，学什么，你听到是一个温和的描述。家长，如果你在意孩子的行动、还有学习的话，请确定去听下面那一句，是老师做什么，确定具体的行动，他的下一步，明确的下一步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请追问老师，因为你必须要主动的去走那下一步，去追问的这个警讯。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行动建议：怎么样去翻译老师的委婉的话语？去如何的翻译老师委婉的话语？在这一集，我特别想给大家一套可以直接就拿来用的提问方式啊。下一次，当你听到老师用这些比较模糊、比较正向的词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这样子追问。如果老师说你的孩子很有语言天赋，很健谈，你可以问，那他在课堂上这种表达会不会影响到他听老师讲课讲解的时间，或者是影响到其他的同学发言的机会？这个问题会让老师必须从特质的温和描述回到课堂里的实际影响的具体层面，不管你的孩子是否真正的在学校里面做的一切都对，一切都好，这两个问题一问下去的时候，会帮助你开一扇窗，就像你就站在教室外面，从窗口看进去，看到。

孩子在教室里面的学习是如何的。因为当你问老师这两个问题，他在课堂上这些表达会不会影响到他听老师讲解的时间，或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身为一个老师，如果家长这样子问我，我会非常积极的跟他分享我观察到的他在课堂上的这种表达，时常影响到他听懂我的讲解，时常的阻止了他能够清楚的去聆听我讲的每一句话。这一句话也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可是却是真真实实的反映在教室课堂里面的真实落实的行为。当家长问他这个样子行为是不是影响到其他同学发言的机会，身为老师的我，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回答他，通常在一堂课40分钟里面，可能有一半的时间他都在发言，其他的孩子他们只剩下有其他的另外一段时间他们能够发言，在他们发言的时候也常常因为你的孩子他的介入，所以可能到最后又成为是您的孩子发言了。那这个家长就要自己去想了，对他来说这样子是可以吗？对他来说这样子 OK 吗？那如果家长觉得说，嘿，好啊，我的孩子一整堂40分钟的课都是他在说话，这样很好的，那即使身为老师的我们再继续说什么也都没有用，所以你也不用再任何的补充任何的资讯，我们就知道事实就是这样子。我们在教室里面身为老师，我们继续做我们该做的。如果家长他已经认为孩子的某些行为某些特质是家长自己喜欢也想要看到的，那无论老师怎么样的叙述，家长看到听到都是他想要的那一部分，那也就没有任何的必要再继续去试着说服家长了，不是吗？好，如果老师说他正在学习怎么跟其他同学相处，您可以直接问，可以具体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事吗？或许给我一两个例子，让我知道是我的孩子去影响别人，还是他需要学习回应他人的方式呢？这件事情学校有没有一些介入的计划？身为家长，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是完全中立的，你没有在说自己的孩子对还是错，你完全一个中立的说，诶，具体让我知道发生什么事，给我几个例子吧。那是我的孩子去影响别人呢，还是他真的是在学习怎么去回应其他的人？那学校有没有什么介入的方式？这个问题会逼出一个委婉语气背后真正发生的事件，而会直接问到到底我们的 intervention 我们的干预我们的介入计划是什么。这会让老师说你不会去只接受一个非常模糊的安抚，你想要知道的是怎么样确切的去帮助这个孩子。如果老师说他比较有自己的想法，个性比较鲜明，你可以问这通常是如何表现在他跟老师或者是同学互动上面。诶，你这么一说，这通常是他是怎么样表现在他跟老师的互动上面，是不是身为老师的人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确切的例子具体的说给家长听，到底什么要做叫做个性鲜明，是不是？家长也可以问有没有发生过什么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状况。哇，这个时候老师就可以说了，一件事情就在上个礼拜发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这样子，你是用一个非常中立的方法去回答一个非常中立的问题。家长也没有去特别的好像怪罪老师，老师也不是特别的要跟家长兴师问罪，而是双方面都可以冷静的、客观的、中立的方式去看到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行为。这整套问法的核心逻辑都是同样一个，把形容词换成具体的事件跟下一步。具体的事件是什么？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吗？老师可以述说给我听，这个在教室里面是什么样子，你看到的是什么具体的，还有下一步。那学校的介入计划是什么？那学校已经做的干预计划是什么？当家长听到说，哦，我们干预计划是让你的孩子写下他到底是做的哪个行为写下来的时候，家长马上就会想说，我要看他到底写下了什么。

才会知道，有点是好像是那个罪状书啊。可是当家长如果没有问，我们也不会在这个上面特别的还想要去做什么，因为我们心里面必须要认识哦，当孩子离开学校回到家。

到的是家长是否真正了解学生在学校情况如何？当他接收到信息之后，他要如何的拿这个信息去做后续的处理？我们没有办法干预，也没有办法干涉。可是身为学校，当家长问了，我们就有这样子一个机会，让家长知道真正在学校的情况。所以，如果您是家长，如果您现在听这个节目的，您是家长的话，真的，我劝我的建议是在学校问这样子的问题。而不是去兴师问罪。如果您现在听的人，您是老师的话，当家长他不愿意接受你的说法，也听不进你给他的例子，他也觉得都是学校的错的时候，没有必要再进一步的要去跟家长，一定要分说清楚，或者是劝说，或者是跟家长说，因为家长基本上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好他的下一步是什么了。不会因为我们的苦口婆心，也不会因为我们说的做什么，就会造成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沟通，我们把事情沟通出去就可以了。前一阵子曾经很多老师提到，就是现在孩子都很难管呐，我们都没有管教权呐，我们都不能管教。当学生坐在我们教室里面的时候，我们是绝对有管教权的。什么叫管教权？也就是当他做错事情，你可以给他一个规范。那当他做错事情，你的惩罚要马上到位，而不是等了你找了家长了，你跟家长谈了，然后家长又说不需要惩罚，你又自己生气，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他在学校做错，你就马上给他惩罚。我所谓的惩罚，一定是要连结在他做的事情上面的。而且我所谓的惩罚，请老师想一想啊，我曾经听过老师跟我说。这小孩早上迟到，我们怎么罚他？孩子迟到是家长晚送他到学校，孩子迟到有很大一部分是他无法抗，没有办法 control，没有办法控制的，因为孩子是由家长送来学校的。那家长把他送来学校迟了，你再去追溯让罚这个孩子，这个中间该罚的不是孩子，那我们也不可能去罚家长，你也无法说服家长让他知道说小孩子迟到是不好的，他已经根深蒂固认为迟到是没关系的事情。我们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说服他们呢？我们现在假设，在任何的一个公司行号或者是一个机关里面，我们开会的时候有人迟到，那这个后果是什么？第一个，迟到走进来的人已经蛮丢脸的，他都会偷偷的，就是轻轻悄悄的走进来，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煎熬，那就是一个惩罚了，这是我所谓的惩罚，那就是我所谓的一个惩罚了。如果再加上他偷偷摸摸的走进来，然后全班一起都看着他。都看着他走进来，我训练我班上的学生就是，如果有人迟到走进来，我们都好好的上课。可是只要他有一点点的声音影响到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全部人的眼睛就看着他，追着他，跟着他走进来，大家都不能有笑容。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处罚了，因为学生他都喜欢他有社交关系。当30几双眼睛瞅着他看。他走进来的时候，那不会好过的。即使他想要一笑置之，即使他想要开玩笑，那都不会好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慢慢慢慢的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他会去追着让他自己的家长早一点送他到学校来。这是我所谓的惩罚，不是你一定要把孩子留校察看，或者是罚他写，我不再迟到100次，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在学校做的。在学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导课的时候，我们的 instructional time。教导课的时候很重要，那是不是所有需要惩罚的这个过程都需要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解决掉呢？所以，如果孩子他迟到的话，当他走进来的时候，全世界慢动作的状况之中，30几双眼睛瞪着他，一直让他坐下来。就像如果你一个人在上班的时刻你迟到了，主管已经站在台上，大家都然后全部人的眼睛就跟着你，一直让你坐下来。那不会好过的，那就是一种惩罚了。所以我现在说的是，我们的干预计划是什么？干预计划是什么？通常，当孩子在操场上，他们打架了，有人霸凌了，那霸凌的小孩子的，你跟他说的第一句话，他永远都是跟你讲说："我没有啊，不是我。"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这永远都是霸凌的小孩子说的第一句话。没关系，你跟他说："是的。"我没有眼睛看到，所以就请你把当时你认为发生的情况从头到尾写下来。Who, what, where, why, when？就是谁在那边，什么时候，然后他就把它写下来。光是他在写的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惩罚了。
因为他必须

需要气定神闲的坐在那个地方，好好把东西写完，就在他下课的时间，我们不能用到我们上课的时间。任何时候有家长的兴师问罪，很重要的一点，老师们，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不卑不亢，对不对？第一个，我都不知道是哪一种学校会让家长直接就走到教室里面来兴师问罪的。任何一个公共场所，任何一个公立的机关都不应该是，我们连去邮局都给拿个号码吧，我连去 7-Eleven 超商都得排队吧，所以不应该让家长直接就能够登堂入室的就走到教室来兴师问罪。任何时候家长要跟老师说话，都要用约的，才能够我现在这套核心逻辑能够出现呢、啊。我刚刚现在讲的这一套跟家长对话的这一套才能够出现。如果家长就是登堂入室，你教课教到一半，他就走到你教室来跟你兴师问罪的话，这个事情怎么发生？所以这也是我们整个教育都一直在不断的反复翻盘。我们要必须去承认，我们这套做法有很多地方细节是要去注意的。所以回到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整个核心的沟通这个逻辑啊，我们既然要把所说的事情具象化，具体的事件和下一步写出来，你就会发现说，你没有办法无限的软化跟美化一件事情。当我们无法再继续的软化跟美化的时候，事实就必须要翻出来了。所以再一次的和家长说到，刚才我那些请把它写下来的一些提问方式，家长会的时候直接带着用。不要带着质疑或者是对立的态度，我再一次的需要跟大家真的要关注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觉得只要去学校跟老师说话，一定是质问跟对立呢？大家都是人，好好说话，只要用平静好奇的语气去追问，老师也是，千万不要再有了那个高高在上，好像我们是最厉害、最聪明的一群，家长都不懂。这个时代。我们在沟通上面，必须是大家在平起平坐上面，来为一个孩子的未来来好好做沟通。大家用平静好奇的语气，平静好奇的语气去追问，就像说：“诶，迪士尼乐园这里面是怎么样的玩法最好啊？”就是这样子，平静好奇的语气去问，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了。第二个，请特别注意正向语言啊，有没有搭配这个具体计划？如果老师只给你一个非常温和的形容词，却没有办法回答你他的下一步要怎么处理，哦，这个落差本身就是一个坏的信号了，告诉你，你或许需要再往下追问，或者是得在家里面为了孩子，自己在家里面多加训练孩子。第三个。如果牵扯到了真的是霸凌相关的描述，不要被这句"你的孩子还在学习如何社交"这种话给安抚下来。霸凌对孩子，无论是加害的一方或受害的一方，造成的影响都是，只是有研究证实的哦，长期而广泛。你不要想说你的孩子是去霸凌别人的人，他就不会受到影响，他将会长长久久、深深远远的，因为他曾做过的事情会影响他未来的。这是研究证实的，长期而广泛，这不是一个可以单靠时间就会让他自己学会这种去解决的问题，他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介入。哇，觉得今天讲了好久啊，我想用一句话作为结尾，委婉的语言可以是善意的包装纸，可是包装纸里面一定要有东西。家长的责任不是去拆穿每一句温和的话，而是去确认温和的话的背后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正在被执行的计划。那下一集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部分的倒数第二个场景了，就是转班、转组、转来转去，让孩子转到别的班，还有再怎么样子让孩子去当小帮手这件事情上面啊，我们要从行政的角度去把我们在第六集曾经讲过的那个隐形流放的机制呢，再往深推一点，去看这些安排背后真正的考量是什么。那我们就下个星期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早晚温差大、气候多变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外出、早出晚归的你，就记得要带件外套哦。1945年5月8号，希特勒自杀后8天，德国宣告投降，二次世界大战欧战的部分结束了，德国的几个大城市满目疮痍，成了没有办法辨识的废墟，所谓的家园也只剩下焦黑的建筑或者是一滩碎石子。德国人投降也成了难民，在德国东北方面临苏联红军的追杀，德国被分割成2块土地，其中一块是苏联的附庸，视为东德。战后9年，一位德国未来的领导人诞生了，他就是梅克尔。今天就来谈谈梅克尔的故事。

许多人以为梅克尔出生于东德，事实上1954年，也就是战后9年，梅克尔出生于西德第二大城市汉堡。他的父母和一家人原来可以在自由世界的空气中安然无恙地过日子。柏林围墙在1961年才建立起来，那年梅克尔已经7岁了。围墙建起的原因正是因为太多东德人逃离到了西德，尤其1953年之后，那一年东德的工人大罢工，在东柏林的街头示威游行，他们的要求非常共产主义，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以及公平的选举权。结果，东德的共产党政府向他们宣布共产主义的理念不存在，但政权存在。东德宣布戒严，并且展开了军事镇压。那一场镇压使得更多的东

德人潮前往西德。根据估计，光是1953年就有331000名东德人宁愿放弃家园和工作逃到西德，而梅克尔一家却是独特的，在这个历史大迁移当中逆向而行。梅克尔的爸爸卡斯纳，哦，这才是梅克尔原来的姓氏。卡斯纳牧师先离开汉堡前往东德，两个月后，牧师的太太何林德才把女儿放在篮子里，他们先上了火车，3个小时之后在布兰登堡邦的科维卓与丈夫会合。那是一场史诗之旅，没有人想到篮子里的孩子未来会成为德国总理，统治德国长达16年。而且他从政后，来自东德的标签就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卡斯纳一家抵达东德之后，选择在一个小镇滕普林居住。那里虽然是东德政府控制的一部分，但小镇有湖泊、古老的森林、乳牛、巨大的石头，有如童话故事般的风景。当地有鹅卵石街道、红砖房屋，加上湖泊、森林。梅克尔说，我的童年没有创伤。但这些都不是卡斯纳牧师选择逆向历史风向来到东德的原因。有人曾好奇地问过卡斯纳太太为什么，他解释说，身为基督徒，我们的角色就是帮助其他的基督徒。有些人为了宣扬基督信仰去了非洲，为什么我们不去这个国家的另一边呢？只因领受了从上帝来爱的感动，就顺服上帝，义无反顾地前往了。卡斯纳夫妇除了到东德一个苦难之地传福音之外，没有任何私人的理由离开汉堡。他们到达时穷苦到连买婴儿床的钱都没有。这位后来行事简朴的总理睡的第一张床就是父亲用板条箱做成的婴儿床。卡斯纳牧师本来就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来到东德，他只想跟受苦无助的人在一起，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是他们的盼望。东德先经历了战争战火的蹂躏、投降，再被苏联间接控制，他们必须在自己忠贞的信仰和共产政权的无神论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缺口。卡斯纳牧师把分担这些苦难当成自己的使命，并且把自己一家迁移到这里，也成了受苦难者的一部分。卡斯纳牧师的妻子原来是一位教师，在这里他被禁止教书，父亲传道之余得挤羊奶，父母起初共用一辆小摩托车，少了妈妈一份薪水，一家经济更加拮据。事实上，他们

有足够的时间再逃回西柏林，逃回老家汉堡。卡斯纳牧师隶属于路德教会，他们绝对有能力以及权力安排他们。但是卡斯纳牧师没有这样做，他之后小心谨慎地传着基督真理，让更多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并倚靠主有永生的盼望，也让自己的事工可以持续下去。当然，生活在这里，他们只能一直简朴地过日子，生活中只有必需品，而没有奢侈品。

梅克成为传奇典范人物，尤其是环绕他一生公众事务的使命感，无私，不会紧抓权力不放，必要的时候为着信念焚身燃烧自己。与他的父亲以及出生的年代息息相关。卡斯纳牧师在女儿还小的时候就教育她牺牲和自律的价值观。她的父母亲以生命的实践、牺牲的选择，给了女儿后来成为梅克总理最好的身教典范。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次再见。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让上帝就是上帝。利未记十九章四节，你们不可离弃我去拜偶像，也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我是上主你们的上帝。第二条诫命便一直被视为是一种警告，我们必须让上帝就是上帝，不要把上帝简化成你的想象，尤其是不可以为了自己而利用上帝，图谋自己的益处或安慰自己。不要把拯救人民出埃及的上帝当成有求必应的上帝。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跳脱自己心里所描绘的上帝图像。我们常会把上帝纳为己有，依照我们的概念和比较对照来塑造上帝，最后就会像当时以色列周遭其他的民族一样，为我们自己雕刻一座上帝的偶像。不可为自己造偶像的禁令也包括我们谈论上帝的方式。今天有许多谈论上帝的方式都十分危险。美国的群众布道家用操纵群众的方式来谈论上帝，他们滥用上帝来承诺所有的可能性。有位女性朋友送我一本典型的美国布道家书籍，祷告就会致富。在这本书当中，上帝被人们用一种特定的形象来贩售，他成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是股市名师，总是提供成功致富的点子。所以禁止为自己造偶像是一种提醒，这条禁令教导我们该以何种方式来谈论上帝。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内在创伤的醒察。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让我心灵上面的伤口被你治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你衷心的感恩。

今天，请你聚焦在你内在感觉受伤、恐惧、害怕、愤怒、不满或懊悔的内心创伤，求上帝帮助你，带领你去到心灵深处的困苦处。也许你现在不愿意拨开这一层。你可以安静地休息。也许你已经有勇气面对你内心的痛苦，请你也在祷告中回忆引发这个创伤的时刻，勇敢地置身在这困难的处境中。也许你会求耶稣在这个时候紧紧握着你的手。

祈求上帝让你这个时候以新的方式带领你重新回到痛苦经验的现场，帮助你能够看到在这当中最强烈的情绪是什么，把自己正在经验到的感觉表达出来，向上帝来说。你会和上帝坐一会儿，一起经历这些情绪。

祈求主让你看见这个创伤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加恶化。如果这个创伤用什么方式引诱你，使你每况愈下，就祈求上帝帮助你避免继续如此。如果需要某个特别的恩典帮助你不会有每况愈下的情况，就在此刻向上帝求这个恩典。花一点时间静静地坐着，给上帝一个机会，让他做他想要与你一起做的任何事情。

如果上帝好像没有动静，那也无妨。我相信他会按他自己的时间，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治愈这个创伤。

请你花一点时间，做个梦想式的祷告，想象一下，有一天你不再感受到这个创伤，那将会是什么情况？当你的灵魂得着复原，你的态度、你的视野、你的观点、思想、感觉、话语、行为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为了开始治愈这个创伤，你需要什么恩典？这个时候，请你向上帝祈求这个恩典。

祈求上帝帮助你看到他如何让这个创伤事件结出善果。这个创伤怎么能使我变得更强壮、更有爱心、更谦卑、心灵更成熟呢？经历这个创伤，如何使我成为一个更有果效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呢？祈求上帝善用这个创伤，让我亲身经历的伤痛，带来容神益人的生命。

主耶稣，谢谢你今天让我再一次回到受到伤痛的现场。我的心很痛，几乎走不下去。但是主，我知道

0: 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深安来陪您聊聊天，来听听音乐。今天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单元，我要继续来带大家阅读这本书，是汉堡德先生所写的《汉堡德谈美》。我们已经读了他的第一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在讲说这个到底好看是不是就是美呢？到底什么是美？好看就是美吗？他有一些论述在当中。那么到了第二篇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说，美需要距离吗？如果我们要看一个事物，是就近来观看，还是我们要拉远距离来看？如果就近观赏的时候你有美感，那么拉远了距离以后美感就消失吗？还是说也许我们与一个人相处太久了，与一个东西这个在一起太久了，一个物品在我们身边已经十几二十年了，或者是三年五年了，那他对你的感觉，我天天都在使用它，那么这个东西还有没有美感可言对你而言？或者是当我们处在一个很美的建筑物旁边，我们每天都生活在那个大的建筑物旁边，你觉得那个建筑物是美的吗？但是你知道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名胜古迹，你天天都跟名胜古迹生活在一起，你的感觉它每天都是美的吗？但是很多很多世界上各地的游客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地方是这么有名的名胜古迹，哎呀，这个建筑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美了。你跟这个物品或者是这个建筑天天朝夕相处，你们等于没有距离，你会觉得美吗？那一些游客观光客，他跟这个名胜古迹或者是跟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宝物，他是千里迢迢来看他的，那么他看到这件物品的时候，他觉得他好美哦。那么你跟他天天朝夕相处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他美吗？这个是距离之间所造成的不同的一个想法，一个感官、所以到底这个美是不是需要距离呢？

呢？好，这是他第二篇文章的标题，美需要距离吗？好，那我们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是怎么样来说的。好，文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在过去大家都认为美是一种与真实生活不相干的东西，所以一定要与现实有了距离才谈得上美，才能认识美的存在。把距离说得最清楚的是先辈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宗白华先生，宗是宗教的宗，华是这个白是白色的白，然后华呢是中华民国的华，哈，这个华，华人的华。宗白华先生，我知道这位先生，他真的是华人的这个学术界跟美学界的大师，哈。那上次我们提过朱光潜先生，在汉堡德先生这本书里面也不断的提到朱光潜先生，他我说华人地区这个大概应该算第一本谈美这件事情谈的最深入、最丰富的一位这个作家，就是朱光潜先生，哈。那可是如果再要更比较是专业一点的来谈的话，其实宗白华先生谈到的那个美学的这个部分我也是有阅读，哈。他会比较，我的个人感受是读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是比较是我的个人感觉是很学术性的，哈，就不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一点。他比较用学术方面，然后比如说讲到各世界上历史当中各种的美学的这个分析啊，美学的说法，美学的这个理论这样子，而且是不同的领域的美学，哈。那可是朱光潜先生比较把这个美跟美感经验这件事情比较更深入的结合，所以一个是比较是理论上学术性的，哈，来谈美这件事，这是宗白华先生。那么另外一位是朱光潜先生，是比较谈到生活的部分，比较谈到应用的部分，比较谈到实际的状况上面到底什么是美。所以我觉得与平民一般大众来说，这个朱光潜先生的谈到美这件事情，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的去能够去消化他所说的东西，哈。那宗白华的这个谈到美的这些著作，我就觉得如果您是这个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的，哈，那真的你要阅读他的作品。可是如果你是想要一般生活，然后想要了解美是什么的话，宗白华先生的东西您可以参考，可是心里上有些准备，他稍微比较学术性质一点。好，这是宗白华先生，他也是民国初年的时候的那一代的老学者。好，文章继续说了，宗白华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位郭姓女诗人所写的一首诗，农家家住两湖东，农是指你的意思，农是人字旁农业的农，哈，农家的农，那个农在中文里面就是指你的意思，啊，特别我是上海人，上海人是农农农，啊，就是你，我听我父亲都是农怎么样农怎么样，好，所以这是上海话的时候他讲你，他就不是讲你，他就讲农，啊，OK， 好，不是你侬我侬，哈，是侬是指你的意思，哈。好，这首诗是说，农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细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好浅显，好优美的一首诗，哈。我再说稍微解释一下，哈，

就是你家的你的家住在两个湖两个湖泊的东边哈，两湖东，然后十二珠帘就是那个珠子做的帘子哈，十二珠帘夕照红，哇，夕阳照下来那个十二珠帘，哇，好有画面哈。然后今日忽然从江上来望过去哈，从这个江上来望过去以后，我才知道哈，使之家在画图中。我们隔了一层珠帘，然后从另外一头望过去以后，我才知道我的家是在图画当中，我才看到我的家，哇，好美啊。 OK， 好，很简单的一首诗哈，农家家住两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今日忽从江上望，使之家在画图中。好，文章继续说下去，这位女诗人住在家里一点也没有感觉自己的家有什么美，可是离家外出，从远处的江上回头看，才发现自己的家像是图画一样的美。在这个例子中，他的家可能原本就美如图画，只是他身在其中无法体会而已。一旦有机会离开他，以外人的身份来看，就发现他的美。这个例子中指出的距离是真正的空间距离。与这个例子比较接近的是朱光潜先生所举的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北方人看到西湖无不惊讶它的美，但生长在西湖边的人则觉得不过如此。今天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旅游发达，就是寻求美的经验的人多了，可是一个再美的地方去多了就没有感觉了。所以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当地的人身在其中，再美的地方也没有感觉了。对观光客而言则是惊鸿一瞥，这个例子中的美感也是真正的空间距离造成的，但多了一个因素，就是新奇，可称之为有新奇感的空间距离。先打一个小岔哈，的确如此哈。所以我刚刚在开头的时候我说，你是住在一个风景名胜区，一个观光景点的地方，你天天生活在那儿，生活了三五十年，像刚刚说的，有人就在西湖旁边生活，他天天看着西湖，他就觉得不过如此尔尔，可是观光客一去看，哇，实在美得不得了。甚至我现在从视频当中去看，我也看到西湖，哇，美得不得了，真的美得不得了。在那个荧幕的那个框框里面被框住的时候，摄影师的那个视角哈，从摄影师的视角，然后从摄影机里头的那个框框里面延伸到我家的这个荧幕的框框，把那个景框起来以后，哇，我觉得美得不得了。或者甚至你是在看一幅画的时候，那个画已经被这个画家所再一次的诠释了那个景观的美感，然后他就这样画出来了。那么我们观赏者隔了千百年之后再去看这个名画里面所画的那个普通的房舍，他把那个景框在他的那个画框里头，然后我又隔了千百年之后看，透过他的笔

透过他的画框所框起来的那个景色，哇，我也觉得美得不得了。嗯，可是生活在那个房子里面的人，他会觉得那个是美吗？嗯，这篇文章就是要探讨这个问题。嗯，大家不妨把自己心里头所想的一些想法可以先记录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汉堡德先生他是怎么样再去演绎这个问题的。好，继续文章说第三个例子，也是朱先生提到的。他说，同是一棵树，看它的正身，本来就是很平凡，正身就是正面的那个部分，从正面望上去，它就是很平凡，看它的倒影却常有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色彩。各位稍微要有一点想象力，在我又要打岔一下，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再拉回来阅读文字，而不是只有看影音视频？这个时代是影音视频这个泛滥，已经泛滥到一个不行的时候，比较少有人想要再去看文字了，不要说书本了，就是 连网络从荧幕里头去读一篇文章可能你都不太愿意， 你可能就是 连一个短讯就几个字而已。我们现在是活在这个时代，可是一本书，厚厚的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我这样读，我可能都要分个两三集的节目 我才能读完一篇也许八页十页的文章。你在读的时候，如果各位在阅读文章脑子里头是没有画面的时候，稍微你的阅读就会比较稍微辛苦一点。所以可是我读的时候我就很有画面，所以倒影的感觉，各位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不知道比较年纪轻的朋友是否有这样子真正的看到倒影的机会，就是你看到一个风在一个水面上面，然后 你看到前面的风景，然后水面上又是一个倒影，那种感觉。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验的话，可能你就不晓得这句话是在讲什么。所以是的，那个倒影会带给人一个另外一种感受。是不是美，我们暂且不提。可是当一个物品或者是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水面上，你正面看到它，你可能不觉得什么，可是你从水面上去看那一个树或是那一间房子，你会觉得哇，那是另外一种感受。 OK， 好，所以我再说一次朱光潜先生讲的这句话。他说，同是一棵树，看它的正身正面的那个形象的话，本来就是很平凡的，看它的倒影却常有成为另外一个世界的色彩。好，那么汉堡德先生就下面有一些演绎了。他说，我们眼见的世界本是很平凡的，可是在雾中看，在月夜里头看，或者是在大雪所覆盖的时候，就会很有美观的感觉。这也就是镜花水月的美感。镜是镜子的镜，镜花水月，要没有华人的中文素养的话，文学素养，中文的文学素养的话，镜花水月四个字你就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我是喜欢诗词，我是喜欢文学的，所以一看到镜花水月这四个字给我的就是不同的感受。

就会马上会联想到好多好多的画面，好多好多的情景，好多好多的诗词，好多好多的音乐。OK， 好，所以这完全就是不一样哈。OK， 好。

看那个家，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啊。或者是观光客千里迢迢跑来这里看这个风景，那么他觉得哇，好美啊。那这个是比较是实体的那种，就是真的是一个实体的距离的那种美感。那么现在是从镜子当中看，从水面当中看，从雾里头看，哈，从这个雪景里面看，这完全是一个虚幻的美感。讲到雾的话，我有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就是我是念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哈，它是在台北的阳明山上，哈，那这个是在山上的房子，我们戏谑的说这个是台湾最高学府，那个所谓最高是海拔最高的学府，哈，就是文化大学。好，所以因为它高，所以我们常常是走到半山腰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雾里看花了哈。所以我常常上山，坐公车，那个时候的公车还非常的速度慢的哈，不像现在这个公车马力那么好，所以呜爬上去，爬得很辛苦，所以速度很慢，那你就要在那个雾里雾张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雾当中去看很多的事情哈，所以我那我们学校是盖的比较这个，中国风味的这个建筑很多哈，所以那个雕梁画栋哈，那个屋顶哈，所以我常常走在这个学校的校园当中的时候，抬头一看，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在仙界里面哈，我是仙子，走在云层里头，啊，那个当然不是雾，那是云哈。即使是好天气都会有雾哈，各位，对，所以然后有一次呢是这个旁边的窗子都打开了哈，那上课的时候我还记得是上国父思想的课哈，对不起，我是艺术学门的这个。那是必修的科目，国父思想，稍微有一点那个，对我来说是有点无聊了，因为那是政治门类。现在人年纪大了，会觉得其实那是需要好好去听的课，可是当时年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课真的很有一点辛苦，对，所以坐在那儿听听听听听，突然就一片雾飘进来教室里头。老师不见了，对，现在想了都觉得很好笑。突然老师不见了，那然后没有过几分钟，老师就在那个雾里头出现。这一堂课我永生难忘，我不记得老师讲什么，我完全不记得，我只记得那片雾飘进来我们教室，然后雾散了，不是雾散了，是雾飘出去了。因为我们那两边都是，那个教室两边都是窗外都没有一个是接着走廊的哈，就是都是在，不是啦，也是有接走廊，可是就是那个走廊没有多远，我就又是外面，所以那个雾是可以穿透整个教室跟走廊，就这样飘过去一片雾，然后老师几分钟的时间不见了，哎，我不知道，也许其实很短暂，可是那个经验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可能我觉得持续很久，那他还是继续在讲课啊，我不晓得其他同学怎么样，可是我就是看着那片雾这样飘过去，然后老师不见了，然后突然老师慢慢慢慢的又出现了，哇！那堂课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记得，我只记得那一片雾穿过我前面，太有意思了。所以什么是雾里看花？我没有看到花，可是我看到一个很 boring 的老师在讲课，可是那个雾这样

熬过去以后，这个经验永生难忘啊！所以各位，这是虚幻的距离，一个很虚幻的美感经验啊，非常有意思。好，所以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我想了，我都觉得很好笑。对，OK，那到底这个距离是不是美感？好，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哎，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继续再看看下面一段。这一段是第一段哈，这篇文章，你们看看汉堡的下面怎么去衍生这样子的命题，距离到底是不是美感？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你回到这个 Star Radio 的谈天说月啊，我们今天继续要阅读汉堡德先生写的《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那么第二篇文章他在讲距离是不是美感这个命题哈。好，那么第二段的时候，刚刚我们讲到啊，雾里看花啦，或者是拉开距离以后，你回看你的家，发现那个家好像有不一样的感受哈。那么下面第二段它的那个标题小标题就是距离本身不是美啊。哇，所以我觉得你读到这里我觉得拜托，刚刚真的很美很美啊，你突然啪一个这个标题就有点把我打醒的感觉，距离本身不是美。好，来我们看看他怎么说啊。他说以上三个例子有真实的距离、新奇的距离还有虚幻的距离，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东西本身必先有一种美值，哈，值是质量的值，美值，我觉得应该说成就是美值的意思，就是美的质感，哈。那么接下去他说，距离本身不是美，而是使美在我心里呈现的条件。我再念一次这句话很重要，距离本身不是美，而是使美在我心里头呈现的条件。好，继续他说，他们都属于视觉的美感，视觉之美。宗白华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头能够主观的反映美的形象。我再念一次，宗白华先生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头能够主观的反映美的形象。要主观哦，我们心里头能够主观的反映美的形象。好，继续文章说，这一点在视觉美的解释上没有问题，可是在以下的例子上就有问题了。朱光潜观察到，人常是不满自己的境遇而羡慕他人的境遇，所以种田的人羡慕读书人，读书人常慨叹不如回乡种田，因为旁观者很容易忽略当事者辛苦的一面，只观察到美好的一面，这是我们的共同经验。一种生活方式自第三者看来总是美好有趣的。

比如我们看到原始社会的人民盛赞他的自然文化之美，我们真的愿意过那种日子吗？这是一种生活的距离。最后一个情形是宗白华先生、朱光潜两位先生都提到的，也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宗先生说，如果我们的心灵起伏万变，经常碰到感情的波涛、思想的矛盾，当我们身在其中时，恐怕尝到的是苦闷，而未必是美。只有莎士比亚或是巴尔扎克把它形象化了，表现在文艺里面，大家才能感觉到心灵的美。这是指的什么呢？汉堡德先生认为，这指的是人类的感情，要经过描述才能脱离现实，体会到它的本质。朱先生提到，在人生中本来是很心酸的遭遇，到后来往往变成很甜美的回忆，这也是我们的共同经验。过去的事苦也苦过了，回头看看，只剩下令人微笑的回忆，像看小说一样。这种美感是自时间的距离上产生的。这两个例子的性质是近似的，它们都是说明人生现实中的苦难如何转化为美感。一个是经过文学的手段给予再现，一个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而自我反视。视是视觉的视，就是眼睛所见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经过时间的沉淀以后，我自我来反观反省的意思哈。好，文章继续说，可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悲苦转化为美感，所以美学家很重视移情的观念。宗白华先生说，我们的感情是要经过一番洗涤，克服了私欲和利害的计较，才能有一颗反映美感的心。那么汉堡德先生说，这就需要下一番修养的功夫，把现实生活的丑恶面洗掉，露出心灵的美来。可是究竟美是什么，仍然是交代不清楚的。实际上，如果没有人生经验，就无法深度的欣赏文学家所表现出的心灵之美。有了丰富的经验体验，欣赏文学作品就像有人把你的经验转变为艺术一样，回头去看，痛苦就变成了美感了。所以人生经验与个人的修养是缺一不可的。与现实的人生的距离是不是美的必要条件呢？这一点我是不能承认的，可是对于前辈美学家的看法我也是很佩服的。我要怎么解释这期间的矛盾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所谈的美与我所认为的美是不相同的。这两位先辈所谈的美是文学艺术中呈现的感动力，我喜欢谈的美是入世的美，也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美。好，这一个片段到这个地方先暂时告一个段落。他认为距离这个本身不是美啊。那么最后这里汉堡德先生有谈到

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因为他认为朱光潜先生跟钟白华先生讲的那个美是跟他所想的那个美是不太一样的。好，那刚刚各位也听到中间讲到，就是人生的阅历越丰富，那么你的这个去体验到的那个美感的经验，因为你的人生阅历丰富了，所以你在欣赏一些作品的时候，不一定是文学艺术了哈，不一定是文学文字的部分，也许你是视觉上面，你都会带入一些你的人生经历在里头，所以你所看到的那个美的那种经验，或者是你的感受哈，这是两位前辈讲的所谓的距离的美感。那么我特别有感觉的是，两位前辈所感觉到的这种现实人生跟比如说别的人生，就觉得他们比较好，我的这个人生我就觉得我的比较不好啊。他举的那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崇尚自然，那可是过去的那个我们祖辈们勤勤恳恳，完全一切都用手做，你现在过得上那个日子吗？那样的日子你过得上吗？机器人都出来了，对不对？今年的春晚这个不得了哈，机器人都可以跳舞了，你看那个舞，哎呦，我看了还真觉得是很棒哎，他们有美感在里头哦，加上那个音乐哈，那个视觉的真是棒哈，所以你还要回去那种一切都手做的那种辛勤耕作的感觉嘛，也许机器人帮我们去耕作吧，好，我不要再去流汗了。我的体会理解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人生的那个阅历那种，然后你有了那个阅历以后，你再来看这些事物，或者是再来体验这些艺术作品的时候的那个美感经验，我觉得汉堡德先生不是说这个美感经验不是美感经验，我觉得是说，就是他觉得那个是他要讲的是一种比较入世的美感，他有提到啊，他觉得两位前辈讲的是比较出世，就因为都讲灵性心灵的美感。可是我的体悟上面，我觉得两个都重要哈。我也需要入世的美感，我也需要出世的美感。而且在人生的阅历上面，我这样读过来，我2008年读的时候还没这么深的感触啊。哎呀，快二十年以后再来阅读的时候，特别现在有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我刚刚一边读一边的那个感触。哇，好多啊，我心里头想到好多东西啊。所以比如说他说这个本来是痛苦的经验，然后时间过久了以后，你会觉得是一个美丽的回忆哈，是一个甜美的那种经验。我刚刚当下的那个即刻的想到的是母亲生孩子哈。我没做过母亲，我没有结婚，所以我不知道生产的痛哈。可是我有朋友啊，我们周边都有太多朋友是有生产经验的。然后你在观赏戏剧的时候，或者是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你都会看到那个描述那个生产的痛苦哈。可是你有没有看到每一个母亲经历过那个痛苦之后，当他看到那个小 baby 出生抱在手上的时候，哦，那个喜悦哈，完全已经不痛了，那个痛我早就已经忘光了，所以还会要继续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当然现在的

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就不太愿意，因为他不是不愿意继续，不好意思，我要用两个字，享受啊，这个框框框起来，享受这个生产的痛苦，因为后面的那个美感经验，看着孩子的那个长大啊，当然这个当中痛苦万分啊，太多冲击。可是我相信不是所有的母亲哈，可是大部分的母亲可能非常享受在这一段甜美的经验当中，那是一个生命的美感经验。所以我刚刚在读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是这个，对，那是一个美丽的经验，因为你看到那个美丽的孩子出生哈。然后我也想到自己的经历，那么是不是不经一番寒彻骨，这个就没有办法，这个焉得梅花扑鼻香，你就不能闻到那个梅花迎面而来的香味哈。所以你现在寒冷啊，你没有那个寒冷，梅花就没香气啊。啊，这种心灵的美感 ，OK， 以我自己的信仰来说，那没有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没有耶稣的复活，然后他没有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恐怕比生产应该还要更痛的痛苦，我们这些人怎么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救赎呢？所以这个所谓心灵之美哈，很出世我知道，但是这个强烈的对比，这个反差，那个所得到的喜悦跟欢心跟那种快乐，那种哇，对，到这里以后我就没有突然一下词穷哈，就是那个不经一番寒彻骨，然后焉得梅花扑鼻香，你怎么就不会有那个香气。所以如果这个人没有吃过苦，你看到他一帆风顺经历下来以后，这个人的生命不是他的生命不宝贵，而是说他的生命可能就比较没有香气，那个香气不是香艳的那种香气，而是那种沉香啊，就是它是经历过苦才得到的那种香气，对。所以哇，这是一种美感经验。如果您现在比较年轻，也许你在10岁20岁啊，大概10岁的听众，我大概不会接触到这个节目，也许你已经18、20岁了，你可能还没有办法想象，在我18、20岁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想象这件事。可是如今我已经耳顺60岁超过了，我在回望我的人生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一直所求是一帆风顺，我现在恐怕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些美感经验，对。所以大家都是趋吉避凶哈，真不希望有不好的事发生，当然这是人性的本能。可是如果你真的就是真的一帆风顺了，会不会到你60岁的时候，你会觉得

不好意思，我脑子里头有一个词叫做苍白，会不会有一点苍白的感觉，没有色彩。嗯，对，也许现在20岁的朋友啊，或许想一想这个问题。对，所以我在教书的时候，每一次送学生毕业的时候，我从来不写一帆风顺。这个老师很另类哈，我从来不祝福他们一帆风顺。我自己做学生的时候，老师都是写一帆风顺，可是我做老师的时候，我就不送学生一帆风顺这四个字。我都告诉学生说，你必定会有苦难，嗯，我祝福你有苦难，然后我祝福你从苦难当中能够得胜啊，因为你这样子得到的美感经验啊，没有啦，那时候没有讲美感经验，我的意思是我希望你的人生是丰富的，而且你的生命是扎实的，没有经过锤炼的那个生命，你得出来的那个果实，哎，那个香气恐怕就少了一些。Yeah， 这是我告诉学生的，所以我希望他们经历苦难，然后我希望他们那个时候能够找寻到一个帮助的力量，让他们能够走过那个苦难，然后每一次从苦难当中学习一个教训，然后再经历下一个苦难，然后再从那个苦难当中学习一个教训，然后再经历下一个苦难，然后多多经历苦难以后，你现在回望过去，等你有一天到了一个年岁的时候，你会感谢那个苦难。嗯，也许有人同意我，也许有人不同意，大家体会一下吧。哎，这篇文章让我好有感，今天就这么分享。哎呀，我才分享到一半耶，那么下半段那就下次再说吧。好咯，那我们就下一次，它还有两段，那我们就下一次再来阅读，继续阅读这篇文章，叫做美难道是需要距离的吗？大家思考一下吧。那么就先到这边咯，我们下一次在好文阅听的时候再见咯，跟各位说一声拜拜，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

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如有一宝》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怎么样跟长辈相处，怎么样了解长辈啊，怎么样照顾长辈。我们希望呢，我们跟长辈之间有好的互动，我们也希望呢，长辈他们生命当中的智慧也可以传承下来啊，家里面呢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隔代的关系，不管是做子女的或者是身为长辈的，都可以在这样的互动当中感觉到很幸福。我最近听到一个朋友在跟我聊，应该是说不止一个朋友吧，在跟我聊他们家里面照顾长辈的一些情况啊。那我那个朋友呢，他跟我说呢，他们家的兄弟姐妹啊都在国外，也都是中年人了，都是事业有成。而呢，我那个朋友呢，他说他是他这个家族里面，他们家里面呢，所谓最没有出息的啦，哈，他是这样讲。可能他的学历啊，他的工作啊，都不像其他的兄弟姐妹那么的所谓的亮丽，那么的优秀。所以呢，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呢，因为那个我那个朋友他是老幺哈，他这些哥哥姐姐呢都出国去了，然后常年的在国外。就是他在照顾妈妈，爸爸已经不在了，就是他在照顾妈妈。他觉得很难过的，很不高兴的事情是，他觉得他尽心竭力的在照顾妈妈，他自己也有家庭，但是他呢，他自己是一个算是家庭主妇嘛，所以孩子呢，上学的时间他就会去照顾他的妈妈。那他觉得心里面很难过的是，妈妈呢的照顾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的，其他兄弟姐妹都没有在照顾的。但是在妈妈呢身体的状况呢，好像出现了一些比较虚弱的状况的时候呢，然后呢，他的兄弟姐妹就会责怪他，认为他没有把妈妈给照顾好。甚至他自己呢，在妈妈呢照顾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已经尽心尽力了，但是妈妈的年纪就是老化了嘛，当然是会有一些病痛啊。可是他的那些国外的那兄弟姐妹啊，就整天在群组上面下指令，跟他说你要给妈妈吃这个啊，你要给妈妈怎样，你要带他去看什么医生啊，你要怎么照顾他呀，不停的下指令。但是这一些兄弟姐妹他们都并没有回到台湾亲自的照顾他的母亲，然后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很难过。他觉得他们都在国外啊，他们都不愿意回来照顾母亲，就是他在台湾，然后就尽心尽力的照顾母亲，还要这样子的被他们责怪，然后呢被他们要求。而且呢，因为呢他本身是一个女孩子嘛，女孩子呢基本上呢就是嫁出去的女儿嘛，所以她的妈妈也没有打算要把财产留给她，而是要把这些财产留给在国外的哥哥跟弟弟。他说他并不是在乎妈妈的所谓的财产的问题，而是他觉得说他这样尽心尽力的照顾妈妈，他的兄弟姐妹呢不但没有给他肯定给他支持，反而批评他啊，然后他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兄弟姐妹之间呢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他觉得他应该被支持才对。但是他觉得每一次在这个群组当中就是不断的，或者有时候会接到一些电话，就是他们家里面那些兄弟姐妹们打电话过来指导他，然后责怪他。然后他说他照顾妈妈照顾的身体都出了问题了，而且妈妈年纪也很大了，已经90多岁了，

他这样子照顾其实已经算照顾得很好了，但是他的兄弟姐妹还会认为说，哎呀，妈妈都很健康的啦，怎么最近呢身体突然变得不好啦，是你哪里照顾得不好啦，怎么样，所以他心里就会真的是觉得非常难过，他就跟我哭诉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的状况不止一起这种事，这种情况，哎，我不只听到一个朋友在讲这个状况，我也听到我另外一个朋友在讲，她是人家的媳妇啦，哈，她是媳妇，她说她的婆婆已经活到了100多岁咯，到103岁还是多少，104岁，照顾她婆婆都是她的大嫂在照顾。那我那个朋友呢，因为他的先生不是长子，而且他们常年在国外嘛，所以呢他们家里面就只有大嫂跟大哥跟妈妈住在一起照顾妈妈，那其他的兄弟姐妹呢大部分都在国外，就是大嫂大哥在照顾。那他说他是一个媳妇嘛，他说他真的很佩服他的大嫂，照顾妈妈几十年了，照顾得很好，100多岁。但是呢这个大嫂照顾得这么用心，但是呢还会被这个我那个朋友说，他有一个小姑啦，哈，也就是呢他的小姑呢还是经常的呢就是在国外，在住在国外哦，然后经常的也是隔空呢发命令，然后呢就会责备，然后呢就会批评，然后都怪他的大嫂，然后他平常也不回台湾哦，他的小姑平常不回台湾的，有一次呢就说要回台湾，结果呢因为这个妈，因为这个100多岁的这个老妈妈呢，她特别疼爱这个老幺的这个女儿，也就是我那个朋友的小姑啊，然后那个朋友呢，我那个朋友的小姑呢，她回去好不容易回到台湾看一次妈妈，然后就跟妈妈问啊她的存折啊，她的什么的一些财产的状况啊，然后她居然把这些存折啊财产啊什么这些东西都带到美国去了，因为她说妈妈，她要帮妈妈管理钱，管理财产，管理钱。然后呢这个大哥大嫂就很生气啊，就会觉得说怎么讲呢，平常都没有在照顾妈妈，而这些妈妈的钱也不是他们在花在自己身上啊，他们这些妈妈的钱他们都是用来照顾妈妈的，比方说妈妈的医疗费，妈妈的生活各方面的开销，然后呢所有的都是他们都是因为妈妈有这个存折嘛，所以他们是用妈妈的她的钱来照顾妈妈的。那当然呢这个大哥大嫂他们也会用自己的钱来照顾妈妈，但是有的时候不够嘛，所以他们也就是会用妈妈的存折里面的这些钱来照顾妈妈。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回台湾把这些东西都带走了，都拿走了。然后呢妈妈你100多岁了嘛，所以呢她其实也搞不清楚很多事情啊，那她也就让女儿这样子做了。所以即使是这样哦，那他的大嫂这样子照顾妈妈，照顾到100多岁，已经照顾得非常好了，但是呢小姑还是每一天都在群组上面在骂他的大嫂大哥没有把妈妈给照顾好，然后一直在告诉他们该怎么照顾，该怎么做。然后这个大嫂就觉得很受伤，很不舒服啊，很不开心啊，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想再理会这个小姑了。我那个朋友就说，其实我是媳妇啊，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像我大嫂做的那么好。他说因为他们都住国外嘛，我那个朋友就说啊，因为我们常年都住在国外，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照顾大哥大嫂这个事情交给照顾婆婆的这个事情交给了大哥大嫂。他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那我们只是就是说可以给大嫂一些支持跟鼓励啊，就是尊重大嫂，尊重大哥，然后尽量呢把照顾妈妈的资源留着，让大哥大嫂他们好应用。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国外帮不了什么忙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如果真的缺一些经费的，他们提供一些，或者是尽量的让这个什么妈妈本身自己的这个婆婆的本身的钱留着，让大哥大嫂可以支配，让他们可以来好好照顾妈妈。他说这个就是他们能够，他觉得他做媳妇的啊能够做的，尽量的就是让大哥大嫂方便。

可是那个小姑却是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啊，就是要控制妈妈的钱，然后呢又不愿意照顾妈妈，然后呢又呢责怪这些照顾妈妈的这个大哥大嫂，然后态度非常恶劣。我听我那个朋友都在讲，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会是这样哈？很多呢，很多的在国外的一些家人哈，兄弟姐妹呢，他们就是出一张嘴，他们并没有回家照顾，他们也不想要自己照顾，但是他们就觉得他们有权利发命令，他们有权利指挥，叫你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我们就想说，他们有什么资格可以这么做呢？对不对？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个很多这样的状况，我就心里面也会觉得很难过。我觉得人性哦，人性真的是我们要感谢那些愿意付出的人呐。像呢，照顾家中的长辈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需要被感谢、被感激，而且被支持的哈。那反而呢，不被支持，然后呢，反而呢，被剥夺他们应该可以的服务的这种所谓的资源，然后呢，剥夺他们很多的所谓的金钱，然后就是很让人觉得很难过了。所以我就劝我那个朋友啊，就是我的那个朋友，我刚才讲到第一个朋友啊，她是一个女儿，她照顾妈妈，我就跟她讲说呢，有的时候你也需要，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照顾好自己啊，不要把自己给累坏了。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有的时候需要吵架的时候也需要吵一下，因为她个性很好嘛，一直忍气吞声，那就是那个好像就是一个好好小姐啊，她就是被欺负啊。被他的兄弟姐妹欺负啊！我就说你必须要据理力争的时候，必须要吵架的时候，你也不要害怕冲突嘛，然后好好的做沟通啊，也不要害怕冲突，因为有些人就是看你好欺负啊，对不对？你就愿意付出，愿意照顾妈妈，个性又好，大家就真的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你去做，然后就什么都怪你，但是这样是不公平的，不是吗？聊到这里呢，我就会想到，或许有些听众朋友，不管呢是那个照顾父母的那一个人，或者是那个在国外的没有办法照顾到父母的那一个人，如果是亲身照顾父母的，在父母身边的这样的人，真的是非常需要被支持的。而如果说有些在国外的兄弟姐妹，家里面有老人家是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在照顾的，也要去支持自己的兄弟姐妹嘛，对不对？不要说是远远的在国外，觉得自己仗着自己好像从小在家里面地位很高啊，好像就是父母亲的这种所谓的荣耀啊，那就会觉得说大哥大姐在国外，然后就指挥家里面的这些弟弟妹妹，然后呢会。提一些有时候不切实际的建议，然后就会坚持一些什么做法，那其实这都会造成很多真正在照顾人的一些压力哦。像我还听到一个故事哦，也是我这几天听到的，就是我有另外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呢，他已经是一个60岁60多岁的也算是。年长者了，可是他的母亲呢，比他还年纪还大。他的母亲已经90几岁了，都是他在照顾他的母亲。但他是从国外回来照顾的，因为他们家的小孩都很优秀，都到国外去了，所以妈妈呢，就是独居。后来的妈妈年纪大的时候，那时候感觉上已经有点失智了，然后呢，身体状况也不好。就只有这一个，我这个朋友就只有他从美国回家，他那个时候呢已经60岁了，然后他就回家，在家里面照顾妈妈，大概有3年的时间，他就把老公、把孩子都放在美国，他就自己一个人回家，回台北照顾他的母亲，一直照顾他的母亲，就是为他送终。那他说他觉得心里很难过的是。他从国外回来照顾妈妈，他无怨无悔，他也不在乎他的工作、他的收入的损失，他就觉得他要陪妈妈，但他尽心尽力照顾了妈妈。那在妈妈即将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妈妈表达的意愿，他妈妈说他不要插管，不要气切。

他妈妈不要哦，不要不要就是这个做这些很痛苦的事情。他交代了他这个女儿，也就是我那个朋友。那但是呢，就在妈妈那个时候呢，状况不行的时候，但是他在国外的一个哥哥就非常的坚持，坚持说能救就要救啊。可是我那个朋友就说，可是妈妈这样子很痛苦啊，插管啊、气切啊什么，这样延续真是很痛苦，妈妈不想要。可是他大哥就非常坚持说，能救就要，当然要救啊，为什么要放弃妈妈的生命呢？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就责备他，就是说不行啊，一定要想办法救啊，想办法急救啊。所以他的妈妈就在后面的日子当中非常痛苦的被急救了好几次，然后呢最后就变成一个，就是就送到一个安养的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呢就变成一个好像植物人一样的，然后很痛苦的，然后就是每一天这样。我那个朋友后来他在那个地方看他妈妈这个样子，他心里很难过。他说他后来都没有办法再待到那个安养中心了，因为他每次去到那地方就看到那个环境，觉得妈妈很可怜。然后后来他也很非常的难过，后来呢他就回美国了。他说他也没有办法在一个环境当中，他妈妈在安养机构，他每天看他妈妈那个状况，他也很心疼，他就回美国去了，跟他的兄弟姐妹讲说，其实妈妈的这个状况哦，其实我们真的是必须要放他走，我们必须要释放妈妈，让他能够得到解脱啦，不要再有这样的状况。但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哥哥还是觉得说不行，反正我们就是尽量救。植物人的话也是让妈妈就是继续插管啊，然后灌食啊。所以这是我听到的。那我那个朋友后来他还也回到美国去了。那我就在想，就是说家里面兄弟姐妹在照顾父母亲的事情上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主要的那个照顾的人是最为难的。如果我们可以多一点的体谅，多一点的支持，我觉得才可以让照顾的人可以得到真正的所谓的心灵的平静吧。

欢迎回到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照顾老人的事情刚才在前一段时间呢，梁慧谈到了就是在家里面照顾长辈的儿女他们呢可能呢会最能够知道照顾父母亲的过程呢，辛苦在哪里，快乐在哪里。那有些在远方的兄弟姐妹可能在国外的一些兄弟姐妹他们可能就并没有参与到这个照顾的过程呢，他们可能就会提他们的想法意见或者责备因为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状况，所以他们就提一些主意跟做法建议或者是有的时候还会责怪那些照顾父母亲的人没有把爸爸妈妈给照顾好。我觉得其实像这种状况都是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但是呢长辈呢年纪越来越大了就是他们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呢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其实就是因为人老了嘛，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这个生理的状况不如以前眼睛也退化了听力也退化了，记忆力也退化了，关节肌肉也退化了，走路就走不好吃饭牙齿也退化了，就没有办法吃硬的东西脚痛不能走路然后就是吃东西很多美食也不能够享用因为牙齿不好加上呢会有些慢性病血压高然后呢或者器官老化等等的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所谓的什么 低血糖就是低血钠就是长辈啦，他们有的是高血糖高血压或者是他们有的时候呢会焦虑不安呢，所以像这些各种各样的状况呢都会让长辈他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所以呢因为没有安全感的话呢，他们有可能就会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怀疑东怀疑西的很多时候情绪也会比较不好，因为没有安全感嘛，所以呢有的时候呢 他的情绪他的状况就会变得比较难相处也有可能是因为失智了所以的那种疑神疑鬼或者是妄想，也有可能他并不见得是失智，而是他的心理状态就是焦虑不安他没有安全感嘛，所以呢他可能就会想用一些方式来控制那个环境了所以呢在长辈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的心理层面没有安全感，其实也跟所谓的可能退休以后收入减少，可能担心钱的问题或者是一些老朋友都陆续了过世啦，他朋友变少啦，然后缺乏这种互动，可能儿女呢工作时间太忙了，比较没有时间陪伴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这种安全感缺乏的问题，所以老人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忧郁的问题忧郁症。其实这个老人的忧郁症在某些状况下会让人家以为他好像失智了之前我有个朋友的，他的妈妈就是这样，就是他开始就是变得很没有食欲，然后以前他是很爱吃美食的，可是他就很没有食欲，然后吃不下什么东西，然后就变得就是会睡觉，没事就一直睡觉，那或者就是这里痛那里痛，然后讲不出来，就是这里痛那里痛然后他有时候会说他都已经人他老了啦，他没用了啦然后呢他会自己讲一些，我现在记性已经很差了，我已经变笨了啦我也活不久了啦会讲一些很消极的话。后来呢才发现他妈妈是得了老人的忧郁症，后来就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有开了一些就是血清素就是帮助他的忧郁症改善，后来他的情绪就有比较稳定一点，稳定很多所以其实长辈呢他们的有些症状看起来好像是失智，但有的时候

是忧郁症，因为忧郁症呢也是会记性变得不好，想不起来一些事情，也会也忘东忘西的。像忧郁症也是会有这种看起来好像是失智的问题，所以有时候要去医院检查才晓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因为长辈呢，他们需要陪伴嘛，需要聊天啊，需要有人关心哦。所以我们常知道这种为什么这种所谓的地下电台有那种卖那种药啊，会卖得那么好。我有一个朋友，他说呢，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就是在中南部哦乡下，他们不会说国语，他们只会说台语啊，然后他们就每天呢抱着收音机，到现在这个时代，想说还有人在听收音机吗？一些老人家真的还在听收音机哦，他可能八九十岁、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他说台语，他可能教育程度并没有很高，他就是在乡下的地方，然后他就是每天抱着收音机，然后呢他会听节目，那些节目也都是用台语的，然后都是一些卖药的节目，但是这些卖药的这些主持人哦，他们都很厉害，他们很会关心长辈，他们会在节目当中亲切的问候这些长辈，然后关心他们，然后呢并且用一种非常非常了解长辈的这种痛苦的那种话术啊，然后去安慰长辈啊，鼓励长辈啊，然后支持长辈啊，还会称赞长辈哦。然后呢他们就会在节目当中放下了很多的温暖跟关怀啊，然后呢就好像他这主持人看起来好像就是他们的所谓儿孙辈一样的啊，就好像就是这些老人家的儿孙辈一样的去关心他们，然后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啦、各方面，然后顺便他们就会说，哎呀有一个很好的产品啊，这个产品可以怎么样好啊，多好啊，然后就在节目里面会顺便卖药这样子。那些长辈就会打电话进来，打电话进来呢，用 call in 啊，打电话进来跟主持人聊天，他就是要跟主持人聊天啊，因为他觉得这个主持人好亲切，好像自己的小孩哦，他们就会打电话进来跟他聊天，然后顺便买这些维他命啦、药物啊。其实很多的这些维他命啊、药物啊，这些都不晓得是不是是不是真的是合格的，也都不晓得。但是老人家就是为了这个温暖，真的他们就会买这些药，因为他们觉得要给这些关心他的这些儿孙辈捧场。但是这些儿孙辈基本上并不是他的儿女，而是一个可能一个所谓的地下广播电台也有可能，或者他不是地下的，他可能就是一个台语的一个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那这些卖药的节目呢的这些主持人呢，他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关怀啊，阿嬷你好啦，我是阿碧亚啦，阿碧亚哦，你好哦，今天你有好不哦，有听不吃饱不我现在用我的非常蹩脚的台语在模仿，他们真的很关心这些老人家，他们当然他们是有目的的，他们希望这老人家可以来消费啊，买这些维他命啦，这些药物啊。但是他们真心真意的是要卖药，还是真心真意关怀老人家，我不知道。但是长辈就会感觉到很温暖。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他的爸爸呢，现在以前年轻的时候是种田嘛，年纪大了也现在也八九十岁了，没有办法下田了啊。那就是呢，走路也没有那么好了。然后呢，每一天就是在家里面抱着收音机，收音机就是他的朋友。然后收音机里面的主持人啊，那些卖膏药的那些主持人呢，就是他的孩子一样的，因为他们在当中得到关怀。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常说老人家讲不听啊，叫他不要随便呢去买这种广播电台的维他命啊或药物啊，怎么就讲不听啊？为什么讲不听呢？因为他们跟这些卖药的主持人他们有感情啊，他们觉得说他们是好朋友啊，他觉得他是他的儿孙啊，他觉得他们有感情啊，所以他就会在这当中去捧场，然后也

相信他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在想啊，就是说常常的就是在陪伴老人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呢因为寂寞，他们就会敞开心，然后他们就会去对那些愿意关心他的人，他们就不设防了。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常说有些老人家会被骗，有没有被骗？然后呢有些人来亲近长辈，其实或许是另有所图的，可能是想要欺骗他，然后呢取得他的信任，然后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些金钱等等之类的。但是这些长辈呢，他们有时候就会很相信哦，相信那些关心他的人。所以呢当长辈是这么的脆弱，或者是他那么寂寞的时候，任何一个人来关心他，不管是好意或是带着恶意的，他们不见得能够分辨，他们只知道哇，这个年轻人很关心他，之后呢他就会对他掏心掏肺的，然后他想什么的话就言听计从的。年轻人说啊，这个东西好啦，然后呢要跟他借钱啦，做投资啊什么，他们都会相信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财产呢被欺骗的这种状况啊。所以我们常想说这个长辈啊，他们的心呢是很寂寞的啊，因为怕被遗弃，然后就怕寂寞。那年轻人有的时候工作真的是很忙啊，但是怎么样子的有耐心去了解长辈他们的需要，然后也愿意付出关心，愿意去照顾哦。那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很为难的。因为年轻人需要为生活打拼，有时候真的是走不开，真的是没有办法。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去平衡啦。不管工作再忙，家里面的长辈我们还是要定期的去关心去联系。那有的时候长辈也会不想要耽误孩子嘛，就会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忙你的啦，我不用，我自己来，他们可能会这么说。但其实他们心里面有时候也还是会觉得好像有点失落啊，因为孩子没有办法陪他嘛，对不对？没有办法陪伴他，他们还是会失落的。这也是造成所谓的恐惧啊，造成这种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理由，就身边没有人。所以呢当我们在看到有些独居老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很多独居老人他们脚不方便啊，不方便出门的时候怕摔跤，他们不想出门，怕要找厕所啊，因为长辈了年纪大，动不动就要上厕所，他们不敢出门，害怕没有地方上厕所啊。其实有很多他们的为难哦，然后他们走出去也怕怎么样，交通上面就是有些车子啊要穿过来穿过去，他们动作慢，没有办法闪避，所以很危险啊，所以他们不敢出门。所以在我们今天呢就是聊到就是长辈他的为难，或者是他们的不安全感是很多样的啊，各种各样的。年纪大了身体的不灵活，造成他们很多的出门也没有安全感，或者是呢独处在家的时候也没有安全感啊。所以他们很多的不安全感是在于他们身边没有人。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呼吁啦，也鼓励啊，就是我们身为晚辈的啊，身为子女的，我们可能要先想办法让父母亲身边有人，不管是我们亲自的陪伴，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父母亲的身边有人，他们就比较不孤单不害怕。那在这样子面对很多年老的过程里面呢，心态上的这种要越来越趋近死亡的这种恐惧，也是一些长辈他们也是会害怕的啊。但是这种事情其实在华人的世界也没有办法讲啊，因为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去面对可能越来年纪越来越大，面对死亡，如果走了以后很多事情华人的世界是不会去谈的，也觉得谈这个很晦气，或者是谈这个好像不太好。
其实不要说别人哈，连我

自己也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或者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像周末假日，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尽量回家多陪陪父母亲。好，那平常有空的话呢，就会尽量回去，然后陪着爸爸一起看看电视也好啊。那我爸爸现在年纪很大，他93岁了，他不太能够走路啊，能够走一点点，那也是在家里面稍微走一下，但是真的是不太能走路啊。那他就在家里就是喜欢看球赛，因为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运动，所以他喜欢看球赛。那年轻的时候他很喜欢旅行，所以他会看各地的各国的影片，旅行的影片，或是这个全球的各地这种好山好水的影片，他都很喜欢看啊。那呢，在这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些旅游的影片啊，我就陪着他一起看，跟他做一些讨论。因为有些地方可能他也去过，就跟爸爸聊聊天。然后透过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多观察一下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有没有失智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所谓的脑部的退化是一点一点的，是慢慢的。但有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说，哎，奇怪，怎么最近爸爸好像话变少了，或是最近他常常发呆，有时候我们也会多观察，或最近吃东西吃的变很少，然后越来越瘦，像这样子的话就是衰老的这种征兆嘛。然后这种肌力越来越少，然后呢就是很多事情会记不住啊，反应越来越慢啊，那我们都会担心的。所以有的时候透过多跟父母聊天来观察说，诶，他的状况是怎么样，是不是也还是反应是还很正常的，而不是好像已经开始失智了啊。所以像这样子平常的观察，然后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就可以第一时间就先发现，然后如果需要去看医生呢，也可以第一时间就做好诊疗的工作，做好这种检查的工作，正确的诊断，在早期的失智症如果能够正确的诊断出来的话，其实呢我们说这样子的治疗的效果是会比较好的啊。因为呢现在也有一些这种所谓治疗的方式啊，但是有的时候长辈他们不愿意嘛，他们可能就觉得我没有失智啊，我没有啊，他们不愿意去看医生啊，有时候也会变得很棘手。他开始已经失智了，然后他会一直讲车轮话，或者会忘记家里面的东西在哪里啊。这时候你要带他去看医生，可能没有办法跟他讲一些说你失智了要去看医生，那他会觉得你很奇怪。但是要怎么样有智慧的跟父母亲沟通啊，连哄带骗的啊，让家长呢愿意去接受治疗，这个也是考验呢为人子女的这种智慧啊，真的是不容易的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听众朋友来聊就是照顾父母亲的这种点点滴滴了啊。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本身呢是在国外或是在远地啊，跟父母亲是分开的，没有办法亲自照顾父母，我想我们要怎么样想办法跟父母亲保持联系啊，像每天视讯啊，对不对，跟父母亲视讯，每天打电话，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那兄弟姐妹呢之间怎么样分工一起来照顾长辈啊，对于那个比较辛劳的比较辛苦的主要照顾者的这个兄弟姐妹呢，我们要多以给他支持哦，不要动不动啊就好像就是下指挥令啊，因为毕竟照顾的人不是我们自己嘛，而是另外的一个兄弟姐妹嘛，我们也多尊重他，然后多给他一些支持哦，肯定跟鼓励哦，不要老是怪他没有照顾好啊，爸爸怎么样，妈妈怎么样，怎么没有顾好，其实我觉得这样都是很伤人的，特别呢我们自己没有照顾，那对于那个没有自己并没有亲自照顾，但是我们却去责怪那个照顾的人，我觉得这样子是很不好的啊。所以呢也希望在我们可能担心父母的同时，我们也要必须要能够了解照顾者的辛苦啊。我想这个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好的，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也希望呢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都可以开开心心的跟长辈有好的相处，并且呢如果我们自己是长辈的话，我们也可以开开心心的让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平安幸福。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一段时间和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身边的人事以及生活，还有工作中的复原力。人生其实

很像一段在海上的旅程，有些时候风平浪静，有些时候却会遇上一波又一波的风浪。我们无法决定风什么时候吹过来，也不能够选择生命中会遇见哪些浪。家庭的变化、经济的压力，或是生活中那些不喜欢却又无法避开的事情，都可能让一个人来不及准备，只能先想办法撑住眼前，才能继续的往前。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我们的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我们邀请到了过去曾参与善牧学员服务的小胖，以及我们善牧的资深社工员尤雅婷。当年只有15岁的小胖没有想得太多，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去面对生活，努力度过眼前的每一天。但随着他慢慢的长大，也开始有一些人陪伴，还有一些生命经验的累积，小胖开始停下来看看自己，思考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又能不能为未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从只能够面对眼前的风浪，到逐渐看见自己想要去的方向，小胖是如何走过这段航程的？而在人生中的选择还有转折当中，又是什么让他开始愿意为自己掌舵？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一起来听听小胖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 B 奇，那很开心就是又到了我们这样特派员访问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主题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现场要访问的，我们有两位伙伴哦，一位是我们的善牧之声社工雅婷，那另外一位是我们那个其实从15岁哈，对，在国三的时候其实就跟我们善牧接触的一个那时候是青少年了，现在应该算青年了哈，对的小胖，是小胖。那是不是可以请两位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婷。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胖。
0: 哎，两位好，很开心今天可以访问两位哦。那其实今天主要小胖其实现在是32岁嘛，哈，就是青年。
1: 青年。
0: 但其实小胖，我们在还没开始录之前啊，其实有听到小胖分享说，他其实从大概15岁国三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跟善牧有一些接触。那我不晓得说，小胖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介绍一下自己，然后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是怎么样跟善牧结缘的或认识的。
2: 大家好，我是小胖，然后我现在在军中服役。然后目前服役10年，在军中主要担任的是在煮菜的伙房煮菜。然后我15岁接触学员，是因为在社区玩的一群学长，他们都有进到学员去读书，然后我们聚在一起打屁聊天的时候，就会聊到学员。
0: 这还蛮特别，所以小胖那时候其实是因为那个。应该算学长们哈，在学校的时候，学长们其实就会有提到说去学员这样的一个经历，去善牧学员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那时候是听到。那后来其实也进到善牧学员这样。
2: 对，因为我国二下学期有进去一段时间的少管所，然后所以九上的时候，导师把我找过去说。就是换一次，你要不要想想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或是去哪边读书之类，离开学校比较会有机会拿到毕业证书。要不然以我那个空白的时间跟我在学校的那个状态，当下是在学校可能是拿不太到毕业证书。
0: 我现在这样听起来，其实学院是一个蛮特别，其实除了学校的正规管道求学之外，好像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协助可能在适应学校的这样制度可能比较不适应的同学，然后有另外一个机会。那我们现场其实刚好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场还有一位我们善牧的资深工作伙伴雅婷哦。那其实雅婷也是我们特派员之一啦。如果大家有那个记得的话，其实有在追踪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的话，就是我们三个特派员，对，就是他。那其实雅婷不晓得说，因为刚刚其实那个小朋友提到学员哦，
1: 是，
0: 就是从学长那边听说到学员在干嘛，然后。

0: 他自己后来 也有跟学员有接触，那也想说请雅婷可不可以跟我们大概讲一下，其实学员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1: OK， 山木总共目前有两个学员，一个在宜兰学员，一个在台北，是台北学员。那这两个学员其实都是由山木跟各县市政府的教育局处合着，那它是一个合作式中途班，就等于是在教育系统的中介教育的一块。那这一块的服务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在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国中这个阶段，我们要是有国中的孩子，他其实在一般的学校体制内，他有一些适应上的困难，或者是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稳定的就学到有中辍的状况，或者是单纯他不一定有中辍，但是是真的在学校体制的一些课程上面他比较难有适应，跟人际上有适应的话，这样的学生是可以透过学校辅导室然后转接到学员来就读。那在学员就读的期间，他的一些我们还是会安排，学员会安排很多多元适性的一些课程，让我们的学生们可以对他自己的生活、学习或人生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跟选择。所以在这边上课，他们一样学籍会挂在他原学校。
0: 嗯，
1: 出勤的部分，我们学员也都会提供给学校转换成学校的一个出缺勤跟成绩。所以确实，当孩子对学习的内容比较有兴趣的时候，他的出席跟学习表现就会都比较好。那回算到回到学校的成绩上，可能他在取得国中的毕业门槛那个会比较容易一些。那我想应该当时小胖的班导师是基于说，因为过去在学校的一些出缺勤的缺旷的状况，就学状况不是那么稳定，那希望如果他在九年级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就学，可以帮他拉尾盘一下，可以取得国中的毕业证书。
0: 是，这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有点就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制度啊，其实可以就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本来就独特的，就每一个人其实需要的跟适性的，然后也不因为制度而剥夺的可能每一个人他可能就学跟取得学历的机会。
1: 是，
0: 可是这也其实回应到刚刚小胖分享的，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可能学校的一些不适应，所以可能跟学员就有接触。那不晓得说小胖那时候是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挑战跟困难在那时候的生活上。
2: 七年级的时候可能有一度觉得跟不上课业，那就觉得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所以就会很果断的跟朋友聚在一起，然后那时候家庭可能也没有管我太多，所以我们聚在一起的时间会是晚上半夜到天亮，然后对目前。
0: 对，所以其实就像刚刚雅婷说的，因为其实那时候小胖他到学员的时候啊，雅婷那时候就在学员工作嘛，
1: 哈，
0: 对，所以是因为雅婷有陪着小胖一起来。哎，那小胖在你后来其实就接触了那个学员，对不对？你觉得你刚去的时候，觉得那边跟你想象中的，因为你刚刚说你会从学长那边去听到学员的一些经验嘛，哈，然后从他们当中认识到学员，到后来你真的也接触到里面的课程，还有里面的工作伙伴。那你那时候到学院去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让你特别印象深刻，或者跟你想象中不一样的？
2: 课程内容都有从那个学长那边听到，所以其实就有听过是打保龄球或是干嘛，那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我很印象深刻。
1: 体育课
0: ，就是打保龄球。
1: 体育课
0: 。
2: 我有印象很深刻，是我大概第一个礼拜，然后就被社工请去约谈室。问说，小胖，你想吸引别人注意的方式是不是有问题？
0: 什么意思？
2: 是蛮硬的，就是可能是我国中的时候待不下来在教室，也是这个原因，我就会一直很想跟老师互动，或是就是聊天，可能不是专心在课业，或是只 focus 在自己问自己想问的问题，自己关心的问题，所以就会变得明明就是大家一起在上课，老师是大家的，就会变得我一直在干扰其他听课的同学啊。如果进到学员，如果还是这样，就会变你，然后一直在跟老师打屁聊天，或是一直希望老师 focus 在我身上。那这样的方式就会造成其他同学一样也在上课，可是他们却好像不在。对，就是
0: 所以其实那时候社工就有跟小胖聊说，就是为什么小胖会想要。

0: 课程
1: 能在课程里面对参与方式、嗯、所以小胖会觉得这个是你那时候怎么一个礼拜就马上被预约了
2: 对就想说就登北兰然后可是好像以为学员是可以很放松可是好像其实课程是很开放的没有错但你自己的言行你要自己更注意而且我吓到点是可能在学校老师是讲说你不要吵或是你不要乱、啊、可是他是很单独的要你解释一下这件事情你现在你在干什么然后怎么就是会想要把
0: 发生了什么事
2: 对就是對
1: 所以之前你的经验是你已经被判断了就是说你就是
0: 干扰
1: 然后不要乱因为他其实就在制止你一些他觉得可能比较他觉得不妥的行为或言语、嗯、可是学员这边可能让你虽然是被约谈了、嗯、但是他不是直接说你在吵或乱是说想了解你为什么会想要这么做那个后面的原因是什么是让你觉得比较好像不太一样的嗯，哇、wow
0: 因为确实在学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负责的社工
1: 是
0: 然后会去了解他的学习啊生活作息跟家庭关系这些议题那当然我们就会观察孩子上课的一些状况确实在学员的课程他是、比较多元的然后上课气氛师生关系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哎，孩子来到这里他还是可以尊重自己学习这件事情所以如果发现哎，上课的课程里面那个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啊或者状况社工大概就会找孩子聊一聊、嗯、了解一下说哎、欸，发生什么事
1: 所以
0: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刚刚在做什么这样子、啊、
1: 所以从那个过程你也看到说原来你是用这样的方式可能在跟人互动就反而也让你去看见自己的一些可能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或不一定 我今天可能不一定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可是、嗯、但是他可能这样的一个跟你对话的过程让你去看见你自己正在做什么
2: 会发现自己有问题可是你说会不会马上立即改或是、要厘清我觉得那也是我现在吃到三十几岁我再回头过头去想、哦、我才有办法知道、
1: 再慢慢理解会需要一些过程 对不
2: 对,
1: 对
2: 需要时间、我觉得
1: 对所以有时候要如果我们今天有时候大人要孩子马上去改变他某些行为其实某方面来说是有点太乐观了哈、因为应该是说总要去了解那个原因或者甚至是看见怎么样是看见我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一定当场会因为我可能就是很多东西是很潜意识的或者是之前过去的经验让我可能它可能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那就是有没有人可以协助我去看到这一些我才有办法去知道说我可以怎么调整、那像刚刚小胖我分享一个我就觉得很感触很深了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表现的时候可是我可能一直在别人的对话或者是别人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已经是被否定的、那个其实我就会觉得好像我就是被否定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有这种感觉、那小胖在那个学员那边总共读多久啊九年级是几啊
2: 一年
1: 就一年对不对、
2: 读一年、
1: 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0: 是两个学期
1: 但是就那一年感觉你跟三木渊源挺深的对我想请教小胖说其实就这一年其实没有很长、可是我觉得我看到你在跟、这些资深伙伴互动的过程感觉不只是一年这么简单
2: 因为毕业后还是会有问题然后他们真的是一群很愿意听我们讲话的、包括我现在三十几岁我遇到问题我还是会打给雅婷、然后问他说怎么？因为其实出社会后发现、不管是以前到现在了，我现在慢慢懂，好像可以有人认真听，或是关心你现况的人，我觉得或是会想听你现况的人不多。因为现在就算遇到现况，也不好意思去跟别人讲一下哦，你哪边卡关，或是你哪边怎么，
1: 这是真的。其实我们都会理所当然，大家会觉得，至少家人可以倾听，对不对？我可以理解小胖刚刚讲的这个，因为你会发觉说，当我们真的回首过去，就是真正愿意跟我一起，甚至是听我去，就是可以让我问问题的人啊，那甚至这个问问题还不能随便问，他不是随便回答，而是他真的理解我，我要而且不会去评断我、批判我，甚至跟我讲真话，这个人到底有多少人？那有时候我们会说， 有一些不求回报就家人嘛，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他家人都是可以这样依靠的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说很重要的人是谁。好，原来我觉得那个不管是雅婷或者是其他的资深网，他们一定都很开心你还记得他们。
0: 一定要记得，
1: 对，
0: 不然有苦没地方说。
1: 真的，对，就这一年。所以如果小胖让你来回想过去那一年，你觉得你从他们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你从他们身上，你从那边可以有带走的是什么？一直到你现在其实都很受用的。
2: 在学员的一年，我觉得带走的是到现在都很受用。我是觉得不要急着否定自己，自己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厉害，但也没有那么不
1: 好。
2: 对，
1: 哦，这很重要哎，因为我觉得人很容易否定自己，不管。在多么很容易否定自己，可是要怎么让自己看见自己真的不容易。
0: 是，
1: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谢谢小胖跟雅婷，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碧琪，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其实我们今天呢特派员单元访问的是我们的，就是其实我们从15岁就跟上朋友接触的那个少年小胖。那他现在其实是青年，现在大概30几岁，所以在这一路当中其实是一个十几年的过程。可是他还是跟善牧的那时候跟他一起陪伴他的工作人员其实都有保持的接触或联系。那再来是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资深社工，就是我们的雅婷。那其实在上一段的时候，其实小胖他其实接触学员都是一年的时间，可是刚好跟大家分享，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看起来就是

0: 离开之后的一些人生的各种不同阶段，其实虽然不是常常相聚，但是当今天我遇到事情的时候，甚至可能是节庆的时候，一通电话，一个见面，那就可以串起就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好的事情啊，不好的事情啊，其实很多事情通通都可以说，这种关系是很不容易的。那我想说，哎，雅婷，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说，其实，哎，雅婷，你大概多久没有看到小胖了？
1: 哎，我们上一次见面两三个月吧。
0: 那其实也是蛮常见的。
1: 上一次见面没有哦，
0: 没有，
1: 就我们没有很常见。
2: 嘿，欧老师那一次，对，吃饭。不是
1: 西少的那个活动
0: 啊，小朋友来参加是不是？
1: 那个我们开会，然后他带着饮料来探班，
0: 我来探班。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对，
0: 就是虽然在不同城市，甚至有可能在同一个城市，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一次，然后就来探班。
1: 对，他带饮料来探班，因为我们在筹备一个方案，然后他知道我们会在万华那边，他就来探班。
0: 雅婷，那我想请问说，你现在看到的，你从那时候看到的小胖，跟那时候他十五岁踏进去你那个办公室那个时候的，你觉得，让你觉得小胖的模样跟过去现在，你就有没有哪很大的不同，或者是
1: 不一样啊？就是从叉叉叉 L 号变 M 号，
0: 所以说小胖他的外号是因为，
1: 因为他我认识他那时候十五岁，然后他就是圆圆胖胖，那时候体重我可以讲吗？他那时候体重破百。对，那时候体重过百，然后就圆圆胖胖。但是在同侪里面，你就知道，就像他刚刚讲的，跟那一群学长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形式作风很低调，然后就在旁边。但是他就是看人家观察，就是眼睛会一直在观察现场那个别人的眼光那样子，然后都你会觉得他眼神好像在猜我到底想我在想什么这种。那很社会化，因为我觉得他很想要，就是觉得哎，好像要做一个乖学生，但是又有时候会很怕被误会，对，然后对我们其实他很防卫，过去他可能也有他的生命经验，所以其实他对社工是防卫的，然后好像很怕被我们卖掉一样，那时候他最怕最怕我们跟他的保护官说哎，他上课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的小胖是这样，但是他在社区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因为我也看过他在社区，他是可以操着很流利的台语，然后跟公园的那些叔叔伯伯们，很社会化的互动，聊天，
0: 就很生活的那一块，
1: 很生活的那一块，所以我就觉得，当他在进到学院的时候，那是不一样，但我就觉得这不太像是一个十五岁的孩子会有的样子，就觉得好像有个小孩是被他藏起来的，然后不太容易被看见的。我觉得那是对他那时候的印象，然后就觉得为什么十五岁要把自己活得像一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老人家一样？对，那时候是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样子。
0: 小胖有没有要反驳那个雅婷对你的第一印象？还是要回馈他的？
2: 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到底长怎样。
1: 对啊。因为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反而是在社区的公园。
0: 哦，他会觉得在社区
1: 的
0: 你比较自然啊，就比较像是真正的你。那其实，在学员当中，因为在学员有感觉，他的确也是另外一个学习的地方。
1: 对，另外一个
0: 可能就是比较可以听他说话的一个学校。不过一方面，他也知道说这个地方他可能也会有他一些规定啊，所以就比较放不开嘛。哇。那所以后来小胖你离开学员之后，因为其实就刚好是国中的阶段，然后就结束了嘛，就拿到国中的学历。那小胖后续其实后来呢，你就是去升学吗？还是说你后来是怎么去思考你后面的一些发展？
2: 我国中毕业，我就想说，就想要赚钱。然后就以为只要国中毕业之后，应该后面就是彩色人生，就是可以开始。
0: 只要离开学校之后，就是彩色人生。
2: 就可是后来发现，其实自己好像连可以找什么工作，或是自己要往哪去都不知道。我第一份工作是那个学员社工金宇，他帮我打电话，因为我在旁边拉塞，就是他陪我逛那个104，然后我在旁边拉塞，这个好像可以，那个我试试看，我就只在旁边出嘴，然后他就突然间打电话，把电话拿起来打电话，然后约好。然后我隔天去面试，
0: 去面试，对，
2: 在西门町啊，我想说，对，在

0: 真的有被吓到，然后后面就这样陆陆续续做几个打工，可是都做不长久，因为发现自己没什么兴趣。虽然有赚到钱，但自己没有什么兴趣，然后又撑不太住，又觉得很累啊什么之类的。对。
1: 那什么东西协让你去？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怎么样去思考？因为从学院离开后，就是决定。读书跟还是先决定先赚钱嘛，就先有一些基本的收入。可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遇到一些困难跟限制。那什么东西支撑着你去思考你以后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因为其实我觉得你都有一直在往前进。那什么东西让你可以持续这样子往前进？
0: 我觉得往前进是讨论出来，
1: 讨论出来。
0: 就是嗯、对，因为我做完一阵子，然后我就跑回学院，也是问哦。也是找吴经理，然后说我不知道要干嘛，对，然后就嫌东嫌西，可能市场太脏，或是什么什么太累，或是怎样怎样，然后一直嫌东嫌西。可是吴经理那时候也认真叫我去想一下，你如果什么都不做，只会只觉得这样不行，或是怎样的话，那你就这样，就会是变成，就会继续维持你不喜欢的样子，对对对对。
1: 所以其实那时候对于要做的工作有一些期待啦，可是你能够选择的，就是比较不是自己期待中的样子，我觉得你也蛮不容易的，因为很多我觉得你没有放弃。我说没有放弃指的是说，因为你知道一个，我觉得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会有，当然。感觉会有很多选择，但感觉也不是有那么多选择，因为也会有很多的限制。可是今天会有往我们说的就是某一条路，但有一条路有可能是违法的路。可是我觉得你都一直走在，怎么讲，就是今天遇到挫折，你不会觉得我让我直接算了，我就放弃了，那我去做其他可能不是大家认可的一些事情。有没有你那时候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是在你的心中吗？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因为你今天选择的是回到家园，回到学员去跟这些你相信的人做讨论。
0: 因为我国中我被关过，所以我真的很不喜欢被关，
1: 不希望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
0: 对，就是
2: 失去自由的感觉。
0: 对，对，我其实被关整个在少关的日子加一加，大概49天。对，所以没有很长，没有很长，但就是会不要想再进去少管那样的环境，因为任何事情都被约束，连吃方便或是连干嘛都是还要看时机看场，所以而且真的是度日如年，所以就会朝正常的方向去想的。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一些认识的人，跟我们自己有认识的人，其实也会发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可能就会跟你不一样，
2: 很容易再掉回去。
1: 对对，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你这边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其实是很辛苦的，甚至你可能都没有提到说可能你在这种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还不只是一些我们说表面一些可能条件上的限制，它甚至也可能包含人在面对你的时候，你跟人在互动的过程当中说不定有一些很不好的经验，就是可能在工作上
0: 跟人一起，
1: 就是你要先赚钱，然后去工作嘛。那工作的时候，例如说会不会遇到一些可能对你的一些刻板印象啊，或者是比较，
0: 如果是一开始在就是国中刚毕业在社区打工的还好，因为其实接触的人都是同一个，就是差不多阶层的人，所以大家都是只是来赚钱的，所以没有到
1: 没有太那个。
2: 我印象，我补充一下，我印象很深刻是那时候我记得，他的真的在就业这件事情要大转弯，是他那时候是在加油站，然后他回来就找经理在讨论这件事情，说他一直在思考是当他在那边打工加油站，不是不能过，也是可以过，那因为包含他中间也做过什么饮料店啊、卤味摊那些之类的，
1: 其实都接触，
2: 但是后来他就回来也在提说他在想他的人生难道一直都要做这些工作吗？
1: 是啊，是啊。
2: 嘿，然后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就是经理花了一些时间跟他讨论，确实刚开始都是抱怨工作，所以后来也

0: 当然会丢一些问题，那他真正想要的工作是什么，然后刚好又有一个计划，所以那时候经理就协助他转钱到一个针对一个未升学未就业青少年的协助的计划。那确实我觉得那个就会是他后面，
1: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对不
0: 对？工作跟生活很大的转折，因为他反而是又跳离开他原本最熟很熟悉的社区生活那个圈圈，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场域，
1: 是是
0: 接触到不同不同生活样态跟工作跟思考模式的人啊，我觉得这对他会那时候是一个蛮大的蛮大的转换跟挑战，
1: 就是而且也是小胖其实觉得比较还蛮不错的一个机会，
0: 那时候应该是辛苦了，但是我觉得他反而会可以愿意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些人跟他自己的生活，然后去做一些思考跟分辨，然后再做出决定。
1: 小胖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个是什么工作吗？
2: 就是去台湾外展教育基金会，然后就是当指导员，就是对对对，然后它是一个，它里面有很多的带人家爬山溯溪或是教育训练，
1: 是是，
2: 对对对，平面课程教育，对。
1: 就是那个，你这边有说是什么 OBT 对不对？
0: 嗯，
1: 他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容易，如果要我去做，我觉得我没办法，真的，因为他其实是要有一个，我觉得是要勇于冒险，
0: 是，
1: 然后不怕危险，然后又有足够的体能，
0: 嗯，
1: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于身心上的锻炼，对，尤其是你是户外的引导员，他又要确保一些安全，
0: 是，
1: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他其实是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说的是真的，就是对我来说，他这种其实是引导员，这蛮特别的。所以其实到后来，其实是在跟那个这个工作伙伴，没有提金云哈，其实金云是我们那个三木之声工作者哈、嗯嗯。对，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透过这样的讨论，然后另外也衔接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契机。那所以那时候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你身边的人觉得，你非常适合，或者是有感到意外吗？
2: 身边的人有没有感到意外是还好，对，然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很谢谢这个地方，因为是说要爬山，说要溯溪，说要高空绳索，这一些就是其实我是都不会的状况下去，然后这个组织给了很大的包容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跟照顾，就是一直教我们，帮我们慢慢培养，就是到会一点东西，我到现在也不是说这些东西很懂，只是有参加过这样，所以没有毕竟想的这么就是厉害的，对，
1: 我觉得蛮厉害的。
0: 但我觉得他那时候的他在那一个经验过程里面，我看到他就开始好像开始长出一些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还是会带着疑惑。我觉得小胖最大的优点是，他会一直问为什么，然后会一直去想思考问题，然后他不会只停留在那里，然后他很勇于发问。
1: 是啊，是啊，其实小胖在一开始15岁的时候就说，其实他都会跟老师勇于发问。对
0: 对，所以对，我觉得他就是都会一直提出来，然后去思考，我要这样吗？啊，这个是好的吗？所以我觉得那个经验对他来讲，好像又有一些刚好在那个点又有一些新的刺激，然后又让他看到有一点打开他的视角跟他的思维，然后确实他也就回头重新再去看他自己的选择，包含学历啊或能力这个部分。你要不要分享他因为这样去念书的事？
1: 我们想说先让听众朋友休息一下，那待会儿我们回到我们现场，就是刚刚雅婷我想要 cue 那个小胖分享一下，他其实整个过程当中也开始后面的这个转折，其实也开始后面去思考自己有没有需要再去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 B7，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那我们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主题是不是没有风浪，而是学会乘浪。那我们今天其实有邀请到就是我们的资深社工雅婷，那还有就是我们其实一路可能在15岁的时候就认识善牧的那个的青少年，就是我们的小胖，但他现在不是青少年，是青年。那其实在上一段呢，小胖这边跟雅婷这边其实有分享到，其实在从学员离开后，那小胖那时候想说，他其实先暂时没有要考虑升学，所以就开始投入了职场。那在职场上呢，其实就是因为小胖刚好提到一个，就是他觉得我今天从学校离开了，我今天可以自己做主了，那我感觉我未来就是海阔天空哦。但是其实真正进入职场后，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限制啊，以及有一些其实很不是自己觉得工作上期待的样子哦。可是他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是放弃哦，他其实就是那我回头再来问一下我们的他之前遇到的社工好了。所以他回头呢回到学员问说，我在找最近找了这些工作，然后其实遇到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可以怎么办？那也在因缘际会之下，其实接触了那个 OBT 哦，就是一个有点像是那个小胖他在他其实兜兜转转做了很多可能大家都接触过的一些职业哈。那 OBT 是他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经验。那我想说小胖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多说说，其实在开始 OBT 之后有没有对你来说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或困难，或者是有没有想跟你想象不一样的？
1: 有，就是因为户外引导员，他要很多的知识含量跟技术技巧，对，也要很多的技巧。然后我后来进到这个组织，最大的感受是真的自己落后别人太多。就是我只有国中毕业，有时候明明讲的是中文，可是我却听不懂，就是那些意思完全不懂，所以就会发现自己其实真的很不足，所以没有想象的。就是你好，我现在有了自由，但其实我自己能力不足。对，这是一件
0: 会看到一些好像还缺乏的东西。
1: 对，
0: 那你怎么去做呢？当你看到自身其实

0: 透过不同的经验的时候，你会看到自己自身不足的部分嘛。
1: 嗯，
0: 那我会觉得你就像你说的，你不会因为这样否定自己，所以你后来怎么样去看见你看见自己这种不足的部分的时候，你做了哪些事情呢？
2: 就是再去读高中。
0: 我觉得这也是很勇敢的一件事，不只是高中，对不对？你后来除了读高中，然后后来是取有就是高中学历吗？还是就一直到大学的学历？
2: 哎、嗯欸，我只有读到高中，
0: 就高中的学历、
2: 嗯。目前高中
0: 这样也花了不少时间。对，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就是当我们到职场，然后再回头去念书的时候，那要付出的应该是不只是双倍的时间了、哦
1: 嗯。
0: 但是那也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因为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要做什么，然后做的一个决定。
1: 嗯、
0: 对，那个小胖在 OBT 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刚好提到其实他是一个户外引导员，那其实会接触到，其实会不会接触到来参加的人会不会有一些是跟你过去跟你很像经历的一些青少年？
2: 有、
0: 嗯、
2: 然后遇到这些青少年可能组织的期待是我们跟他有类似的生活背景，会比较好引导他们或是做榜样，但我觉得当下我其实也没有很成熟了，但就是能听得懂就是对方在讲什么、
0: 嗯、
2: 那你说有没有给他们特别的引导或是怎么鼓励他们或是讲出多有深度的话来影响他们，我觉得当下的我可能没有，对，当下的我没有那个能量这样做，所以我顶多就是陪着一起参与挑战，然后给予就是硬体上的所谓东西坏了或是干嘛之类的协助而已，没有太多的，对，
0: 没有，就是没有太多什么好听话这样。那他们因为他在那种户外引导的时候其实很常遇到想放弃的一定是，所以遇到想放弃的时候你都怎么跟他们说？
2: 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爬雪山遇到一个就是女生可能爬到有点崩溃然后就是她在雪山要上去主峰有一段叫做枯坡，她在那个枯坡死活坐着，就是下面死活坐着不走、
0: 嗯、
2: 但就是只能陪在旁边等她把情绪发泄完了之后还是得走，因为这个是一个 team 的活动，就是大家、啊、所以就是最多是，
0: 所以他最后还是完成的，
2: 是
0: 他真的了不起耶可是小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会等，你也没有骂他了哈就是说嫌弃他没有，其实就是没关系，就是一个阶段一个过程，然后就是陪你等你这样子，然后最后完成了也是很了不起，因为我觉得所以小胖在这个 OBT 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从你刚刚提到的在寻求工作，然后看见自己的缺乏不足，然后也去做了就是在把自己的学业做一个提升，所以你觉得 OBT 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你来说是应该说那个重要，就是你觉得让你的生活会有什么不一样？
2: 我觉得在 OBT 这几年我觉得我脑袋就是有被打开了、
0: 嗯、
2: 因为我发现我国中的
0: 回想过去的那一段，
2: 就是没有在动脑生活，
0: 嗯，没有在动脑生活，
2: 嗯，所以才会去思考，在 OBD 的时候会一直去思考，然后，事情是怎样，或是那自己想要活成怎么样的样子，
0: 嗯，
2: 或是用现在的话语，可能听起来会比较像什么心灵鸡汤或是什么之类，可是我觉得开始会去思考这一些之后，对后面做很多事情都会有帮助，对，
0: 嗯、
2: 例如。我在想，因为其实军人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职业，所以他一开始从民转军的过程会比较痛，因为你要无条件服从，所以当没有人会跟你解释那么多为什么，所以我也是有 OB 这段经验的时候，我才有办法撑过那段时间，是因为我可能会后面才去想为什么棒要下这个指令，为什么亮要下这个指令，原因是什么，因为当下的时间太赶，没有人，也没有人有任何义务要跟你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但你就是无条件服从就对了。
0: 是，
2: 对。
0: 所以其实，在小胖一路这样走来，从十五岁那个时候这样走来，可能过去其实没有人跟他说要去思考，或者是为什么要这么想，然后慢慢的其实开始，因为他会开始被访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嗯。
0: 然后，但我觉得小胖一直以来，他其实可能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可是没有人愿意回答他。

0: 甚至可能觉得他这样就是一种捣蛋，
1: 对，
0: 在乱哦。对，但是慢慢的其实开始有被接纳的经验，然后诶有机会其实也可以去开始去想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不一定有标准答案哦，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慢慢的从那个过程当中去寻找自己。不过我看到小胖都没有放弃了，
1: 对，
0: 就像雅婷分享的，就是永远都会去帮自己，就是虽然有一些窗户可能是关起来，但他会去开其他的窗哈，
1: 对，
0: 就是发现自己的一个优势，根本都没有放弃。那小胖也很客气，他说我当然我不会去否定自己，但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最好，但我也会承认自己其实是会有能力不足的部分，这也是从小胖身上看到的。那小胖刚刚其实有提到职业军人，其实他现在是职业军人哦，所以我想说很难想象从 OBT 又走到职业军人，我想说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哦。
2: 离开 OB 之后，就是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回到万华，然后在当卖户外用品的工作人员，然后有一年的快过年前，台南发生了微观大楼倒塌，就是地震震塌，然后我就想说以前都讲那么多的思考啊，引导啊，或是要帮助别人或是干嘛，可是我现在做的工作好像对帮助别人这一块没有直接的关系啊，没有太直接，所以就想说后来就想说从军，那做一点起码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就选择这个职业，感觉也比较
0: 哇塞，
1: 就他开始发展利他，
0: 对，开始发展那个就是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呢，因为你放下一个可能本来就是在生活上相对稳定的工作或者是生活方式，但是可能在因着，所以其实我都可以想象小胖现在如果看到那种新闻要救灾，他一定都义不容辞的马上去，然后对，所以成为军人就很难想象，其实目前正，所以大家会看到小胖的一些转折都其实都有他的那个，他其实对未来生活他想要怎么做，其实是那个主权是掌控在他手里的、哦、可以这么说吗？
2: 如果能，因为也是因为小时候到现在，其实生活中也都受过很多人的帮助，所以当有机会，也不一定每次都可以，但当刚好可以做点什么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自己也算幸运，刚好可以做点什么，有条件就能。
0: 而且是你直接不是被强迫的，而是其实走到了，其实小胖现在还是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其实还是 人生中的一个还蛮前面的，后面的生活就可以想象小胖后面的发展其实是也是很不可限量的，我觉得对，因为可以做的事情其实还是很多。对，那小胖我想问说，其实在大概节目的尾声啊，我想请教小胖这边，就是如果今天在正在听这个广播节目的听众朋友，他可能是跟你有一样经历的人，或者是他的类似这样的家人，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2: 我想说的是，可能不要那么快的，下那个判定自己就是这样，因为如果真的就是，就像我国中，我可能就是太早七年级的时候，觉得我自己不是读书的料，然后所以就没有太大的心力放在课业上，但如果可以，就当下现在可以做的事，我们就是认真，不是认真，是我们就专心在当下可以做的事，然后等有其他选择出来的时候再选择，也是一种，就觉得是这样，
1: 不要太早放弃的意思吗？
2: 对对，可是对，因为会想要讲到比较细节，是因为如果只讲一大句就很像心理鸡汤，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听听而已，
0: 太表面这样。
2: 对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要讲是，就你现在能做的任何事，你就先把这件事做好，可能做好之后，其他新的选择就出来。我想说，我想讲细一点，例如我现在可能在军中是煮饭，那当我现在如果认真培养自己煮饭这个技能，当我离开军中或是干嘛的时候，我就可以有其他的路可以去选择，对对对，就是当下先把这件事做好，
0: 这非常实际哦。这其实也蛮难的，不容易，就是等于是就是做好眼前自己可以做好的事情，这件事落实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因为有时候大家都会想的跟这种期待是很高的，可是有时候往往忽略眼前其实有一些是我自己可以做好的一些事情。那雅婷这边有没有什么在节目尾声想要回馈给小胖的？
1: 我觉得从他小时候看他

0: 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在社区求生存的孩子，然后但很棒的点是他慢慢走着走着，我觉得他都永远给自己很勇敢的不会关的床，然后就把自己闷在某一个地方，而是他会不停的去思考，包含为什么，包括走到现在，我觉得他思考的不是生存这一件事，而是怎么让自己的生命是活出更大的意义，包含开始那个从我刚刚提的，他开始会有一些利他的思维，想着自己可以为别人做什么，为这个社会做什么，我觉得那个是很动人，然后也会觉得让我觉得很与有荣焉的，对，因为
1: 不忘雅婷走社工路这样子，对，
0: 对，我觉得也某个回头也回馈了，我觉得看到是啊，好像在助人的工作上也有这样的价值，蹲久了你会有机会看到，曾经可能你在协助他的人，他现在愿意把他的手伸出去给别人，
1: 是，
0: 那你就会觉得好像会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到其他人的关怀跟协助，这个也是很谢谢他这么。认识他十几年来一直回馈给我们的，让我们觉得好像选择在走在助人的这一条路上是有价值的。
1: 今天真的蛮谢谢雅婷跟小胖，而且小胖其实很珍惜，其实在自己生活上的每一段跟人的或者是不同跟人接触的这样的经验跟历练，就像小胖说的，其实在眼前，其实我做好我可以做的事情，那个东西就是成为我累积我日后在面对未来，我可能会有更多的选择跟更多的，这东西也是我的能力，
0: 是
1: 非常的实在。
0: 嗯，
1: 好，那今天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将现场交还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听完小胖一路走来的故事，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如果回头去看他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转折，其实一开始都不像是一个机会。课业上的不适应，第一次踏进职场后发现工作跟想象的不一样，看见自己的能力还不足，甚至一次又一次的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可是这些经验后来都成为了下一段路的起点。小胖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有一句话说，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不否定自己并不是告诉自己我什么都做得到，也不是觉得自己没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而是即使现在的我还不会，还不知道，甚至还做不到，我仍然愿意多认识自己一点，多试一次，也把眼前能做好的事情做好。也许今天学会一件事情，完成一份工作，认真地面对一次的挫折，看起来好像都很小，但这些累积下的经验还有能力，有一天都可能成为带我们走向下一个地方的契机。曾经小胖接受过许多人的陪伴还有善意，在他慢慢地长大之后，开始问的事情已经不只是我要过怎么样的人生，而是我可以为别人做些什么。从一个需要别人陪伴找方向的一个少年，到今天他开始去思考我自己可以付出什么，也许这就是成长很动人的地方。人生不会因为我们长大了就从此风平浪静，真正陪着我们走得更远的，或许是我们在风浪里面逐渐学会了理解自己，把眼前的事情做好，也相信今天累积的一点点都可能成为明天乘上另一个浪头的力量。不是没有风浪，而是我们慢慢地学会了乘浪。感谢小胖还有雅婷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